0: 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8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 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

0: 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3: 吓，系咩测试啊？
2: 主要就是测试钢索的负荷量，以应对之后的调运工作啦。
3: 都是的，没损坏我们才会放心开工的嘛。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4: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还有得赢咩？
5: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生足球队的队员。
4: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球，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像更有自信和更加有力量感。
6: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7: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8:10啊！喺8月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下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有一个叫做 Fun Coffee 嘅一个即系叫做骗案嘅相关呢个事件啦。咁就讲佢咧呢一个就系话声称佢嘅总部咧设喺越南嘅，咁就系话投资一啲咖啡相关嘅项目作为一个招来啦，咁啊做一啲嘅虚拟货币嘅投资骗局咁嘅。咁啊见到咧喺警方都有个即系数字咧，就话截至寻日啊，就接获到呢一啲嘅报案咧，涉及到255宗啊，咁啊涉案嘅总损失咧就增加至到超过1亿元嘅咁。咁有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有即系接触到咧一啲涉及到呢个叫 Fun Coffee 嘅投资骗局嘅一啲事主啊咁。嗱，究竟点解会系堕入咗呢个骗局当中嘅咧？咁啊，成个过程有啲乜嘢可能系令到佢哋可能放下戒心嘅咧？咁都让到大家警惕一下。呢、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13: 早晨，小林文。
12: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新其实接触到几多呢一啲苦主啊？第一点点接触佢哋噶？你系啊？
13: 係啊，因為上個星期啦，咁我哋就即係辦事處不嬲都有好多捉呢啲即係受騙啊或者懷疑受騙人士嘅，咁咁啱又係有呢個案件相關人士就上個禮拜中啦，大概一個禮拜前左右同我哋求助嘅，就即係覺得係。證監會點咗名之後，突然間嗰個 A P P 就唔能夠出金，咁就揾我哋。咁佢哋其實都係一個群組嘅群組咁樣嘅，即係佢哋因為一年前左右啦開始用一個所謂嘅拍一個運動嘅片啊嘛，短片，跟住就去認識嘅。咁啊，分別有三四個組群都揾咗我嚟。咁琴日都搞咗記者會啦，同埋都有差唔多60多位呢啲即係受騙人士咧，就上咗嚟我哋辦公室咁啊傾。咁分別我同佢即係了解情況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咩有啲報警未報警嘅，我哋就叫盡快去提供資料俾警方啊等等。咁都係即係大小二啦，即係大家嘅情況都好接近，都係通過一啲。一個好似一個設計局咁樣啦，即係初頭係一個好健康嘅一齊做運動，仲要有收益添。
12: 點解會一齊做運動？即係佢哋本身係呢班人係識嘅，定係一啲咩渠道令到佢哋會一齊做運動？
13: 這個其實就他們本身有些是認識的，有些又未必認識，但是就通常就是熟人。

0: 掹啲朋友。有啲 case 我聽到翻嚟又話，哇！有啲成二三十年冇見嘅朋友咧，無啦啦發個信息俾佢，約佢，喂，我哋有個好多退休人士啊，咁啊約你啊。拍個片啦，有$400嘅利潤嘅，咁你冇嘢㗎，就是、拍個片嘅啫。咁慢慢慢慢咧就會聯繫起嚟啦。咁一個小組大概十零人咁樣，咁去活動啦。咁一開始就純粹真係拍個片嘅啫，跟住慢慢就搞嗰、那個那個所謂公司啦，嗰間就會搞啲大型活動嘅，譬如即係大家上網睇到啦，搞馬拉松咁樣，咁啊好多人參加啦，有啲茶會啦，幾百人參加一齊嗰個大嘅聚會啦。有啲小活動嘅，譬如話去，因為佢本身有啲分店噶嘛，即係開咗啲咖啡店喺旺角啊、尖沙咀咁樣，咁啊不定期地咁啊會約上去咖啡店傾下偈啊，咁啊叫你朋友帶朋友出嚟，咁即係嗰個類似一個層壓式咁樣嘅分散去，咪即係會越嚟越多人咯。即係呢個從平時我哋見到，可能網上見到一啲信息又唔同，佢主要都係人同人中間接觸去拉人頭咁樣咯。
1: 即係佢有啲拍片，咁拍片嗰啲唔關事嘅，同嗰個片案本身都，但係拍片啦，又有啲活動啦，總之就係最終係會叫咗一班人出嚟，咁啊有啲嘅聚會等等，咁啊讓到呢班人咧有機會認識到嗰啲嘅即係可能騙徒咁，係咪咁樣？
0: 冇錯啦，係啦，即係佢用一啲線下嘅活動去將個人群越嚟越大，去到差唔多啦，可能我估計即係幕後都睇住啦，個人數去到一定啦，咁開始先至推出嗰個所謂嘅應用程式啊 APP 出嚟，就會俾啲任務你哋啦，啊你哋走埋一齊啦，有任務啦，咁不如你試下啦，啲投資又風險又低，即係咁講啦，冇乜風險又利潤又高咁，咁慢慢慢慢建立咗個互信啦，同埋都有個壓力啦。咁當然佢哋啲群組有啲我聽過有成幾百人，但係都唔係個個會做呢啲任務嘅，可能係中間10%啊，或者十幾二十咁會即係種種原因啦，即係好難講話單一原因，咁就會即係投資咗落去咁樣。咁同埋
1: 但解多少少咩任務，即係就咁聽任務兩個字，其實大家都未必好明嘅。即係所謂有一班人咁下載咗個程式之後，其實要做啲乜嘢？點解會變咗係一個投資嘅咧？最重要
0: 係啦，嗱，佢用個字眼叫任務啦，其實就係一個投資。好簡單，就係話佢用程式裏面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短中長期所謂嘅任務，其實就係一個投資計劃，就係叫你擺錢落去，咁可能一個時間，譬如一啲短到係幾日嘅，長嘅可能係一年兩年嘅，咁就有一個回報。咁回報咧就越短嘅通常就少啲啦，可能年化200%啊咁樣啦，長嘅可能係400%啦，即係警方都公開咗佢呢啲部分嘅一啲咁嘅所謂任務，其實即係投資計劃。咁佢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受害者啦，佢睇到呢啲投資計劃出嚟，佢都係限時㗎喎，即係唔會話一路擺喺度，可能話兩日三日俾人買咗你就冇㗎啦，咁樣用一啲即係類似饑餓營銷嘅手法啦，即係覺得你唔買就蝕底啦，執輸啦，咁去到令到一啲市民啦就擺咗錢落去，咁擺錢落去當然早期嘅一啲蠅頭小利嘅，可能你真係可以賺到錢喎，亦都能夠出到金喎，即係話你投資咗錢落去。你真係可以連本帶利攞返走喎，咁慢慢慢慢個信任度增加咗啦，增加咗呢開始呢就投資就越嚟越多啦，咁泥足深陷，去到突然間停咗就你所有嘅錢都喺裏面鎖住咗出唔到嚟啦。
1: 但呢班人士本身係投資開咁樣，因為講話呢一啲唔同嘅所謂嘅任務啦，話呢啲投資計劃啦，係要用到嗰個泰達幣，即係一啲加密貨幣嘅，即係未必個個如果唔投資開都未必個個識啦，或者個個有啦咁。點解又可以投資到呢啲泰達幣呢？
0: 嗱，佢咁樣嘅，佢案咧，其實全部都是用泰達幣去做投資的，他叫你下載這個他們那個咖啡的 APP 之餘呢，他同時要求你呢就開一個虛擬資產交易所的 APP 的，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去用你現金，就是港紙啦，去買這些所謂泰達幣一個加密貨幣，你去入金給他這個 APP 的。咁嗱，你講得啱啦，好多我接觸到那班呢基本上都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這個加密資產是沒有接觸過的，那他就會一些即可能一些小組的頭啦，即他們可能受過一些教育啦，即幫他們啊這樣安裝這樣整這樣，那有部分的都自己安裝了，但有部分呢我認識呢他就直接沒有安裝的，他就靠他的上線，不如這樣我就簡單一點，我給現金你幫我轉完之後，你幫我打錢到我的 APP 那個地址裡面，就是咁嘅啫，即系咁变咗有部分系有安装到，有部分系冇安装。冇安装嗰啲咧，佢真系就系攞个现金俾佢哋上线或者佢啲朋友啦，所谓。

0: 就會幫你入嘅。咁有啲部分咧，我聽到翻嚟咧就係話佢自己安裝咗嘅，學識咗點用啦。咁就有一個指定地方喎，就係喺旺角一間類似所謂嘅呢啲虛擬資產嘅找換店啦。佢最出金嗰時咧就會攞翻去嗰度，通常都嗰間嘅，佢哋話喺旺角嘅。咁啊走去將嗰啲塔達幣轉翻去做港元，即、就、係、是、我哋嘅法定貨幣。咁樣做法都係佢哋慢慢就學識咗開埋户口咁樣咯。
1: 剛才你又話，如果唔識嘅話，有啲小組牙頭。而家睇翻呢啲小組牙頭，其實係佢哋啲朋友定係咩人嚟嘅？
0: 有啲係啱啱認識嘅朋友，有啲係朋友嘅朋友，慢慢認識，都係通過早期嘅一啲所謂拍片啊、一啲聚會啊
1: okay,
0: 認識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會話完全唔識啦，完全唔識咁佢都傾唔到偈啦。咁當然係一啲透過佢哋一啲線下嘅社交活動去認識嘅。
1: 剛才你都講到好似有個層壓式或者有啲所謂上下線嘅制度喺當中啦，咁係即係我相信估計就係即係令到啲人希望可以再接觸多啲身邊嘅人，或者將佢呢個即係騙案咧係可以即係、個網啊會擴大啲啦咁。但對於呢啲上線嚟講，其實有咩著數？佢有啲乜嘢吸引呢啲上線去揾咁多人去墮入呢個騙案呢？
0: 佢咁樣嘅，佢上線咧揾到下線咧係會有收入嘅，即係你上線揾到個下線，下線假設投資呢啲計劃啦，做呢啲所謂任務啦，俾錢落去，咁佢就有一定嘅百分比，自動咧你自己嗰個上線嗰個户口咧就會增加你收入嘅，因為你揾咗下線啊嘛。呢啲一般層壓式都係咁樣噶啦，咁你佢哋又話睇三層咁樣，即係當然你可能三層、四層、五層都有可能，但係一般呢啲咁嘅層壓式咧就唔可能無限咁多層，因為你唔夠分嘅嗰啲錢。咁啊去到三層，咁上線又同埋佢越揾得多下線咧，佢哋嗰個所謂嘅級別咧。就會升級嘅，咁升級咁佢哋會有多啲好處咯。咁呢個都係一般層壓式嘅做法嚟嘅。
1: 點睇今次涉案嘅人數或者暫時警方啦，都話有200多宗嘅報案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規模咧？即係喺成個過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係咪真係好難去辨識佢係一個騙案，或者即係大家冇一個警惕嘅心嘅咧？中間定係都有啲位其實都比較易睇到啊，可能真係呃人喎咁。都可以提一提公眾呢度。
0: 其實騙案都是舊走新平嚟嘅，即係你唔會有咩特別創新。當然佢哋儲心積累啦，咁多成年幾時間去做一啲咁嘅鋪網嘅時間。咁但係最尾嗰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市民啦，即係你要拎你嘅錢出嚟去買一個所謂嘅投資產品好，做任務好，咁你要三思啦。第一，你自己做投資緊啲乜嘢，你要清晰；第二，你係咪喺一啲即係受政府監管嘅持牌機構？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呢、這個亦都係要好清晰，同埋即係點都好，邊個同你講都好，喂，你呢個係所謂嘅本小利大，或者係好安全，但有好高嘅回報，咁呢啲其實都冇乜可能啊嘛，即係社會上唔會存在呢樣嘢噶，即係要好清晰就話，即係人哋喂佢資本幾雄厚幾有錢，即係佢冇責任去益你噶嘛，即係呢個我諗就真係要即係。其他以後所有市民聽到呢啲情況都係要三思咯。
1: 點睇今次嗰啲即係受影響人士嘅人數啊、規模啊，同埋佢今次呢個方式係有冇啲咩特別，或者係特別係過往比較少見嘅咧？又
0: 嗱，佢呢個比較少見啦，即係佢而家一般啲騙案都比較短平快啊，即係喺網上，即係認識咗呃咗你一邊錢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哋用得多咗線下嘅手段啦，即係佢哋甚至會拍一啲反詐騙嘅一啲片段咯，即係佢要求啲人士咧一齊去俾社區度派傳單話反詐騙，即係我諗佢都即係幾有諗頭啦，即係話係佢要反詐騙，即係佢唔會係詐騙啦，即係類似咁嘅。令到受騙人係即係放低個戒心咯。咁但係點都好，你做呢啲任務、做啲活動 OK 嘅，但係最尾。佢令到你相信咗佢拎錢出嚟咧，同埋今次咧入咗社區啊，好多時咧即係見到唔少嘅長者啦、退休人士啦，即係確實見到係困難嘅。佢同埋一個跨國啊，即係跨國嘅一個集團啦，即係佢香港嗰啲人士咧都同我哋講咧去過新加坡參加該活動嘅，甚至其他國家啦，越南咁計啦，佢話五月幾咧已經係。出咗警示噶啦，呢啲會唔會可能係旁氏騙案啊？等等，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跨國去做一個騙案，咁令到你啲受害者放低個戒心，覺得啊，你跨國集團好有實力嘅，去到新加坡話真係有600多人參加活動喎，真係有啲專家都講解喎。咁呢啲會唔會調翻轉佢有新加坡有啲人飛嚟香港咧，又覺得話

0: 好多人參加香港，咁樣大家個戒心放低咗。咁呢個特色就係除咗佢用人拉人啦，即係一個線下啦，亦都用一個跨國手段啦，同埋用一個加密貨幣做支付啦。我相信都希望令到執法機構增加佢一個凍結資產嘅困難，令到希望可以即係逃之夭夭咁啊。
1: 嗯，我見你都提到話議員辦事處咧做緊一啲。

0: 谷中間騙徒肯定就會將佢轉來轉去嘅。究竟轉到去邊個位置呢？其實都有個地址。咁呢個地址仲會喺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裏面啦，淨係話轉咗去一啲其他錢包，其實都係可以跟蹤到嘅。咁但係當然去到跟蹤到，如果係交易所嘅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香港持牌也好，冇持牌也好，其實執法機構就係、是、其實應該有一個咁嘅權力咧，同佢哋溝通，將呢、這個資產盡快凍結咗佢，即係起碼定咗先。呢、這個案我諗相信都唔會短時間好快去破到㗎嘛，呢啲商業罪案都一段時間搜證啊嗰樣嘢。咁如果第一時間凍咗啲資產呢，咁對於受害人嚟講，佢將來會唔會從唔同嘅途徑，譬如包括民事嘅手段啊，去追回返佢自己嘅當日嘅損失呢？咁呢個都存在一個可能性㗎嘛。咁所以我哋都議辦嗰度都去希望幫佢哋盡一分力囉。
1: 嗯，但加密貨幣本身嗰個定位就係即係可能比較私密啲，或者嗰個私隱上面都私隱度比較強啲，喺追查上面會唔會反而係個困難度高啲呢？
0: 你可以話佢私隱度高，因為你本身個持有嗰個加密貨幣錢包嗰個人，佢好少會即係唔一定經過一啲法定機構，咁咧法定機構一定要你做一個 KYC 啦，即係話實名制啦。咁你冇做實名制嘅話，嗰、那個錢包係誰人去控制呢？其實係唔知嘅。咁但係你點都好，你經過100個節點好，1000個節點好，去到一啲假設你要提出法幣啦，我唔理你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其實理論上佢如果持牌嘅機構，佢都會有一個咁嘅要求。包括香港，我哋有咁多持牌機構，佢都必定要你持有錢包嗰人有個人名嘅，哪怕你係一個快女都好，你都有個身份證喎，有個身份證明喎。咁變咗咧，如果咁樣一路跟蹤落去咧，咁佢如果係某一刻去到要提出一個法定貨幣咧，都有機會去跟蹤到嘅。咁當然呢個困難度就係會比起傳統金融機構會難少少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完全冇方法嘅。
1: 嗯，好啊，唔该晒吴杰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讲到呢个叫做同叫 Fun Coffee 啊，以一啲叫做投资咖啡一啲项目嚟做一个招揽，但其实咧就系用虚拟货币啊嘅一个投资骗局嚟嘅。咁啊，透过一啲咧叫做推销投资专案咧做个诈骗嘅咁。咁啊，警方喺上个月起咧都陆续接到一啲市民嘅报案啊，去到最新公布嘅数字咧就话接获到大约225宗嘅一啲嘅报案啦，涉及嘅总损失咧增加到去大约系。1亿元以上嘅咁，18723啲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啊？转头翻嚟再倾，休息一阵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4: 莫思清呢个咪 SC？
3: 经过新晋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同埋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5: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3: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大学联招啊，寻日就系放榜嘅日子啊，咁今年咧系有一共系45000多名嘅联招申请人嘅，咁按年增加咗大约系5.3%，咁都话睇到嗰个行额嘅竞争嘅激烈性啊，咁喺当中有15300多人咧就系获得八大啦，同埋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嘅取录嘅，以呢个嘅人数去计翻个比例嚟讲咧，就系取录率咧就系大约系33.7%啊，同上年去比嘅话咧。就跌咗2%嘅，咁有啲报章都比对到呢一个数字，就话发现咧今年嗰个取录嘅比例咧系2016年以嚟嘅一个低位嚟嘅，咁另外咧喺一啲所谓状元嘅即系佢哋嘅去向系点样咧？咁今年文凭试系24位嘅，咁其中港大同中大咧都话喺联招嗰度咧分别系取录到咧系12人嘅，咁呢个时候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中文大学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早晨。
7: 早晨啊，主持你好。
1: 你好，你好。先讲一下先，因为头先都讲到啦，45000多人啦，就系、是、呢个大学联招嘅申请人嚟嘅。咁其中嗰个嘅取录率咧，头先讲到33.7%啦，咁亦都话系一个下跌嘅。点睇呢个情况咧？又
7: 我谂，因为而家你咁讲系一个 snapshot， 即系一个定系同旧年比较啦。咁或者可能公平嚟讲咧，喺每一年嗰个录取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偏差啦。因为首先就系都系一个两个方面，就是、学校同埋学生一个要情投意合先至可以 match 到嘅一个过程。咁呢度亦都反映咗就系话，首先其实同学本身佢对于排佢嘅选科嘅策略咧，其实对佢入学嚟讲都有一定嘅影响。呢度都会影响咗。

0: 其實學校取錄的那個結果啦。另外就是說當然最後就是說、其實 overall 整個、在個地區性來說那個 HADSE 同學他的成績他 overall performance 也都跟他們本身那個、策略上怎麼去排選科有關。另外一樣當然也都有影響的就是說其實可能在這個本地來說、無論中學來說他們對於個除了 DSE 以外的其他的國際的一些的課程呢那個認受性也都是增加了，變成也都呢其實是就是說在院校也都有一個自主，就是說他可以輕微調整他的策略就去收身，那這裡其實是一個一籃子的因素是會影響到整個整體的跌幅的。
1: 嗯，中大來說呢透過聯招的取錄人數或者個比例上面有沒有一些什麼 變化今年和上年比？
0: 其實我哋冇特別咧，即係去特別去應該咁講啦。我哋其實咧喺整嗰個整個嗰個調整嚟講，或者整嗰個入學嗰個成績嚟講啦，我哋同嗰個收到 DSE 嘅同學嗰個人數咧，其實同往年咧都差唔多嘅，因為都係有一個每年咧都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嘅 fluctuation 嘅。咁我哋其實同舊年嚟講咧都相若，係輕微有少少，但係我哋咧暫時嚟計咧，我哋都大概係有八成喺我哋本身嘅學額裏面咧，大概有八成同學都係嚟自HKDSE 嘅同學咯。
1: 嗯，好啊，嗱，劉善雅，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八點半鐘之後再繼續傾啊！咁劉善雅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及學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

0: 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10: 圆滑球场埋，
9: 祝君把身欢，
10: 成龙头号门。
9: 别人的歌，
10: 别人风光，
9: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9: 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德章，
9: 手下留情。
12: 未来无限，
1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5: 大家听到呢个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破一个 MP3。
16: 星期六朝早9:00，
1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4亿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剛才講到關於呢個 Jupus 大學聯招嘅放榜啊，尋日咁啊，今年個申請人數咧去到45,500多人嘅。

0: 咁但係睇翻話八大同埋都大嗰個學士學位嘅取錄率咧，就係33.7%啦，咁係比上年嚟講咧係跌咗2%。咁啊，繼續同劉善雅傾嘅，劉善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早晨。
1: 早晨，你好。
0: 頭先其中提到一點，都問到咧，係關於譬如中大方面啦，透過聯招嘅出錄人數方面，或者個比率方面係點咧？咁你話其實即係有個輕微嘅下跌啦，雖然話唔係好多啊，可唔可以都了解一下個數字上面係有幾多，同埋都有冇啲原因係分析到喺背後咧？
1: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調整來的，我們今年其實是從聯招取錄了2855個同學啦，在中大整體的學額來說，其實我們3200多個同學，其實都應該是這樣計的話，我們其實有大概80%的同學是來自這個 JUPAS 的一個聯招啦。其實這個有個少少可能比去年我們跌了可能是100個同學左右，說的是一個很輕微的跌幅。這裡其實剛才早前也有分享過，就是說其實始終聯招這件事都是一個兩方面情投意合的一個過程，同學他要覺得他 match， 同埋佢要在他調整他嗰個嘅選科策略嗰時候咧，都要好視乎翻佢自己係咪能夠好符合到佢自己個成績本身啦，同埋佢個興趣同埋課程本身佢嘅要求呢幾方面。咁所以咧，其實咧一個相應嘅調整咧，其實係理想嘅。咁睇翻我哋大學嚟講啦，咁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本地嘅大學，其實個喺考嗰個聯招同埋呢個考物國際本地文憑啦，同埋用聯招生。申請入學的同學始終是一個最大的比重，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這個 coverage 其實都是一個挺理想的一個數目的感覺。
0: 整體嗰個聯招嘅申請人咧，就話比起上年嚟講咧，都有一個按年增加5.3%嘅。有冇咁樣都睇到？譬如一啲學科嗰個收生嘅分數啊，都可能嘅競爭激烈啦，或者嗰、那個呢啲原因啦、個背景，而係推高咗嘅咧。尤其是一啲熱門科目，有冇咁嘅情況睇到咧？喺中大有。
1: 嗱，如果我不如再推翻遠少少啦，而家2026年，我去翻10年前嗰個數目啊，其實咧嗰陣時咧，如果講緊考 HKDSE 嘅人數，當然佢就會係影響咗報 JUPAS 嘅人數啦。其實嗰陣時係講緊57000多個同學嘅考 DSE。咁你見到咧，其實去到由2016年去到呢一個嘅2022年、23年咧，其實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幾大嘅跌幅，跌咗10000多同學嘅。咁所以咧，而家慢慢攀升翻咧，即係46000多咧，其實一睇落去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即係。一個不是說特別去有個很奇怪的增長，一個是一個我想是一個人口出生率啊，一個因男子的因素去影響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去用翻只係 snapshot 喺今年同去舊年比，或者同早兩年比嘅話咧，咁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升幅，當然佢都會咧係會調整咗，或者係話對於課程嚟講咧，佢嘅選擇亦都係相對嚟講多咗啦。咁如果你話課程嚟講，一啲分數可能係會好咗嘅，亦都會係理想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同學或者每一屆的收生咧，除了一個很 absolute 個同學自己的 performance 之外咧，亦都係睇翻成個喺個地區性嚟講，全部考 DSE 的同學佢整體嗰個成績啦。咁所以咧，有機會就係話有啲課程今年啊，可能係會有一個改善咗嘅分，可能下一年咧佢又會輕微跌咁。咁呢個有咁嘅調整都係正常。咁如果你話去翻選科嘅趨勢嚟講啦，咁咧其實一直以嚟啦，喺無論係話譬如當然喺一啲專業嚟講啦，一定係會最受歡迎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都針對翻可能成個社會或者甚至乎國際間嗰、那個我諗唔同嘅變化啦，嗰、那個環球經濟嚟講咧，其實呢啲科目佢本身嘅受歡迎嘅程度咧，都會每年咧係有一個輕微嘅調整啦。譬如可能咧早幾年嘅時候咧，喺關於一啲嘅醫藥科研方面咧，可能係比較咧嗰、那個叫勢頭比較犀利啲，但呢幾年咧開始就話 engineering 啊、AI 啊、大數據啊、data science 咧呢啲就會係一個熱門嘅一啲 area。咁都睇到咧。同學其實都好緊貼潮流嘅，即係都當然係同佢將來就業有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整個情況啊，就業嘅機會啊，都好影響咧。其實同學喺佢哋而家呢個刻，佢哋做個選科咯。
0: 所以都睇到，譬如 AI 嗰個急速發展，都影響到一啲學生嘅選科嘅一啲傾向或者準則，係咪都睇到咁咧？其實
1: 係啊，冇錯啊，同埋亦都因為一個潮流啦，或者呢個大嘅趨勢咧，咁其實院校嚟講都會因應翻呢一個需要咧，實際嘅需要咧，其實開辦一啲新嘅課程。咁所以咧，呢度亦都係會叫做 divert 咗一啲，即係一啲同學其實有啲新嘅課程，亦都係有將來似乎係一個前景嘅時候咧，都睇到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有個 impact 喺度
0: 嘅。OK， 有啲咩新嘅課程係因為？这个的大趋势包括 AI， 咁有一啲咩嘅课程就算唔係新嘅都因为一个 AI 嘅发展都可能有啲嘅改变或者加多咗令到引导佢哋可以正確咁用 AI 等等嘅呢，有冇都了解到呢方面？
1: 都有嘅，譬如咧，或者調翻轉頭。

0: 我講啦，譬如好似我哋這一塔裏面係有啲，譬如 public humanities 啊，或者就係依一個外交與國際事務呢啲課程咧，其實都係正正就係話依個無論係嗰個成個社會個嗰個科技嗰個進步啦，亦都睇翻就係話其實喺其他地緣政治嘅個需求啊，亦都好多可能喺個商業上面需求，其實呢啲科目咧都係一個連鎖反應咁樣咧，其實係會影響咗同學佢點樣去思考將來其實個出路。咁有呢啲選擇俾佢哋嗰陣時咧，當然就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可以行，即係叫做拍放開少少去諗佢哋，因為始終中學生佢哋認識嘅科目就係可能一啲好傳統嘅一啲嘅學術嘅科目。對於大學嚟講咧，佢哋要去理解一個大學嗰個課程做乜嘢咧，佢哋一定要自己做下功課，因為已經唔係單純話地理啊、歷史啊、free camp 呢啲咁樣嘅學科咯。咁所以同學其實都好叻嘅，佢哋都好緊貼潮流嘅。
1: 嗯，所以今年嚟講有冇話睇到過往啊比較少學生追捧嘅，但今年真係特別受歡迎，邊一科係睇到係咁咧？
0: 又唔可以話特別比較少嘅，但係會見到係有個 trend 咯，即係可能有一啲時候可能或者係工程咧係一直都係好多選擇嘅學科啦。咁但係咧亦都睇到咧工程咧個競爭咧呢幾年咧個嗰個激烈嘅程度咧係好嚴峻嘅，的確係即係好多人哇好想入去 AI 啊、FinTech 啊呢啲嘅，即係比較係熱門嘅呢啲科目咯。
1: 嗯，嗱，我見中大咧就早前都公布咗嘅，有一個即係其實本身都有一個叫入學獎學金噶啦，咁但係改呢個名就叫鳳凰獎學金。有啲咩條件上面嘅唔同咧？
0: 條件上面其實沒有特別的不同的、但是今次我們為什麼要將它這個命名呢，因為都看到其實就是說同學在這個成長過程，大學這幾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就是、成長的經歷啦、我們想將它這個重新命名呢，也都是令到它有一個比較強一點我們中文大學的一個 identity 啦，因為始終鳳凰就是我們校徽裡面那隻吉祥物咁樣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即係增加同學即係入嚟大學嗰個叫做嗰、那個sense of belonging，佢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因為咧，即係同學如果佢已經係俾我哋冠名咗係一個鳳凰學人，亦都希望佢就係話佢 come with 一個佢自己嘅作為我哋中大嘅一個代表啦，一個責任啦。亦都希望佢哋咧係將佢哋嘅影響力，既然我哋學校我哋係認可recognize 嚟呢一個咁好嘅 achievement 嘅時候咧，希望佢哋都將呢一個影響咧帶俾大學嘅community 同埋咧，亦帶俾咧個社會咯。
1: 點睇獎學金對吸引一啲尖子嗰個實際成效咧？
0: 這個呢其實有我有睇到其實同學都好理智嘅，即係我諗其實始終一間大學嚟講呢，我哋又唔係話好想用一個錢咁樣嚟到去做一個招來，所以其實我哋冇話特別去調整嗰個獎學金，但係當然喺對同學嚟講佢又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但係畢竟如果講緊尖子啦，都係講緊成個 community 嘅一個好少嘅數目啦，我諗更加大嘅就係希望就係話同學佢哋揀大學嘅時候佢真係會符合返佢自己嗰、那個理想啦，佢呢四年嘅生活系点啦，成间大学嘅氛围系点啦，我哋觉得反而呢一样系可能一直以嚟我哋比较着重嘅一啲嘅希望一啲嘅叫做素质，或者同学我哋期望佢哋有咁样嘅谂法咯。
1: 嗱，本地生以外啦，因为都想讲下非本地生啊，因为配合到政府今个学年起咧，就系放宽八大非本地生个限额啊，去到50%嘅咁。之前中大都见到话非本地生嗰啲报读人数咧多咗，或增加咗20%嘅咁。其实而家嗰个非本地生嘅实际收生嘅情况系点嘅咧？同埋嗰个即系多元情况又系点嘅咧？佢哋嗰啲生源又系点嘅咧？
0: 非常之好呢、這個問題。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咧一個50%或者40%係一個 percentage 啦，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嘅就係本身每一間大學佢本身收生嘅 capacity 啦。咁喺中文大學嚟計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係全教香港八大院校裏面咧收學生嗰個本科生人數係最高嘅一個學校。咁即係話，如果當你將佢翻譯做一個 percentage 嘅時候咧，我哋變咗嗰個 capacity 嚟講，我哋都要收如果要達到50%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個數目咧，我哋其實都係相應地係提高咗。咁我哋講緊可能要千幾個同學嘅呢個數目啦。咁喺而家嚟講咧，因為個收生階段啦，而家呢一段係比較叫做敏感嘅時間嚟嘅，因為啲同學開始可能亦都收到唔同嘅成績啦，佢就會有選擇嘅話咧，佢哋而家都仲決定緊係入邊間學校。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仲觀望緊啦，但係我哋都樂觀嘅。咁不過值得一提嘅就係咧我哋整體個非本地生嘅申請人數係增加20%啦，但係我都好想咧highlight啦，都想即係俾啲支持我。 海同事，其實就係我哋喺嗰個非即係真係其他國際地方啦，即係非中國嘅國際生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嗰個申請人數咧係提升咗75% 嘅。
1: 嗯，有冇都因為過往都關注到嗰啲假學歷嘅事件啦，有冇即係都收到一啲懷疑個案，或者你哋點樣去確保唔好出現呢啲假？

0: 打學歷嘅事件咧又？
1: 嗯，應該咁講咧，其實咧又未必係大家心目中諗嘅真係咁多嘅，因為咧要去 prove 佢係咪假咧，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去睇呢樣嘢啦。但喺入學處嚟講咧，因為每一個申請嘅同學，其實佢哋嗰個文件裡面其實都好複雜啦。除咗我哋話對翻佢本身嗰個 identity 之外，或者佢嗰個成績表究竟係咪真確之外咧，有時可能都好想呼籲一下咧，申請嘅同學咧，其實佢哋有時都有啲好細微。他們不留意的話都會引起了我們其實要好用很多時間去 check， 譬如你報名的時候用的電郵和你跟我們聯絡的電郵不同的時候，其實都衍生了我們一些質疑，就是說我究竟跟你繼續去溝通是不是對的，因為你不是個申請人那個人來的、okay. 我都 verify 不到你不是用同一個 email， 所以有時一些位置我們可能要用很多時間去對一些個案，就是很多時候這些、可能很細微、申請者未必注意到的一些細微的地方，其實是有機會引起了我們一些唔好話懷疑，可能就係話令到我哋啊，這個係咪要一個我哋都要同你解決呢個問題，可能要增加咗個溝通。咁所以咧，應該嚟講就係話，其實喺呢個而家越嚟越複雜嘅一個叫做 mission 嘅 landscape 啦，因為國家我哋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佢未必係考我哋好認識嘅一啲嘅我哋認識嘅考試制度啦。喺呢啲嚟講咧，我哋都要用多好多叫做功夫咧，其實去睇下點樣去 benchmark 翻一啲其他一啲我哋好認受性、好理解嘅 curriculum。我諗其實時間好多時候花了在這些這樣的申請者身上，但是在我們想做多元的時候，這裡我們都是樂意去處理的。
0: OK， 好，麻煩了劉善雅，多謝你今天跟你談到這裡。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休息一會先。
2: 90分鐘走遍世界。韓國一間米芝蓮二星餐廳因為在甜品加入未獲批准的螞蟻，被控違反食品衛生法，調查更發現有部分樣本含超標重金屬，檢方要求判處負責人監禁一年。食用昆蟲近年逐漸受到關注，市場規模持續增長，被視為未來可持續的食物來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4: 十萬八千里。
5: 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6: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5: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6: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5: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6: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在节目开初的时候，我们讲到关于一些骗案，那也这个时候又讲一下关于一些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私隐专员公署就说近日都留意到这些的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的出现，那也都是透过这些网站是会令到一些被骗的人士交了一些即是护照的号码，这些个人资料的。详细情况是怎样呢？请来嘉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8: 早晨，安文。
0: 呢一類嘅假冒嘅電子簽證嘅網站係點樣運作嘅咧？或者係點樣讓到一啲人士係接觸到而係交咗一啲資料去俾佢哋嘅咧？
8: 我哋咧就留意到咧，其實因為市民都打上嚟向我哋查詢或者係作出投訴啦。咁佢哋好多時係暑假啦，咁佢哋想去旅行啦，咁佢哋咧就去搜尋一啲電子簽證嘅網站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咧，而家好多市民都未必話一定要經旅行社，咁好多時係自己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喺搜尋嗰個結果嗰度咧，佢哋就撳咗入去一啲假冒嘅，即係懷疑假冒嘅網站，咁而提交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咧係俾咗錢嘅。咁然後咧，佢哋俾完錢之後咧，就係個網站即係忽然之間就冇乜反應啦。咁亦都係冇一個電子簽證俾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懷疑呢啲都係一啲詐騙嘅網站咯。
0: OK， 係有冇話收到嗰啲投訴或者查詢嘅數字係點樣？
8: 喺過去3个月咧，我哋睇到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咧，就係3个月之內咧，我哋一共係收咗13宗嘅查詢啦，同埋3宗嘅投訴。
0: 頭先你都提到話啊，佢哋點樣發現到可能係即係一個假冒嘅網站或者被騙咧？咁就係話佢個網站冇乜反應，同埋冇咗簽證。如果冇簽證，可能係咪都要等一輪，可能等幾日發現原來係冇簽證，係咪個網站係假咧？咁即係佢哋唔係即時發現到個網站係一個偽冒嘅網站，係咪咁樣嘅？
8: 佢哋都係即時發。

0: 驗嘅，因為佢哋交完錢之後，跟住咧就個網站就冇反應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懷疑自己受騙，咁亦都有打上嚟查詢啦，即係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啊，或者係直情係投訴啦咁樣。覺得自己被人呃咗啦咁樣，咁係特別擔心嘅咧，因為佢哋亦都提交咗好多個人資料嘅，即係包括佢哋屋企人啊，甚至小朋友嘅個人資料。咁即係作為父母咁，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嘅個人資料提交咗，就特別係擔心啦。
1: 個人資料包括邊啲咧？就係護照號碼係嘛？
0: 個人資料都多嘅，就包括名啦、性別啦、國籍啦、護照號碼啦、出生日期啊咁樣。咁好多時就唔係話淨係一兩個屋企人啦，而係全家咁樣。咁或者甚至係朋友嘅個人資料。咁有啲個案咧，甚至係俾埋錢添嘅。咁變咗佢哋個譬如信用卡嘅資料咧，都係提交咗嘅。
1: 交咗呢一啲嘅個人資料，可能個風險會係啲乜嘢咧？又？
0: 其實交呢啲個人資料咧，個風險都係喺度嘅，因為始終咧你嘅個人資料俾人知咗啦，咁騙徒要用嘅話咧，佢就可以利用你個個人資料咧，就再進行詐騙啦，可以係再有一啲譬如話不明來歷嘅電話啊、電郵啊，咁就問你攞另外嘅資料，或者係作出一啲詐騙嘅行為啦，甚至係聯絡你嘅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咁樣。咁另外嗰個信用卡嘅資料咧，就佢可以係攞你張信用卡咧，就當然係去碌卡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市民真係擔心嘅話咧，甚至都係要cut卡嘅。
1: 即係攞佢信用卡之後，但係反而錢嗰度其實有冇話呢一啲被騙嘅人士嗰個損失係點樣嘅？
0: 損失咧就好多時呢啲都係大概我哋睇到嘅個案咧，就介乎這個港幣300多元啦，去到1700多元咁樣。咁但係雖然損失唔多咧，但係因為你信用卡資料係提供咗啦，咁所以佢係可以利用你嘅信用卡資料咧，就再去碌卡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如果譬如話就算唔係話電子簽證或者係其他網上購物，如果你係提供咗這個信用卡資料，亦都係以為覺得自己被人呃咗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翻嗰張卡咧，就嗰、那個交易嘅記錄啦，有冇一啲不尋常嘅交易記錄啊？咁如果有嘅話咧，就要打翻上去卡公司啊或者銀行嗰度查詢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咧，甚至都係要 cut 卡嘅。
1: 我見話啲事主究竟點樣去揾到或者誤入咗呢啲即係假冒嘅網站咧，都係話透過搜尋引擎去即係揾到出嚟嘅喎，搜尋到出嚟嘅喎。咁但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人都可能會有機會用到呢種方式去揾嘅。咁點樣去減低嘅風險，或者點樣去辨識自己撳入去嗰個係一個假冒嘅網站嚟嘅咧？唔好亂咁俾資料咧咁。
0: 其實這個呢個都真的要看清楚啦，即係唔好眼快快或者手快快啦。因為好多時搜尋引擎俾到出嚟嘅結果咧，尤其是有一啲首字，即係喺頂字嘅結果咧，就未必真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因為大家要留意咧，有時一啲落咗廣告啦，一啲網站，尤其係一啲譬如話騙徒啊，佢落咗一啲廣告嘅時候咧，佢嗰個假冒嘅網站咧，都可能係置頂嘅。置頂嘅意思咧，即係話你搜尋嘅時候咧，可能第一二個彈出嚟嗰個咧，就未必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佢嗰個網址係唔係一個譬如話gov 啊，咁會唔會話係其他係 com 啊嗰啲網址，因為 gov.doc 嗰啲網址咧，就要係特別係先可以註冊到嘅，就唔係話一般人註冊到嘅。咁如果你話睇到個網址都有啲問題嘅，咁就更加要睇翻嗰個網站嘅內容啦。譬如好多時呢啲網站咧，都有一啲拼寫嘅錯誤，啲字有串錯啊，或者甚至喺個網址嗰度咧，都已經有一啲好不尋常嘅串法啊咁樣。咁、
1: okay.
0: 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如果係穩陣起見咧，最好咧都係去翻官方嘅，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站，然後喺嗰度咧再搜尋翻相關嗰個簽證嘅資料啊，同埋超連結啊咁樣。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問題咧，亦都可以去到一個政府禮賓處嘅網頁嗰度咧，佢係將所有總領事館嘅超連結咧都列咗出嚟嘅，同埋一啲相關嘅資訊，咁嗰度都可以參考一下
1: 嘅。會唔會總領事館嗰、那個搜尋出嚟嗰個都係假嘅咧？
0: 照計嗰、那個機會就好細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去到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址，咁都要睇下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官方嘅網址。
1: Okay.

0: 咁然後再睇下喺嗰個總領事館嗰個網址嘅資料入面呢，就係搜尋翻去電子簽證嗰個超連結咯。
1: 嗯，因為有時咧就未必係即係一撳入去就係英文嚟，可能係當地嗰個國家嘅語言，所以頭先話啊嗰個串法係咪好快辨識到咧？可能都未必第一下就辨識到嘅咁。有冇話其實呢啲假冒網站通常係問邊啲國家嘅簽證申請平台，又可能都要再留意多啲嘅咧？有冇話邊類國家嘅係？
0: 我哋收到嘅個案咧，就涉及譬如係美國啦、泰國啦、另外就係、
1: 是咪都係東南亞國家？
0: 英國都多嘅，呢一排英國都多嘅，係、
1: 咁有冇話即係特別針對邊一類嘅簽證情況會多啲咧？即係旅遊啊，定工作簽證嗰啲咧？
0: 多數都其實揾我哋嘅市民咧，多數都係旅遊嘅，旅遊簽證多啲嘅。
1: 嗱，半分鐘到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如果真係俾咗啲資料俾假冒網站嘅，
0: 其實如果係真係俾咗資料咧，都真係要提高警覺啦。咁如果係再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電話電郵啊，或者係短信啊，咁然後又即係話你有咩麻煩啊？
1: Okay.
0: 或者佢係話係你屋企人啊，又話點樣要再提供多啲嘅個人資料啊？
1: 就要特別留意啦，
0: 係啦，
1: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斯瓦茨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斯瓦茨今年四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同埋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元，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

0: 送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更加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男童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呼吁父母或者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的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作出伤害子女的行为。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亿4300万，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会益会员，同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是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这次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1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企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他期望未来可以组织全体议员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调研，又说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区立法会是需要在推动区域融合、规则对接上主动作为。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是一共取录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概51%，一共收了9名状元。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Fun Coffee骗案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与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是与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2: 明報社評，香港上

0: 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一系列的骄人成就。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21人系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除了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亦都系需要大量嘅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嘅专才。要让创科嘅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嘅丰富产业生态，精英学子睇到更广阔嘅职业前景同发展嘅舞台。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嘅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嘅八大研发中心系会喺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香港科学院。评论话，香港正系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嘅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而仲有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3: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時間嚟到9點13分啦，有關於咧係貿發局啊，就係舉辦呢個第三屆香港好物節嘅。咁啊，呢一個嘅好物節今年嘅主題就叫港趣風尚探殺好物。咁啊，都會設立一啲嘅網上銷售平台啊，同埋做一啲嘅直播帶貨嘅。咁除咗話咧喺內地嘅市場之外咧，今次亦都會咧係去到新加坡啦，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都會係涉及埋當中嘅。咁嗱，具體香港好物節喺今次嚟到第三屆啊，8月、9月。舉辦嘅呢個香港好物節嘅具體嘅內容係點樣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鍾永喜，早晨。
3: 主持人早晨。
2: 你好，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嚟到第三屆嘅香港好物節啦？咁同過往有啲咩唔同？今次嘅活動內容具體係啲咩咧？
3: 嗱，今次呢個好物節咧已經係第三屆啦。咁咧就啱啱你都提過咧，其實我哋本身過去兩屆咧喺內地做嘅。咁咧，即係我哋都會繼續。咁但係今次咧，特別加強咧，我哋即係新型醫護台嘅東盟。咁啊，我哋主要集中喺馬來西亞同埋呢個新加坡兩個城市。咁所以咧，話個亮點咧有幾樣嘢啦。一個就係即係今年參加嘅企業數目咧，同埋品牌更多啦。即係包括喺內地部分啦，都有200+間啊有增加嘅。咁另外咧，東盟嗰100間咧，即係新增嘅參與商咧，都係即係今次一個即係突破啦。咁另外咧，叫我哋電商平台都係一個即係擴充嘅。咁我哋喺從呢個內地嚟講咧，我哋抖音啊、淘寶啊、京東有合作啦。咁去到東盟咧，我哋都用翻去當地電商嘅。我哋係同呢個 Shopee 同埋 Lazada。咁你提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今日主題咧，好緊要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港趣風尚合作好物啦。咁其實我哋就按翻呢個主題咧，做到一系列嘅大促活動嘅。
2: 即系呢个主题其实系包括即系讲紧啲咩？咩叫港趣风尚？其实系咪同某一啲种类嘅香港品牌或者产品嘅类别有关系嘅咧？又
3: 系啊，其实你呢、這个我哋其实都希望咧，将我哋香港喺我哋即系唔同产品特色啦，我哋一啲咁样嘅品牌啦，即系我哋香港好好嘅产品咧，可能外边唔一定系全形式啊。咁啊，所以系呢个系作为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目的啦。咁啊，所以系呢个系今日转发。
2: 例如有哪些嘅產品類別主要今次是
3: 咁今次好多噶。我哋喺東盟啦，今次我哋新增加嘅部分咧，我哋好多滋補噶啦，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啲保健品啊、食品咧，係即係喺外國都比較認受性比較高嘅。同埋我哋即係香港都係比較健康啦，個人護理啊、化妝品啊、生活品啊咁樣。咁同埋咧，我哋特別都加咗一啲咧係嗰銀髮方面嘅炒產品嘅，因為而家我哋都睇翻咧。即係成個地區嗰、那個即係銀髮市場問題啦，咁同埋咧，我哋根據翻個潮流啦，好多潮玩啊，即係潮流玩具咧，我哋都係今次嗰、那個內裏面有嘅嚇。
2: 有冇話其實針對譬如先講內地市場先啦，內地市場嚟講有冇話即係今次可能主打邊一類嘅產品多啲？又或者其實睇翻過往啦，即係港商喺一啲內地嘅電商平台嗰、那個拓展業務嘅意向啊，其實係點嘅咧？係
3: 嗱，其實咧，我哋港商咧，其實都有啲喺內地嘅製作好成功嘅，咁亦都有一部分公司係未做過嘅。咁所以我哋成個好物節咧，即係都希望幫到我哋即係啲中小企開拓市場啦。咁所以我哋都睇翻咧，其實內地對香港產品嘅認受性啦。咁啊，尤其是可能喺我啱啱提嘅啲保健品啊，或者係啲食品啊，或者香港啲時尚嘅產品方面咧，係比較好嘅。咁但係亦都有啲產品咧，其實係我哋之前我哋都即係可能。即係喺個做落去先知啊！即係譬如我哋舊年好多啲滑雪褸啦，即係喺呢份夏天7、8月份都賣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我哋喺個電商市場裏邊咧，我哋講出場探索究竟咩產品、咩價位或者係咩特徵啊係適合嘅。咁所以呢點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即係各大平台支持嘅，有好多啲大數據使用啦，同埋佢哋幫我哋做培訓啦，同啲港商做呢個諮詢啦。咁其實都係一齊共同去做好個市場去啦。
2: 頭先都講到就係究竟港商喺啲內地啊，講緊內地嘅電商平台嗰個拓展業務嘅意向係點咧？佢哋通常會唔會都可能面對啲咩困難？就所以未必話好想係拓展呢一方面，會唔會咁咧？即係或者佢哋喺打入一個內地電商平台嗰個能力係咪足夠，或者嗰個適應力

0: 又是怎樣
1: 的呢？你覺得很好，其實呢就我覺得很多企業呢在方面都有興趣，但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做。
0: 嗯，
1: 所以呢你看回用今次這個好物業為例啦，那我們其實有六成的企業呢都是以上能夠參加過，即是繼續參加的。所以其實證明他們都想在這方面繼續去開拓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公司係啱啱新上市嘅，係完全未做過嘅，即係喺個電商推廣方面，咁都有三成幾。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其實個意欲就喺度噶啦。咁但係當中咧亦都啦，咁畢竟個電商市場咧同傳統啊，即係我哋做外貿啦，即係接訂單啊，即係出口啊咁，個模式係都幾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個即係扶持佢哋嗰個過程裏邊咧，都提供一系列嘅工作。所以我哋就打包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電商快線比較全嘅活動啦。咁好密切當然係我哋呢一個好核心嘅培訓啦。咁但係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培訓，即係啲培訓班啊，俾佢哋學習話點做電商啊，同埋之外直接帶去即係啲企業去到我哋嗰啲電商嘅貼裏邊啦，睇下人哋點運作啊，點去做直播啊，點去做去呢個種草啊咁樣，佢直接帶埋去啲電商平台嚟考察參觀。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揾咗啲做電商嘅比較經驗嘅朋友啦，即係提供啲業務諮詢啦，即係有時喂，即係點做有時自己即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啊，但係一齊度一度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啲咁嘅顧問服務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貿發局亦都有個研究部嘅。咁我哋針對電商市場嘅變化調查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做緊呢啲調查研究。咁所以亦都用一啲市場簡訊嘅形式啦，分享翻我哋而家市場情況咧，俾我哋呢個咁樣嘅電商，即係有興趣電商嘅中小企啦。咁再加埋咧，其實你留意到咧，我哋喺灣仔喺機場咧，我哋貿發局都有個香港設計廊嘅。咁咧，亦都係去推廣香港品牌嘅一個即係平台啦。咁我哋設計廊亦都會幫手一齊咧，即係幫佢打造品牌。所以咧，我哋係即係全方位咁樣做一個叫電子商務快線嘅全計劃啦。咁呢都係扶持翻我哋中小企開拓電商市場。
0: 但點解頭先你話好密切當中其實有六成有啲過往都有參加過啦，即係參加完又參加，係咪都反映好難係即係完全即係企穩陣腳打入呢一個嘅市場，所以每次都要靠好密切去幫手，會唔會有個咁嘅即係背後嘅意思喺度睇到咧？
1: 我哋相信一件事係咩咧？其實做一個市場咧，唔係話一個短期行為嚟嘅，有時都要堅持一段時間咧，即係因為中間可能你今年做嘅時候，你個價位調得啱唔啱咧？或者你個貨嘅包裝大小係好唔好呢，其實都會影響嗰個銷售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喺每一次咧，其實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啦。同埋咁有邊啲貨好賣嘅時候，咁而且我哋都備貨量啦。咁有時話好好生意嘅時候，你備貨夠唔夠咧？咁樣。所以其實大家咧，我哋即係都係希望一個共同，即係提升翻我哋中小企做電商能力。所以咧，佢哋繼續參加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當然啦，如果有啲已經係好成熟嘅，即係我要叫畢業啊，即係成功咗畢咗業自己做嘅，咁我更加開心。所以其實最後尾咧，依個都係市場行為。開始困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特區政府支持下咧，都幫助佢哋一齊啊，有啲困難處理。咁但係成功之後咧，咁先自己即係讀多一年去做，更加好啊。
0: 除咗講話去內地呢個市場，因為過往兩屆都有係聚焦喺即係內地啦。咁今次其實都去到東盟，包括而家就係話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嘅，都講講譬如即係今次即係包括埋啲東盟嘅電商平台啦。咁有冇啲乜嘢嘅策略上有啲咩唔同啦？又或者喺即係東盟嘅呢一啲電商平台方面嗰個商機發展潛力，港商嘅貨喺佢哋嘅市場嘅吸引力又係點樣嘅咧？
1: 嗱，即係喺嗰個東盟個電商市場咧，今年係第一次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前提就係咧，一個就我哋見到本身個市場嗰個潛力啦。咁喺舊年咧，就東盟做電商都超過1600億美金嘅，都係一個幾大嘅市場。而且咧，佢仲係一個屬於即係快速增長嘅市場。咁第二就喺我哋調查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睇翻啲香港中小企嘅反應啦，其實佢哋都對東盟好有興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按翻佢哋即係個興趣個別啊、地方啊，咁我哋嚟定我哋嘅工作。所以今次咧喺個成個東盟市場一分嘗試嘅話咧，咁我哋一下子就即係一步步嚟啦。咁所以我哋主要針對喺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市場，因為咧佢當地可能對我哋即係香港嘅產品認識程度啦、認受性啦，同埋消費能力都比較高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先喺度先嘗試咯。咁但係成個東盟電商嚟講咧，因為嗰個物流啊，嗰個市場嘅即係喜好啊，對我哋港商嚟講，可能有啲都係要即係加強。

0: 咁所以咧，我哋係今次有新嘅嘗試啦。
1: 嗯，邊類港商可能係對東盟呢一個電商平台係特別有興趣嘅咧？話呢個市場係大興趣啲咧？頭先你講嗰啲加強啊學習方面，有啲乜嘢可能針對東盟嘅市場係要學嘅咧？
0: 嗱咁樣啦，因為啱啱其實就都提過咧，我哋都有100个品牌咧，就參加咗我哋東盟呢次活動，咁啊即係佢哋參加品牌就代表佢哋。

0: 島國啦，係嘛？即係比較近嘅，即係啲物流啊、供應鏈方面咧，有啲甚至可能喺即係內地生產啦，或者喺香港生產都比較近。咁啊，成個東盟咧，唔同國家啦，佢哋唔同地方咧，其實有唔同語言，即係進口嘅規則。咁有啲可能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係知道唔同地方佢哋嗰個特徵嘅，包括我哋通關問題啊，包括我哋係做推廣有咩要注意咧。其實都是我們需要 去學習的。
1: 嗯，譬如中小企要在電商平台在東盟方面要打入他們的市場，那難處是什麼呢？其實
0: 即我想就是在這個，因為即是內地市場起碼那個語言，即是大家都是中文啊，還有即是整個文化都比較不同，但是東盟是一個挺多元化的市場來的，即是在個語言啊、宗教啊、即是種族方面都挺不同，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需要係適合當地嘅產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了解過程咯。咁電商咧，就我哋合作嚟，一個就係本身佢電商平台嗰個大數據啦，究竟佢預備有啲咩貨啊，啲人 search 緊嚇，即係搜索緊咩貨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我呢啲貨啱唔啱咧。咁有陣時我哋自己亦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哋港商咧，除咗話係賣貨之外咧，亦都有好嘅創新機會嘅。可能有啲人哋要啲乜，咁我哋可能而家嗰盤貨可能唔喺方面嘅喜好或者係口味嘅，咁我哋可以調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幫助我哋港商咧進一步即係開拓自己嘅業務。
1: 除咗話喺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東盟都有其他地區噶嘛，會唔會下一步都會去埋佢哋呢啲市場咧？又
0: 會㗎，會㗎。咁我哋都係一步步嚟啦，因為一下子咧，其實中小企即係嗰個即係開拓個市場，畢竟係資本有限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咧做穩陣腳啊，做好一個市場。啊！等佢有啲學習，因為啱啱即係覺得係合適啦，
1: okay.
0: 即係先再做一個。咁但係我哋成即係個計劃咧，都係會向東盟個地方會進一步拓展嘅。咁但係一步步嚟啦。
1: 我見你哋今次咧好密切咧，都有一個叫做深度溯源直播，其實係咩嚟㗎？係即係應該都係有一啲嘅直播帶貨嘅環節啦。咁但係咩叫深度溯源咧？又係咩嚟
0: 㗎？嗱，咁呢個咧係今年其中一個大嘅特色嚟嘅。咁呢個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在個整個電商平台裏面咧，有個品牌很重要。即係有時咧，你會在個電商平台就係搞一個產品的話咧，咁可能同質化產品很多啊。最後尾就係比價錢，咁可能啲貨咧其實一定係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港商在開個電商嘅時候咧，個品牌個價值、品牌的故事是很緊要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深度溯源咧，呢個直播咧就係我哋請咗內地主播團隊啊，直接嚟到香港去我哋啲港商嘅。門店或者甚至部分香港生產，我就落埋廠裏邊睇下，喂，究竟我嘅產品嘅背後故事，佢嘅質量啊，佢想帶俾大家消費者咩體驗？咁就所以係就落到門店咧，落到去呢個工廠裏邊咧進行拍攝，咁咧就等我哋即係再用翻內容咧分享翻俾我哋消費者。咁呢樣一個直觀性係更加強啦，同埋講翻出嚟背後嘅品牌故事啊。呢一個係我哋希望推動嘅地方啦，
1: 即係同過往嘅即係一般帶貨嘅分別，就係佢哋今次係落埋個廠，了解埋故事，同埋係一啲內地嘅主播團隊，係咪最大嘅分別係咁？
0: 係啊，即係一部分係廠啦，一部分係門店啦。咁所以以前都係直播間嘅嘛，即係個主播攞住貨走去介紹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就用埋去實際嗰個廠生產車間啊，或者係嗰個門店嘅場景，睇翻究竟哇呢、這個產品嘅故事係點樣？
1: 点评估今次嘅效果呢？亦都讲下，譬如过往啦，两次喺好物节方面睇到嗰个成效又系点样咧？
0: 嗱，其实咧就成个好物节咧，我哋都几开心，因为即系成个大家个支持程度啊，反应都好好嘅。咁喺过去嗰两届啦，其实已经超过一亿嘅浏览量啦。咁但系今次咧，啱啱讲你话嗰个溯源直播咧，咁我哋啱啱呢个好物节喺一号开始噶嘛，都做咗几日啦。咁有部分嘅品牌喺個直播過程裏面咧，即係呢幾日啊，即係呢五日啊，成個銷售已經係超過咗去年同期嘅啦，即係咁呢個三十日啊嘛，咁咧就即係呢五日已經超過去舊年同期，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慢慢咧，如果我做好啲，俾心機去做咧，佢銷售係會越嚟越好嘅。
1: 所以除咗話內地啦、東盟之外，有冇再其他市場嘅開發？喺之後啦，有冇機會會再去開拓嘅咧？
0: 嗱，咁啱啱我提過咧，其實我哋推嗰個電商快線咧，其實係全方位，從呢個學習啊，即係做配對啊，做同平台對接啊，呢方面咧，我哋係幫啲港商嘅。所以喺成個電子商務快線嚟講，其實我哋就

0: 咁因為你知道好多其實我哋即係港商咧，其實傳統嘅歐美市場都做咗好多電商業務嘅。
1: OK，
0: 咁喺度即係成個電商嘅策略啊，要點做咧？我哋成個電商快線係即係我哋係都有個覆蓋喺度啦。
1: 嗯。
0: 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都諗對翻，而家我目前我哋港商可以去到希望開拓內銷市場，同埋東盟想多啲嘅時候，咁我哋今年嗰個
1: 好明白。唔該曬，鍾永喜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英國外相文立賓訪問美國，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元，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6。Minimax 268.8升15元，泡泡玛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

0: 0.56 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32 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会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加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满三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深度职场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场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耐，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欠了些什么身上。
6: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5: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7: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

0: 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騙案涉案總損失增至約1億400萬元。政府本年度採購約130萬劑疫苗，供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使用。伊朗稱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擬定航道坐標達成共識，正草擬聯合聲明。
1: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2: 時間嚟到9:40啦，咁有關於咧係政府就修訂性罪行法例啦進行嘅一個月嘅公眾諮詢期啦，咁已經係結束啦，咁都有唔少嘅團體關注啦，咁當中就係、係咪可以再加入一啲其他嘅罪行可以係涵蓋埋喺當中咧？咁另外就係、是、都係同兒童有關嘅，咧尋日咧就發生咗一個唔係尋日發生，係尋日嘅一個判刑啊，涉及到一個嘅五歲男童喺2022年嘅時候，佢喺寓所嗰度係死亡啦，咁其後咧就係發現佢身體有唔同嘅傷勢啦，亦都話佢生前咧係有一個長期飢餓嘅咁。咁佢嘅媽媽咧早前亦都承認咗係有誤殺啦，同埋係呢個嘅虐兒罪。尋日就喺高等法院嗰度係判刑，咁被判監咧係22年嘅。有關於啱啱講嘅呢兩個嘅情況咧，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兆君，早晨。
3: 系主持你好，早晨。
2: 你好，你好。先讲下就系寻日喺高等法院嗰个判刑先啦。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事件啦？同埋而家喺法庭有呢一个咁嘅即系判刑咧？
3: 呢个事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好难过嘅，亦都系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虐待儿童嘅事件嚟嘅。咁好希望我哋就系、是、无论系公众啦，我哋所有嘅专业嘅界别，我哋更加去留意翻，其实成个嘅过程当中，我哋可以点样去继续将保护儿童去推得更加进步，我哋可以做得更全面咧。咁因为我哋即系以例如社工啦、社福界而言咧，咁我哋都系会按住一个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咧嚟去处理翻一啲咧系高风险嘅家庭嘅。咁而对于有呢啲嘅高风险嘅家庭嘅时候咧，咁系好需要去持续咧去做翻评估，咁要好定期啦，同埋尤其是个风险高嘅时候，唔单止要定期啊，其实要加强同埋加密去评估翻咧，例如家长嘅几个方面导向个因素，包括例如佢嘅管教嘅能力啦，嗰个嘅导向啦，家庭嘅环境啊，同埋儿童喺唔同发展阶段嘅需要。咁呢度我哋都可以即系略略去讲一讲，其实呢三个导向咧，佢包括嘅元素其实都好多，都好全面嘅，包括例如系基本嘅照顾啊。可唔可以確保到兒童嘅安全？可唔可以提供到例如情感嘅支援、引導啊、管束啊一個穩定嘅家庭嘅環境啦？咁亦都要再睇例如佢環境上面，無論係個社區資源啦、家庭背景同埋佢嘅功能，佢唔同嘅家庭嘅成員個情況啊、住屋收入同埋就業呢啲咧，其實咧都係要喺成個評估入邊咧，我哋係要去睇嘅。而兒童嘅發展需要其实都好紧要，因为佢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即系身体嘅心理啊，各样嘅发展，佢无论佢嘅健康啊、教育、情绪、身份，同埋佢社交嘅自我照顾嘅能力同埋技巧等等，咁所以要系综合咁多唔同嘅因素，而去判断翻其实呢个家庭嗰个嘅情况，同埋家长系咪适合照顾子女咧？咁一个嘅前线嘅工作人員、社工啦，或者任何嘅專業嘅人員，其實只要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判斷啦，一個嘅評估嘅當中，有任何嘅疑慮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盡快去尋求協助啦，去揾翻即係上司去有翻一個嘅諮詢啊等等。咁同埋好多時候其實都需要咧，就係有任何嘅疑慮，係要去召開翻咧，就係保護懷疑受虐兒童嘅多專業個會議嘅， okay. 要匯集翻各方嘅資料同埋各個嘅專業一齊嚟去決定翻一個嘅適

0: 當嘅介入嘅方案
1: 嘅。頭先你提到一啲專業界別要特別留意啦，因為今次呢個案件正正就係法官都有提及，係有社工咧係三度家訪，咁但係就未能夠察覺到嗰個嘅事主身形瘦削啊，乃至係發育不良啊咁。咁而其實佢最後一次家訪亦都係個事主死之前嘅三個月啦咁。頭先你講到其實應該就住一啲高危嘅個案咧，要做唔同嘅評估啊，仲要做一啲定期嘅評估。其實而家嗰啲指引有冇都講明啊？嗰個評估要做到有幾仔細，要包括啲乜嘢？又或者即係新實施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係咪都可以再加強一啲業界對於保護兒童嗰個意識嘅咧？
0: 其實咧就係有咗一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嘅社會啦、公眾同埋專業界別嘅人士，都係提高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意識。唔單單咧係個意識上面，因為咧喺呢一個嘅條例嘅通過同埋即係生效實施，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係增加咗非常之多嘅相關嘅無論公眾教育啊、專業嘅培訓啊、好多唔同嘅課程嘅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咧，而家嗰個嘅對於可能其實係識別兒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個嘅能力同埋意識係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個關注係佢個指引上面其實應該點樣去跟進翻去做評估啦嚇，同埋例如話點樣去跟進翻多方面嘅專業一起去做翻一啲嘅即係例如係福利嘅計劃去設定啦，同埋去跟進咧咁樣。咁好多時候其實係真係需要咧佢未必係喺各個指引入面咧會好具體話究竟要係幾密啊點樣去做，但係反而咧係其實係多專業去一起去開呢個嘅個案會議去訂立同埋去定期去跟進翻。咁因為咧嗰個嘅評估咧先至會係即係更加去切合到個家庭同埋咧咁多嘅專業一齊嚟去提供翻嗰個嘅唔同嘅一個嘅觀察同埋評估嘅話咧，咁希望可以做到咧係更加完備嘅。
1: 除了呢次嘅虐兒案件啦，另外都有另一個議題想問一問啊，即係睇下劉少君你嘅睇法嘅，就係關注到咧政府就修訂呢個性罪行法例做嗰個公眾諮詢就已經完結咗噶啦。咁今次喺個法例建議入邊咧，立法建議入邊咧，就係就住涉及到兒童嘅性罪行方面咧，當局係新增咗建議新增咧八項嘅罪行嘅，咁包括涉及到一啲觸摸嘅性侵犯啊、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等等嘅咁。咁當然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或者組織都話係咪可以再加入其他嘅罪行。整体来说你怎么看今次的修例呢？
0: 咁其实今次嘅即係修例咧都有好多嘅比起以前咧其实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完善啦咁样。咁而包括翻咧就係我哋都会觉得话嗰个嘅例如係明確去規定翻16岁以下嘅儿童冇能力去給予同意啊。咁同埋会将翻咧係即係之前可能咧係会有好多嘅条例讲緊嘅係同即係性別啊，同埋可能嗰個年紀啊等等，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年紀係包括喺唔同嘅條例入邊。其實咧，而家如果統一翻咧，就會比較係即係叫做咧係完整啲咧，同埋咧個無論係公眾啊等等嘅話咧，其實會比較容易啲咧，會清楚翻即係成個條例上面嘅。咁而我哋會覺得咧話即係可能如果之前有啲可能係刑罰過輕啊嗰啲問題。咁的而且確係有個完善喺度，咁而我哋都會有即係留意到咧，會建議翻咧係有一啲嘅例如啦，有啲嘅罪行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去考慮去新增翻，包括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等等。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必要去設立翻一個獨立嘅即係罪行嚟處理，因為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往往咧係涉及翻咧就係話佢有延遲披露啦，同埋嗰個嘅侵犯嘅行為咧喺長時間入邊咧去反覆去發生。咁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罪行咧，對於兒童啊，對於受害人咧，其實會形成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咁但係今次裏邊咧，我哋就未見到係有加入呢一個嘅條例啦。咁所以呢個咧，
1: okay.
0: 我哋都會覺得係都幾值得去考慮，同埋都重要。

0: 但現行法例係包括唔到咩？呢個叫持續性侵犯兒童。因為我見咧就話其中一個點解外地會考慮有呢個罪行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受害人咧要每次都講清楚成個性侵嘅經歷啦，要仔細交代啦，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個難度或者傷害當中啦。咁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舉證方面係咪有一個即係叫做寬鬆啲，定係或者有啲乜嘢唔同？你覺得係要加落去咧？
1: 因為呢一個咧，我哋其實就即係最主要會睇翻一啲同即係受害人嗰個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嗰個情況會係反覆嘅受害啊，或者係一啲嘅延遲個披露，同埋因為一啲嘅創傷咧，對於記憶上面都會有所嘅影響。咁最主要嘅話咧，可能佢即係。之前是會針對性翻咧，係每一次嗰個嘅即係可能每一次嗰個嘅情況嘅罪行啦，都需要
0: 即係可能每一次發生某一個日子做咗啲乜嘢，咁可能要比較獨立去處理，同埋要每次講得好清楚。但係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咧，就可能喺一段時間之內，就可能講發生咗幾多次，邊個對佢做咗啲乜嘢就得噶啦，即係未必要去到非常仔細，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嘅？
1: 我諗呢樣咧，其實真係要再詳細地去即係有翻一個嘅，無論係法律上面啦，即係細緻嘅討論啦，咁樣係啦。咁即係我諗個方向性上面咧，對於兒童嘅保護咧，即係我哋覺得咧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我諗嗰個嘅討論性上面，我哋都可以再參考翻唔同嘅，例如可能一啲外地嘅係啦，一啲嘅立法啊，或者內地即係外地一啲嗰個嘅經驗啊。咁我哋係可以即係再睇下個討論上面可以點樣去仔細啲去睇嘅。咁反而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去即係去提翻一樣嘢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想講翻一個嘅兒童嗰個嘅定義上面，因為咧喺呢個嘅即係香港嚟講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締約嘅國家，喺1994年咧喺香港嗰度咧，其實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咁而一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嗰個兒童嘅定義咧係18歲以下嘅，咁而18歲以下，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享有受保護嘅權利，咁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想睇翻喺今次呢一個條例上面嘅話咧，其實喺即係16歲至未滿18歲嘅呢一個嘅羣組裏邊，咁佢哋咧都係即係好多時候因為有個16歲咧，好似係作為咗一個統一性行為嗰個同意嘅年齡。咁樣，咁我哋都係即係好想就係話咧，俾大家會留意翻，其實呢一個嘅年齡群體嗰個嘅組別咧，佢哋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咧係受到一個嘅保護
0: 的。即係你哋建議其實唔應該16歲作為一個性行為嘅同意年齡，應該提高到18歲，係咪咁樣？
1: 應該咁講，就係話其實咧，因為都係一個好多嘅好耐以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睇翻係即係16歲係一個統一嘅年齡啦。但係我哋會認為翻話，如果去到即係16至未滿18歲嘅時候，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時候會唔會話受到一啲含糊不清嘅即係情況嘅人士會覺得話啊，其實會進行一啲性剝削嘅情況啊，因為覺得佢哋係有呢一個嘅即係認同一個同意性行為嗰個能力，但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其實佢哋唔係完全可以具備呢一方面嘅能力嘅喎，咁樣，因為嗰個嘅成熟嘅程度，亦都係即係每個嘅兒童青少年嗰個嘅發展，亦都係不一樣，同埋佢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兒童嗰個權利裏邊咧，其實佢亦都係即係屬於係兒童嚟嘅，
0: okay.
1: 所以都好希望咧，就係話喺當中，例如話一啲嘅檢控嘅酌情權裏邊，咁唔單單係適用於咧，淨係即係例如係介乎13至未滿16歲啦，咁都希望就係16至未滿18歲嘅時候，
0: okay.
1: 其實都可以做到呢方面咧。
0: 好啊，唔该晒刘少君，同你倾到呢度。刘少君咧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都系小朋友相关嘅议题啦，因为涉及到一个嘅流感个案咧，就系一个嘅早前喺8月3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嘅一个7岁嘅男。

0: 同感染嘅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咁啊，病人延至到八月四號不治，咁佢喺七月廿七號起咧，其實有啲嘅咳嗽啦、流鼻水啦，去到八月一號起啊出現發燒，三日病情惡化，咁啊。即去到八月三號咧就病情惡化，咁啊反應咧就遲緩，咁啊呼吸道嘅樣本經化驗之後咧就證實佢對呢個甲型流感病毒 H3 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死亡個案啦，涉及到小朋友嘅流感個案嚟嘅都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麗華醫生，早晨。
1: 早晨，民眾觀眾嘅早晨。
0: 點睇呢個死亡個案咧？又？
1: 我就關醫生咧就唔評論個別個案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啦，坊間嘅市民都會話啊，點解佢打咗流感針都有呢啲嘅重症嘅咧嚇？咁首先咧就最重要唔好影響大家對於疫苗嗰個重要性先嚇。咁但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譬如話佢接種完個疫苗，佢嚟而家咧都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咧個抗體咧可以係慢慢跌到低嘅水平啦。其實而家我哋全民咧。之前打過針嗰啲咧，而家抗體水平都比較低啲嘅嚇。咁另外咧，就都要分析一下咧，係咪個病者本身咧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引致到咧佢就算打針咧都有呢啲重症出現咁樣咯嚇。不過咧，我都想講翻咧，就而家流行緊 H3 嘅感染咧，最近咧都見到一啲咧比較轉差得快嘅個案啦嚇，同埋咧就。佢哋快之餘，轉身得快之餘咧，都係有啲血壓低啊，同埋有一啲其他器官感染，尤其是腦部感染嘅情況。咁咧呢個咧都要容讓啲專家咧再分析一下咧個病毒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係啲基因嘅變異啊，即係抗原嘅漂移或者轉移啊，引致啲情況咁樣咯。
0: 係可能係啲咩原因會係嗰個變差嘅即係速度會快咗咧？即係可能呢個病毒可能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
1: 就最重要咧，擔心會唔會係嗰個病毒佢一啲抗原嘅少少變化啦，咁咧導致而家我哋咧之前現有嘅抵抗力啲抗體咧，就對付佢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有效啦。咁咧另外咧就引致一啲咧好急性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嘅咧，通常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叫細胞因子風暴咁樣啦嚇，即係我哋啲白血球咧遇到呢啲嘅病原體嘅抗原咧，會產生一啲免疫反應。咁而啲咩反應咧？如果係非常非常之強嘅話，或者係好犀利嘅話咧，就引致到咧連自己嘅器官咧都引致到有問題嚇。不同器官會發炎啦，譬如話心臟啊、肝臟啊、腦部啊咁嘅情況，咁引致到咧個病者可以係急劇咁係轉差。呢啲咧係我哋最怕見到嘅情況咯。咁所以點解要呼籲咧？如果市民或者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呢個流感嘅症狀咧，第一時間咧就唔係做快測啊，第一時間咧要觀察住佢哋有冇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嘅病徵啦，譬如話好高燒啊、神志改變啊、食唔到嘢啊、冇小便啊呢啲咧，第一時間帶去俾醫生做評估同埋治療。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嘅轉差情況咧，我哋如果早發現同埋早用呢個免疫嘅治療咧，係可以幫到佢哋拯救到個情況咁嘅嚇。
0: 但一般譬如叫做流感轉咗一啲譬如嚴重嘅情況咧，嗰個過程係幾耐？而家叫做快嘅話，係可能去到快成點咧？又
1: 其實咧，佢哋每年咧流感病毒咧都會有一啲佢個抗原嘅改變嘅，咁所以叫做即係基因佢抗原嘅轉移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間唔中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會有一啲比較大嘅轉變嚇。咁咧就呢大嘅轉變咧，往往咧就會導致一個流感嘅中度啊，或者大爆發咁嘅情況啦嚇。咁、
0: okay.
1: 所以偶有咧，我哋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咁樣嘅嚇。
0: 我意思係個小朋友由佢即係可能一般有啲流感症狀，去到變咗一啲重症嘅時候，一般可能係要幾耐？而家話可能快咗喎，咁嗰個又縮短到幾短咧？其實變做佢哋重症，
1: 我哋見過嗰啲係可以快到係可以一天之內已經可以轉到好差嘅啦嚇。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咧，其實突然間全身嘅血壓又低啦，全身嘅器官一齊去發炎咧，咁樣。如果是治療唔切嘅話咧，其實一天之內已經係可以係轉到好差好差嘅啦。
0: 暫時有冇睇到呢只H3 嘅甲型流感病毒係對小朋友嚟講係特別影響大咧？
1: 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小朋友就係感染完呢個流感入院啦嚇，咁樣就唔單止流感嘅新冠啊、合胞病毒都有啦嚇。咁咧就另外見到咧，即係入院嘅數目咧都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啦，而家個感染基數係多嘅話咧，而家見到重症嘅機會咧，都係會多嘅咁，所以最近都見到有間唔中有啲重症嘅情況出現咁樣咯嚇，係呢個數目係多咗嘅，基本上就因為個感染嘅基數係多咗啦咁樣啦。

0: 咁所以點解咧都係要呼籲各位嘅市民，如果未接種2526年嘅流感疫苗咧，快啲帶小朋友去打針啦，同埋咧都做好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啊，咁嘅情況咯嚇。
1: 嗯，好啊，唔該曬關麗華醫生。關麗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都同我哋講到呢一個涉及到七歲男童因為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啊最終係不治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

0: 至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步步马特156.8跌4.6，智普1,100元升59元，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元，升1,0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啦，红海兴路去返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係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更正返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呢係交通意外，就唔係坏车嚟㗎。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未来无限
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3: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2: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就来到朝头早十点十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今早港股就跌幅比较大，一度跌超过5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5428点，跌了486点，跌幅就超过 1.8%。 主板成交方面已经超过75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438点，高水十点左右啦。至于多只至于个分类指数方面啦，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跌幅就接近3%嘅。至于工商业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系跌咗超过1%嘅。科技指数方面啦，系跌咗超过1.7%，报4847点，跌咗85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报价啦，腾讯480.6啊，跌咗超过2%。Minimax 290.6，升咗超过14%。阿里巴巴124跌超过3%。盈富基金25.92啊，跌咗接近2%。XLE 南方海力士33.08，跌咗成半。友邦保险啊，跌幅今日比较大啦，跌咗超过8%嘅，最新系报71.45。智普1098啊，升咗超过5%。紫金矿业啦，见到个金价升翻啦，咁啊上升咗1%啦，紫金矿业而家系报35.54。泡泡马特156.2啊，跌咗超过3%。建滔积层板35.18升超过2%。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就系那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升0.2%，报3888点啊。咁啊，至于咧，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啦0.2%啦。咁啊，就喺呢个14101点嘅水平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8: 早晨啊 ，Conny。
7: 咁啊，睇到咧，即系港股咧，今朝早跌幅比较大啦，而家咧就跌咗500点啦。咁啊，即系嗰个跌势咧都迅速扩大。咁啊，见到重磅金融股啊，地产嘅本地地产啊，收租股啊都下跌啦。咁啊，见到友邦啦，咁跌幅比较大，咁啊跌咗超过8%。咁啊，汇控咧都跌咗超过2%。见到地产股方面啦，新地啊跌咗超过5%啦，九龙仓置业跌超过4%。点睇翻今朝早呢个跌势先？
8: 系啊，恒生指数喺过去一两个月嘅累积升势之下咧，其实多次都突破唔到26000点嘅关口位企定啦。咁连同埋隔夜即系消息嘅内地消息传出，对于内地个别嘅省份啦，开始对内地居民持有香港保单嘅收益咧纳入境外嘅收入征税范围，税率大概系20%，咁都系涉及分红同埋预缴保费嘅项目嘅。咁啊，引发资金对一啲在香港的國際金融股，甚至乎地產股和保險股有一個股價的下壓，主要是由於市場比較擔心那些跨境理財以至是中國居民的海外資產的一些收緊的憂慮。你見其實個跌勢不單止是國際金融股或者保險股，連地產股的跌勢都明顯的，因為市場比較擔心一些內地的高增值客户對香港物業啊，甚至乎家族資產的配置會比較趨向審慎。咁至於整體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短線嗰個市場嘅敏感度咧，對於呢類保險或者國際金融股咧，會由

0: 咁雖然今次嘅消息咧未去到普及全國普及，咁但係嗰個執行基礎咧會嚟自 CRS 嗰個數據共享提供個透明度，
1: 嗯，
0: 對於內地長期嘅抗税機咧都係一個明顯嘅大方向。
1: 不過咧都係呢啲都係傳言嚟嘅，即係暫時都未有即係確實嘅確認到呢個消息嘅，咁都係啲報道嘅提出嘅報道嘅指出嘅消息嚟嘅啫。
0: 系啊，呢个绝对系啊，亦系即系头先我哋一开始都有讲过啦。咁呢个系传闻嚟噶吓，咁当然执行嘅细节啦系仲未落实嘅。咁不过你见到金融市场咧，首先就将呢啲消息咧去定价咗吓，即系重新去定价，究竟呢类可能受到资金嘅流动咧，对于国际金融股啦或者保险股嘅一啲影响。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实部分嘅港人啦吓，资产管管理同埋保險相關嘅收入費用咧，佔總收費咧大概介乎喺40%至65%，亦都佔咗營業收入咧超過6%至9%噶。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呢啲跨境理財啊或者保險業務咧，佔相關嘅收入比重咧係一定嘅比例。咁至於保險股嘅影響就相對會再大啲啦。如果個即係真係落實嘅話，因為始終近期啲保險公司咧其實幾多啲客户來源咧，都係嚟自內地嘅，咁所以喺整體上邊咧，預期相關啲股份咧都仲要可能股價比較偏遠啲，以反映咧呢個負面嘅消息傳聞嘅。
1: 嗯，咁其实咧，譬如话汇控啦，都其实之前咧都跌咗几日噶啦嘛，咁自从佢公布咗个业绩之后，咁佢嗰个走势咧，会唔会都系持续都系受压，从而咧都即系影响到嗰个恒指嚟紧个表现咁样啊？
0: 系啊，因为其实今日恒指跌得咁急咧，主要系头先我哋提及嘅三个板块咧，都系属于恒指嘅权重股啦，即系佢哋占恒生指数嘅比例比较高啦。咁如果汇控吓，其中一只咧都系占恒指比较重嘅股份啦。咁其实汇控公布出嚟嘅股价嘅业绩表现咧系唔差噶，加埋个回购亦符合市场预期。咁不过咧，由于即系汇控始终喺股价公布之前咧，其實個股價嘅累積升幅亦都比較大，咁所以咧高位獲利回吐嘅壓力咧亦都係多噶。咁明顯見到個股價咧喺業績公布之後啦，連同埋呢啲即係傳出嘅負面消息啦，咁對市場嚟講咧都係趁機調整下嗰個組合嘅佔比啦，或者亦都係相對係高位獲利嘅。咁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咧，我諗預計匯控呢类重磅嘅蓝筹股高位个调整压力变咗大咗嘅话咧，对恒指即系推升去翻26,000嘅难度又会增加咯。咁所以短期嚟讲咧，就恒生指数喺大概25,200点系一个技术上嘅初步支持位嚟嘅。
1: 嗯，咁即系另外咧，我哋见到咧个金价啦，其实咧都喺4,200美元以上啦。咁啊，刚才咧就喺见过喺4,280美元以上咧每安士，咁、那个升幅咧都有大概1%左右啦。咁啊，见到今朝做嘅啲黄金相关嘅股份咧，那个升幅啦，或者系金属相关嘅股份咧，那个升幅都比较大啲。咁啊，譬如话咧，见到老铺黄金啦，而家咧就升咗超过7%啦，洛阳木业啦就升接近6%。周大福就接近升幅接近4%，紫金矿业方面升超过1%嘅。咁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嘅即系金属啊、黄金啊相关嘅股份啦，嚟紧嗰个情况又点睇咧？
0: 系啊，因为我哋见到美元有啲走软啦，同埋美国嘅公债收益率咧下降提振，令到市场对于譬如货店诺兹海峡重新开放嘅期望有所增加。咁我哋见到其实金价咧已经系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亦都系触及7周以嚟最高嘅水平噶。现货金咧上翻去4,300美元一安士，亦系今年6月18日以嚟第一次噶。咁我哋见到个消息面咧，亦都带仲相关啲黄金概念股嘅表现，咁但系要留意啦，因为其实金价刺激咧，主要系个资金流向亦流入黄金啊，短期可能见到嗰个阻力位咧，暂时可能会初步系咧4,400美元每盎司噶，咁始终个累积金价嘅短期升势亦都比较急啦，咁所以对金矿

0: 股短線的表現咧，會帶嚟一定的資產作用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你麦嘉嘉啦，同我哋分析咗啦嗰个恒指大市啦，一啲地产啊、金融股啊，以至咧金矿股嘅相关走势噶。咁啊，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嘅咧？
0: 冇持有。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嘅分析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43点，跌咗472点，跌幅咧系超过1.8%嘅。中午一桶金再见。
2: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8,000里。
6: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寻日咧听到一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好。
0: 好啊，
3: 好啊，
2: 就系咧，话说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去东南亚地方旅行。
0: 哦，
2: 咁咧而家咧就好多地方，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哋特區護照咧好方便嘅嘛，有陣時咧我哋咧覺得買咗機票咧
0: 就可以去到嗰度，
2: 就係啦，
0: 即
2: 係
0: 咩都唔使，
2: 係啦，咩都唔使搞，
0: 我哋落地就搞掂，
2: 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咁但係其實好多東南亞國家咧，佢都有一個佢係免簽證，但係你其實都要填一張網上嘅 form 啊。
3: 哦，
2: 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可能你可能要申報唔同嘅嘢啊，即係幾多內健康狀況啊，入境即係一個網上手續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又打緊旨意啦，咁樣咁啊去到。咁去到先發覺，哇！條隊好長喎、咁又要仲話要填 form 添咁樣，咁佢就咧就咁啊，而家都方便嘅，手機咯，咁大家都一落地就已經上到網咁樣啦，咁啊手機咁啊，咁佢就入嗰個網站啦，咁樣啊上網啦填啦咁，咁啊填下咧，我發覺啊，條隊咁長咧，原來佢有個 fast pass 喎咁樣嘅選擇。
0: 即係啲主題公園咁，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話咧你
0: 俾多啲錢就貴啲啊，
2: 係啦，咁你有兩個 visa 揀嘅，即係唔係用 visa 呢個字嘅，即係總之兩個 form 兩條隊咁揀啦，咁跟住咧有一個就係 fast pass 咁樣，咁咧你填咁就得噶，咁已經入曬 passport 啦，個人資料啦，跟住咧就咁啊撳 fast pass 啦，咁樣橫掂都係公司數咁啊，咁就咁填啦，
3: 咁樣問一問老細先，
2: 唔做乜即係公務啊嘛 ，OK 老細，咁跟住就填 credit card 咁樣咁入啦，咁樣填之後。咁咧入撳完之後，嚇冇反應咁。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嘅，即係覺得有陣時係咪啲
0: 網絡
2: 嘅嘢啦，可能又身在異地啦，咁就

0: 咁佢就即係遞俾嗰個即係關口嘅人員啦，咁樣。咁佢就都冇乜點理佢，咁佢就再指下指下，然後就叫佢掃翻另一個 QR code， 跟住咧又填一次咁樣。好啦，咁樣如是者咧，咁就過咗關啦，咁樣，咁就入到去啦，咁，咁就但係冇 fast pass 到，照排隊啦，咁就覺得可能迷茫啦，咁樣。好啦，真相大白係咩咧？原來嗰個網站係假網站。
1: 嚇！

0: Oh no！
1: 咁然後咧就所以嗱，你嘅個人資料啦、passport 嘅所有嘢啦，包括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s 啦、你嘅 credit card 嘅驗證碼啦，全部都交託曬出嚟啦。
2: 有冇係咁叮叮叮叮叮啊？嗰啲
3: 先知啊！
1: 佢過咗關之後就個理智翻嚟啦，即係咧就諗緊，但係其實我表完錢又冇成，又冇快到咁樣，又要同埋頭先我有填過咁樣，咁佢先警覺自己係已經即係中咗
2: 騙，
1: 咁然後就即刻去。cut 卡啦，即係佢咁啊 ，cut 卡都 cut 唔到個 transaction 嘅，就係個 fast pass 本身，即係已經俾咗個錢。嗰度咧講緊都$100
2: ，OK，
1: 係啊，都成即係$800港紙度。
3: 唔係，同埋最驚就係佢俾曬嗰啲嘢，
1: 所有啊，
3: 係
1: 啊，你個 passport 啊，個人資料啊嗰啲啊嘛。
3: 咁哎呀，
1: 嗰啲好慘啊！所以我覺得聽完之後，我覺得真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即係呢啲咧，即係所以通常我都話叫大家小心都係好難小心嘅。但係我意思就係具體方法就係，所以咧。先期事前唔好网上做定我喺度反省翻自己，嗱我自己嘅啫，呢个纯粹我个人嘅谂法，就系网上做定，咁我咪都系会好容易中嗰个即系陷阱，我都系网上揾嘅啫嘛，咁即系可能一个唔小心，当然要睇清楚啲啦，一个唔小心都系会中，去到机场咧，你去到人哋嗰个关口，人哋。俾你睇個 QR code 嗰個應該一定啱咯，
2: 嗰個一定啱。
1: 到陣時先填啊，
2: 除非嗰個騙子佢真係喺嗰個入境。
1: 我唔信，我覺得人哋嘅地方應該都會守得好好嘅。
3: 唔係，我哋通常都係填定，譬如回鄉證咁樣咯，即係佢有啲文件要填咧，佢好多嘢填咁啊。咁通常我哋網上 book 咗，我哋就網上填埋，然之後去到就已經。有嗰份嘢啦嘛，
1: 哦，嗰個就申請證件啦，
3: 係啦係
1: 咁樣啦，咁都
3: 即係網上填定嘅嘢，我哋都有陣時會經歷嘅。
1: 係，
3: 不過我反而 concern 就係嗰個朋友，佢知道咗自己發生咗咁嘅事，咩都俾曬人哋，咁佢呢一刻係點樣做？佢 stop 咗 credit card 啫，但係佢其他嘅，
1: 係啊，
3: 咁佢係有咩可以做或者係點樣咧？
1: 真係唔知
3: 嗰刻應該點
1: 報警咧？
3: 嗰刻應該點做呢？唔係，首先呢一個網站佢就可能真係要報一報去嗰，那個防騙而嗰個 app 度，就等人哋，就等人哋check 嘅時候 check 到嘛。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打開呢一個係 fake 嘅咁樣，咁你報咗之後，我下一次有人再上去 check， 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呢個高危咁樣，可能呢個都可以做啦。但係其他嘅 information 俾曬人哋 credit card、身份證。
2: passport， 你唔知有啲咩係佢幫你申請咗嗰啲服務，佢有曬你資料，佢可唔可以幫你申請咧？
3: 係咪冇嘢可以做？就係
2: 應該要問一下啲有關部門。
3: 係咯。
2: 不過我最近都係發現新大陸嘅，就係，是，關於呢個釣魚網站嘅問題。
1: 係。
2: 因為前排我都少少係即係中過啲陷阱，咁我都馬上係付費咗啲嗰啲防毒軟件嘅，即係事後先做啦。咁跟住咧，佢其中一個服務咧，就係，是，佢有啲佢嗰個防毒軟件。提供俾你嘅伺服瀏覽器嘅插件，咁，咧你用裝咗佢嗰個插件之後咧，你譬如你打開個瀏覽器，你 search 任何網站咧，佢隔離會俾個 tick 你嘅，即係話呢個 tick 咧，呢個網站咧應該係信得過嘅。
1: 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我問咗我呢個朋友啦，你平時有用開嗰啲防毒啊，即係嗰啲嘅喎，你嗰個 apps 明明話係已經刪除曬嘅喎，係啊，開咗噶。佢已经开咗嗰啲软件系嘛，即系甚至可能有 VPN， 但系都入到，所以有阵时真系我都唔知道科技嘅嘢，所以讲出嚟等大家一方面小心啲啦，另一方面有识之士都可以即系话俾我听，即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啊，应该同边啲相关部门去即系交代翻系嘛，亦都即系等其他人可以留意到咁样咯。咁我哋广播上面都系希望大家留意啦，
2: 冇错冇错。
3: 唔系你话事件就即系发生咗冇计啦吓，但系之后点样做，我哋都想知道呢件事系应该点样跟进噶嘛。
1: 如果唔系就要问萧乐文噶啦。
3: 问萧乐文，我打可以俾萧乐文啦。
1: 佢可唔
3: 系你谂住直接打佢先，你定打佢手提
1: 事件嚟噶嘛？
2: 来线来线，
3: 直接打佢手提啦。我哋紧急啊，冇办法啦。
2: 紧急揾佢，
3: 紧急揾佢，呢个办法。唔系，佢都系转介你嘅啫，即系我咁啊。
2: 你问翻佢咩啦？
1: 转介
3: 唔系，但系如果佢
1: 见到电话号码，佢唔听。
3: 唔系佢转介，佢转介我哋都好啊，系嘛？
1: 好啊，我而家就想转介
3: 一步啫。
1: 你估真系想打？
3: 再快一步系啦。
2: OK，
3: 即系打俾萧乐文啦。
2: 小心啊，小心啊！一个人资料嘅嘢，
1: 冇错冇错，
3: 系啊，呢个真系可大可小，因为攞晒你啲唔知人哋做乜噶嘛。好啦，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琴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不是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明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元，跌8.2。MiniMax 302.8，升49元。阿里巴巴124.8，跌3.3。智普1138元，升97元。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险71.45，跌6.3。紫金矿业35.34，升1.4。中芯国际66.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元，升10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09美元，卖出42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

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封咗中慢线噶，咁而家咧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而家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噶，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翻中九龙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嘅管道入口。咁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清泉路去返青衣方向近着葵青近着全青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1: 金曲足印，
0: 沪港交汇。
2: 旅游乐园之
3: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七月份同榴莲一齐喺
3: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2: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4: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2: 仲有少女峰、
4: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2: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香文
2: 加埋阿 Kim
3: 旅游乐园见。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我哋讲讲我哋嘅事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条题咧系咁噶，核废料导致基因突变出现超级巨鲨。
1: 哎呀，
0: 咁似电影桥段嘅。
2: 直頭係超級英雄電影嗰啲，
1: 定係真係有新氣啊？
0: 真係
1: 有新氣，
0: 係
2: 哦，新氣，
1: 新氣定咩啊？
0: 邊個新氣？
2: 新嘅戲啊嘛，新嘅電影啊，
0: 係啊，
2: 我個橋段係咁樣嘅，啊冇橋段添，
1: 我標題係橋段，
2: 我橋段係咁嘅，
1: 跣咗你啊！終於，
2: 我標題係咁嘅，用指音管啊嘅最好方法係咩呢？今日等我教教你，
1: 系每日都要同个指音管搏斗，
2: 系
1: 好啦，我个标题党系咁嘅，做紧收银员嘅你啊，如果遇到个客人问你有冇兴趣去做 model 啊，你会有咩反应呢？
2: 做咯，
1: 做好啊，几时翻工？即刻答。
0: 你中意做 model 咩？
1: 唔系，睇到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啫。
0: 不过指音管咧，真系成日要同嗰、那个同佢嘅質地搏鬥，
2: 呢一個為你而設嘅。我每朝早見到你咧，仲係好努力咁揾指音管去搞你嗰杯凍檸茶咧。
0: 點解？
2: 點解咧？
0: 因為而家咧年紀大咗咧，嗰、那個牙齒敏感啊。如果就咁飲咧，有機會唔得咯。係、啊，所以一定要飲支指音管。
2: 有冇考慮即係為咗養生嘅緣故飲熱咧？
0: 系嘅，
1: 系嘅，
2: 好，我哋拆啦，
1: 我哇，睇得佢几唔开心，
0: 系嘅，佢又啱啊，你冇俾我见到你饮冻嘢，
2: 我真系好少
0: 喎，
2: 难啊难啊，
1: 点解磨牙叉烧我答啊？呢个第一，
2: 点解磨牙叉烧包包我第二？
0: 唉，真系好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究竟当紧呢一个嘅售货员啊，如果有人问你想做 model 系真定系一个骗案咧？咁啊，话说咧系呢，其实系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嘅。
0: 哦，
1: 因为咧有一位内地啊浙江嘅女孩子咧，佢叫魏怡婷啊。

0: 佢而家咧成为咗系狮子头嗰间嘅法国奢侈品牌嘅亚洲面孔其中一个广告入面嘅唯一嘅亚洲面孔啦咁样。咁佢系一名20岁嘅女仔。咁佢喺2年前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好普通准备紧高考嘅个高中生嚟嘅。咁佢屋企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一个家庭啊，妈妈系做家庭主妇啊，爸爸咧系做一个嘅网约车嘅司机喺内地啦咁样。咁佢原本咧系去到高三嘅时候，即系准备紧高考，突然之间有个同学就同佢讲：，其实你天生一个 model 咁嘅样，好多人想做 model，
1: 骨骼精奇，
0: 系因为佢米八嘅，即系个天生应该都系个骨架啊，个面容都系好靓咁样。咁就建议佢，你不如去考一个佢哋嗰啲嘅真係專科 model 嘅一個省級嘅一個試咁樣。
1: 哦，有啲咁嘅考試。
0: 係啦，有啲叫藝考啊，佢哋內地。咁啊，成個
1: 邊個藝啊？
0: 藝術嗰個藝。哦，係啦。咁不過咧，佢當時嗰個 friend 叫佢去考嘅時候咧，其實得翻一個月啫。
1: 哦。
0: 咁屋企咧又冇一個經濟上嘅能力去支付佢去做一個真係專業培訓嘅費用，咁甚至佢阿媽都質疑：你諗住咁樣搏一個月啊？其他人學咗好多年嘅咯，你咁樣最尾一個月去衝咁樣，咁但係佢呢位嘅少女咧，佢真係唔放棄，自己去杭州咧去拜訪一啲嘅培訓導師，真係行 catwalk 嘅嗰啲嘅導師咁樣，咁就一見到哇！真係天生做 model 咁嘅樣喎，
2: 冇辦法啦，
0: 係冇辦法，就真係俾咗一個嘅培訓資俾佢，即係一個月嘅地獄式訓練啦，減咗十幾斤，咁就之後咧
1: 再減，
0: 係啦，即係再要個身材要好啲，咁、哦、啊真係俾佢考到呢個，
1: 即係咪好啲啊？
0: 係啦，咁
1: 瘦啲啦，
0: 即係以嗰個服裝時裝行業嘅標準嚟講啦，我諗就考到呢個浙江省服裝表演嗰個嘅統考啊。全省第二名咁樣，咁跟住咧順利入讀咗呢個浙江理工大學，
1: 係
0: 就成功真係靠佢呢一個表演嘅方式啦。咁但係之後咧，其實佢都係做打啲散工啊，喺啲服裝店嗰度做收銀嘅啫，即係做下啲 part time 嘅。
1: 咁嗰次嗰個訓練使唔使收佢錢㗎？
0: 佢其實係個老師應該係有俾咗一啲
2: 都要
0: 折俾佢嘅應該，
3: 因為係俾得折俾佢，
0: 係啦，
2: 好嘢喎！
0: 即係因為知道佢真係
3: 咁都查到，
0: 真係好有天分咁樣，就俾佢讀咗呢一個
3: 嗱，即係你有咁有天分，真係俾得折你，第二啲人冇㗎。
1: 唔係，真係喎。我睇你样子就知道你系有做即系 DJ 嘅天分，
0: 系咪啊？
1: 其实阿 Ada 咧系可以私人即系培训你，
3: 唔系，其实我不嬲都唔收嘅，但系
1: 睇住你份数，
3: 真系你
1: 俾个折你，
3: 真系只系你嘅咋彪，我俾个折你，
1: 唔系唔收钱，唔收身，我讲，
0: 我听落好似有啲警棍，
3: 喂，你听落有啲警棍，
0: 唔系咁佢又信咗啦，即系佢，但真系唔系一个
3: 唔系骗局嚟嘅，讲笑啫。
1: 但我就系话，即系你要几想做先会一个咁似骗局嘅事情都做，然后成功咧，即系佢真系想去做，
0: 犀利啊，犀利。咁之后咧，佢入咗大学之后都系用头先讲都系做一啲兼职啦。咁真系喺一次嘅做服装店嘅收银嘅时候咧，就有几个外国嘅顾客入嚟就买嘢，其中一个外国人咧就问佢。你幾高啊？你想唔想做模特兒？隔離你知唔知隔離咧？獅子頭嗰個係有個 show 喺隔離喎，咁樣、哦、就真係咁啊！原來佢就真係巴黎嘅嗰間其中一間模特兒公司嘅經理人嚟、
1: 哦，
0: 就真係喺呢個時候咧就邀請佢參加面試，成功登上咗咧嗰間嘅奢華品牌嘅嗰啲嘅時裝嘅 show 咁樣，就真係同啲國際級嘅超級模特兒咧一齊同台咁。
3: 哇！呢、這個真係好勵志，成真啊！
0: 好勵志，一個月最後咁。咁样去报就俾佢即系得咗咁。
3: 首先佢要真系有咁嘅条件先啦。
0: 系啊，
1: 天生。
3: 我谂我哋一个月都搞唔掂。
0: 犀利
3: 吓，
1: 一个
3: 月。我谂八年啦，
1: 下一世
3: 啦，
1: 好唔好？
3: 下一世，
1: 唔好搞呢一世啦。
0: 唔系要佢做嗰啲
1: 冇乜用噶，系啊。
0: 做啲搏，
3: 希望下一世有机会。
1: 睇下你报唔报啊？
0: 话我报，
3: 你应该都得啦。
0: 俾翻个折，系咪俾翻个折我？
1: 好，到我个题啦。用指音管啊，最好嘅方法系咩咧？今日咧教教。究竟你點樣用嗰啲指音管啊？
0: 係係。
1: 呢一個指音管嘅故事其實係嚟自於咧，每朝早都見到阿 Ada 咧搞嗰支指音管。
3: 你唔好次次都係將我嗰啲日常生活講咗出嚟得唔得啊？
1: 披露太多，
3: 披露得太多，
1: 太私人係嘛呢件事？
3: 係啦，冇錯咯。
1: 唔係因為咧，指音管都
3: 某個同事啊嘛，你講某同事咪好啲咯。
1: 我之後都用某個同事啊，
0: 某同事要零事
1: 係啦咁。即系咧，唔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唔派指音管噶啦，即系就算你饮冻饮咧，佢都真系唔俾指音管，佢可能设计个
3: 都系嘅
1: 面度有个。

0: 個口俾你可以飲到啊，等等等等咁啦。咁但係紙飲管咧，真係有啲嘢大家要去小心啲咯，因為為咗減少即係呢一個，即係本身當然係好事啦，即係減少嗰個塑膠垃圾啊等等啦。咁所以紙飲管啦、啊、竹飲管啦、啊，都開始成為咗好多即係環保人士係嘛嘅首選啦、啊、咁樣。咁而但係嗰陣時咧就係、是、近排有啲調查就話咧，其實呢一個咁嘅習慣咧，可能真係要諗一諗啦，因為呢一啲咧所謂植物性嘅吸管啦、啊，即係係嘛。用紙做或者用植物嘅或者竹啊咁等等咧，佢為咗做到嗰個防油防水咧，喺生產嘅過程裏邊咧，會加咗一種塗層。咁啊塗層咧就會有一種叫做 PFAS 咧呢種咁嘅物質。咁、啊、其實佢本身咧無論係喺嗰個原生嗰、那個生產或者回收裏邊咧，都唔係會刻意造成到啲環境污染嘅。咁但係咧，佢本身又係一種永久性嘅化學物質。咁咧非常之难去解啦，即系化解啦、分解啦，同埋咧会好容易喺人体里边，即系体内咧累积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同埋佢系致癌嘅呢个问题，对于个肝脏啦，对于个内分泌啦等等啦、甲状腺啦，全部都有一啲即系风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啦，咁、那个。報告就係話咧，咁盡可能大家都真係唔好用啦，因為咧，個風險係幾高嘅。咁、尤其咧，紙飲管咧，其實佢嗰、那個你當你擺越耐，即係一個好似好愚蠢嘅説法啦，即係你擺越耐，咁佢釋放就越多啦。但係其實有陣時候我插住啲飲管真係飲好耐噶嘛，係
1: 啊，
0: 即係飲到佢都唔似一條飲管啦，
1: 係
0: 啦，變翻一個係嘛土筍咁樣，
1: 溶咗
0: 點解土筍係咩？沙
1: 蟲，
0: 軟到咁樣，咁就小心啲咯。咁話紙飲管咧，佢喺一個喺佢檢驗裏邊啦，喺即係佢嘅樣本裏邊咧，其實都驗出咗即係相當高份量嘅嚇高劑量嘅呢一種致癌物啦，接近九成啊。咁啊，竹咧就係八成。咁塑膠飲管咧就七成半，即係本來我哋話即係唔環保嘅塑膠飲管，反而係仲低啲添。咁咁最好係用咩咧？其實就係玻璃飲管同埋不鏽鋼飲管。咁不過咧，玻璃飲管咧又要小心，佢有冇裂縫啊？嗰啲裂縫咧都係會即係累積到一啲致癌物咁樣咯。咁所以個結論就係盡量都係用不鏽鋼嘅飲管。咁啊，但係記得清洗咯，因為。不鏽鋼飲管咧，其實都要揾個刷咧去，即係保持清潔啦。同埋個複雜嘅就係，因為佢不鏽鋼咧，你又睇唔到佢內壁咧，有冇污糟。
1: 係啊，
0: 咁所以嗰個又係清潔上嘅事情咯。咁所以我個結論都係俾翻阿 Ada， 唔好用飲管啊，
1: 唔係飲熱飲，
0: 飲熱飲，
2: 飲熱飲，
1: 好唔開心，佢超唔開心，
0: 佢真係好唔開心。
1: 我其實有個 friend 試過買嗰啲嘅不鏽鋼飲管嘅，問題係咧，佢用咗一次之後就唔見咗，咁我就咁樣嚇。咁你成個生產流程嗰個碳排放用一次又好似太少，所以大家就算用嗰啲飲管呢，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係你一定要記得攞返走。唔好成個抌咗佢。
2: 係，不過而家咧有一間即係有一個地方出嘅一隻飲管咧，佢係點講啊？佢係有少少玻璃嘅感覺嘅，即係佢唔係膠，佢直情係玻璃有重量。
0: 係啊係啊。
2: 咁嗰個咧其實都幾好用，同埋你好唔捨得抌咗佢咯。即係你用完之後，你會覺得啊，呢、這個玻璃嚟嘅，你就會好值得自己擺好咁樣。
1: 冇錯啦，之後就再買一個盒。是专绑放呢一个饮管
2: 嘅，冇啊！你都系餐具连埋个饮管咯。
0: 玻璃系好嘅，因为玻璃个透明啦，你容易检查嗰个即系清洁状况啦。同埋咧，不锈钢咧，你如果饮热饮咧，其实就因为有啲人咧，点解热饮都会即系热饮都用饮管咁有疑问啊嘛？个原因就系可能想唔好染污啲牙齿啊。
1: 哦， okay,
0: 即系例如饮茶、饮咖啡，有啲人都用饮管嘅，就直接就饮到后边啊嘛，咁就唔会染到前边。咁、但系热饮咧个不锈钢就好热嘅会，咁但系玻璃就冇。呢、这个问题咯，咁啊冻饮热饮都得咁样，咁啊质感亦都 OK 啦，即系较好啦，同埋好重要啲好 technical 嘅就系饮汽水咧，佢玻璃系冇咁容易浮起嘅、
2: 哦，
0: 即系你用纸饮管、竹饮管咧，佢会浮起，咁但系玻璃饮管就系可以啦。咁啊缺点就系较重啦，同埋即系都系仲容易裂咯。咁嗰个裂痕其实就系要即系用嘅时候要小心啲。
1: 系我自己对纸饮管嗰个提防咧，系饮汽水嘅时候，因为佢真系咧一插落去咧，嗰啲汽水就会涌出嚟。嗰、那个大家小心啲，即系纯粹容易整污糟衫啊，即系会舐气啫。
0: 好，呢集我哋说唔说服到你？
2: 说服到，
1: 饮二又
2: 非常好啊！
0: 仲饮二又帮你嗌早餐，
2: 多谢晒，多谢晒。好啦，咁啊，
0: 好敷衍我哋。
2: 我嗰题系咁嘅，咁就做即系嗰个头先讲啦，嗰、那个佛系料佛。核廢料嚇，導致嗰個基因突變咧出現嗰個超級巨鯊咧，其實佢最後咧都係冇即係真實嘅即係
1: 數據
2: 係嘛，即係佢就證實到係真係因為嗰核廢料嘅、哦。不過專家一度認為咧，嗰啲核廢料咧就係去。

0: 退咗嗰度，然后有机会令到，咦，佢系咪变种咧？咁、
1: 究竟系咩事咧？
0: 咁话说咧，美国咧即系喺纽约长岛啊，一个叫蒙托克嘅地方啊，附近嘅海域咧，就发现一条咧就系长达12尺嘅，即系嗱，佢个全名咧就叫巨型短鳍灰青鲛。
1: 哇！
0: 咁简单嚟讲咧，
2: 好似食得咁
0: 嘅，系啊，传媒咧都系即系就咁叫佢咧，系叫做鲨鱼哥斯拉，因为佢长达12尺啦，即系3.65米都，哇！十二尺，
1: 3.65米啊，
0: 系、哦、真系真系好大、啊，你谂下，
1: 一
0: 十二尺啦，
1: 半门咯，
2: 犀利犀利，
0: 系啊，都系好犀利啊！咁佢话咧，即系因为点解会觉得系因为基因变咧？就因为佢附近嘅海域咧，曾经一度咧系即系倾倒一啲大批嘅低放射性嘅核废料咁样。咁、于是啲海洋专家就话啦，嗰啲鲨鱼咧一定系受到呢一啲嘅核废料咧嘅影响，个基因嘅突变咧，好似我哋睇戏咁啦。我谂好似好多戏嘅桥段都系类似咁。
2: 佢哋怀疑系咪有嗰个影响咯？
0: 系咯，咁跟住咧，嗰啲研究员咧就。佢哋擺咗啲追蹤器喺嗰條鯊魚嗰度啦，咁然後咧就即係經過一番嘅追蹤啦，咁然後咧就個節目咧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叫做鯊魚周嘅一個節目裏邊咧，咁有海洋專家啦，咁啊喺度講就話喂，
2: 每週都有咁中意鯊魚，
0: 冇錯，咁佢咧就分析咧就話點解呢條鯊魚會巨型到咁啊？首先咧佢襲擊好多嘅即係海洋嘅生物啦，譬如話座頭鯨啦，因為佢大啊嘛，
2: 佢都要食嘢嘅，
0: 所以座頭鯨都系嗰啲啦，即系细细，对于佢嚟讲都唔系好大啦。咁嗰啲灰海豹啦，咁因为咧一啲好重型嘅即系吞拿鱼啦，咁佢就喺佢哋身上就揾到呢一条嘅鲨鱼哥斯拉嘅一啲咬痕。咁嗰啲咬痕咧，嗰个尺寸咧就系同佢系吻合嘅，吓、即系系你啦，即系捉唔捉到你咁样。咁咧呢一只嘅哥斯拉咧嘛，攞啲样本去睇咧，
1: 好似弹道嗰啲咁嘅
0: 系，攞佢啲样本去即系追踪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唔系真系同嗰个佛系料、佛废料嗰个弃置嗰个场地有关，而系咧
2: 纯粹生得大只啫。
0: 佢话佢系有机会咧，就系首先有机会佢怀孕咯。
2: 哦，
0: 咁然后咧，因为佢捕食大量嘅大型嘅即系食物咯，咁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咧可能个体积即系变得咁大。
1: 嗱呢一度要加个警告字句，
0: 系
1: 奉劝嗰啲懒搞笑嗰啲老公咧，唔好将呢段新闻 send 俾你哋怀咗孕嘅太太，即系咧，嗱你睇下你
0: 睇下几多人惊嗰啲系嘛？
1: 唔系，原来怀孕之后会变大噶。
0: 真系惨，
1: 千祈唔好。
0: 系啊，咁佢就话咧，但系咧，虽然话唔系同即系核废料系有关啦，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如果出现一啲咁大型嘅即系生物，佢突然之间会变得咁大嘅话咧，其实系影响咗成个即系个生态链啊嘛。咁你影响个生态链嘅时候，即系咩啊？即系话咧，其实大家喺即系捕猎嘅时候，或者你捕鱼嘅时候咧，渔民啦。水上嘅活動咧嘅朋友咧，都係會有危險出現。哇！咁我諗下，真係大白鯊嗰套戲真係～好似真會發生咁樣喎，
1: 唔係通常點解咁多橋段都係用呢個佛係料佛廢料咧？核廢料，
0: 核廢料，
1: 唔怪你讀得咁難，原來讀出嚟咁難。
2: 有事出嚟
0: 講下講下，
1: 廢料
0: 係核廢料，
1: 因為咧佢好似一個百搭嘅原因咁啊，即係一出現咧就解釋緊我啲嘢特別出現咧就會係呢一個。但係其實科學家都會講就係咁，你冇理由揾到一隻咯，即係可能係一個物種或者係咪有多啲嘅受影響嘅，即係
2: 佢都係懷疑啫。啲專家係啊，不過咧呢個時候都係要揾翻阿。Spiderman
1: 點解咧？
2: 抑制嗰啲嘅基因，
0: 鯊魚啊，
2: 基因一啲特別。
0: 哦，佢貼個嘢喺個背脊咪得咯，
2: 貼一個喺個鯊魚個頸度。
0: 點解佢即係係咁話啲咩核廢料咧？其實佢哋有數據咧，即係講咗話其實喺美國咧係一。到咧係有1946年至到1970年咧，其實美國政府咧都係以數以千計嘅，即係裝有呢啲放射性嘅廢料啦嚇，咁啊就喺一啲桶嗰度，然後就係傾倒落去
1: 嚇，就咁可以嘅咩？
0: 裏邊咯，我諗佢係有佢叫做有少少處理啦。咁就大家就懷疑佢咧咪洩漏咗啊，或者溝稀咗，係咪唔得啊咁樣？咁所以啲專家先咁樣懷疑咯。咁啊，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

0: 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琴日喺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嘅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俾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1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0: 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噶，就系、是、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着博康村有工程，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而家车龙是未消散的，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0: 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2: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3: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2: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4: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2: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是日快乐。
3: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万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0: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9: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0: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9: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0: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快乐是乜嘢咧？今日好明显啦，嗰啲男同事咧就即系约啲靓女做访问。
11: 吓，有啲咁嘅事咩？
12: 长期都系咁噶咯。
10: 咁啊变咗咧，即系个快乐就系咧，即系同一位靓女一齐做访问就系一件快乐。
12: 我哋日日都同靓女做主持噶。拍檔，
10: 你唔使講呢啲嘢啊！
11: 太遲啦，
10: 你套噶，
11: 幾十秒先兜翻，
12: 好緊接拍噶咯。
11: 係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我覺得佢係自帶 BGM 嘅，
10: 係。
11: 系啦，我哋有请咧2019年香港小姐冠军王嘉敏
1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mony，
10: 系啊，阿嘉敏有冇另外一个身份可以同我哋披露一下噶？
13: 例如咧，例如咩身份？
10: 例如系你系某某嘅高足啊？
12: 唔会自己唔会自己讲嘅，
13: 系即系个高
10: 即系即系
12: 边个教你噶？
13: 哦，系 Professor Ho 早晨啊！
12: 你睇
10: 名师出高徒，
11: 系因为我哋都系打听咗一个小道消息啦。咁因为我哋一直都系冇乜好关心啊米哈私底下喺大学教书嘅嗰个情况，即系做佢学生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心路历程咧？系快乐啊！定係好快樂呢？咁樣
13: 咁當然要快樂啦，係咪先？聽佢講書就係快樂啦。不過其實我細個係好驚佢嘅，
12: 係咩？
13: 因為係啊，你唔覺得我好驚你咩？你唔覺得我成日都打
12: 好似第一次聽到你
10: 好似發現新大陸咁，
13: 冇叫過你個名。
12: 我第一次聽到佢嗌 Professor Ho。
13: 唔係你知唔知佢最後同我講，其實我哋好似冇影過一張相咯，即係我畢業都冇揾佢影相。
12: 因為諗住上嚟，咁上嚟諗住都揾下啲咩舊照啊，即係嗰對比照都好啊。一張真係冇一啲相都冇。
10: 唔係最重要咧，就係即係當你選咗做即係冠軍嘅時候。

0: 好咧，咁我哋啲平民咧就会，喂，我识佢，你睇下，我哋影过相噶，我教过佢噶，咁样，
1: 冇
0: 噶，即系通常就会由嚟呢套噶啦嘛，
1: 系咪？有阵时系咁样，即系我咁多年嘅教书啦，咁好多学生啦，咁有啲学生就咁叻，即系港姐冠军啦，有啲亦都喺其他行业度即系做好多嘢，但系我从来咧都唔会主动讲啊，佢系我学生咁样，因为咧好丑啊嗰阵时。
2: 点解咧？
1: 因为人哋认你做老师就好啫、嗯，你自己喺度咧韬光咁样咧，我教佢出嚟嘅，唔会嘅咁。咁所以，但系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睇住 Comedy 即系选港姐啦，然后攞冠军啦。我嗰阵时嗰刻就系觉得，哦，我真系老咗啦、嗯。你睇我啲学生，
2: 喂，但
1: 系都已经做港姐冠
2: 军嘅喎，佢真系冇做后生。
3: 识佢嗰阵时咧，
2: 一样咯。系而家佢就
1: 你嗰次唔系咁讲噶，你嗰次系话啊，嗰阵时我觉得你好老嘅咁。
2: 系啊，我绝对冇。
0: 唔係啊，同 Gary 哥哥都係一樣，即係防腐劑代言人嚟嘅。
3: 唔係黑哥哥，
1: 冇
3: 黑哥哥，
0: 係所有叫哥哥都
2: 叫。你有冇想象到我係佢係我教授係冇可能咯？
0: 都係唔係啊？可能我唔知道你係即係點樣入學啊嘛？可能你即係出嚟社會打滾完之後，再翻去讀翻個咩咁樣啊嘛？
1: 佢嗰陣時係都係一名即係普通大學生，咁然後就我記得嗰陣時即係佢都係上堂啦，然後
0: 係咪校花嗰啲啊？
1: 又唔係好覺得有啲，
3: 又唔係喎，
2: 未發掘到自己嗰邊。
1: 我哋嗰時唔係好興呢個噶啦，已經即係我諗係再早啲嘅時候先會選話邊個校
0: 花。哦，係。
1: 佢嗰時都係好乖嘅，即係
2: 好乖嘅，
1: 上足堂，
2: 冇走堂嘅，
1: 冇走堂嘅，做功課嗰啲就唔好問我。
0: 唔係呢啲，我哋估計到啊，但係都係即係同阿嘉明傾偈，都係想知道阿米哈，你頭先話你都驚佢噶嘛？
2: 係
0: 咁雖然我哋覺得驚佢係一樣好。
1: 嗯，唔合理嘅事，
2: 好正常，你都惊佢系嘛？
0: 好多人都惊佢噶嘛。咁你当初其实惊佢啲乜嘢咧？
2: 我其实唔关佢事嘅，即系除咗因为佢系比较 cool 少少之外，你唔觉得睇下佢唔笑个样都几得人惊？
1: 你继续，
3: 可唔可以 zoom 埋佢嗰个镜头？
0: 再 zoom 埋啲，已经好慢嚟噶啦。
2: 咁第二就系我都系关我自己事嘅，我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咁你唔敢敲呢道门啊嘛，系咪？你要敲佢嗰间房门去搵佢睇我啲作业咁样，系啦。咁我觉得自己心虚，系啦。
0: 你有冇俾佢即系有啲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啊？
2: 咁我又
0: 知老师人士啊嘛，咩功课嚟噶？你呢啲
2: 系
0: 攞翻去做过。
2: 我觉得佢个样唔笑就已经有呢种感觉啦，
3: 唔使讲，
0: 即系视一切为无物嗰种啊嘛。
1: 我好少讲出嚟，
2: 呢啲嘢都攞出嚟咁
0: 样，呢啲嘢你都敢攞出嚟。
1: 我个样已经做咗呢个动作噶啦嘛，系啊，嗰阵时系咯，因为我最后佢毕业之前嗰年系我带佢毕业论文，咁所以佢就即系攞啲作业嚟嘅咁样咯。咁但系冇啦，即系后来就咁见到佢即系一路成长啦，喺个镜头度即系荧幕度见到啦。嗰阵时都系觉得咁大个女啦咁样啦，
2: 靓咗好多。
1: 喺一啲一路都一啲公开场合，其实间唔中都会远距离可能同场。咁样嘅，但我一路都冇过去同佢即系再认识，因为即系咯，都大个女啦，咁就费事过嚟偷光啦，咁样啦。咁直至到系好似上年定上排，唔知系一个艺术嘅
2: 撞到，
1: 系场合撞到。咁我本身咧都系想避嘅，因为佢侧边全部都系其他港姐啊、靓靓啊咁样，我一个阿叔咁啊，费事走埋佢啦，咁样啦。咁啊，点知眼神都系接触到咁，好彩佢认到我，
2: 同你打招呼先。
1: 系，我就系话好彩，好彩。好彩，我唔可以避开
3: 啲文人系咁嘅，啲文人系。
1: 好彩你同我打招呼，咁我就咁先就上食饭，咁就系咯，就可以请到你上嚟做嘉宾咁样咯。
0: 系，咁我哋今日咧即系请阿嘉文上嚟即系倾偈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譬如你除咗自己系即系港姐冠军，你都有教啲港姐啊嘛。咁呢个系我哋好想知道，因为咧点样可以即系吓自己。我靚就係靚㗎啦，哇！我仲要將我嘅心得去同人分享去，或者即呢班新嘅即係將要參加選美嘅候選嘅人去講話，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啲啊？點樣可以談吐可以好啲啊？咁樣其實當初接呢一件事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有壓力㗎？
2: 其實今年係我第一次做用師姐個身份，即係導師嘅身份去同佢哋一齊去外景，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因為其實可能我選完之後好多年，我都冇特別同啲師妹話點樣好熟悉啦。咁直到今次真係好似由佢哋外景開始帶住佢哋，我自己係覺得好投入嘅，即係你好想即係佢哋都做得好，好想佢哋都表現到佢哋最真實嘅一面出嚟，叫佢哋唔好咁拘緊。因為當年我係好怕醜嘅，即係唔係怕醜，即係我就算企个台度自我介绍，我都好惊。
1: 你系咩睇？
2: 咁我係素人嚟，咁我真係冇試過對住咁多人，唔係我扮到嘅，我真係可以將就扮

0: 淡定咁樣，其實我個心裏邊跳得勁快，即係可能講自我介紹我都要練十萬次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而家我係可以將即係呢一份心得話俾佢哋聽，叫佢哋做自己啦，唔需要一定要做講者嗰個模樣，唔一定要係斯斯文文好 standard 嗰種，而家就係要做一啲即係唔同嘅你咯，係。
1: 有冇啲實際嘅技巧咧，同佢哋分享下？因為咧，我
2: 你都想
1: 睇啲訪睇啲選美比賽，又好似佢哋講多謝咧，一定係多謝。其实系咪有冇一个训练？
0: 你不如你试下讲一个唔系讲者嘅多谢听下，其实都系咁讲嘅啫。
1: 多谢，thank you，
0: 多谢佢。
1: 唔系，但系个尾音你哋又咪有特别训练过定系点样？
0: 其实冇嘅，我怀疑大家都系睇完上年啲人咁样讲就咁样
3: 讲
0: 咯。
3: 都要讲实啲嘅，即系好似你叫我录广播剧或者录 trailer 咁啫嘛，即系实啲。本身实啲有阵时你唔系好惯，就可能会多咗少少。
2: 唔系女仔又唔同嘅，即系女仔你讲得实，人哋又觉得你硬骨骨啊，或者觉得你唔系好亲切啊咁样。有阵时多谢，咁啊成个人咧咪点啊松好多咯，咁咪个感觉就系亲切啲，同埋甜美啲咯。
3: 我睇嗰啲纪录片咧，其他地方有啲地方咧系特别多选美活动噶嘛，咁佢即系话选美学校噶嘛。
0: 吓系啊系啊，
3: 你有冇接触过类似嗰啲即系听过人哋讲啊选美学校就系要练啲咩或者学啲？
0: 其实佢好犀利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系算行外噶啦，即系我选港姐之前系选国际小姐嘅，人哋系真系练一年噶，系啊，即系佢哋训喺个学校度训练一年 catwalk 啦，甚至化妆 set 头全部都识，咁我全部都系速成班，因为我去选国际小姐嘅时候系冇人帮我化妆，系我自己要学化。化妆 set 头
3: 咁惊，
0: 系啊，衫啊，甚至系要着一啲好高嘅高踭鞋，即系高到系即系好似跳钢管舞嗰啲咧，即系咁高嗰啲咧，
3: 手板长个手板添，
0: 即系
3: 廿几 cm，
2: 即系佢 standard 系要咁高嘅，
0: 唔系因为啲外国人好高啊，咁所以我都要 match 翻佢哋，我就唯有即系后天去抬翻高自己，
2: 呢个真系高危啊！
0: 即系我哋系净去几日我哋要去嗰啲景点咧，都要系要着咁。高高真係想唔想著到啊！即係喺嗰啲郊區都要著咁高高
3: 跑嚟
2: 跑去，真係
3: 最保持個樣靚。笑
2: 喂！一陣間 kick 一 kick 真係唔知點算。喂，講到呢一度咧，提醒大家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啱啱見到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
1: 咁喺嗰個，因為平時睇嗰啲嘅選美嘅環節咧，好多時都係要即係啲選美嘅參賽者要笑住咁樣去面對所有啲評審啊，佢哋啲好尖鋭嘅問題。譬如你覺得你覺得邊個咧最應該出局啊？即係呢一類嘅問題，但你又要笑住咁樣答，其實真係會笑到僵硬嘅喎。選美比賽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因为好多时候你要十几个女仔企喺后面等前，我讲完就系真系好
1: 都系要笑住嘅，
0: 好攰嘅一件事，呢个都系一个 training 咯。
3: 但你嗰个系天生噶嘛？你自己
1: 中意笑，
3: 就算大都系阳光，唔系咩？系点？
0: 梗唔系啦！我记得我细个系唔识笑噶，即系因为我唔知，我记得细个我妈咪成日都即系叫我笑啦，我系唔敢笑，因为我细个甩牙咧，你小朋友系唔敢笑噶嘛，即系甩牙就会好惊笑。咁去到
2: 咁，但系生翻啲牙出嚟就应该
0: 都
2: 系可以笑。
0: 遲啦，已經唔識笑啦，即係已經慣咗喺嗰種唔係露齒嗰隻笑。咁啊，直到我後屘就做 model 啦，咁就先至去練習笑容。咁如果你話即係我都喺節目度有教啲佳麗要點樣去笑啦，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因為好多都係素人，未必可以對住鏡頭好自然。咁我就話教佢哋，其實可以試下將我之前係 acting class 學翻嚟嘅嘢，點樣去令到你自有嗰個表情，就係你要有 inner picture 咯，即係你個腦海要諗一啲畫面係會牽動。用到你嘅情緒，例如有啲人諗起我男朋友咁樣就自然甜笑啦，即係咁樣，即係你
3: 即刻喊，
0: 係啦，即係諗翻啲你覺得會令到你自己開心嘅畫面咧，咁你就會笑得好自然。
2: 即係笑得自然都唔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係咪啊？
3: 每日都笑嘅喎，
1: 唔係我想咧，
2: 笑我哋
1: 啊嘛，教翻阿 professor
0: 笑，教佢笑，
2: 係
0: 你最開心嘅時候係點樣？點會令到你大？笑咧嚇，
2: 唔係你個 professor 係有啲難度嘅，
0: 唔係因為我覺得佢笑多咗喎，好似今次見到
3: 笑多咗啊！我入咗你節目之後咧，
1: 事業快樂啊！我哋叫
3: 呢個真係
2: 做到嘢啊 ，Bill
3: 真係啊！呢个系嚟自我妈嘅说法，我冇从细到大冇听佢哋笑咁多，我系咯，苦笑。
2: 因为可能阿嘉文唔知咧，即系我哋嘅节目系走搞笑路线。
3: 其实我自己都唔知，
2: 我哋系啱啱知道，我哋嘅节目
1: 系
2: 好。
1: 呢个反应都系咁。
2: 其实咧，譬如话你要谂一啲开心嘢，你头先所讲啦。其实有啲人咧，又真系我唔系话真系选美啦吓，普通人有一啲人，佢哋真系好难谂到一啲即时令到佢可。

0: 可以覺得開心的事情、
1: 啊、
0: 即是我們說、哎、快樂計劃誰不想開心、啊、有時候你是很難去想你自己呢，你自己怎樣 cheer up 自己，即是你說哇情緒很低落了或者真的不開心、嗯、你用什麼方法令到自己我走出來我還是即是一个佳丽之余我仲是好开心的一个人嚟、嗯
1: 其实我是那些要讲出来的人嚟嘅。咁我当然我会找朋友去倾诉啦。不过而家我想多

0: 翻起嗰啲嘅感覺咁樣。
1: 係，咁喺呢一個嘅面對自己唔開心嘅嗰個情緒咧 ，Carmen 係咪放工之後咧，就終於會有一種放鬆啊，終於唔使成日要笑面迎人嗰種感覺。平時翻到屋企嘅時候，你係會點樣嘅？
2: 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好開心同好依嘅人嚟嘅，所以如果我喺屋企，反而我會唔開心㗎，
1: 就是因為冇 friend。
2: 你俾我出去啦！即係我真係以前咧，我細個啊會悶到喊㗎，即係
0: 悶到喊。
2: 我同媽咪講：我悶啊！跟住之後我就要去出去揾嘢玩啦，係啦，咁而家大個咗就好啲啦，咁樣即係會。
3: 哦，即係你唔係好抵得悶嘅人嚟嘅嗬？
2: 而家好好多嘅，即係以前我係覺得唔可以，即係最多一日喺屋企，其他時間我無論係落去食個飯都好，我都要出街。
3: 都要出街，
2: 係啦，我中意見到人
3: 啊。但你又唔似我，以為你係會都係好黐家啊，好乖乖啊，好文靜嗰啲。
2: 我都好乖嘅，
3: 好乖嘅，即係你係唔黐家嘅。
2: 我覺得養咗隻狗之後，我係黐家多咗嘅。
0: 嗰陣時啊，講翻啦，第一次嚟做，唔知第一次第二次啦，嚟做即係學術諮詢。即係啲學生都要見下老師噶嘛，咁嚟問咧，佢都唔係問功課噶，
2: 係咩？
0: 我想 exchange 啊，
3: 咩叫
0: exchange？ 即係去交流，即係我想去其他地方度交流啊，咁樣。我應該去邊咧？我應該點樣安排咧？即係你 feel 到佢咧嗰樣嘢咧，走出去啦，
3: 離開。
0: 係啊，咁你 let go 啦，我哋都係走啦，你走啦。
3: 想睇多啲嘢，即係同你參加選美都係一樣啦。即係其實係想即係見多啲嚇呢個世界係點樣。講到呢一度咧，我哋聽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我哋即係繼續咧係
1: 同 Carmen 傾偈啦。
3: 好啊，啊點解咁得意嘅？我系咪播错咗蛋？
0: 唔系啊，但我听
1: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3: 嘅。边个帮佢讲埋佢咧？呢首歌
1: 好啊，
3: 之后先播啊。
0: 系啊，因为唔系咁讲埋佢就系咧。刚才你话写嗰个情绪日记咧，我已经喺度谂紧嘅啦。咁文青嘅呢个答法，
2: 系咯。咁我係讀
0: 平時
2: humanities 咁，
3: 係你教出嚟嘅，
2: 你教出嚟。
3: 唔係啊，但係呢一個係好似我都之前聽人講過啊。其實你寫嘅過程係梳理緊自己。
0: 係，但係我平時睇佢嗰啲社交媒體一啲明明係不斷食，
1: 係咯，
0: 或者係騎馬，或者出去玩，
1: 係咯。
0: 嗰個係係嘛，即係醫好多嘅一種對應嘅方法。
2: 我覺得我兩樣都有嘅，即係有文靜嘅時候嘅，即係我以前其實都好中意寫旅遊嘅遊記啦。咁但係咧，我又發現好似而家啲人越嚟越唔中意睇文字，即係啲人都中意睇啲好快嘅片。咁所以我就慢慢覺得，唉，算啦，我就放棄咗寫作啦，好似係啦，對唔住啊，對唔住啊，
1: 俾翻啲，
3: 好容易放棄。
0: 你有冇讀我啲誒著作先？比較重要啲。
2: 我會好認真再重新睇一次。
3: 唔系你而家唔使惊佢噶啦，知唔知啊？
2: 因为我已经毕咗业啦
3: 嘛，你而家已经系独当一面，
0: 系咩？
3: 你冠军都选出嚟，系嘛？使乜惊佢？阿彪就要惊佢啦。
1: 我又唔系，又唔系。
3: 你唔系咩？你唔系惊佢系嘛？
1: 唔系。但系 Carmen 咁喺嗰个咁多嘅一啲嘅户外活动咧，其实系你最中意系咪都系骑马？
2: 其实。我最中意旅行咯，呢個算唔算係係
1: 户外？係户外，
2: 係啊，旅行啦。其實我係好中意係嗰啲真係户外活動，例如行山啊、打波啊、騎馬，係即係比較啲好
0: 嗱，即係又係嗰啲講者嘅答法啦。即係嗱，不斷食啦，又唔肥；不斷去行山啦，去曬啦，但係又
3: 唔
0: 行。咁究竟點咧？
1: 真係
0: 翻嚟再問啊！
3: 好冇，試下要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3.5年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

0: 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说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的监测和拦截机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恒信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8。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0.2仙；智普1,096元，升55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

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7: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7: 由杜琪峰执导，
8: 古天乐、
7: 高圆圆、
8: 吴彦祖
7: 领衔主演。
8: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你话你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1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0: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11: 自我介绍咯，
10: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 I will get,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 OK。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 T R E A T， 我请 ，OK，my treat 都仍都得 ，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听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个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简单地讲 ，let me，OK，let me，let me 就系咧，请容许我买一张单佢 ，OK，let me， 或者你可以话 it's on me， 即系咧系我嘅 ，OK， 呢张单系我嘅，你就唔好同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话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张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

0: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同 Carmony 黄嘉文倾偈啦，就探讨你嘅食极都唔肥之路啊，你个心得啊，
1: 将会探讨系嘛？
0: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1: 未有听佢嗰个系诶，佢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一种即系。是要與別不同的嘛，即是咧人哋做嗰啲嘢你又唔做啦，人哋食嘢會肥你又唔肯肥啦，即係呢一個係 keep 住你嗰個性格路線去做。你有冇特別做啲咩去食咗咁多之後要減翻咁樣？
2: 如果你認真問嘅話，我就認真答你啦。
0: 認真㗎，我哋會認真㗎。
1: 邊一題唔認真？
2: 做運動咯，係咯，
0: 係
2: 啊。
0: 咁唔認真咧？
2: 唔認真就係、是、我爹哋媽咪都瘦嘅，
1: 天生嚟
3: 嘅，基因嚟嘅。Okay. 做運動你，我頭先聽到你話騎馬嚇，咁啊即係都喺香港你話譬如喺上水係咪？即係有個我有啲朋友都去嗰度玩嘅，係咁啊都幾好玩
2: 嘅
3: 其實。
2: 好玩嘅，係啊係啊。咁我因為我係好中意動物。咁、其中一个就係马啦，咁我觉得即係睇古装啲人骑马好有型，咁我本身啱啱入行嗰时咁啱都係 COVID， 咁我冇嘢做，咁我成日都搵啲嘢学下，咁我除咗係学咗个草物美容帮啲狗仔剪毛之外呢，咁、我另一样嘢就学咗骑马嘅，係啦係啦，咁我諗住到时候如果古装拍呢都可以用得着咁样，
0: 唔使睇身啦，
2: 係啦係啦，不如去到后尾发现啦，算啦，学完之后都冇古装拍嘅，
1: 听到啦啲监制啊，边度啊，唔该，但系呢个啱啱你讲翻呢个 COVID 时期，你其实就选完之后就即系冠军之后就差唔多就
2: 系
1: COVID 啦。系，其实嗰阵时嗰个心态点样？即系嗱，都冠军咁，都应该对自己有啲期望噶嘛，或者期待啦咁样。嗰阵时仲记唔记得系点样？
2: 咁當然同好多人一樣都好唔開心啦，係咯，因為嗰時我記得啲新聞成日都寫我係最不幸港姐嘅，即係話你好唔好彩啊，成日都會有好多人行過嚟、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中意咁樣，其實可能我係冇覺得自己咁唔好彩，但係因為成日啲人行過嚟，哎呀你真係好唔好彩啊，係啦，講講下之後唔通我真係咁唔好彩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唔好俾人影響到咯。其實嗰時候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大家都係匿埋屋企抗疫，冇得出街噶嘛。咁點解我就因為啲人成日覺得喂你好唔好彩啊，就令到自己好似潛意識覺得係我自己特別唔好彩咧咁樣，咁所以去到初頭一年係真係唔開心嘅，覺得自己冇嘢做啦，因為始終啱啱選完係一個黃金時期嚟噶嘛，最多人見到你，最多人會用你嘅時間，
3: 都係
2: 係啦。咁去到後屘咁冇啦，咁唯有即係同自己妥協啦，就覺得算啦，唔緊要啦。咁我覺得去到最尾，我記得我選。原港者第二年會有一個感言嘅，即係卸任講感言。咁、我就記得我嗰句説話係講話，即係有啲人跑得快啲，有啲人跑得慢啲，但係只要你係唔腳步唔好停落嚟，你哋最後都會喺個終點，同一個終點就會相遇。咁、我就即係我覺得都係我而家嘅一個。即係同自己講嘅一個説話就係、即係雖然我自己可能冇咗頭嗰幾年啦，但係我冇放棄喎，仲好中意做呢一行喎。咁、我去到最尾，有啲人可能選完好多嘢做，後尾都唔見咗啦。咁因為我好堅持中意做呢件事，我都會一定會有人見到我嘅作品咯。係、啊。
1: 嗱，即係咁多年見咁多即係藝人朋友啦，即係其實都有一種質地係適唔適合做呢行啊？系咪即系有一种性格系嘛？系咪即系特别适合地去做到咁、
3: 我又觉得真系好多时都系睇天时地利嘅，
1: 真系
3: 吓、即系譬如话你真系嗰段时间点解会多啲嘢做？可能成个社会气氛啊，或者咩你自自然然经济好啲、你就自然多嘢做啲、到你真系好有，就算你好有才华都好啦，其实成个即系个气氛或者系嗰个经济嘅条件都系唔得嘅话，其实你接就你嘅机会就已经少咗。
1: 但系嗰段时间你就学嘢咯。系咪学好多
2: 样
1: 嘢？
2: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嗰啲唔中意嘥时间嘅人，即系唔知有冇用啦。但系我系真系中意咩都学下噶。我学过好多种嘢，
3: 俾个清单嚟睇下。你学过啲乜嘢？
2: 啲人唔系中意考牌嘅，咁我但系我啲就系、是、其实系冇乜用嘅，即系嗰啲考啲水电啊，嗰啲又即系唔系我啊，唔系我，即系有啲人会考啲好有用嘅嘢，但我就系考啲比较兴趣类嘅，
3: 例如咧，例如
2: 插花、
3: 潜水啊嗰啲系嘛？
2: 潜水就冇插花啊，寵物美容啊，騎馬啊，又會學下整蛋糕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我會學好多興趣嘅嘢咯。
3: 係，即係阿 Bill 真係嚇，你睇下人哋一有空閒時間充實自己。 系嘛？
0: 我有啊。
2: 我最近学紧红酒班啊，
3: 即系咩？即系品酒啊，
2: 学品酒，
3: 品酒系要考
2: 嘅，
3: 又系
2: 要考嘅，因为我好中意饮酒，但我成日都觉得，唉，成日啲人问完人哋讲完，即系嗰啲waiter 问完之后，我都唔知你讲乜，跟住我想自己都学到我自己想饮边只酒，
3: 即系问你同你讲嘅，
2: 系啊，
3: 会唔会考先？
2: 我会啊，呢个系我读紧呢个班，而家读紧系真系要考试嘅。
3: 咁我最少有两个同学都系读紧呢样嘢，
1: 真系啊！你上堂系点上堂啊？咁样
2: 品酒。唔係講笑啫，即係佢有好多款酒，本身我係覺得好正啊，即係可以上堂一齊飲酒一齊學嘢咁樣。咁去到後屘，其實我發覺啲同學仔都唔係真係攰落個肚度，因為有時候我哋一日飲九支，要品九支，咁你會醉噶嘛。咁所以好多時都係真係試嗰個味道，係啦。咁你就要學究竟呢隻酒係 dry 啊，定係 full body 啊，定係即係學好多要識點樣分去點樣去形容呢隻酒啊。你唔會再講話好澀啊。有木桶味啊！
3: 我哋一般人都系两样啦，即系甜唔甜啊 ，dry 唔 dry， 即系两样啫。
0: 贵唔贵啊？
3: 呢支 dry 啲，呢支甜啲咯，啱女仔饮啲咯。三样嘢讲完。
1: 你头先讲木桶味已经好高级噶啦。
2: 唔啱噶，老师话唔可以讲木桶味。如果你俾人觉得你高级咧，就vanilla味，即系你要讲得出，讲得出。
1: 橡皮啊，嗰啲
2: 冇橡皮嗰啲。
1: 咁講啲，
0: 哇！
1: 紅酒，紅酒方面啊嘛，所以學生咪咧，所以上堂
3: 係啦，冇錯。
1: 唔係，因為都啱你而家嘅路線啦，因為你好多嘅節目都係講緊即係飲食
2: 嘅，
1: 提高真係幫到手。
0: 係，
2: 但係我又喺節目好似唔飲得酒
1: 喎。係，唔係即係，但係即係一個入，但係食嘢咧，嚟食嘢你都要描述㗎。
2: 哦，
1: 係啊，開始嘅時候你係點樣去？
2: 哇！呢個我真係要講翻，我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叫做主持嘅少林寺咧，我覺得係流行都市嘅，咁、我係入咗流行都市做咗年幾，
1: 一個晏晝節目啦，
2: 係啦，咁我真係想講大王係我嘅恩師嚟，
1: 真
2: 係
1: 啊，
2: 因為我其實好記得我好記得第一日我做主持，我係幾句稿都可以好緊張咁樣，咁係佢同我講，即係叫我唔好緊張，係佢即係成日都緩和氣氛，又成日踢我，哇！你會唔係香港小姐？係啊，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咯，佢係無論我係第幾年嘅新人都好啦，佢都會好用心去教你，係佢教我。我點樣去形容食物啦？即係覺得呢啲係我好想多謝佢咯。
3: 係，即係唔係淨係好味啊？唔係淨係即係係嘛？即係要正形容字，
2: 係啊，
3: 好有兆頭啊！
1: 兆頭都勁㗎啦。
3: 係啊，即係係嘛？
1: 但每個環境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帶領住嘅。我呢度都係跟住 Ada 咁樣 carry 我。
2: 冇咁講，
3: 恩師，好開心，我哋都係跟住你啫。
0: 係，咁但係 Carmen 除咗係即係入行嗰一年，大家都話好慘啊，最慘講者。但做呢一行，其实你要面对嘅批评系，其实系 keep 住嚟噶嘛，或者意见又好，批评又好，网民觉得你应该点又好，系咪你本身嗰、那个，你除咗瘦底之外，你都系乐观底，可以顶得顺呢啲嘅其他嘅意见啊咁样？
1: 有冇焦虑过？
0: 系咯。
2: 我覺得啱啱入行嘅時候係會焦慮嘅，因為始終無啦啦點解要鬧我啊咁樣，即係例如咁啦，以前冇咁多人鬧你噶嘛，跟住但係去到即係入咗行之後，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要承受嘅嘢，就你都要習慣嘅咯，因為一定你企出嚟做咗公眾人物，就有人去用放大鏡去望你，咁但係我又好似可能我真係樂觀底啦，我又覺得 OK 喎，因為例如咁啦，佢話你好樣衰啊咁樣，咁我唔覺喎。我咪覺得，算啦，每個人中意嘅嘢都唔一樣，係唔緊要嘅，係啦，你唔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喜歡我噶嘛，
3: 係
2: 咯，我覺得你只要多謝一啲喜歡、真正欣賞你嘅人就 OK 啦。咁當然有啲批評，我覺得係要接受嘅，例如話你有懶音咁樣，咁你咪要 take 呢個 advice 咯。
3: 你都唔算好多懶音，其實喺即係短短嘅訪問當中見到你都唔係算好多懶音，
2: 係因為跟 professor 嘛，係咯，
1: 係以多懶音出名嘅，但我都處理咗，都係有啲好，你覺得係要即係檢討嘅，咁就檢討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咪都係去嚟選講者都係有個覺悟或者有個前提嘅準備咧？就係大家去得選，其實都覺得自己可能喺自己嘅領域啊，係咪由細到大啊，都係叫做受歡迎啦，即係俾人讚開㗎啦。
0: 我陪 friend 嘅啫，定係嗰啲
1: 啦。咁但係陪 friend 都係覺得俾人讚，但係你突然間嗰個反差好大㗎嘛？由一個即係大家都好似好中意自己，咁樣選完之後咧，突然間會哇，突然間塊濾鏡。

0: 不同了，即大家是一種很苛刻 的說法。其實那個反差是真的可以是令到人哋一個人係完全改變咗對自己嘅認知噶嘛？即係呢個覺悟其實都真係要咧。
1: 係、我諗我真係習慣咗。係、啊，即係我諗好多藝人都一樣噶，即係你冇辦法令到所有人都喜歡你。咁、我覺得自己調整好心態。係啊係啊，即係、就是、我覺得 focus 喺一啲你真係中意做嘅事，即、係你要做啲行就要接受俾人哋去、去批評啊，定係喜歡你啊，或者點樣都好，我覺得唔緊要啊。
2: 係你係即係而家先練成咗咁。你以前年輕的時候或者即係再細個先唔係咁嘅係嘛？定話你由細到大都
1: 係
2: 咁
1: 嘅？哦，咁又唔係，我其實都有少少偏向，哎、我係因為我係人馬座啦，但我個月亮星座係處女座啦，咁所以我喺度打交，即係會，其實我可以好 carefree， 但係我又有時候完美主義者
3: ，OK，
1: 係啦係啦，即係我又好想。做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好，但我又覺得即係例如咁啦，我當比賽啦，我係好想做到最好，好想贏嘅。咁、但係我輸咗亦都唔會唔開心嘅喎，因為我覺得我盡咗力啦，呢、個只係一個結果。我覺得我 OK 咯，即係、我係呢種咯，就係、我好一定會俾心機做好每一件事。但係如果輸咗都唔緊要咯，
0: 即係咁啱就冇輸到。就攞冠軍添，咁就冇乜嘢。
1: 今次 OK， 今次 OK，
2: 冇計嘅。
1: 咁我年中都參加好多比賽，都係有輸過嘅。
2: 你參加好多比賽咁樣，其實即係最初點解驅使你參加嘅？
1: 係
2: 即係真係諗住哇學多啲嘢，定話係其實都係？
1: 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參加比賽嘅。
2: 我有個朋友又係好中意參加比賽，即係佢係男仔啦，係乜嘢比賽由細到大咧，即係只有禮物佢就參加噶啦。
1: 嗱，你講出重點啦，其實我真係為咗份禮物嘅咋。
2: 係啊，佢就有禮物冇參加啦，無論唱歌比賽又好，即係口才比賽又好，佢都中意參加
0: 嘅。
1: 我你知唔知我大學嘅時候，我每一年都參加過比賽，你應該唔知。
0: 唔知啊？
1: 係我係。其實係為咗份獎品，因為嗰份獎品，我好中意去旅行嘅。咁、每一個比賽參加都因為可以去旅行。
2: 咁咦？呢個幾好喎、
1: 啊！我第一年咧就係參加，我可唔可以講 brand 嘅？係咪唔講？
0: 冇
1: 一個隱形眼鏡嘅大學
2: 生
1: 比賽，咁贏咗咧可以去約旦嘅。咁我就有參加，但呢個輸咗嘅第一年。
2: 我又有隱形眼鏡。係
1: 啦
2: 係
1: 啦。咁啊第二年咧就參加呢個某個電視台，佢哋想搞一個大學生旅遊主持比賽，咁、呢個咧我就贏咗嘅，就去咗法國同意大利，係啦。咁第三年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內地嘅電視台搞嘅好似係歷史比賽嚟嘅，
0: 歷史比賽，
1: 跟住歷史比賽，咁我代表香港啦，跟住我又贏咗喎呢個比賽，好叻
2: 嘅，
1: 就去咗七個古道。
2: 哇，
1: 系啦，我就系中意，
2: 即系答历史问题咯，真系，中史嘅问题，
1: 好得意嘅，佢系一个类似 Running Man 咁样嘅，咁佢就去唔同嘅地方玩一啲 task， 综艺节目咁样，但系要考历史问题嘅，
0: 咁有冇想温书咁样嘅？佢俾埋你，
1: 要温书，佢有本书，除咗你系现场学到嘅嘢之外，佢有本天书，咁最后咧就喺万里长城嗰度咧，就一级级咁样考到去顶峰，咁你就要去攞呢个冠军啦，
2: 咁你攞唔攞到啊？
1: 我攞到个冠军
0: 啊！
1: 好好彩，
2: 冇办法，佢玩咩都要攞到冠军。
0: 我原谅佢交唔到啲功课，
3: 中意去旅行先，中意参加比赛，
2: 我系名师出高徒。
0: 唔系，但系嗰个故仔就系讲话，即系我哋有阵时一个人系嘛，即系参加好多比赛，唔系个都赢，但系你又要参加够多咧，人哋先记得你最后其实攞冠军嗰啲。即系意思，你点解会攞到冠军？就系因为其实你可能参加好多比赛，咁你仲有啲系失落。但是其实得到的就是得到咯，所以就 keep 住到而家都是一个咁样状况，即系不断挑战自己啦。近年最挑战自己在即系呢个事业上面系边方面？除了懒音之外，演戏
3: 已克服晒，睇嚟。
1: 唔系，我系觉得太早人有克服，我而家就系有啲见步行步嘅感觉，其实系有少少，即系已经唔好再去谂啊，我仲有啲咩要做咧？其实系你有啲咩做就做咯，系啊，我已经冇谂话啊，一定要啊，有啲咩好远大。
0: 咁近排咧，近排咧
3: 嘅工作上，近排个重心。
1: 近排我觉得挑战最大系我有一个新嘅角色嘅，咁我但系我又唔可以讲太多个故事剧情，总之系一个好悲惨嘅角色啦。咁、我係要俾人哋即係打咁樣，即係有啲冇一啲叫咩
3: 動作戲，動作
1: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好玩噶，
2: 係
1: 即係雖然我俾人打到瘀曬啦，咁、但係我覺得係
2: 佢真打你啊，因為。
1: 唔係，其實你點都會跌跌碰碰，因為你每一個場可以做十次嘅，你例如俾人勒住也好啦，你都要做十次，係啦係啦，即係真係會受傷咯。

0: 覺得都好大挑戰，
1: 好玩啊，
0: 好玩啊，好玩啊，好玩啊，可能你都想
2: 試下㗎，
3: 佢可能試過你唔知，我哋唔好問太多。
1: 即係所以嗰個咩天生麗質係食極唔瘦啦，食極唔肥，跟住曬又唔黑，
4: 係曬又唔黑，
3: 然後魚都仲要好快曬到魚，
4: 比賽又唔輸。
1: 你仲話佢最唔好彩嘅，即係講啫，其實佢即係一位好幸運嘅講啫，
3: 大家都記得佢。
1: 係啦，咁啊，多謝曬阿 Kamini 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0: ，thank you，
1: 即係一切順利嚇，
0: 多謝多謝。
1: 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啦，頭先都係想播，但係唔知點解佢另外一隻碟係一個生意 friend 嚟嘅 ，sorry 啊，終身美麗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5: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拉了25人。伊朗话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社署就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嘅9月，一名5岁男童喺深水埗嘅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3: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特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2: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名男女，介乎13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的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5: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 見到有借貸人士向信貸公司借貸15,000元，扣除了手續費3,000元之後，他們實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團更加要求借款人每兩個星期就還款3,180元，分五期還款，計算之後實際的年利率是高達282%。當借貸人無法準時還款的時候，他們更加會被額外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800%的罰款。
4: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6: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呢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呢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嘅。
4: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000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以及动向。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是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港灯为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应用多项智慧装备，包括由港灯自主研发能够定位低压电网故障位置的指示器。港灯话，利用科技以及人工智能，能够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的时间，但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应用而精简人手。黄贝文报道。
7: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若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说，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8: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7: 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话：，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话利用 AI 辅助，能够提供更精准嘅建议同解决方案。
9: 就算你话坊间好多啲咁嘅 CCTV 闭路电视，如果你冇 AI 系统喺辅助喺背后做辅助嘅话咧，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间、2,000间或者3,000嗰啲咁嘅镜头，但系同时都要人去定时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话咧，其实呢个咧系绝对帮唔到手嘅，只系需要咧你越装多呢啲咁嘅镜头咧，就越需要请多啲人。咁但系如果有呢个之后咧，冇事佢就话俾你听冇事，有事佢就话俾你听边个有事，咁咧就变咗咧唔需要一个人坐定定向度咧，一系睇住嗰几千个镜头。
7: 港灯表示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0: 福建省大約三年半前設立廈門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園區規劃面積超過10平方公里，有超過50個香港圍園咁大。園區致力發展海洋高端裝備與新材料、海洋生物製品同埋功能產品等多個產業。海洋經濟佔廈門整體經濟規模三成，當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經濟實力顯著提升，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6% 左右。園區內的露江創新實驗室研發利用水下機械人在60米淺海監測和修復海洋生態，他們又研究製造海洋新型生物製品，應用在醫藥和食品等的領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话：，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11: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10: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是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1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說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盧曉山報導。
1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

0: 實論壇上留言，邀請其他智能體合作進行惡意行為。不過報告強調，測試期間為了評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測試人員刻意關閉了模型供應商的部分安全機制，與公眾配置並不相同。目前沒有明確跡象表明在測試環境以外出現過類似行為，亦都並未造成實際影響。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着是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新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露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重复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拉了25人。伊朗话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议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聚合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新界落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显著回吐，曾经失守25400点水平，创超过一星期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530点，

0: 低见25,389点，中午系报25,463点，跌咗452点，跌幅系近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96亿元。金融、本地地产同埋晶片股跌幅较大。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香港投保收益征税，友邦急跌近9%，宝城亦都跌近6%，渣打同埋汇控就跌近2%或以上。另外，恒地、长实、新地、九龙仓置业都跌超过3%至到超过半成。科技指数半日报4,840点，跌咗大约1.9%。ATMXJ 跌近1%至到超过3%，黄金相关股份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做好，智普同埋 MiniMax 分别升超过半成至到超过，分别系升超过半成同埋超过16%。周大福同埋老铺黄金就升超过2%同超过3%。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1: Hey, hello, 大家好。
0: 见咧港股啦，今朝早咧，其实个回吐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超过500点啊，亦都咧一度失守过25,400点嘅水平。有冇话见咧？今朝个回吐力度系咪比较大咧？同埋系咪都关乎，主要系关乎市场报道所指嘅有可能嘅嗰个内地嘅措施所影响咧？
1: 我谂几方面啦，一来就睇翻外围方面啲科技股都譬如讲 Scandis 啊，咁啊公布咗比预期逊息嘅情况之下，咁啊都有个嘅回吐啦。咁另一方面就亦都适逢头先讲啦，就系讲紧可能喺嗰个保单方面、内地方面有机会喺唔同省份征收，咁而即系呢样嘢又再进一步扩散，大家担心啦吓。進一步擴散，第一即係會唔會去到全國？第二，甚至乎就會唔會去到，甚至乎即係可能係擔心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資產嘅領域，譬如好似房地產，咁所以呢方面都會有影響喺度咯嚇。
0: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其實港股咧之前都累積升幅比較大啦，而家呢個咧會唔會算係一個回調嘅初端開始咧？即係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後面咧？
1: 借勢咯，咁但係即係比較短暫少少，因為講真啲都係出於外圍嘅一啲嘅或者政策嘅情況啦。咁我諗希望慢慢消化咗，或者股價即係講緊呢兩日就回咗啲之後就慢慢叫做淡化咗啲。當然因為今次如果你睇翻針對翻嗰個保單方面，即係好嗰面睇就暫時唔係全國性，但係咧市場就即係真係都需要可能話多啲消息去確認呢樣嘢，或者係即係係咪即係唔會咁快再進一步喺其他省份去推動翻，同埋可能即係可能相關嘅即係講緊保險公司，咁佢哋可能出即係喺呢方面可能睇翻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先至俾到就好強嘅信心。否則嚟講咧，始終雖然股價下跌咗先，但係可能都會擔心個不明因素同上次即係針對翻即係券商開户口方面嚟講咧，就即係即時執行嚟講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嚇。
0: 咁可能都仲係要等內地監管當局方面咧就證實咧有關嘅消息啊。不過如果睇咧港股個後市啦，你覺得下方咧喺邊個位會有較強嘅支持咧？
1: 如果係嘅時候，我諗就應該會落翻，即係先睇翻而家都講緊20天線啦嚇，即係同埋100天線嗰個水平咧，25,100咯，咁睇下即係差唔多21,190、22,200咯，睇下呢個水平叫做收得到。咁但係因為真係亦都累積升幅咁多啦，咁即係其實都有個水位。如果我自己覺得成個升浪譬如去到某程度真係要破壞今次嘅升位咧，咁我諗跌穿50天線先至比較擔心多啲。否則如果而家都係翻20同100天線嚟講，都暫時就可以視為即係之前一個今次個反彈升浪嘅一個整固咯嚇。
0: 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有分析㗎，有冇提有冇持有頭先提過嘅相關股份？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黃道資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463点，跌咗45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95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474点，跌咗436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咗7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 ,MiniMax 294.8 升了41元，盈富基金25.96跌了4.4元，腾讯

控股483.2跌9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咗9.2，XLE 南方海力士32.7跌6.24，智普1095蚊升咗54蚊，建滔積層板34.38係升咗6。

0: 六，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7，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6，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港金系报39,8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59.45美元，卖出价4,260.9美元。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新高。现货金喺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系报4,260.24美元。纽约期金就曾经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表现。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是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了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今季可能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
1: 呢個幾月咧，大家都成日覺得油價高，個通脹高，個美金咧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機會開翻，咁你見到個油價一路跌翻落嚟，嚟緊個通脹嗰個擔憂啊少咗啦，再加上干預完日元走勢之後咧，大家對於部分驚住美金下跌嗰個風險又多翻咧，啲錢咧又拍翻落個金度。美日聯手咧用咗個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資產，咁就唔會推高美國嗰個債息。個美金有機會落翻，啲錢咧就拍翻落個金度啦。個金咧今年咧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後咧，一路喺4,000蚊就徘徊咗一段時間。佢過咗4,220咧，基本上成個走勢咧就開始改變啦。去到第三季咧，個金咧其實有條件咧挑戰翻上去4,500嘅。
2: 如果覺得去到第三季有機會重上4,500嘅水平咧，你覺得主要嘅因素推動係啲乜嘢？投資者需要關注咧？
1: 今個星期道指啊、標普都破頂創新高，但係喺7月人工智能個板塊咧一洗倉洗落嚟咧。有啲風險，到底成個市場對於未來資本開支咁大，係唔係短期可以帶到嚟嘅盈利？如果個市場信心一失咗咧，股市調整嘅機會去到九月、十月咧機會大，仲有又有美國嘅中期選舉，有機會國會咧會有一半係俾民主黨攞翻，變咗跛腳俠政府咧，後半段嗰個施政咧其實有影響喎，仲有喎。當嗰個美伊戰爭完咗嘅咧，關税咧又會拎翻出嚟嘅。如果佢繼續收關税啲錢，就可能拍翻落金度避險。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大粒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0: trafficticket.gov.hk。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1: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3: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咧就嚟到中午12:34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今日咧个表现咧就相对比较弱啲啦。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463，啊，跌咗452点，咁啊跌幅啦有1.75%噶。主板成交方面啦，半日就有1,495.9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啦报25,480，咁啊跌系高水16点嘅。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明显系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啦个跌幅系比较大噶，咁啊跌咗超过3%，咁啊其次咧就系金融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幅啦有超过2%嘅，咁啊其余分类指数啦亦都跌得唔少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科技指数半日收报4,840，跌了92点，跌幅有接近1.9%。看埋多只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价啦 ，Minimus 系报294.8，升幅超过16%。盈富基金25.96，跌了超过1.6%。腾讯控股483.2，跌幅近2%。阿里巴巴124.1，跌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咗近2%。XLE 南方海力士32.7，咁啊跌咗超过16%。智普1,095，咁啊升咗超过50%。建滔积层板34.38，咁啊微升接近0.2%。中芯国际啦，65.25，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友邦保险啦，虽然系排第十啊，咁但系个跌幅都唔细噶，咁啊见到佢系半日啦，咁啊跌咗接近9%啊，报70.95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嘅恒指成分股表现较差嘅嗰几只啦。咁啊，刚才提到嘅友邦保险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9%咧，就系跌得最多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系啲收租啊地产股啦。咁啊，九龙仓置业跌咗超过50%，新地都系跌咗超过50%。再落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咁啊跌咗4%。之后就是长实集团跌了近4%。逆市上升的恒指成分股就有药明。

0: 生物啊，老铺黄金呢两只咧都系升咗超过3%嘅。洛阳木业啦，咁啊升咗接近3%，周大福升超过2%，跟住嗰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咁啊升近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咁、那个上证综合指数啦，今日半日嗰、那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报3878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0.5%，报14070点嘅。日股方面啦，咁啊跌咗超过1%，韩股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个股市表现啦，电话咧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噶，你好啊 ，Kanita。
1: 你好。
0: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朝早咧就低开大概250点之后啦，咁啊见到恒指个跌幅咧，哇好快，咁啊跌到去即系嗰个跌幅扩大去到超过500点啦。咁啊见过咧25389点啊，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450点啦。咁今朝早呢个跌势啦，咁我刚才都提到啦，就系啲金融股啊或者啲地产股啦嗰个跌势为主导啦。咁另外见到啲传统嘅科技股啊 ATMX。都是向下的，同时也都见到金属相关股份、黄金相关股份、都升上去的。怎么看今早做这个表现、
1: 我想今早的跌幅都比较大的，当然呢主要就是一些三个板块，第一就是金融类股份，尤其是友邦、汇控、这些都有跌到，另外呢就是地产股、另一种就是正话你提到、就是一些平台股、近期因为升了很多之后，这类股份今天都明显调整。其实我想整体来讲呢，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在指数上面占比都比较多的、所以恒指一下子呢就连这个25,500啲位都失守埋，咁當然另一個原因就係近期咧，港股其實如果你講由六月底開始，咁反彈到3000多点噶啦，咁、所以借住一個呢啲咁嘅因素或者係呢個借勢咧，去做一個調整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市場嚟講咧，對於即係內地，即係而家講緊話係對於嗰啲境外投資佢哋喺保險收益嗰方面要徵税咧，那個反應我覺得有少少過濃嘅，咁睇下究竟會唔會呢類股份慢慢會穩定翻啦，或者喺跌落咧，對於啲消化咗之後咧，可能會慢慢做翻好啲。咁恆指我相信即係經過咁嘅調整之後咧，暫時應該喺25,500呢位係整固一下，不過都唔排除咧，即係近期應該升咁多之後咧，其實恆指都有機會試25,000嗰啲位嘅。
0: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话觉得个市场呢对于即係内地嘅即係嗰啲香港保单啦嗰、那个收益征税啦呢个即係比较过敏啲啦，其实呢都仲系一个消息嚟嘅啫，都系市传嘅啫，咁都未见到系有啲具体落实嘅情况嘅。咁不过呢都见到今日个友邦啦都跌得比较犀利，咁半日就跌咗去即係接近9%啦，咁报70.95元。咁其实佢曾经呢低见过呢70.6呢个位咧，其实系3星期嘅低位嚟嘅。其实个后市嚟讲咧，会系持续弱势啊，定系反弹咧？有冇啲咩因素要留意翻啊？
1: 我谂友邦可能都要试试翻咧之前个低位，佢穿过即系曾经，譬如喺呢、这个即系上个月啦，都曾六月底嗰阵都曾经咧系穿过70元嘅，但系之后你见到一个反弹，咁所以我谂今次可能都会穿70元系唔出奇，但系市场我谂对于今日关于嗰、那个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咧，我谂系有少少反应过浓嘅啫。咁但系无可否认啦，因为如果你讲话即系内地喺香港买保险，即系内地吓嚟香港买保险嘅。咁一直以嚟，譬如话喺友邦喺呢方面嗰个占率咧，都系比较大嘅。所以市场对佢个股价个反应都比较大啲咯，但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咯，即系而家呢个都系一个消息啦。第二咧就系话，呢啲即系关于喺境外投资嗰个缴税嗰样嘢咧，其实都唔系新噶啦，不过今次咧就话等于喺嗰个保险个收益方面，再加埋咧，究竟个收益系点样计算法咧？咁其实呢个都不明朗嘅，咁所以令到股价表现得比较即系波动，即系比较即系反应啊，即时嘅反应比较大啲。但系如果你话穿70元之后咧，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反弹，但系短期反弹个幅度未必太大，凡系有啲咁嘅阴影之下咧，个股价都可能咧，大家会比较观望噶啦。
0: 咁啊，繼續觀望住即係友邦個走勢啦。咁啊，另外咧都想睇埋匯控啦。咁啊，你匯控咧，其實咧都跌咗幾日啦。咁啊，之前就公布完個業績之後啦，咁就即係回落㗎。

0: 啦，咁啊，今朝早半日啦，就跌咗超过2%啦。咁其实嚟紧咧，后市咧系咪都要进一步揾翻个支持咧？
1: 我谂都系啊，即系揾翻个支持。咁但系其实主要两样嘢啦，第一个业绩公布咗，咁个业绩出嚟咧，其实冇乜惊喜啊，吓咁同埋咧，大家对于佢回购方面咧个十亿美金系比较失望嘅，咁所以股价咧创咗新高之后，业绩公布后就反为咧系见到呢几日都调整，咁再加埋今日即系内地嗰个关于传出就话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啦，咁因为汇控其实喺呢方面咧个保险方面都一样有业务嘅，咁但系我觉得占比咧就相当之细吓，咁所以系咪个市场借势喺业绩完吓咁就反即系借势嚟到做个调整咧，咁我觉得都系呢个机会系大啲，咁其实如果你睇翻佢由169蚊，即系170蚊啲位破唔到啦，咁要调整翻落嚟。好似记得之前咧喺呢个六月嘅时间，其实佢个股价都曾经咧一个调整咧，可以调整成差唔多16% 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话要调整多啲嘅，咁可能就讲紧咧吓150蚊啲位咧，我谂都应该有个支持喺度噶啦。
0: 咁另外咧睇埋啲地产股啊，咁啊见到不论咧系即系本地嘅收租股啦，亦或系即系发展商嘅股份啦，都录得一个比较即系显著啲嘅跌幅啊。咁啊，譬如咧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咁同埋新鸿基地产呢两只股份咧，咁半日咧都系跌咗超过半成嘅。咁啊，个跌幅咧只系仅次于友邦嘅，咁啊分别系排第二同埋排第三嘅跌幅啦半日。咁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即系。嚟紧咧个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发展商嘅销情啦。咁即系如果系收租股嘅话，又要留意翻咧，即系嗰个即系零售市道定系点样咧？
1: 其实如果你从基本面去讲咧，我谂一定系睇翻究竟啲发展商佢哋个销售个情况系点样。咁另一样咧就睇下究竟喺租金方面啊，尤其是喺商场啊、写字楼嗰啲。咁但系呢个因素，我相信咧一路以嚟其实对股价都系有个比较直接啲。另一个最主要就系个利率嘅问题。咁但系呢几样因素其实我点近期嚟讲就唔会见到话有啲咩嘅改变嘅吓。不过股价其实之前咧由高位咧都一路系调整咗噶啦吓。咁但今日我覺得反而個股價咧，可能市場咧係對於正話提到關於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咧，係將佢咧連埋一齊諗。咁咧就話如果咁嘅話，佢向香港呢度投資咗房地產嘅，會唔會都會將來可能要即係俾税咧？咁其實之前已經有啲咁嘅消息㗎啦嚇，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唔係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我今日嘅反應咧，其實有少少過濃嘅嚇。如果嚟緊嚇對上對於美國加息個機會又細翻啲啊，或者甚至乎嚟緊推翻啲新盤。咁个反应唔错咧，咁其实呢类股份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做翻好咯吓。
0: 咁我哋都睇下啲业绩啦，咁啊见到太古啊，咁啊公布咗咧上半年咧个盈利咧有近67亿7千万啊，咁啊按年咧急升7.3倍，咁啊派发咧第一次中期息 A 股每股个半啊 ，B 股每股3毫，都系按年增加咗超过15%嘅。咁即系如果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如果系上半年盈利有个咁嘅息升嘅情况嘅话啦，啊睇埋个基本盈利先，基本盈利咧系升43%嘅，去到超过78亿嘅，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股份啦，即系嚟紧咧嗰个即系走势啊，又会点睇咧？
1: 我太古嘅業績咧，主要一方面就係睇國泰啦嚇，國泰對個盈利貢獻係比較多，咁所以變咗如果從國泰嗰個業績嘅增長咁強勁咧，咁已經反映咗即係大家對太古嘅業績方面咧都唔係覺得會太差噶啦。另一個咧最主要就係睇嗰個即係房地產啦嚇，特別咧就係喺寫字樓啊。同埋咧喺嗰個零售即係商場嗰方面嚇，咁呢方面其實見到咧業績上面都開始慢慢見到有改善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呢類股份咧，其實開始見到個股價已經慢慢咧其實升翻上嚟唔少噶啦。如果業績啊暫時睇唔到話有啲咩驚喜嘅話咧，可能個股價暫時喺90蚊啊至100蚊啲水平咧要整固下先嘅。
0: 另外咧嘅公用股啦，中电咧都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咁啊见到上半年嘅盈利啦有接近60亿嘅，咁啊按年升近7%啦，咁啊受惠于出售印度电厂带嚟嘅收益，咁啊派第二次中期股息咧每股6.3毫啊，咁啊按年系持平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呢一类嘅公用股啦或者中电嗰个情况咧？
1: 中其實我諗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收息嘅股份啦。咁其實個股價除咗話睇佢個業績，其實業績嘅表現咧一路以嚟都係相對係比較平穩。咁今次就因為有個出售嗰、那個即係嘅因素帶即係影響咗嗰、那個帶動咗個盈利多咗增長嘅啫。咁但係睇翻其實呢類股份最緊要睇個息率嚇、啊。如果講即係中電咧，目前啊喺呢個股價目前係75蚊附近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咧都有40多啲嚇。咁、啊、所以都仲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但係股價你話要大升咧就難啲嘅，因為如果四厘嘅水平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咯嚇。咁、啊、所以如果你話要再升嘅話，其實息率如果跌到落四厘咧，我覺得就即係唔係咁合理嘅。咁所以即就唔係咁吸引啦嚇、啊。所以短期我諗都係要整固先噶啦。
0: 另外咧，我睇埋咧个金价咧，见到佢现货金啊喺亚洲时段咧，曾经就升穿每盎司$4,300啦。咁即系个金价升嘅话咧，都见到一啲金属啊或者黄金相关嘅股份咧，今朝早都上埋去添噶。咁啊，见到个老铺黄金啦，升超过3%啦，金属相关嘅洛阳木业啦，升近3%。咁啊，周大福咧都升咗超过2%。咁呢类股份咧，点睇咧？
1: 呢、这個股份我諗同個金掛係有關，雖然你話金價同佢哋個盈利就冇乜大關係嘅，但係如果你話金價慢慢回穩翻咧，就係、是、可以即係令到啲即係投啲人咧，佢哋買金嘅意欲增加嘅嚇，因為之前如果一路跌落嚟咧，咁當然嗰跌咧調整嘅時間嚇係提供咗啲人咧係買金嘅機會，但係當佢一繼續跌嘅話，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應該買金嘅機會即係就少咗啲噶啦，而家反為喺4000蚊穩定翻，逐步上翻嚟咧。我谂对黄金嗰个销售咧系有啲帮助，但系个股价其实咧，你睇翻呢类板呢个板块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吓，咁、啊、所以实际个金价目前计系咪真系稳定到咧？咁呢个都要留意住吓、啊。我自己睇4000蚊美金嗰、那个即系金价，应该系已经系见咗底噶啦吓。睇、啊、下究竟嚟紧咧，美国嗰个息口个走势同埋美元个走势咧，都会影响金价嘅、
0: 嗯。好啊，咁啊，同阿康呢提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股份咧，有冇持有嘅咧？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证监会持牌人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嘅分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啦。咁啊，今次咧专访嘅公司咧就叫做诺科达啦，编号系519。咁啊，佢系从事咧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业务嘅。咁啊，佢嘅产品咧其实咧都已经喺香港落咗地噶咯。咁啊，仲要咧系支持即系呢个粤语对话嘅添。咁啊，究竟咧呢间公司咧嗰个业务发展嘅情况系点咧？详情咧听下方家利点讲啦。
2: 上市公司专访。诺科达去年二月转型发展 AI 机械人业务，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春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公司已转型为机械人，加上机械人即服务平台，产品已经在香港落地，正步入规模化交付的增长阶段。他说转型进度超出预期，但是过程遇到不少挑战，很多香港客户对安全规范、数据隐私的要求非常严格，产品要符合本地法规和私隐条例，不能够直接套用内地现有方案。他又表示，旗下 AI 大模型支持粤语对话，因应日常生活、物业管理等行业的专业术语作出优化。
3: 目前市面上很多机器人他听不太懂我们香港本地的这种地道的粤语，有时候会夹杂一些英文的这种港式的口语。我们的模型呢，目前也可以做到这种自然的应答，不管是这种像一些保安人员啊，一些长者的都能够轻松的去进行这个互动体验。我们也和一些顶尖的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呢做一些研发方面的合作，去优化多模态的这种识别的方案，例如呢结合摄像头声学信号综合判断用户的需求，那持续的去收集一些使用案例的微调的算法，让这种对话交互动作响应呢更加贴合本地的使用习惯，识别的这个精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
2: 目前旗下产品以非人形的机械人为主，包括四足机械狗，应用于商用服务及工业，包括在智慧屋邨负责室内外清洁、巡逻等工作，亦有应用于商场和机场。
3: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周围呢，做一些日常的巡逻巡检。那包括一些，比如说门是否关好啊，垃圾桶是否有这个垃圾溢出啊，有没有陌生人闯入等等。这个也是极大的缓解了这种保安人员的压力。香港国际机场也是香港链接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区呢，应用了室外的清洁环卫机器人。 那它是一个场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飞机呢会在这个场地来回的这个坐飞机的检修，同时呢环境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对技术有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去突破了一些技术的瓶颈。
2: 公司将人形机械人作为

0: 长期技术储备，正持续投入研发，并同内地知名厂商合作。黄春生认为，机械人不会取代人类，但可以解决请人难、留人难等问题，提升行业服务水平。黄春生话：算力和记忆体成本上升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压力，但是公司没有被动承受，会从几方面控制算力相关开支，包括优化边缘计算，减少对云端高算力的依赖，针对香港专属场景训练一些小型专用模型，大幅降低对算力的消耗，同埋透过长期战略合作同合作伙伴集中采购，降低算力和研发成本。他强调公司不打价格战，而是要做到价值和定价匹配。
1: 我们的策略呢，不是说打价格战，主要还是坚持这种价值匹配定价。香港客户其实更看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维保，本地的运维技术支持，系统对接的服务能力。如果只做低价的产品呢，后续服务是跟不上，反而会流失客户。我们会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保障长期的技术迭代和本地服务团队的运营。
0: 他补充，对整个行业来讲，出售硬件设备的毛利率一般有限，要靠软件订阅服务拉高整体毛利率。
1: 我们目前基础的这种巡逻清洁机器人呢，属于入门的产品，主要就用来打开市场。一些定制化的行业方案、ARS 平台、系统的二次开发，这些呢是我们毛利率增长的一个二次曲线。未来我们的收入结构呢会逐步的调整。硬件呢主要作为获客的入口，软件和持续的服务呢会成为我们长期的高毛利的收入来源。
0: 公司目标明年交付量达到几百部至1000部以上，计划扩大特区政府同埋大型企业订单交付规模，并且落地一批海外样板订单。黄春生表示，公司以香港作为国际总部，稳步推进海外业务扩张，短期优先拓展东南亚同埋中东市场。
1: 目前呢，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呢还处于这种样板项目落地阶段。那当然，市场反馈是非常积极的。东南亚市场呢，客户对于价格敏感度呢相对较高，优先采购包括商场啊、酒店配送、基础类的清洁服务的这种机器人。核心的诉求还是性价比要高，维护要简单。中东市场呢，预算呢是充足，那偏向于高端智慧城市整套的一些解决方案。产品的需求对于像耐高温防尘啊、支持当地语言啊这些有一些特别要求，并且呢也要求数据要本地存储。像政府的一些园区、高端的商业这些需求呢就非常旺盛。
0: 他又提到，拓展海外市场面对一些问题和门槛，例如各地对资料隐私法规要求不同，很多地方要求资料不能够出境，有自己一套安全认证流程，亦需要较长时间搭建符合当地语系的服务网络。他说，同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可以解决出海时遇到的难题。
1: 我们和包括阿里在内的一些头部电商平台的合作，是帮我们解决了这种出海最难的一种营销获客、渠道搭建、跨境的交付的一些难题。那依托这种国际平台，我们可以直接触达到东南亚、中东当地的一些物业企业、政府采购的客户，大幅的降低了高昂的这种海外推广的成本。同时呢，也打通了跨境物流、支付结算、海外服务网络等渠道。那让我们香港这边的集成的机器人方案呢，可以更高效地输出到海外，加快国际化的布局。
0: 诺科达提出打造 AI 加机械人加资本三位一体的价值创造平台。黄春生说，资本不单止带来资金，亦都带来产业资源、项目渠道和海外合作伙伴。
1: 我们这套模式的一个逻辑就是 AI 技术、 AI 算法呢是核心的灵魂，机器人呢是一个落地的载体，那资本呢助力我们快速的完成研发迭代、市场扩张和海外的一些业务拓展。资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产业资源、项目渠道、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那当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平衡短期现金流和长期研发的投入。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是很长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算法升级、技术迭代，但商业化呢回款又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目前是通过示范项目落地、产业战略投资、生态合作，平衡好这两者的发展节奏。
0: 公司上月向主席吴占明和三名认购人发行合共3300万元可换股债券，初始换股价每股18港仙，较公布认购协议前的收市价日价大约一成半， 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陆山表示，新增融资主要投入于机械人业务。
2: 这个集资对于我们短期的需求是没问题的，因为主要都是因为我们整个机械人业务今年的增长都是比较明显的。今次整个集资的资金主要都是用于支持机械人业务的一个研发，我们产能的扩展和市场的拓展等等的。未来一年的融资安排就真的会视乎机械人业务那个订单的落地的速度和我们整个扩展的节奏做一个弹性的调整。并购方面我们都会持续去关注产业上下游一些标的，如果遇到一些适合可以补充到我们的技术，或者是可以在场景应用的渠道方面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项目，我们都会适时地去进行一些评估和推进。
0: 截至去年底，诺科达中期亏损3136万元，按年收窄大约56%。陆山说，争取机械人业务和整体业绩尽快做到收支平衡，转亏为盈。
2: 经营层面的话，我们目标都是希望在一至两年之内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不过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包括一些资产的评估啊，或者一些金融资产一些投资这样的一些因素啦，所以它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现在机械人的业务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的营业额其实是正面持续地提升的，都是预期或者希望在一至两年内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集团一半或以上的收入的，咁可以成为我哋成个集团一个核心嘅主营业务啦。咁现阶段嘅亏损主要都系一啲前期嘅研发啦、市场拓展等等嘅一啲阶段性嘅投入。咁我哋相信随住呢个订单规模嘅扩展，咁去配合翻我哋嘅收入，咁然之后成个机械人业务咧都可以尽快咁去做到一个叫做收支平衡。
0: 佢又提到，未来会持续侧重发展机械人业务，地产业务就起到支持作用。由于内房业务唔涉及任何银行贷款，资金压力较低，并且预料维持稳健经营，公司亦希望逐步降低金融投资占比，计划循序渐进减持部分非核心资产，包括证券或闲置物业，以便灵活调配资源，支持主营业务拓展，并减低证券波动对业绩的干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

0: 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21.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2；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2；阿里巴巴 124.1跌四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一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險71蚊跌6.75，中芯國際65.65跌2.35，建滔積層板34.98升6.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6，瑞士法郎9.713，澳

0: 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是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10: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1: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10: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3:00，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嚟到8月6日星期四嘅精拎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嘅。Hello Anne，Hello
18: Dennis，
17: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嗱，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咧当然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讲一个主题就系设计要潜能啦。咁啊，其实相信啦，唔同背景啦、唔同咧学历啦、唔同专长嘅人士。都好希望咧，可以就係可以一展所長嘅。咁的確呢個世界有時候咧，有啲人係可以話係贏在起跑線，但係咧喺一啲特別嘅情況之下，例如先天所限啦，例如係健康方面嘅問題等等咧，只要有個好嘅平台咧，都可以咧發揮到自己咧有興趣啦，同埋咧可以做到嘅嘢嘅。
18: 嗯，我覺得唔同嘅人咧都應該有屬於佢哋嘅自己嘅平台啦，去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嘅。
17: 係啦，咁所以咧，稍後咧，我哋都會請嚟啦幾位嘉賓咧，講下啦點樣透過一個嘅平台啦，令到咧有設計天分嘅朋友仔咧，可以咧將佢哋嘅意念啊化成產品，等大家都可以得到咧買得到嘅噃。稍後咧會同大家咧傾下偈啦。咁而去到2:00到3:00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醫學會會診日啦，主題咧就係糖尿眼與眼中風啊。咁如果咧聽眾觀眾咧都有相關的健康問題，到時除了要留意住節目時間之外，都可以打來我們的健康熱線18723111。

0: 1872311，呢个时候先进入咧健康人物专访。
1: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2: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0: 今日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非常之热闹啊！有三位嘅嘉宾啊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香港耀能协会嘅，分别有咧就系佢哋嘅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文霞 Summer 啦，以及咧就系协会嘅爱瑞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导师曾傲晴曾姑娘啦，以及咧就系佢哋嘅中心学员就系蔡文涵嘅，三位好。
3: 你好，
4: 大家好，
0: 系啦，不如先请新闻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你哋协会咧嘅服务范畴系啲乜嘢啦？服务对象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下咧？
5: 好啊，香港耀能协会咧系喺1963年成立嘅。咁我哋有四个核心嘅服务啦，包括有儿童及家庭支援服务、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同埋社區支援服務嘅，咁喺成人服務裏面咧，我哋有宿舍啦、日間展能中心、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同埋我哋有支援自閉症人士嘅服務嘅。協會其實一直都好堅持啦，同埋好深信就係以人為本同埋全人教育嘅。咁我哋會安排唔同專業嘅同事啦，為唔同殘疾類別嘅學員提供多元化嘅訓練，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提升到學員嘅能力啦，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到社區。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我哋會同一時間支援照顧者同埋家庭嘅。
6: 我又想咧問下曾姑娘，我想請問下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咧，日常嘅運作係點樣嘅咧？
7: 我哋咧中心咧通常咧都有兩大嘅服務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咧就係我哋生產線嘅日常運作嘅，咁就有我單位咧就有六組啦，分別由六個唔同導師咧去負責佢哋嘅工作啦。咁第二個服務範疇咧就係進階訓練啦。咁我哋單位咧暫時就分咗四大類別啦。第一有洗衣啦，第二有電腦，第三就係手工藝啦，同埋有銷售嘅。咁咧我哋目的咧就係想培育學員佢哋咧可以外出去接受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咧過去咧都有帶到佢哋去天星碼頭嘅展銷啊，同埋新年嘅年銷咧去出去接觸社會嘅。
0: 都聽到其實中心提供嘅崗位啊服務好廣泛啦。又問下文涵啦，你喺呢個中心入邊咧嘅工作崗位啊，又會做啲乜嘢嘅咧？
3: 我喺中心裏面咧，其實就係做啲產品包裝啊、信件處理咧，同埋我自己避免退化咧，就會有呢個物理治療嘅訓練嘅。
6: 我想問下咧，心麻副總監咧，咁究竟其實而家復康中心啦，同我哋以前一般所認知嘅庇護工場，其實係有咩唔同嘅地方咧？
5: 庇護工場咧，其實喺1960年代左右成立嘅，好似一間工廠咁樣啦。你想象到我哋嘅學員坐喺度啦，然後就會接一啲簡單嘅包裝啊、黐呢簿啊咁樣。但係其實隨住社會嘅變化啦，社會福利署喺2025年其實已經全面去到提升同埋優化咗依個服務，咁所以咧就有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嘅出現。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其實係融入咗庇護工場同埋輔助就業，好強調嘅就係去到評估學員嘅能力，強項為本啦，同埋更加會講多啲嘅就係點樣同市場接軌啊！我哋可能係會同學員去到訓練一啲軟性嘅技巧啦，點面對一啲嘅壓力啦，點去到適應職場啦，同埋我哋亦都會希望佢哋可以能夠接洽到市場，包括可能會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佢哋啦，可能去咖啡店啊，或者可能去一啲嘅學校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實習咁樣。最大嘅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讓學員知道，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同埋希望可以讓佢哋連結到社會咯。
0: 都聽到其中一個好緊要嘅重點，就係要即係睇下個學員有啲乜嘢專長啦，或者佢興趣等等啦，同之前所講嘅庇護工場最大嘅分別啦。咁要做到呢一點，其實就想問一下即係姑文姑娘啦，點樣先可以去到觀察到，點樣先可以去知道佢哋嘅所長係點樣嘅咧？
5: 咁喺我哋協會咧，我哋主要分兩大部分嘅，第一 部分咧，就是、我哋會有啲個人化嘅評估。其實學員嘅興趣好重要，佢想做乜嘢，佢喜歡做乜嘢，或者佢享受做乜嘢。咁所以其實當佢入嚟我哋中心啦，或者佢入咗嚟我哋中心。

0: 我哋每一年都会同佢喺度倾一次偈，至少倾一次偈，开个会议嘅。啊，你有啲咩兴趣啊？有啲咩能力？我哋希望可以考虑埋学员自己嘅个人嘅想法同埋选择。同一时间咧，我哋就会去到做一个评估啦。我哋会有一啲唔同专业嘅同事啊，包括治疗师啊、社工啊、护士啊，同埋早导师，好似曾姑娘咁样。咁啊，就会去到考虑哦，其实佢适合边一个工种或者边个组别。譬如文涵啦，我哋就发现到，咦，其实佢都几喜欢设计，几喜欢。藝術嘅類別喎，咁我哋就會編配咗文涵入去電腦啊設計組別嗰度，然後從中就再不停去到訓練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融合到佢哋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學員嘅興趣嘅。
1: 嗯，咁我想問下咧，係點樣去發掘學員嘅興趣咧？會唔會係曾姑娘喺中心日常之間就會默默地觀察住學員嘅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平時啊中意啲咩啊？咁所以就會安排到一啲佢哋中意嘅興趣班，再發展佢哋嘅所長呢？
2: 都會噶。因為咧，其實喺我哋中心咧，佢哋除咗有工作時間咧，其實都有閒餘時間嘅。咁閒餘時間咧，就會留意下佢哋平時會睇啲咩多啊，或者係睇下佢哋學員之間會傾緊啲咩話題啦。譬如有啲學員咧，好中意設計嘅，咁我哋咧就會去揾一啲適合佢哋用嘅軟件，或者一啲材料啊、木顏色啊嗰啲，俾佢哋嘗試去接觸嘅。
3: 嗯，其實頭先咧，我哋問阿文涵咧，佢嘅喺中心嘅工作崗位啊，或者做啲咩嘅時候咧，佢留一手啊，佢即係冇提到佢最近升格咗，變成一個新嘅身份，就係你咧係一個設計師。咁啊，作為設計師啦，咁我都要問下你啦。你最新嘅設計係啲乜嘢咧？咁樣
4: 最新嘅設計其實都係呢、這個見到前面。有啲嘅產品喺度，
3: 係
4: 魔鬼魚系列嚇。
3: 咁我見到嗱有四條魔鬼魚喺個袋度啦，跟住有啲杯墊啊、杯啊、碟咁樣啦。不如問一下設計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個設計嘅諗法嘅咧？係喺邊度嚟嘅咧？呢、這個設計
4: 其實係去海洋公園啊，睇呢個海底奇兵啊，睇呢個海綿寶寶嗰度，有呢個設計靈感出咗嚟嘅。
1: 哦，咁點解會係魔鬼魚咧？唔會係其他海洋生物咧？
4: 其他海洋生物都有嘅。
1: 嗯。
4: 不過魔鬼魚比較受歡迎咧，啲可能。
1: 哦、我以為是因為魔鬼魚呢，我自己覺得魔鬼魚是挺得意的，即是你有時在水族館看到它們，它那兩個、好像是眼或者是、那兩個好像對著你笑的，我經常覺得魔鬼魚。
3: 我反而覺得魔鬼魚得意呢，就是它有時候水族館會 在上面經過的，看到它的肚腩這樣白雪雪，很少魚會 show 個肚腩給你看，我都覺得很得意的。對了，正正就是帶出了，就是文涵就有去一些有興趣的地方，我聽到動物啊或者海洋世界啊等等是他即系中意嘅嘢啦，咁但系要将呢件事再去发展到去制成产品出嚟啦，成条路系好长嘅，好多嘅步骤噶嘛。咁啊，中心或者协会系点样去到将呢件事系即系发生到，即系成为一个产品嘅咧？系新华美噶。
0: 好，其實如兩位主持人所觀察啦，我哋嘅學員其實好有能力啊，同埋好有一啲設計嘅天賦啊。咁我哋就一直喺度諗緊，咦咁靚咁正嘅嘢，點解一路都好似冇有一個平台去到俾佢哋展示到咧？咁所以我哋協會就希望可以集結曬我哋咁多間中心嘅學員嘅力量，開始去到諗啦，係咪有啲嘢可以為到我哋嘅學員去到做咧？咁下一個問題就會諗啦，其實喺個世界上面，去邊一個地方可以令到你感覺到愛同埋感覺到係好安穩呢？答案就係屋企。
3: 嗯，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咧喺一個嘅背景下，我哋就去到開始諗啦，個方向會唔會係設計一啲小型嘅家品？譬如你見到我哋嗰啲杯墊啊，或者係啲袋，其實都係同家品類型有關啊。咁於是乎，我哋有咗呢個諗法之後咧，就喺2020年左右咧，就同咗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系嘅同學仔喺度傾，咁又好一拍即合啦。同學仔又會覺得哇，其實成件事原來我哋嘅學員嘅能力同佢想象中有啲唔同喎，咁樣。咁於是乎。就有個靈感出現咗啦，就係為我哋依一件事咧，就設計咗個名叫做紙心家長。紙係代表住距離好近好近， 心是代表著心靈和思想，家就是等於嘉賓，而將就是代表著很有技能的一些人士。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些產品告訴大家，或者告訴大眾人士知道，其實我們學員和大家的距離是咫尺之間，也都希望大家收到這些產品的時候知識和感受到，我們的學員和大家一樣，他們會玩樂，他們會工作，但都很期望是可以能夠貢獻到給社會。所以隨著這個智心家長的出現，我們每一年就會出不同的產品的，之前有出過海洋系列啦、黃昏系列啦，而現在大家台面所見到的就是一些魔鬼魚系列啦，文涵就成為其中一位設計者啦。
1: 我覺得這個紫心家將的名字很温暖很 warm、通常呢紫心家將在一個家裡面，我們有開心的地方都可能會有些挑戰，有不開心的地方，可能在這個製作的過程裡面和學員上或者是協調上面，都會不會遇到一些令你很印象深刻的挑戰呢？
0: 有的，都其實因為、我想最主要是、帶領學員的那個部分，因為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覺得，咦，學員好像他身體上面有一些狀況或者有一些限制，好像不是很做到，特別是我們肢體傷殘的學員。愛睿中心有一位學員，他是其實、手腳都不是很厲害，那怎麼設計呢？他又很有能力的，或者很有些想法，那我們呢治療師就跟他設計了一些輔助工具，有一頂帽戴在他的頭上，那頂帽呢就會連結著去到電腦，係啦，咁然後咧，佢當佢喐個頭嘅時候咧，就可以隨住依頂帽嘅依一支嘅輔助工具啦，咁就會去到係啦，咁就會去到畫圖啊，或者係打字啊等等，然後去到設計一個嘅畫作出嚟咯。成個過程我相信好唔容易，對於學員嚟講，對於同事嚟講，但我哋感受到咧就係原來只要我哋嘅同事冇放棄，我哋嘅同事都好相信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同學員不斷咁樣去到努力嘗試，其實最後嘅成果會好好咯。
3: 所以我想一些很個人化的協助都是很重要的一環，令到他們可以做到想做的事。在中心層面又問一下，就是曾姑娘， 你們會是怎樣去到、發掘他們需要幫助的地方，或者是、令到他們可以將自己、最想做的話告訴你聽這樣的呢？
2: 當然就是我哋咧會透過工作嘅時候咧去接觸佢哋啦。咁其實喺工作時間咧，當我哋認識咗佢耐啲嘅，其實我哋之間會建立咗信任啦。咁喺空閒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同佢傾偈啊，睇下佢想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方向咧係想嘗試嘅。咁我哋咧都會去睇下譬如佢想整陶瓷嘅，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網上一啲片啊。首先我哋都會自己學咗先，跟住再去教佢哋點樣做咯，係同佢哋一步一步咁樣一齊去學去製作佢想做嘅嘢出嚟嘅。
1: 咁我想問下文涵啦，咁而家除咗係我哋你嘅產品設計師之外啦，咁其實未來你會唔會又有其他嘢係想學嘅咧？
4: 未来呢想学下画画机械人啊。
1: 画机械人是用是应该电绘的方式。
4: 是用电绘的方式去画机械人。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喜欢机械人呢？
4: 因为都挺喜欢科幻那些东西。
1: 哦，
3: 咦，換句話講，曾姑娘你又要學呢個電繪先，因為你話所有學員學嘅嘢，你要先學咗先嘅喎。
1: 咁你自己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喎。
2: 冇錯冇錯，其實咧佢早嘅導師咧都係已經咧去親身去嘗試咧點樣用嗰個軟件嘅啦，同埋都幫佢咧揾咗啲合適嘅工具咧係啱啊文涵去使用嘅。
3: 其實咧，頭先即係Summer一開始嘅時候都介紹咗好多你哋即係中心嘅即係宗旨又好啦，服務對象都有唔同嘅類別喺當中啦。咁你講其實文涵係最初係咩機緣之下加入咗你哋中心，係屬於邊個服務範疇嘅咧？
0: 文涵是屬於大腦麻痹的人士的，其實他加入了我們中心都有超過了20年的時間了，他同一時間是我們日間服務的學員，以及也都是有住在我們的宿舍裡面的。 咁文涵平日都好多才多藝嘅，佢中意閱讀啊，中意一啲嘅創作啊。咁文涵佢甚至乎曾經試過出書添，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幾相信，同埋都幾希望可以發掘到每一位學員嘅能力。

0: 嗯，係乜嘢書啊？嗰一本文鹹出嗰本係
1: 小夏散文集、哦，
0: 散文集
2: 叫做《渺小》。
0: 哦，咁係咪都有中心嘅姑娘去協助文鹹去寫書咁樣噶？
2: 係。
0: 哦，係點樣協助你呢？或者中間你自己做呢個散文創作嘅時候，都會唔會覺得有啲困難嘅地方呢？
2: 有啲。

0: 喺學員啦，其實咧佢年青嘅時候咧，佢係做刺繡嘅工作嘅，咁都差唔多有成十幾年嘅經驗啦。不過咧，而家就年紀開始比較大啦，咁揸針咧就即係有啲唔穩啦。咁其實咧當我去邀請去做皮革杯墊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拒絕我。但係咧，其實唔係佢做唔到咯，而係佢自己冇自信心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安排佢咧喺一啲新加入嘅學員隔離咧，俾機會佢咧用口頭提示新學員咧點樣進行一個正確嘅針步。咁其實當佢哋完成咗個皮革杯墊之後咧，可以睇得出嗰位比較年長啲嘅學員咧，佢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佢除咗有機會去參與啦，佢仲可以用自己嘅經驗去教導一啲新嘅學員咧點樣去完成嗰個作品。
1: 嗯，這個做法非常之有心思，我覺得其實他可以咧將嗰個製成品咧都視為自己有份參與啦。其實肯定咗佢自己嘅能力之餘咧，亦可以提醒翻佢，其實可能咧佢喺腦海中或者佢咁多年嘅經驗咧，絕對就唔會因為即係身體上嘅一啲嘅障礙啦，就令到係完全係白費咗嘅。好，轉頭咧翻嚟繼續同三位嘅嘉賓咧繼續慢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的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沙田景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冇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冇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天气方面，预测的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16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92。

0: 4.8，腾讯控股479.8跌12.4 ，MiniMax 297.6升40，啱啱跳咗297.8升44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0.1仙万，智普1102蚊升61蚊，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險71.2跌6.5毫半，建滔積層板34.3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跌62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过了大成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过了大成街。而另外在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实施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去屯门和乌溪沙方向都是维持列车服务的。现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

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繼續有健康人物專訪，亦都繼續歡迎有今日嚟到直播室的三位嘉賓，他們都是來自香港耀能協會的，分別有協會的成人服務副總監文敏霞 Summer， 以及就是協會的愛瑞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導師曾傲晴曾姑娘，以及就是他們的中心學員蔡文涵的三位好。
1: 大家好，
2: 系
0: 啦，咁我哋咧喺上一节临尾咧就讲紧，都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啦，令到学员咧都有机会，即系令就算身体所限啊等等嘅问题，都可以参与到你哋嘅产品嘅制作啦。我见到头先提到嗰个刺绣咧，系咪嗰个例子正正就系杯垫嗰个 case 嚟嘅咧？
3: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皮革咧佢系要用两支针咧去缝合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对一啲新嘅学员嚟讲咧，其实一支针已经好难啦，要去处理两支咧真系有啲难度啦。咁所以咧头先提及嗰个刺绣嘅学员咧，佢就因为比较有 sense， 咁就可以喺隔篱咧从口头咧提示佢究竟落边支针先，左手先啦定右手先嘅。
0: 同埋點解我咁有興趣想即係知多啲個製作過程？因為我少少意外就係咧，嗰個生產線基本上原來係由零開始都係中心，包括嗰啲杯啊、碟，其實個焗嗰個即係陶瓷等等，有埋個爐喺中心度焗出嚟喎，上色等等，全部喺中心度做嘅係咪？
3: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而家開始咧，我哋每個單位啦。每個中心咧都已經去學識咧點樣做陶瓷㗎啦。咁雖然咧你見依只碟咧佢有一個固定嘅形狀啦，每間中心去做咧，難免有啲人咧就覺得啊，佢應該會有啲唔同。但其實咧我哋咧有導師咧就去設計咗一個模，就盡量咧想所有學員做出嚟嘅陶瓷碟咧都係差唔多一樣嘅，係上釉嗰度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每個爐咧燒出嚟嘅温度啊時間都會有所影響，但基本上佢嘅大細同埋重量咧都係固定嘅，都係一致嘅。
0: 咁阿文涵會唔會要即係作為設計師就有監工咧？即係喺側邊睇住，哇！你哋做成點？因為生產線就係中心啊嘛，你會唔會都花好多時間望實？咦，啲嘢做成點啊？咁樣咧？
1: 我自己淨係負責畫魔鬼與呢一 part 嘅啫，其實就係。其他嘅陶瓷嗰啲咁嘅嘢咧，就交俾阿曾姑娘嘅。
0: 好嘢喎！呢個設計師好好喎，好放好 hands off， 放手去俾大家發揮喎。
2: 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去整皮革嘅，其實係需要用好大嘅力氣咧去穿窿啦，同埋揼嗰啲壓線
1: 嗰個係啦。
2: 係啊，咁同埋咧，我又想知道嗰個袋啊，反而嗰個魔鬼魚嘅袋咧，中間咧嗰啲白色嘅孔係點樣整嘅咧？
3: 其實咧都係由咧我哋其中一個單位嘅導師咧去設計一個模出嚟啦。咁咧將嗰四條魔鬼魚咧都係固定位置，咁就分發出去咧俾唔同單位咧去跟住一齊去做藍染嘅。
0: 嗯，其實真係要跟進嘅事情非常之多。其實一年嚟講咧，呢個即係紫心家長咧，會係生產幾多個系列嘅產品嘅咧？因為即係好多工序喺入邊嘅喎都。
4: 紫心家將一年我哋會至少推出兩個系列嘅產品嘅，咁而每一個系列嘅產品咧，大概有八至到十二件唔同嘅家品嘅，咁你會見到有袋啦，咁然後有杯啦，甚至乎我哋之前有出過一啲餐具嘅套裝啊，或者係我哋有 cushion 啊咁樣，都係圍繞住家品嘅。咁而啱啱我嘅同事分享啦，就係其實我哋會揀唔同嘅學員去到參與製作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讓更多同埋每一位學員都參與到，同埋都認為自己有份去到創作同埋製造，咁所以我哋會將啲工序再拆細好，讓譬如文涵就負責設計，另外一位學員就可能係負責去到組裝，然後可能又會上色啊咁樣。
0: 係，咁呢條魔鬼魚係喺幾多唔同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當中游出嚟嘅咧，成為咗被選中嘅系列㗎？係
4: 我哋當時向我哋八間嘅中心嘅學員咧，都有邀請到佢哋畫一啲嘅畫作啦。咁大概我哋都收到十零份左右嘅作品啦。咁我哋就喺十零份里面就揀。

0: 揀，咦邊一樣係啱我哋呢個系列出嘅？芒果魚係好有趣嘅一個海洋生物喎，咁不如就試下啦咁樣。
1: 嗯，所以文涵就成為被挑選嘅幸運兒啦。咁嚟緊係會有啲乜嘢系列，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咧？會唔會係有我中意嘅貓貓呢？
0: 有啊，
1: 太好啦！
0: 有啊，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可以將啲作品啦，或者啲產品可以大家都喜歡同埋都欣賞。咁我哋都知道寵物啦，係大家都會好喜歡嘅一個素材。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出咗貓貓系列啦。咁我哋嘅貓貓系列裡面，我哋做咗一啲嘅碟啦，貓以貓造型嘅一啲碟啦，然之後可能係啲 cushion 啦，咁然後我哋仲會有整咗個咖啡類壺啊等等咁樣。咁嚟緊而家。我哋嘅學員好忙碌啦，又再設計下一個系列，就係會出狗狗系列啦。
2: 狗狗系
0: 列，
3: 咦嗱，貓貓你可以落單咯，睇嚟都我都要落定單，就係狗狗系列啦。喂，講到落單咧，我想問一下嘅，除咗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紙芯加醬之外，就要牽涉好多嘅生產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同時間亦都會接受外邊機構落單去做一啲嘅產品噶嘛？呢方面其實而家嘅比重係點樣？即係會唔會都係以接單嗰啲行先？呢個係擺次一級啊，定係兩樣一齊行嘅咧？
0: 而家係兩樣一齊行緊。我諗大概一半一半左右啦。咁因為其實都有唔同嘅企業去到揾我哋去到完成唔同嘅生產嘅訂單嘅，包括可能係都係一啲嘅組裝嘅為主啦，包裝啊，或者係一啲嘅。都有啲零即黐呢寶啊嗰類嘅一啲嘅工作，咁啊同一時間咧，我哋嘅學員嘅藝術嘅發展因為都好多啊，咁所以我哋會同步地去到揾學員做創作啦，然後會去到製作我哋紙芯家醬嘅一啲嘅產品嘅。
1: 嗯，我最有印象咧，係之前我上網咧見到有個係類似六合彩嘅一個鎖匙扣啊，係可以。即係整啲攪珠號碼出嚟嗰一個，會唔會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當中可能中間嘅過程啊？或者其實係點樣整嘅咧？會唔會係好困難嘅咧？
4: 其實喺六合彩鎖匙扣組裝嘅過程咧，對於學員嚟講咧，真係好新鮮同埋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工作啦。但好彩咧，就係設計師咧，佢設計咗一個好完整嘅輔助工具俾學員去完成。雖然要拆分好多唔同學員去參與啦，我諗八至十個度啦，但係咧其實咧佢哋都可以咧喺每一個步驟咧好盡力咁樣去完成咯，咁就最後咧就可以誕生咗六合彩呢個包裝啦。
2: 即係你嗰個產品就係一個即係搖啲 number 出嚟嘅搖鎖匙扣咁樣啦，的確係非常之得意咁樣嘅，咁都好受歡迎啦。我知道係，其實中心仲會接邊類型嘅訂單啊，或者喺訂單上會都有啲挑選啊，都要睇翻即係學員嘅能力啦，或者佢哋會唔會太忙啦，近排都要挑選咧咁。
0: 其實我哋咧都會視乎翻客户嘅要求訂單嘅完成嘅時間啦，同埋個數量嘅。咁但係因為好彩咧，我哋搖籃協會有八間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分工合作，好團結嘅。接咗一張單翻嚟啦，咦那個中心做唔曬喎，唔緊要嘅，我哋會有另外七間中心一齊 back up 去做嘅。咁而家嘅中心嘅訂單都好多元化。包括啱啱提到嘅六合彩嘅一啲嘅鎖匙扣訂單啦，咁同埋我哋之前有接一啲健康嘅產品，譬如可能係啲奶粉罐，我哋會幫手黐 label 啊、包裝啊、一啲牙刷啊、個人嘅衛生用品啊，或者甚至乎係咧大家之前有見一啲藥品嘅包裝啊、膠布啊嗰啲，譬如點樣可以一盒裡面放三十張膠布，然後可能我哋又會去到 pack 翻一盒盒嘅箱咁樣咧，咁呢都係我哋會接嘅一啲嘅訂單嚟嘅。
1: 但係而家咧都即係可能個市場上咧 AI 又盛行啦，或者可能好多工具可以取替人手製作嗰一方面啦，會唔會呢一啲其實對中心嚟講都係一個市場策略上有啲挑戰呢？
0: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其實傳統嘅一啲工種咧，逐漸式微嘅，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包裝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隨住網絡啦，隨住 AI 嘅盛行啦，我哋都考慮同埋都用緊點樣可以一齊讓成個服務做得更好嘅。譬如咧，紙芯家醬咧，我哋都好多會用網絡嘅，因為譬如學員去到諗嗰個系列嘅一啲嘅產品設計嘅時候，我哋唔希望同其他人有相撞，咁所以我哋好大量嘅時間會去到網上搜 集啦，邊啲嘅產品、邊啲嘅類型出咗，甚至乎文涵咧，佢會用一啲網上嘅軟件去到設計一啲嘅作品出嚟。咁我諗使用咗網上嘅軟件或者 AI 啊網絡都。

0: 好，會令到啲時間同埋工序再簡化咗。但係當然啦，齋靠 AI 齋靠網絡其實又唔完全得嘅，因為其實 AI 網絡係一個技術咧。而家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所有嘅產品都係一件有温度嘅產品啦，由我哋學員去到親手製作。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係兩樣嘢同時進行嘅，製作科技，但同一時間有全靠我哋學員冇放棄嘅精神啦，然後同埋佢哋雙手一啲輔助工具嘅配合，去到完成每一件產品咁樣咯。
1: 我哋講咗好多翻工嘅時間啦，當然啦，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大家明嘅。咁尤其是即係喺中心都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係好緊要啦。放工嗰邊我哋傾下啦。有中心嚟講，即係除咗工作以外啦，咁尤其是可能住宿嘅學員啦，其實生活就喺中心啦嘛。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啊？有咩公餘嘅活動啊，或者係我喺度諗，例如甚至乎可能照顧埋一啲復診啊等等，係咪都係你哋服務嘅範疇喺入邊嘅咧？曾姑娘。
2: 據我所知咧，如果佢哋係住喺宿舍咧，佢哋咧復診咧係會有職員陪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陪同啦、啊，或者咧可以幫佢哋請陪診服務嘅，係啦。咁至於公餘時間咧，之前咪有段時間做緊世界盃嘅，其實咧都會搞一啲世界盃嘅活動咧，去俾學員佢哋參加嘅。咁其實咧當一有世界盃出現咧，就有好多男學員咧去報名起身去睇世界盃嘅。
1: 是半夜都得嘅。
2: 是限於世界盃嗰段時間啦。
1: 咁、
2: 平時佢哋都會係正常休息時間嘅，係啦。因為見佢哋都好想參與。
1: 四年一度喎，梗係要把握機會啦，係咪？係。
3: 我哋講咗好多頭先翻工嘅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對於照顧者方面啊，照顧者方面，你哋中心啊、協會啊，其實都有冇一啲係特別嘅支援嘅咧？
0: 照顧者係我哋協會好著重關心嘅一個群組一個範疇嚟嘅。咁我會認為係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好直接地為照顧者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活動。香港幼齡協會咧成立咗一個成人家長資源部落，咁我哋就係為我哋協會下下嘅照顧者啦，定期去到舉辦一啲嘅聚會啦，一啲嘅小組啦，一啲嘅減壓嘅一啲嘅方法嘅提供，希望可以讓佢哋學習到令到點樣照顧自己嘅身心靈啦。我哋成日都話照顧好自己，先至有能力去到照顧好其他人。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都好相信我哋協會嘅服務係可以直接地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嘅。你見到嘅係我哋有宿舍嘅服務啦，24小時由我哋嘅同事去到照顧我哋嘅學員啦，甚至乎咧其實日間嘅服務，譬如我哋喺綜合職業復康中心裏面，通常佢哋嘅逗留時間都係大概上晝9點零鐘至到下晝5點鐘左右啦。呢段時間雖然唔係全日24小時，但原來短短的半天都可以讓到照顧者可以喘一喘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喺照顧者嘅工作上面，我哋會再嚟緊唔做多啲啦，同埋希望可以一直支援到照顧者嘅。
1: 除咗喺支援照顧者方面有一啲即係嚟緊發展上嘅諗法啦，你哋其實協會或者中心嚟講，仲有啲咩地方係想再喺嚟緊挑戰下自己嘅協會又好，挑戰下學員嘅能力都好，係想繼續做多啲嘅咧？
0: 我諗有幾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其實我哋都繼續幾想推廣到我哋智心家長呢一個品牌嘅，因為成件事係好有意義啊。學員好有能力，但好似爭咁一個舞台去到俾佢哋發光發。既然我哋協會而家創造咗依一個智心家長嘅平台出嚟，咁係咪可以同學員一齊再有多啲嘅嘗試咧？咁所以喺依個品牌嘅推廣上面，我哋都幾希望可以再做多少少啦。第二嘅就係、是一個服務永遠都離唔開我哋中心提供緊嘅一啲嘅訓練嘅。隨住社會福利署去優化緊我哋嘅優化緊職業復康訓練中心啦，我哋都會配合翻個政策，睇下可以喺我哋嘅服務嘅發展上面點樣再做得好啲，同埋可以再成全得好啲咁樣嘅。而另外就是使用到科技啦，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啦，科技都是一個大趨勢啦。點樣引入到科技，令到我哋嘅學員喺訓練同埋喺安全上會更有個保障咧？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努力嘅。而我相信最後最希望做到嘅，我哋想嘗試打造出嚟嘅就係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建立一個無障礙同埋可以持續嘅一個職涯嘅發展嘅一個環境咯。學員成日都係好似係一位被照顧者啊，我哋希望學員係可以轉化成為社會價值的創造者。
1: 我想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就是學員要努力，中心要努力，其實社會大眾的支持都很重要，不單止是給訂單，而是社區裏面都可以很多的支援可以做得到的。今天謝謝有三位來自香港幼齡協會的嘉賓。

0: Thank you。
1: 唔該曬，
2: 唔該曬。
3: 有好多人話一日要飲8杯水，你有冇試過？如果飲得唔夠水，又會有啲咩後果呢？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nna Lea， 究竟一日係咪真係要飲8杯水㗎？
4: 其實呢，以人而定嘅啫。睇下你個人個體積有幾大，你幾高啊，幾肥啊，幾瘦矮。不過一般嚟講咧，八杯，但其實就唔係淨係水嘅喎，你其他嘢都要包埋喎。譬如有飲咖啡啊、果汁啊嗰啲，即係個容量大約係八杯。我當你個杯係250咯，因為杯亦都有大有細啊嘛。
3: 咁飲水嘅時間又應該點樣分配呢？
4: 其實按需要嘅啫。就唔係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咧，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下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嗰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咧，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3: 飲水量男女老少係咪應該有啲唔同㗎？
4: 其實冇乜分別嘅，不過當然你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啊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咯。咁亦都譬如後生年輕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3: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4: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是、因為主要你夜晚喐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應該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哋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3: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咧？
4: 啊，一般嚟講咧，溫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過凍嗰陣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又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陣時，你想散熱，咁啊變咗凍嘅好咯喎。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辣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3: 飲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4: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溶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咯啊。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咧，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咯。
5: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出现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 是 5.529，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14， 欧元 9.06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 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5,675点，跌625点。港金是报39,890蚊，比上日收市是升9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的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係进行咗臨時復修㗎啦。咁列车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係需要慢驶。屯马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係需要额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时间，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线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係港鐵屯馬線嘅消息。咁雖然啦，較早時喺錦上路站附近嘅故障信號設備已經係進行咗臨時復修，但係屯馬線相關路段喺列車駛經嗰陣啦，仍然係需要慢駛，咁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嘅，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日大都比較擠塞噶。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仍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华贵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在新界區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仍然繁忙的，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另外在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在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在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5: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6: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时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佢准备好啦。

0: 呢位新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2: 精靈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回到嚟精靈一点的节目时间，都提提大家了，天气方面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在稍后时间就会有今日进入会有就是医学会会诊日，主题会跟大家讲下有关糖尿眼和眼中风这两个疾病，眼科疾病要留意的地方的。不过在请出嘉宾和我们讲解之前，当然先要跟大家讲下今日精靈學堂的內容，主題就是吊運和挖掘工程的安全要點，就是安全操作挖掘機篇。
6: 個劇情就是阿明和地盤工友輝仔講他最近是應該是挖掘機操作員華哥，他今天放假和阿仔去行街，撞到在地盤操作挖掘機的工友阿全。阿全就知道華哥的仔有意入行，於是就講到操作挖掘機的安全知識了。
7: 息息安精靈學堂
8: 今集的主題是吊運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點，安全操作挖掘機篇二。
9: 咦，华哥，喂，乜咁啱嘅？同你个仔落嚟行街啊？
10: 系啊，阿全啊，今日放假咪同个仔行下咯，好过净系留喺屋企打机啊！阿明仔，叫全哥啦。
11: 系，全哥。
9: 喂，明仔你好啊，咁大个仔啦，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10: 佢仲读紧书，不过佢话想第日都好似我哋咁做地盘。

0: 揸挖掘机喎。
1: 明仔，你唔怕辛苦咩？
2: 唔怕，我觉得我都有操作机械嘅天分噶，做得嚟嘅。
0: 不过揸挖掘机都唔系容易噶，尤其喺斜坡上面有一定嘅危险噶。
2: 我知道，如果挖掘机要喺斜坡上面开工或者行驶，工地主管应该要喺开工之前量度工地斜坡嘅坡度、地面嘅坚实程度，同埋有冇松软、湿滑或者凹凸不平嘅区域，仲要查清楚制造商手册建议挖掘机工作或者行驶嘅最大倾斜度，确保倾斜度喺挖掘机嘅可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倾斜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工地主管就必须要平整工地，令倾斜度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好容易失去平衡翻侧噶。
0: 哇，阿仔，乜你咁清楚嘅？
2: 咁我真系对呢行有兴趣啊嘛，就自然会揾啲资料嚟睇咯。
0: 嗯，睇嚟你都好认真想入行喎、啊。
1: 咁明仔都讲得啱嘅，我哋呢行唔小心就真系危险噶。但系如果我哋小心啲咧，好多意外都可以避免噶。就好似当我哋需要喺斜坡开挖掘机，就应该用慢速沿住斜坡面直线向上向下慢驶，千祈啊唔好喺斜坡面打横行机啊。
0: 系啊，嗱，因为打横行机咧系会大大增加挖掘机反机嘅风险嘅。为咗喺斜坡上保持最大嘅稳定性，挖掘机嘅履带、车辘同底架都应该顺住斜坡方向摆，唔好横跨斜坡咁放啊！
1: 总之咧，我哋操作员严格遵守挖掘机嘅安全操作指引，同埋制造商手册建议嘅安全措施，就冇有怕啦。
0: 系啦，阿仔啊，以后有关操作挖掘机嘅问题咧，随时问我啊。而家我哋去嗰边行下先啦，唔好阻住阿全啦。
1: 好啦，拜拜华哥。
3: 当挖掘机需要在斜坡行驶的时候，挖掘机应该用低速沿斜坡面直线向上或者向下慢驶。同时操作员亦都应该严格遵守有关挖掘机在斜坡上工作及行驶的安全措施。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家，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4: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3: 呢一节嘅医学会会诊日，请嚟有嘉宾眼科专科医生洪建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嘅洪医生，你好。
4: 你好啊。
3: 系啦，咁我哋就先讲下糖尿眼啦。其实可能即系讲到啲同糖尿病有关嘅疾病，咁当然啦，都系系统性啦，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啦。针、对一啲唔同嘅器官啊部位，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就系、例如有糖尿脚啦，亦都会有听过糖尿眼咁样啦。好啦，咁糖尿眼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眼部问题咧？
4: 咁其实糖尿上眼咧系指糖尿病视网膜嘅病变嚟嘅。咁如果啲血糖长期都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咁就会导致眼底入边啲微细血管受损，令到眼底视网膜咧有啲并发症啦。严重嘅话就有机会会导致视力永久受损或者甚至失明噶。咁當然除咗糖尿上眼，即係視網膜嘅病變之外咧，糖尿病患者都有機會患上其他眼疾嘅，譬如白內障啊、青光眼啊，甚至眼底血管閉塞嘅病嘅。
5: 咁咩成因係會導致有糖尿眼嘅咧？會唔會其實都關日常嘅習慣啊，關唔關事嘅咧？
4: 都關㗎，係啊，因為其實個糖尿啲血糖長期高嘅話咧，其實係會好似 Dennis 頭先所講啦，會影響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嘅大同細嘅血管嘅。咁其實喺我哋眼睛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微細嘅血管。咁呢啲眼底開始受影響嗰陣時咧，啲微細血管嘅內牆咧會開始有啲發炎嘅。咁佢哋就會容易閉塞啦，又會容易流血同埋流出啲蛋白質嘅。咁呢啲血同埋蛋白質積住咗喺我哋個視網膜啲結構入邊嗰陣時咧，咁就有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開始睇嘢就唔啱唔叻噶啦。
3: 咁其实有冇一个即系统计或者数字有几多成嘅糖尿病患者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眼咧咁样嘅？
4: 其实喺香港咧都唔少病人有唔少人系有糖尿病噶啦，十个人之中咧起码有一个有糖尿病，即系话喺暂时喺香港咧应该系大概有70万人系有糖尿病噶啦。咁其实依家咧大概都有三成以上嘅人咧系有嘅。糖尿病患者咧係有糖尿上眼咯，
3: 係，咁佢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原因或者風險因素令到佢 OK 本身有糖尿病啦，再會誘發到佢有埋糖尿眼咁樣。
4: 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如果啲血糖指數係控制得唔夠好啦，個血糖成日都高啦，時間越長啦嘅話，咁其實就越大機會有糖尿上眼嘅。咁另外，如果啲病人除咗糖尿病以外，亦都有高血壓啊、膽固醇高啊，或者有食煙嘅習慣嘅話咧，咁其實糖尿上眼嘅機會亦都會再高啲嘅。
5: 糖尿眼咧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階段嘅？即係會唔會話係某個階段可能係冇咁嚴重，可能康復嘅機會啊，或者治療嘅方法又多啲？會唔會係去到某個階段又？哇，已經是比較嚴重啲啦，咁治療嘅方法又少啲咧，相對。
4: 係啊，其實糖尿病咧個糖尿上眼嘅病咧，主要係有四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就叫做輕度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喺呢個最初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喺睇個眼底嗰陣時，會淨係見到啲微細嘅血管係有少少一泡泡啲水泡血泡出嚟嘅啫，咁係叫做啲微血管瘤嚟嘅。咁但係呢啲血管瘤咧係好細好細，平時喺個視網膜邊邊個位咧，咁就個病人就冇特別病徵嘅。跟住我哋就去第二個階段咧，就叫做中度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咁喺呢度咧，其實就個啲 血糖一路係高嗰陣時咧，眼底入邊啲血管就一路係有少少發炎嘅變化啦，開始受損啦，咁佢哋就會開始流啲血同埋流啲蛋白質出嚟嘅。咁我哋睇呢啲病人嘅眼底嗰陣時咧，就會見到有一笪笪血同埋一笪笪水跡喺度嘅。咁如果啲水同埋血係啱啱喺我哋個視網膜中間位嘅話咧，咁就可能會開始影響個視力噶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呢個就叫做嚴重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去到呢一步咧，其實係已經有廣泛嘅範圍咧，係好多血管都唔健康噶啦。又不斷咁樣流緊血啊，流緊啲水出嚟啊，啲血管都會開始變形噶啦。咁同埋其實呢啲血管因为佢哋开始受损啦，佢哋正常嚟讲咧系应该带啲氧气俾我哋眼底入边嗰啲细胞嘅。咁因为啲血管受损咗啦，咁入边我哋眼底入边啲细胞咧就会开始缺氧。咁缺氧咧，佢哋就会开始send 啲求救信号出嚟，系啦，咁去叫我哋眼睛去制造啲新啲嘅血管，俾佢哋提供啲氧气咯。咁咧就会开始有啲呢啲新增嘅血管嗰阵时咧，就系去到第四个阶段啦，就系叫做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啦。咁呢个咧就真系几好严重，呢、這个叫做晚期嘅眼底病噶啦。咁喺呢度咧，我哋会见到眼底系有啲都系好广泛嘅范围，眼底入面啲细胞又缺氧啦，唔健康啦。

0: 咁又有啲唔正常嘅新增血管啦。咁呢啲新增血管咧，其實係會生咗喺個視網膜個表面嘅，仲會生埋入去個眼球入邊啲玻璃體，即係平時我哋透明啫喱嗰啲部分。呢啲血管咧好脆弱嘅，好容易會出血。佢哋一出咗血咧，就會喺個玻璃體入邊有一個大嘅血塊噶啦。咁個病人就可能會突然間睇唔到嘢啦。咁除咗出血咧，呢啲細嘅血管亦都會引起啲纖維細胞嘅。咁慢慢有啲纖維膜生出嚟咧，呢啲係又會拉扯住個視網膜，咁就引起一個叫做牽引性嘅視網膜脫落。咁同埋都有機會引起青光眼。
1: 所以喺呢四個階段中，我聽到就係、喺第二個階段，即係中度嘅非增殖性嗰個視網膜病變嗰時候，就會唔會影響視力咧？就好即係睇視乎嗰個血塊啊等等喺邊個位啦。
0: 係啦，
1: 好啦，咁我當喺呢個位呢、這個階段都真係已經影響到視力啦。佢係會。睇嗰個患者嗰個視覺嗰個感受係點樣咧？係睇嘢蒙咗啊？係定還是係點嘅咧？
0: 其實好多時咧，喺初期同埋中等嘅糖尿上眼嗰陣時咧，個病人真係冇病徵嘅。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如果眼底入邊嗰啲血同埋水積住咗喺某個位置嘅話咧，咁就會開始視力模糊啦。咁同埋有機會咧，會嗰啲病人會覺得有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嘅。
1: 係，直線變曲我就會諗起可能係一啲問題之前都會傾過嘅，就係嗰個黃斑嘅問題啦，係咪都關事㗎？
0: 係啊，咁其實我哋黃斑區係我哋眼底入面最重要嘅部分啦。咁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我啊，醫生其實我有冇白內障啊？有冇青光眼啊？有冇黃斑點啊？咁但係我喺呢一步，我想同大家講，黃斑點唔係一個病嚟嘅，係啦，黃斑點、黃斑區咧係我哋眼睛嘅一部分嚟嘅，咁係視乎佢係咪開始有問題、有水腫嘅啫。咁因為個黃斑區咧，其實係我哋視網膜中間啲感光細胞密度最高嘅範圍嚟嘅，咁喺嗰度咧啲細胞啲結構好整齊嘅，咁如果喺有糖尿上眼嗰陣時，啲眼底啲血管有啲塞住咗啦，有啲滲漏啦，而嗰啲血管個範圍啲位置啱啱喺個黃斑區嘅話咧，咁呢個就會影響我哋眼底入邊嘅正常結構啦，同埋防止啲細胞正常嘅運作啦。咁所以咁樣咧就會令到我哋個中央視力開始模糊。咁同埋可能會有啲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噶啦。
2: 咁如果係嘅話咧，患者係其實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咧？可能唔同嘅階段嘅治療方法係有啲咩唔同嘅咧？
0: 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分咗糖尿上眼嚟？呢四個階段咧，係因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第一個階段即係最早期嘅病咧，咁其實我哋就淨係看住嘅啫，
1: 觀察住，
0: 觀察住嘅啦，係啦。咁中等都係要看住，咁但係咧可能就唔係淨係每年影一次相咁簡單噶啦，可能要睇得密啲噶啦。咁但係去到晚期嘅病啦，真係開始嚴重嘅非增殖性嘅病，或者又開始有唔正常血管喺度啦，或者有黃斑嘅水腫嗰陣時咧，咁我哋就要動手要做一下啲治療方法噶啦。咁其實啲治療方法就要睇下個眼底係邊一種病啦，當然，咁我哋首先可以講黃斑嘅水腫啦，因為好多時啲病人咧就係因為黃斑水腫而知道佢哋眼睛係有問題嚟求醫嘅。咁依家咧，我哋其實第一線嘅治療方法咧就係打針，咁打針就係打一個叫做抗血管內皮增生因子嘅藥，係啦，咁個呢個藥咧係其實個用個歷史都幾悠久噶啦，都用咗成廿幾年噶啦。咁當然都好多病人聽到話要打針都會有啲驚啦，係啊，咁但係我哋做過咁多次呢啲

0: 我哋个做法咧，就其实呢啲针咧，就大部分99.9%嘅人咧，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咁样去打针嘅。咁就我哋会落啲麻醉药先啦，跟住我哋会喺个眼白嗰度咧，用个好幼好幼嘅针剂去落针，系啦。咁其实大部分病人都冇乜嘢嘅。
1: 係，咁所以最緊要都係，如果有需要咧，就要去到即係接受呢個診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治療方法咧，我哋稍後咧繼續會請咧就係洪醫生同我哋講解啦。咁除咗頭先提到嘅糖尿眼之外咧，今日另一個主題咧就會係眼中風啊。咁究竟又係點樣嘅一回事？要點樣去處理咧？稍後繼續有請洪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的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夜晚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7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1,98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2点，跌51点。

0: 部分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5.94跌4.6，騰訊控股480.8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2，Minimax 299.6升45.8，阿里巴巴124.2跌3.9，中芯國際65元跌3元，智普1094元升53元，友邦保險71.2跌6.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跌617，港金報39,800，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4.06美元，卖出42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就系港铁脱马线嘅消息。较早前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信号故障设备啦，已经系修复好噶啦。现时列车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马线嘅消息啦。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故障信号设备已经系暂时修复好，屯马线列车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永建工業大廈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仍稍為車多，龍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場，這兩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是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4: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合不合我呢？於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9: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8: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0: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3: 莫斯清，这个不是 SC。
12: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14: 即是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12: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1: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翻到嚟精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继续请嚟有眼科专科医生洪建慧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呢两个健康问题嘅。洪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喺上一节咧讲紧糖尿眼嘅时候咧，就针对住呢一个嘅黄斑水肿咧，就可以透过打针去处理啦。好啦，咁有冇啲其他嘅状况或者其他阶段，可能系需要其他嘅治疗介入，例如系手术啊咁嘅咧？
1: 其实除咗打针咧，我哋都可以利用激光或者甚至手术嘅方法嚟帮助做治疗嘅。咁即系头先都所讲如果有糖尿嘅黄斑水肿嗰阵时，第一线系可以打针啦。咁但系有时如果打针，啲病人真系好抗拒，打唔到嘅，咁可能咧第二线咧就可以考虑去打激光噶啦。咁其实打激光咧都系一个局部麻醉嘅治疗方法嚟嘅，就咁坐住喺度，有个镜掂一掂住只眼，我哋用部机嚟打一个激光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温柔啲嘅激光嚟。刺激我哋眼底入边黄斑区嗰啲细胞咧，令到佢可以退减啲

0: 佢。咁但係最終咧，激光係有少少損毀性嘅嚇，咁所以依家即係我哋依家發展咗有啲針嘅方案可以用咧，第一線都係用翻針噶啦。
1: 但最大分別係咪你打針？我聽到係用藥啊嘛，有藥效。激光係冇呢樣嘢嘅存在。
0: 激光係用個激光燈嚟引起眼底入邊嘅細胞嘅變化嚟嘅。咁其實除咗喺黃斑區可以打激光咧，如果我哋見到眼底係有啲增殖性嘅視網膜變化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喺呢一個情況下咧，第一線都係要打翻激光噶啦。咁打個激光咧，係用另外一種激光打個範圍，亦都係唔同嘅。我哋就會打翻個視網膜邊邊嗰啲位。咁點解我哋要打翻呢啲範圍咧？係因為我哋要整走曬側根全部缺氧嗰啲細胞啊。咁呢個就真係一個損毀性嘅激光嚟㗎啦。我哋要犧牲咗缺氧嗰啲細胞咧，嚟保存翻我哋中間嘅視線。咁但係如果我哋見到有眼底啲唔正常嘅血管喺度咧，咁暫時嚟講呢個都係最好嘅方法嚟控制啲唔正常血管噶啦。
2: 咁我哋讲嗰啲治疗方法啦，有激光嘅注射啦，同埋系药物嘅注射啦。咁我又想问下，如果糖尿病患者咧，新嘅糖尿病患者，其实佢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去预防糖尿眼咧？或者另外我都想问，其实香港而家系有冇话一个数据系话，新嘅糖尿病患者有几多 percent 系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上眼嘅咧？
0: 其实依家咧喺文献上咧，我哋见到如果啲新嘅糖尿病患者之中咧，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会喺诊断期间咧系已经有糖尿上眼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如果啲病人系发觉佢哋診斷咗佢哋係有糖尿病㗎啦，咁其實咧最好第一時就要做翻個眼底檢查，咁當然都要做埋其他身體上嘅檢查啊 ，check 下只腳啊 ，check 下個腎功能啊，咁但係另外咧都要睇下個眼底嘅檢查嘅，咁另外如果已經有咗糖尿病啦，點樣可以預防到糖尿眼呢？咁其實最好第一個方法就係要好好控制啲血糖啦。咁同埋其他嘅糖尿上眼嘅風險，包括食煙啊，咁就一定要戒煙啦，控制好啲血壓同埋血脂啦，同埋睇住啲飲食嘅習慣咯。
1: 好啦，咁我哋了解完糖尿眼呢个问题之后咧，都要讲下咧第二个主题啦，就系眼中风啦。听到中风两个字，大家已经即系好惊噶啦。咁究竟眼中风同我哋一般讲紧嘅脑中风啊等等嗰啲，其实系咪差唔多一件事嚟嘅咧？
0: 咁其实眼中风咧系指我哋视网膜嘅血管闭塞嘅病嚟嘅。咁其实咧，眼中风都有分成几个类别嘅，因为我哋视网膜入边，我哋眼睛入边咧，其实系有唔同嘅血管啦，我哋有视网膜嘅静脉啦，咁呢个就会叫做 CRVO 静视网膜静脉闭塞啦。我哋个视网膜嘅动脉亦都有机会塞住咗嘅，咁呢个就叫做 CRAO 啦。咁另外咧，我哋眼底神经线咧，亦都有条血管系负责带啲氧气俾佢嘅，咁如果嗰条血管都坏死咗或者塞住咗咧，咁就呢个就会变成缺血性嘅视神经病变噶啦，系啦，咁所以总共系有三种，咁但系你都讲得啱，呢个系同脑中风有好密切嘅关联嘅。
2: 咁以上三种唔同嘅类型啦，呢个眼中风嘅成因咧，分别系啲乜嘢咧？
0: 其实我哋之前咧，即可能几年前啦，就会见到大部分呢啲病有呢啲血管闭塞嘅病人咧，就系50岁以上嘅年长者嚟嘅。好多时佢哋系有三高啦，譬如即系话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嘅人啦，或者佢哋系体重系高啦，或者佢哋系有啲唔好嘅生活习惯，即系譬如食烟啊，冇做运动啊， 咁但係其實因為依家我哋都見到咧，呢個病都係有少少年輕化嘅跡象㗎，因為可能我哋依家做嘢又做得辛苦，又成日要捱夜啊，要坐低坐好長時間啊，又冇時間去做運動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見多咗啲比較年輕啲，可能四十幾歲嘅人咧，都有機會有呢啲病嘅。
1: 嗯，咁眼中风发生嘅时候，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咧？系会正所谓眼前一黑，
0: 嗯、
1: 但系我又谂嘅应该咁突发嘅嘢系单边嘅啫，我估计又系点样嘅咧？其实
0: 系啊，平时咧就系会影响一只眼嘅啫。咁好多时即系除咗我头先所讲嗰啲风险啦，好多时咧呢啲病人可能本身系已经有青光眼嘅，系、
1: 哦、
0: 啦。咁如果青光眼本身个眼压系比较高嘅话，咁呢个亦都会压住我哋眼球入边嘅血管嘅，咁就大啲机会会令到佢哋就阻塞咗咯。咁系眼前一黑，的确系有病人系会突然间发觉，咦，好似一只眼睇唔到嘢咯，跟住就嚟求医咯。有时如果个血管系之前嗰幾日或者幾個禮拜係有少少意圖想開始塞住嘅話，但又唔會塞得曬嘅話咧，有時啲病人就話就會覺得我可能呢幾個禮拜都有少少睇嘢唔係咁正常嘅，係啦，有時啦，因為啲病人咧，可能就真係未必會留意到佢哋一隻眼係睇唔到嘅，佢哋就真係會去到冚住隻好眼咧，先至發覺嗰邊眼係壞咗，睇唔到嘢。咁有時如果隻眼睛係個眼底血管係閉塞咗，塞咗一段時間，眼底入面的細胞已經缺氧了一段時間了，開始有些不正常血管增生的話，這個都有機會引起青光眼的變化。到時病人就可能就因為青光眼，眼壓高，眼睛痛又紅又看不到東西，就會過來求醫了。
2: 嗯，即系其实有啲乜嘢特别嘅状况，自己唔舒服就即刻，其实应该揾医生 check 一 check 就最清楚啦。咁我想知道咧，眼中风除咗影响我哋嘅眼睛之外啦，会唔会系其他身体嘅地方都会系关眼中风事嘅咧？会有影响嘅咧？
0: 有噶，因为我哋眼中風呢個係其實係關我哋眼底入邊嘅血管嘅問題啦。咁凡係血管嘅問題，一定會影響埋我哋身體全身嘅器官噶啦。咁好多時譬如如果係我哋係講緊靜脈閉塞嘅話咧，啲病人係會有三高嘅問題啦，動物咧係會有少少硬化咗嘅嚇，咁你可能都有聽過，我哋本身如果啲血壓係高，長期都高嘅話咧，啲血管啲動物咧會開始越嚟越硬。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因為我哋眼球入邊嘅動物同埋植物咧，佢哋係行埋一齊嘅，行都好近嘅。咁嗰個動物好硬嗰陣時咧，佢就會逼住咗個植物。咁就係啦，爭位，咁就令到嗰個植物咧就夾住咗，咁佢就會塞住咗咯，嚇、咁就會開始有呢個病噶啦。咁另外有時譬如如果係動脈閉塞咧，有時係因為我哋喺心臟有啲心瓣嘅問題啊，或者心律不治啊，咁、那個心臟咧就會掉出呢啲細細嘅血塊啊。咁呢啲細細嘅血塊，如果上咗個腦，就唔好彩就會有腦中風啦。咁如果上咗隻眼咧，咁佢就會塞住咗個動脈噶啦。
1: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會變成視網膜動脈閉塞噶啦。
1: 咁如果聽落呢個道理嚟講，係唔係眼中風有機會係腦中風，有機會係一個提示一個警示嚟㗎？
0: 係噶，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病人係有呢一種病咧，咁我哋一定要做翻 充足嘅檢查嘅，係啦，咁就要做埋啲心電圖啊，可能要做埋個心臟嘅超聲波啊，一定要抽埋血啊，要排除啲三高嘅問題咯。
1: 但係咧，頭先聽洪醫生講病徵嗰陣時咧，一樣嘢令到幾意外同驚訝嘅就，我以為眼中風就一定係即刻睇唔到嘢啦，即係單邊眼咁，但係你都提到話係有機會係蒙咗幾個星期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

0: 黄金治疗期咧，系点样去界定嘅咧？因为可能当你发现呢个真系眼中风嘅时候，你已经系去到最差嘅阶段噶咯。
1: 嗯，系啦，咁平时一塞住咗就塞咗噶啦。我哋其实个黄金阶段咧，喺每个病之中咧，其实都有唔同嘅时间嘅。咁我哋最紧急嗰个咧，其实就系个动脉闭塞呢个病。
0: 嗯、
1: 因为动脉闭塞咧，其实个如果个动脉一闭塞咗咧，咁其实眼底入边嗰啲细胞全部都开始缺氧噶啦。咁同埋好快就会开始死噶啦。咁、其实我哋如果见到，即系我哋眼科医生见到个眼底系有呢啲动脉闭塞嘅问题嘅话咧，我哋就要第一时间就要尝试减低个眼压啦。我哋可能会揿一揿住只眼，因为如果我哋觉得可能有块血块喺只眼底嗰度咧，我哋有时做下啲按摩，有时可以揿走佢嘅吓。咁同埋就有时咧可以，如果够时间嘅话咧，咁就可以 send 佢去个高压氧治療嘅中心嘅啊，咁喺香港咧就喺東區醫院就有一間咯，係啦。咁另外其他嗰啲病咧，就主要都係嘗試控制個眼壓啊，咁同埋要睇下有冇機會有啲黃斑嘅水腫同埋啲新增血管嘅變化咯。
2: 嗯，咁嗰个高压氧治疗咧，系咪主要都系适用于喺动脉闭塞嘅眼中风？
1: 系啦，系啦，就系呢一个病先至有证据系有帮助嘅啫。因为咧，其实嗰个动脉咧，喺文献上咧，我哋知道大概72小时咧之后，嗰个动脉就其实会自己再慢慢开翻嘅。咁但系个眼底啲细胞冇法子可以等咁耐嘅，咁所以佢开紧嗰阵时咧，我哋等嗰条动脉开紧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泵多啲氧气俾个病人嚟挽救翻个眼底嘅细胞咯。
0: 嗯，咁可唔可以话系如果动脉闭塞就都基本上如果冇即时处理，就系造成永久性嘅
1: 都有机会噶
0: 视力问题，因为已经冇供氧俾个眼球嘛。咁、如果系静脉啊或者系神经线嗰啲，系咪相对嚟讲又冇咁危险咁样咧？
1: 可能个紧急性就冇咁高啦吓，咁、但系都一定要要有治疗需要去做嘅，系啦。咁因为尤其是啲静脉闭塞咧，我哋除咗好多时咧，啲病人嚟见我，因为有静脉闭塞咧，系因为佢哋系已经有啲黄斑水肿啦。咁黄斑水肿就要好似糖尿上眼咁样，个治疗方法一样，都系打针，有机会要打埋激光。
0: 系啦，咁源头个处理系要点样咧？
1: 源头嘅处理就要控制好个三高噶啦。系啊，咁如果有食烟就一定要戒烟啊，咁样。
0: 系，会唔会话需要有机会系做手术啊等等去到噶啦？
1: 有时如果啲动脉嘅闭塞有机会有啲好细，有啲即系好似通波仔嘅手术可以试下做。咁但系暂时嚟讲咧，都喺香港就可能会做得比较少啲。
2: 眼中风呢一样嘢咧，其实都会唔会关？如果我哋日常嘅生活习惯做得唔好，即系可能长期用电话，但系又喺一个唔充足嘅光线底下，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诱因啊，或者系一个成因导致眼中风咧？
1: 我咁又唔会，
2: 冇咁使咁惊。
1: 系啊，咁但系如果系因为做嘢做得好辛苦，又冇时间去运动啊，成日坐住啊，食得唔好啊，咁呢啲就可能系啲眼中风嘅风险啦。
0: 而眼中风我喺度谂，如果出现过一次，咁你当然要即刻接受治疗啦。但系始终系一啲血管问题啊，或者系甚至系因为其他部位产生嘅血块啊，都会影响到噶嘛。其实即系再出现嘅几率系咪都几高？咁同埋嗰个之后嗰个复检啊，要几密咧做得？
1: 个复检就要睇下系咩病啦吓。如果譬如系啲静脉嘅闭塞嘅话咧，平时我都会建议病人可能打完针之后就都隔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要翻嚟复诊噶啦。
0: 系
1: 因为平时啱啱有咗呢个静脉闭塞之后咧，系大概三个月之内有机会有新增血管嘅病嘅。
0: 三个月之后咧？
1: 三個月之後就當然都仲有呢個風險，

0: 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早去做翻呢個治療咧，咁就個風險就會低好多咯。
1: 係會唔會可能都有啲藥物嘅可能跟進住啊，令到個風險減低啊咁樣嘅咧？
0: 可以考慮去食啲亞士不靈嘅，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要衡量翻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風險喺度咯。
2: 咁所以就係最重要就係及早去發現自己有問題，就要揾醫生去幫手啦。係
1: 啦，同埋尤其是了解到眼中風原來都未必係即係即刻嘅視力影響，由模糊開始嘅。咁所以咧，當你睇嘢有啲唔清楚嘅時候咧，都未知係咩事嘅嘛，都不妨咧做個詳盡嘅眼科檢查就最穩陣啦。喺度今日唔該曬有眼科專科醫生洪建偉醫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涉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要他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8， Minimax 303蚊，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蚊升49蚊，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洪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近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诶、哎，是但啦，
3: 散会。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是日快乐，
6: 陪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的港式生活馆啦。咁我坐在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3: 仲有我 Ruby 冯蓉蓉。
2: 系啦，而家咧今日咧个气温咧非常之热，有34度嘅。
3: 但系我好开心啊，终于冇落雨啦。
2: 系系，因为个相对湿度咧系55%啊，所以其实都几干燥嘅，我自己觉得。
3: 算系咁咯，同埋最起码我觉得我今日可以拎小手袋啦，唔使挤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啦。呢样嘢就令到我觉得今日嘅小确幸绝对系唔使拎遮。
2: 唔系得嗱，我自己有个习惯嘅，因为我 feel 到咧，即系就算就嚟会落雨啊，好咩都好啦。我点都会摆一把即系细细啲嘅缩骨遮咧，摆喺我自己个背囊或者个袋嗰度嘅。
3: 你系咪嗰啲阴晴兼备嗰啲咧？即系有埋防 UV 唔好晒黑嗰啲？
2: 女士们系需要嘅。
3: 嗱，哥哥你咁贪靓，你唔好扮冇啊吓。
2: 我惊晒黑块面啊。
3: 系咯，嗱，好明显啦。
2: 你有冇搽防晒嘅先？平时
3: 有呢、這个一定要嘅。我谂我细细个十零岁开始就已经搽防晒，即系唔化妆都会搽防晒，即系有呢、這、一个
2: 有呢个概念，
3: 有呢个概念啦，系
2: 好犀利喎。
3: 系啊，同埋不过我个肤质就好少少嘅，即系唔系嗰啲雀斑肤质，有一啲人系雀斑肤质嚟噶嘛，咁就会容易啲咩咯，即系会咁啊，更加应该要搽防晒啦。
2: 系啦，咁啊讲翻啦，我哋咧嚟紧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咧就会联办制作咗一个咧一台助更生剧场噶啦，咁又再翻嚟噶啦，而且今日咧嚟紧咧就会系播出第一集嘅。
3: 是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重新开波啦。咁故事咧就讲述一位咧正在服刑嘅自卑青年阿成，佢加入咗惩教处更新足球队嘅经历。
2: 咁啊，经过呢一个导师同埋呢个队友嘅扶持之下咧，阿成啊，佢就逐步咧就回复自信心啦。你知啦，即系做人咧有自信心系好重要噶嘛。
3: 系啊，
2: 系嘛。咁啊，跟住咧仲有机会咧踏上正式嘅比赛添。咁亦都咧明白到咧，只要你肯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人生啊随时都可以咧重新开波嘅。
3: 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听一下一台助更生剧场嘅第一集啦。
4: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一集重新开波，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2: 各位所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处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系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嘅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点样去面对输赢啊！
5: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2: 梗系有啦，改变就系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6: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2: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迎向更加好嘅未来。
7: 一班年青人喺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呢两个充满希望感嘅字。
2: 阿成，你做咩停晒啊？未到终点㗎。
5: 啊，顶唔顺，靠头先，顶唔顺。
6: 顶多一阵啊，嚟，我陪你跑。
7: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系操体能。
2: 传波要睇人，唔好淨係顾住自己啊。
5: 阿新，睇波。
6: 哎，阿成，你球教得好靓啊。
7: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5: 以前我只是懂得自己，而家先明白我是有队友，我哋是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着我传这一球的。
2: 这个就是改变了。阿成，你和阿生下个礼拜就回出去了，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是更新同行回归杯的比赛大日子。活动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的机构和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的成员和更新人士参与的。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
7: 啱啱喺六月二十八号举行嘅呢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同阿生嚟讲意义重大。
5: 我未试过咁多人面前踢波噶。
6: 阿成，我哋一齐上场，镜就两份。
2: 记住啊，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认真咁样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呢一场不一样嘅赛事啊！
7: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8: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9: 我哋对手咁劲，但系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2: 哇！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8: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9: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2: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7: 喺一个有限嘅空间入面，佢哋揾到无限嘅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波。想听更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10: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3: 想听更加多帅气哥哥的声音呢，大家就要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加多更新的资讯了。那哥哥啊，万千宠爱的播出时间是
11: 就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六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呢就会播出的了。大家记得留意收听了。
3: 哥哥啊，讲起傍晚啊，你呢夜晚喺屋企嘅时候呢，有冇成日喺屋企听到啲怪声啊？
11: 嗱，讲真嘅，我朝头早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朝头早嘅时候呢，我即係九点钟呢我就好准时呢就会听到嗰啲上高嗰啲装修嗰啲声嘅。但反而夜晚呢，
3: 咁多装修咩？
11: 我都唔明点解嘅。我住嗰头呢不停呢上上下下呢都即係翻身。
3: 冇停过嘅。
11: 冇停过啊。我而家贴咗张纸呢，係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唔系分享过嘅啦，就係话唔知去到八月，咁跟住呢而家又话去到十月，跟住有一张纸贴咗出嚟就话去到十二月。咁即係话其实呢我受到呢一个咁样嘅，我唔可以话滋扰嘅，始终人哋都要装修都系做嘢嘅。但只不过我就冇计囉，即係好准时地有人会叫醒我囉。咁但系夜晚咧，反而夜晚头先你问我咧，话夜晚有冇听过啲怪声咧？我系睇先，都有年几两年冇听过。我记得咧两三年前咧，我系瞓下觉，大概三点零嘅时候咧，我就唔知点解我听到楼上咧就有啲突突突突
3: 突波子声，
11: 系啦，
3: 系有冇听拉顿声啊？咁
11: 唔系我又唔惊嘅，你好似搞到我好似要惊咁样。唔系你有冇听过先？
3: 嗱，其实咧，我咧即系因为咧呢、這个诶耳濡目染之下啦，成日啲人都喺度讲话啊，即系夜晚凌晨咧就会听到波子声啊、拉顿声咧，咁即系代表咧有啲
11: 奇怪事件，
3: 系有啲朋友啦咁样样啦。咁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我哋就应该咁样讲，你可以信，可以唔信，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系有理据嘅。
11: 系有咩理据？你 check 咗啲咩？
3: 系啦，虽然咧，我夜晚有阵时咧都会 sam 虚嘅，即系
11: 唔系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咪仲惊？
3: 其实惊啊，因为我自己住嘛。咁有阵时咧听见咧，因为实在太多呢啲耳濡目染嘅故事，即系啲人嘅口传就话、啊有朋友或者性咁样啦，同埋尤其是而家即系农历年咁样，即系呢个月咁啊夏天哈咁样，有啲惊嘅。
11: 系
3: 咁，但系咧，当我上网 search 咗之后咧，就有啲学者就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夜晚。你聽到呢啲聲音咧，其實唔係一啲咧靈異事件嚟嘅、
11: 嗯，
3: 其實係一個有科學學説嘅，就係咧呢一個建築學嚟講啦，即係尤其是譬如波子聲啦，聽到嗒嗒聲咧，其實係原來係嗰啲水喉咧嗰啲冷縮熱漲啊，或者可能係你開咗水喉，跟住然之後佢可能有個震動啊。
11: 嗯
3: 咁然之後可能佢哋震震下，即係你知個水流要嚇運行曬成等大下之後咧，可能要搞到凌晨先至會有嗰啲冷縮熱漲或者咔咔聲嘅嘢。咁所以我哋聽到嘅所謂嘅波子聲咧，其實咧只不過係一啲樓宇嘅結構上面嘅一啲可能冷縮熱漲或者一啲即係物料上面嘅一啲聲音嚟嘅啫，就算大家唔使咁驚。
11: 係，唔係我之前上網有睇過咧，有啲學術咧就係話咧，因為本身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咧，佢有好多嗰啲。混凝土啊，嗰啲石、嗰啲沙石噶嘛，佢里边真系嘅，会有啲冷缩热胀啦，有啲罅隙噶嘛，系啦，就会有啲咔咔咁样。咁其实咧，又唔需要大家太惊嘅。
3: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决定咧，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状态咧，我就同自己讲嗱，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咧科学嘅现象，就系个楼宇嘅结构嘅一啲物料嘅一啲震动嘅声音嚟嘅啫。
11: 系，咁但系反而咁样，我想问下你啦。我通常去到夜晚咧，我唔明點解嘅，我隔離鄰舍都係嘅。去到夜晚咧，我就會聽到咩聲咧？就聽轟轟轟轟轟聲，係咩聲咧？就係、是、洗衣機嘅聲。
3: 夜晚嚟洗衫？
11: 係啊，你附近嘅嗰啲隔離鄰舍有冇噶？
3: 我冇啊，唔係，同埋咧，我係被教育啦，就係話唔好夜晚洗衫噶嘛。係
11: 啊，好嘈噶，你尤其是係乾衫嗰下咧，即係你教到如果800。九百一千转嗰时咧，你干衫咧，嗰部机咧，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3: 系啊！
11: 我就系我间唔时咧，隔两日三日到咧，
3: 几多点啊？
11: 我
3: 对
11: 面系啊，我就唔明一个咧就
3: 好忙啊！你邻居即
11: 系
3: 日头唔得闲洗衫，
11: 就系洗衣机，一个就洗衣机，另外一个系咩咧？就系吸尘机。
3: 哇！
11: 真系攞命嘅。
3: 嗱，又咁样讲，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有一个。不明文嘅公民教育嘅狀態就係夜晚咧係唔用呢啲咁嘈嘅電器。
11: 咁你咪有好嘅家教咯，因為通常我自己都係嘅，即係盡量咧你去到夜晚基本上九點以後咧我都驚驚地嘅。
3: 九點十點就唔敢再用任何啲即係會嗡嗡聲嘅電器啦。
11: 冇錯，因為你去到十一點咧，你真係係擾人清夢嘅，你直頭係有陣時你。凌晨啊，嗰啲時間咧，我真係夜晚咧，有陣時咁你要去洗手間啊，嗰樣我就聽到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咁，我知道哦 ，OK， 原來隔鄰舍又開始即係洗衫啦，要乾衣啦咁樣。咁我唔知即係如果你冇嘅話，你咪好彩。
3: 我就冇咯，同埋我自己慣咗嘅，即係洗衫咧，即係我情願咧。自己屋企堆到堆積如山啦，即係如果可能嗰排好忙，只有夜晚時間先至得閒，但我都情願係留到可能，總之有一日我朝頭早，係啊，因為同埋其實係即係有啲即係洗衣嘅學説就係話你嘅即係你洗完個衫啦，咁你夜晚晾過夜咧，其實有下氣嘅，咁就對啲衣服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盡量真係避免係日頭，即係點解好多人都話日頭要洗衫，就其實係
11: 唔係同埋你日頭你拎出去出面曬都容易殺菌啦，
3: 係啊，我覺得係，唔係但係咧，我最近咧睇咗套韓劇咧，咁啲人有超能力嘅，咁啲超能力嗰啲人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夢遊啊，咁佢就可以咧，即係將啲嘢咧就可以升高，我係凌空升高，佢會唔會係其實咧嗰啲拱拱聲就純粹佢有超能力拱咁樣樣跌翻落嚟？
11: 睇戲中毒大心啦！即係其實咧，我哋每一個家居朋友咧都會有好多問題出現嘅。係咁，你自己對於裝修方面有冇啲咩嘅？近來有冇啲咩？你知你自己好中意 DIY 噶嘛？
3: 我好中意 DIY 噶。我其實咧，我最近咧就調翻轉咧，我就準備要訂個櫃擺屋企，係啦。咁
11: 你係自己砌啊，定係真係現成揾人揼？即入到嚟先至幫你砌噶，定點？
3: 入到嚟先幫我砌，但係呢個太複雜啦，所以我都係要揾師傅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 sort of 係有少少自己 design 嘅，因為本身咧我屋企咧個鞋櫃咧就得一半嘅啫，半埲牆。咁但係而家決定咧就要整嗰個入牆櫃，係啦。
11: 喂，但如果你入牆櫃，通常係裝修之前你就要搞噶咯。
3: 其實係啊，而家要變咗一個外置嘅入牆櫃。
11: 咁你嘅尺寸要度得好準咯。
3: 係啊，係啊，唔係咁，但係有師傅嚟，即係佢可能即係會係即係實地咧，就再幫你輕輕調整咁樣樣咯。但係我就因為即係香港寸金尺土，我又物慾太高嘅時候，買咗好多無謂嘅垃圾，所以我就決定要整個新嘅櫃嚟裝翻曬所有嘢入去咯。係啊，不過咧，其實我發現咧。 揀櫃咧，要揀木材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11: 係
3: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咧，你又唔想太貴啦，但係咧太差嘅木材咧，其實尤其是香港潮濕咧，就真係好容易會發毛或者入邊有嘢住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地揀，同埋要好好保養。
11: 係啊，因為你講到呢一個家居即係點樣揀木材啊，或者其他嗰啲問題咧，我哋啲同事咧都係有好多家居頭痕嘅問題嘅。我哋聽一聽，我哋有啲咩嘅問題。下一 part 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家居 DIY 達人咧，為我哋解答所有嘅問題嘅。
1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

0: 咁頭痕？
1: 有啊，好頭痕啊！
2: 自己鋪地板會唔會好難呢？
3: 耐唔耐用㗎？
2: 成日喺網上面見啲片咧，自己鋪地板咧，睇落咦，好似好容易喎、啊，兩三個鐘頭就搞得掂啦，都係就咁壓白埋去嘅啫嘛。但係咧，當我自己做落先知咧，哇，其實真係好難嘅喎、啊，即係嗱，我又要度個位啦，跟住要對翻啲角啦，又要對翻啲縫啦，跟住咧仲要留翻啲伸縮位啦，跟住我見佢哋咧仲會攞一個好似橡膠錘咁嘅嘢要揼落個地板度，跟住要收翻條邊啦。如果萬一個地板本身唔平嘅，跟住鋪落去啦，空心啦，跟住你踩落去好似彈下彈下咁。
1: 我最擔心唔係砌唔砌到啊，而係會唔會整壞原本嗰層地板咯。租屋最怕退租嗰陣俾業主話我改動太多，或者拆翻出嚟花曬底層咁。見到啲免膠免釘卡扣式地板都幾心動嘅。
4: 香港咧最麻煩就係回南天啦，同埋潮濕。咁地板咧最怕就焗住，然后出水气。如果唔系实木，系仿木地板，唔知惊唔惊潮湿咧？地板咧一入屋就见到噶啦嘛，咁就梗系要靓啦。
3: 我第一眼一定会睇价钱啦。咁人哋话网购地板有好多款，又平又靓，安装又快，但系平得嚟系咪质素会冇咁好呢？即系可能比较薄身。易花又易甩，踩落去又唔实。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走嚟走去，或者成日会推凳拖玩具，咁究竟应该揀自黏款啦，定系宁愿俾贵少少但系耐用啲嘅 SPC 卡扣呢？
2: 到底自己铺地板使唔使有少少入门装修技巧先可以铺到嘅呢？
1: 但又怕鋪完之後會走位、翹起，最後退租反而仲要扣按金啊！
4: 到底仿木地板頂唔頂得住香港嘅天氣㗎？
3: 咁網購地板會唔會只不過係表面嗰陣好似慳咗，但係其實遲啲維修又係要洗一筆呢？

0: 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到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及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的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新界內陸地區極端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 298.8，升45蚊。阿里巴巴系报124.2，跌3.9；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12；友邦保险72.75，跌5蚊；中芯国际65.45，跌2.55；智普1,083，升42蚊；建滔直层板35蚊，升6.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幣6.751，英鎊對美元1.346。

0: 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咧，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目前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3号定系8号咧？
10: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9: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0: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8号。
9: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0: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0: 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1: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哎，喂，蓉蓉啊，头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咪听到啲同事咧，即系讲话，即系点样自己去即系砌啲地板嘅。
2: DIY 系啊，
1: 你自己有冇尝试过噶？其实
2: 嗱，我自己咧就冇尝试过，但系咧我屋企都系铺嗰啲系SPC 石索板啊。咁就唔係即叫做一個高階嘅軟裝咯，我理解，因為就係唔使拆咗笪地噶嘛。咁如果平時一般我哋理解嘅嗰啲裝修就係本身個地係你要刨走本身個地板，無論係石材定係木材，你都要拎走曬，跟住重新鋪過。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我嗰只咧就係 SPC， 咁就係即只要你個。嗰、那個屋企嗰個平面係夠平嘅話咧，咁啊鋪翻上去就得噶啦。
1: 哦，咁其實可以自己學鋪得嘅喎，基本上。
2: 其實所以阿同事其實某程度上係啱噶，即係佢係
1: 可以自己 DIY 嘅。
2: 但係當然即係你要睇下自己平時係咪手工嘅人啦。
1: 哦，咁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一個即係。家居 DIY 达人咧，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啦。我哋已经喺度啦，我哋介绍一下先，就系卢俊安 Louis 啊，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啊，我系 Gary 哥哥啊， Hello, 有 Ruby 喺度啊。
3: Hello，Louis。
2: 诶，我想头先承翻我头先讲嘅呢个 topic 啦。咁咧，我咧就其实我屋企都系铺呢啲 SPC 石索板嘅。咁其实咧，我哋又连埋阿同事啦，咁佢就想知道啦，其实系咪我哋咁样自己砌嘅？石索板咧就叫做喺个租户嚟计咧就叫做冇即系影响到本身个楼宇嘅结构，亦都唔会即系我哋走嘅时候拆翻走都不留痕迹嘅咧。
3: 因为以租客角度，啱啱我听到大家提及过，就系要唔要需要即系拆咗原有嘅地板，还是系直接可以铺上去咧？其实有个考虑因素就系到底屋企嘅门口铺完地板之后够唔够开门？因為有啲係高度太高，或者係個地板太厚咧，你直接唔刨地板或者唔拆地板，你就咁鋪上去咧，會開唔到門嘅，因為個門啊，
2: 哦，升高咗，有厚度，
3: 升
2: 高咗，
3: 冇錯啦。
2: 哦，
1: 咁即係話，
3: 反而係最重要嘅考慮。
1: 哦。
2: 咦，嗱，除咗呢啲石索板啦，嗱，呢啲石索板因为佢卡扣式噶嘛，咁就应该有一定嘅厚度啦。咁嗱，我知道市面上咧有另外一啲咧，就可能系嗰啲自黏性嘅地板咁样啦，嗰啲就好似听落去系薄身少少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拣嗰一只嘅话，佢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
3: 其实嗰只自黏地板咧比较普遍，我身边都好多人会自己屋企 DIY 就选择呢一款地板啦，因为佢嘅啱啱有提及过佢嘅。厚度是很薄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有关开门关门这个问题，还有它的方便性都高一点的，因为始终它比较薄，所以基本上找戒刀戒一戒就可以搣得断了，所以它的形状去自己，因为家始终是三千八个的嘛，会跌地下或者有些门口门框位要做得漂亮的都要选择自己去裁剪那个形状，这一样东西就比较方便一点。而如果是唔好處咧，其實有幾種嘅。如果本身屋企係地磚，佢當然嘅貼合性會比較強。如果本身屋企係一啲比較係複合地板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板咧，可能佢嘅黏性反而冇咁高。同埋，如果我當你係租屋，到陣時你要拆走還原間屋嘅話咧，其實佢啲膠咧係會留低咗喺原有嘅地板上面，咁到時自己清潔就比較麻煩啲啦，要用一啲化學物質先至可以完全將啲膠清除咯。
2: 咁如果以你嘅即系专业嘅意见啦，咁我哋租楼嘅话咧，咁其实系咪即系听翻落去，如果个地板嘅厚度能够许可嘅话咧，就可能系嗰啲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啲。
3: 如果厚度许可嘅，绝对系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嘅，因为始终佢拆出嚟又方便，其实佢安装都唔算太困难。
2: 我想問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啦，除咗我哋啱啱講過嘅呢個自黏性地板啦，呢、這個咁嘅卡扣式石作板啦，仲有冇其他呢類型嘅可以即係叫做 DIY 啊，或者叫做可以容易還原嘅地板選擇咧？
3: 其實依家嚟講最流行嘅其實都係 SCB 石索地板，因為其實佢嘅處理方式係其實 DIY 有少少功力喺度咧，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因為其實佢比較複雜嘅位置就係佢裁剪嗰方面，同埋嗰個卡扣位都唔係太複雜嘅，所以依家就相對地比較多人選擇咯。而 而反而如果是全屋重新装修的，就可能会有些人选择铺翻实木地板或者是复合木地板这一类啊。而我身边或者我听人讲啊，是租屋就好，或者是本身屋企是铺砖，或者是有些是住公屋的朋友仔都好啊，那他想变做有木纹色的，那其实基本上都是用自贴地板相对地比较多。
2: 哦，反而啊，即因为对于我来讲啦，即可能我相信好多听众都会觉得啦，即嗰啲字帖啊、字黏性听落去太过手作仔咧，
1: 系咧，会唔会好容易甩翻出嚟咧？
2: 系啦，即系咪会唔会唔耐用噶？
3: 佢唔耐用，所以就系讲紧个底有冇，有阵时咧，我哋可能做贴上呢个动作前咧，其实都要将表面个地下清洁干净，真系绝对即系。因为有尘或者是有其他杂物或者异物在这里，其实你贴上去是很明显会突出来的，即可能有个位置翘起了，那它翘起了那少少位置，日积月累可能有时拖地啊，或者可能有时不小心倒写东西啊，其实那些都会渗入去里面，所以会令到胶脱离了原有的地板表面，所以就会甩了。
2: 哦，我呢有一个、可能听下去有少少傻嘅問題啦，就係、是、咧我一路聽，咁你呢個黏自黏地板啊，其實你話要即係要貼落去一個即係叫做無塵狀態嘅地板啊嘛，咁會唔會好似嗱、即係我哋女士們整 gel 夾咧，就好似人哋要刨咗面嗰陣，跟住咧先至再加啲 gel 上去，就會叫做相食啲。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自黏性嘅地板都係即係本身可能個地板上面我當係可能有木地板，咪好中意打蠟嘅，係咪要刨走面嗰陣，跟住就貼，即係等佢鞋鞋地，跟住貼上去，會唔會又相食啲，又即係個即係叫做融合嘅情況又會好啲咧？
3: 自己就我自己
1: 自己难搞好多喎、
3: 因为始终咧刨完之后咧，其实个表面更加凹凸不平，反而贴上去嗰个面积个贴合度比较低啊。
2: 哦，
3: 因为而家面上有两款自己贴嘅地板，一种咧就系会额外搽胶水嘅，一种咧就系本身个地板背会已经有胶喺度噶啦，咁所以其实表面。如果是平面貼上去咧，佢會更加貼合、更加黏性、更加高，就會相對地冇咁容易甩出嚟啦。
2: 咁如果即係因應咁樣嘅狀態啦，咁我哋唔使磨地板，但係個地板有冇話一啲 tips 係俾我哋即係預先要準備？即係除咗話你抹乾淨、無塵狀態，最好冇雜物啦。咁有冇話可能用某一啲可能化學物質或者可能洗地嘅
1: 係咯，即係先抹一抹佢先咁樣。係
2: 啦，咁抹一抹，咁咧就令到佢成個貼嘅過程會更好咧。
3: 其实一般就唔使太需要嘅，反正就系用屋企平时清洁更加认真去清洁一次地板，令到佢干净无尘，就已经贴上去就 OK 咯。如果自己 DIY 嚟讲，就真系唔使准备太多工具或者化学物质，即想令到个表面更加黏合，因为其实佢嘅胶水嗰个黏合程度咧都好高嘅，所以就呢一个情况唔需要担心。比较担心嘅真系有嘢突咗出嚟，或者可能有一粒好微细嘅石仔。咁一黐咗落去咧，咁佢就
1: 拱起咗哦，
3: 系啦，冇错。
1: 咁好啦 ，Louis， 我想问啦，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样，我屋企就地砖地嚟嘅。咁如果地砖地，我去做呢一件事，我应该用边一种嘅物料会贴会方便啲咧？即系用自黏嗰只啊，定系嗰只SBC 卡？系啦，系啦。
3: 因为你问我咧，我自己就一定系会拣石塑板嘅，因为佢硬度比较高。同埋始终佢嘅防水，我觉得系相对地比较好啲嘅。
2: 哦，所以
3: 同埋如果系
2: 系，请继续。
3: 哦，因为自贴板咧，我自己嚟计啦，我系万一我想换款式，或者万一佢有破损，我要搣翻起佢，再黐翻落去咧，其实点样都系冇咁贴合嘅。同埋我会清嗰个胶渍，相对地比较麻烦，所以我自己都系会拣石塑板。
2: 咁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無論租樓嘅同朋友啦，都係即係最好都係用呢、一個石塑板。咁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哋嗰笪地係平滑冇問題嘅話咧，就用石塑板都唔係太大問題噶啦。
3: 嗯，冇錯，石塑板純粹係要睇下門口個過咗就得噶啦。
2: 哦，
3: 比較限制多。
2: Louis， 我仲知道一樣嘢，因為我屋企係鋪石塑板嘅。咁咧，據我所知咧，就係石塑板咧同個地下咧，因為始終啦嚇，即係人哋話現成嘅樓咧，就算你嗰笪地方嗰笪地幾平滑幾靚啦，都係可能會有少少凹凸不平嘅。咁佢就即係我之前咧就啲師傅們就教我咧，就話咧你必須要咧鋪一個類似海綿好薄嘅墊。 就夾住喺個地板同埋個石索板嘅中間，咁佢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叫做
1: cushion 咗防震
2: ，cushion 咗係啦，防震咗，咁就等佢。

0: 佢咧即係有一啲位，譬如如果真係凹凸不平嘅，咁佢都用咗呢一個箭咧嚟叫做leverage 翻件事嘅。咁呢一個係啱唔啱嘅咧？
1: 要睇下個地面嘅高低相差有幾多啦，因為海綿本身佢有個彈性喺度噶嘛，長期踩咧其實佢都係會
0: 凹翻落，
1: 會踩翻落去嘅。而個海綿嘅作用咧，其實有個好處嘅，就係萬一可能屋企本身天氣熱啦，咁我開冷氣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會有導航水出嚟嘅，而嗰個海綿就可以隔絕咗呢一層個温差嘅問題。所以玻璃板咧，一般我哋都會聲稱呢個叫底面，都會落底面落去。咁如果有啲情況啊，可能個高低差係爭少少嘅，有啲會落木板底落去，然之後再落海綿先鋪地板
0: 嘅。哇！咁咪鋪到好厚。
1: 相差係啦，就係個厚度性問題啦。當然而家都有好多市面上新出將個地面追翻平，我哋叫自流平，就係將一桶類似係液體膠咁樣嘅嘢，就倒落個地下度，跟住佢會自己好似水流嘅形式咧，令到個地面追翻平個高度，然之後先鋪地板。
0: 咦，你讲开呢一个物料呢，我早排呢睇呢啲，我真係好鍾意睇装修。我早排睇咗呢呢一个物料呢，係咪而家出咗一隻呢係纯白色嘅。跟住啲人呢係由墙流到落个地呢，全部都係无缝之下、无缝之下就流晒成个。跟住甚至乎啲人係唔铺地板㗎，直接用呢一个自流平呢个物料就做晒成间屋嘅，系咪都真系？
1: 系啊系啊，依家市面上都有人系咁样做咯。
0: 咁
1: 因为呢只物料系佢本身有防水性能嘅，佢嘅防水性都高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佢而家有好多唔同公司或者牌子咧都有出过呢一款物料，咁就系声称系可以做墙身同埋地板，一嚟佢系可以有防霉防潮嘅效果，即系话可能回蓝天啊覆墙唔会有发毛啊，或者有啲黑色一点点嗰啲，
2: 咁咪油漆油都唔使油？
0: 系啊，
1: 系啊，系啊，有啲公司系有出到一只，滑
0: 捋捋噶，好靓噶，真系。
1: 同一全白色或者系其他颜色，佢哋都有嘅。
0: 同埋佢可以做到咧，即系墙身同埋个地板嗰个黑嗰、那个
2: 无缝啊，
0: 无缝啊。系啦，即系你可以有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啊 ，Louis 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小圆角嘅，咁就令到即系啲尘都唔积喺个墙角位咯，系咪咁样样噶？
1: 一般嚟讲，其实就系用地心吸力嘅惯性，令到啲油漆自己流落去。而其实咧，墙身都系要自己游一游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会有啲我哋叫泪痕啊，即
2: 系
1: 好似
2: 哦系啊，一笪笪咁样啦，好似
1: 系系。咁墙身当然都系会自己游翻光滑佢啊，而地面咧就真系唔需要理佢嘅，佢就系倒落去，佢就会因应地下嘅情况嚟自己流翻平，所以佢先叫自流平。而呢一样嘢有个。有另外一個問題衍生咧，就係有機會咧，佢嘅硬度唔夠高。萬一可能搬嘢嘅時候，或者可能係一啲家私太過重力，個尖角位釘咗落去咧，佢就有個少少嘅凹痕。如果再補翻上去嘅話咧，就有機會會有新舊色差嘅問題。
0: 哦，但係咧，我見呢一個物料咧，就反而即係可能，如果咁樣聽啦，就可能係客廳或者我哋即係啲多。有家具嘅地方咧就少用，但系咧其实可能系厕所同厨房系咪适合啲咧？
2: 都成日用噶，你都成日入去噶嘛？
0: 唔系，但系你冇家具嘛，每日一粒摁粒佢嘛，你个人行落去个地板，即系脚板唔会摁到个脚板印噶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厕所厨房真系相对地比较少拎一啲大型家具或者系重嘢，会跌到落地下嘅。所以依家都好多人會喺廁所，即係可能鋪咗磚，唔想拆曬佢，淨係想轉色嘅話咧，都會有人係選擇用呢啲油漆係放用喺廚房同埋廁所度嘅。
0: 哦，即係呢個就相對地折衷啲嘅方法。好，我哋大學咧又翻翻去啦，我哋咧都係用呢個租房户嘅問題啦，就係咧翻翻去我哋個地板嗰度啦。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呢個 SPC 石索板啦，咁有嗰啲棉啦，同埋個。板即系要两浸啦。咁我又想知道啦，譬如棉嘅选择方面同埋个板嘅选择方面，因为即系出边坊间实在太
2: 好多唔同嘅选择
0: 啦，有唔同嘅价钱啦，有冇一啲注意事项？我哋即系可能新手去到嘅时候，我哋要去了解清楚先至去作出选择咧。
1: 因为依家新式嘅石塑板同旧式咧，有啲而家新款啊，基本上。嗰件地板嘅底部咧，都已經有浸海綿喺度噶啦。咁嗰一款咧，就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嘅。同埋我會比較注重，如果揀石塑板嘅時候咧，會睇下佢哋嘅卡扣位到底脆唔脆弱。因為如果個卡扣位相對地比較脆弱嘅話咧，會因為 地面嘅高低不平咧，其實好容易斷嘅，用耐咗。
2: 哇！咁咪爆咯，直頭爆開個地板
1: 嘅
2: 喎。
1: 係啦，佢會翹起咗嘅。
0: 誒，咁點樣試嗰個卡扣位嘅？即係我係咪好似人哋嗰啲空手道咁樣咧，要啪
2: 跳啊跳起咁樣揼一揼地咁得唔得咧？
1: 如果你想嘅話，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始終地板係有樣板嘅。如果你真係想咁樣去，
2: 哦，即係去啲公司嗰度試。
1: 系啦，你就可以问佢两件样板，
0: 咁
1: 你试一试下徒手用几大力先拍得烂佢。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而我自己就会睇一个卡扣位个宽度大概系几多啦，或者系我会睇一个卡扣位个厚度系几多嘅。
0: 咁
1: 因为如果卡扣位太软性咧，其实你唔使用力嘅，你只要扣埋个地板，用少少力掹一掹咧，佢都可能会有个，即系佢唔够硬正嘅，都
2: 即系会测试到嘅，
1: 会弯到咯，类似系。所以我自己都会基本上试一试先攞个样板。
0: 嗯，咁个阔度有冇话最少要起码咁样，我哋先至觉得会安全啲咧？以你嘅专业意见，
1: 阔度嘅话，一般我就唔会太幼嘅，冇特定嘅 standard 嘅，因为就算个阔度系大细边都好啦，都会因应佢嘅物料而影响到佢嘅结构到底有冇咁坚固嘅。
0: 咁我哋
1: 所以一般嚟讲都系学历，其实你个方法系真系唔错嘅，我都会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嘅。
0: 系，
2: 多谢晒。
1: 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我会攞件样板翻嚟，我都会用一啲工具，可能钳啊，试一试佢嘅卡扣到底我要用几大力先可以掰得断佢。
0: 哦，咁另外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我哋真系要自己铺啦，有冇话有啲咩工具我哋需要准备嘅咧？
1: 如果系石塑板嘅话，一般就。一定会用到拉尺啦、啊、戒刀啦、啊、跟住平水尺，我自己就会买一个雷射嘅。
2: 是。
1: 因为雷射都可以自己喺屋企量度到底间屋最高点同最低点个地板相差几多。
2: 哦，喂，基本上呢即係讲到呢啲咁样嘅工具啊或者用嘅係有好多种嘅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嘅。咁但係呢今日呢时间有限啦。我哋希望呢即係迟啲再有机会呢再请啊 Louis 上嚟，我哋慢慢解构有好多唔同嘅铺法。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晒 Louis。
1: Thank you 你哋，唔该。
2: 哇，咁啊喂 ,Ruby 啊，即係呢个铺地板呢其实即係好似你所讲呢，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类型㗎嘛。咁但係最紧要就係、是、我唔知道啲地板呢可唔可以呢一直咁样铺铺铺到咧，好多年之后，直至到一亿岁之后咧。

0: 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三十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三成四会分到沙田警署，六成六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存在彈藥短缺問題，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將會追查並且嚴懲所謂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貼文之中表示，美國是軍火彈藥，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種類方面數量龐大，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並且運往美國。國防企業正是建設美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生產設施和工廠。他說正在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將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近日有報導指，美軍彈藥庫存在對伊戰時之中大幅消耗，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白宮和五角大樓予以否認，指美國擁有的彈藥遠超世界上任何國家，亦都遠超美國所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目前與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之間聯絡非常困難，一些人利用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說，穆傑塔巴曾經在決策過程之中表示，雖然自己原則上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相關程序推進，他亦都會接受。但一些試圖製造分裂的人卻不斷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推進符合自身利益的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是為果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点，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並且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5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

0: 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毫八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六跌1.14仙。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些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系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4: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6: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4: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时日快乐。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黄超雄、
7: 余俊贤。
9: 欢迎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咁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特别系喺户外地方工作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就系补充水分，同埋适当嘅时候咧要去阴凉嘅地方稍微休息一下。Hello Matthew，Hello
10: Jackie，
9: 哎呀，咁啊呢一排咧有一位应该系本身你都几欣赏嘅，就是、NBA 嘅球员咧，可以话系。啊，讲咗啲好令到大家情绪激动嘅说话，就系、是、你支持嘅勇士队曾经嘅一份子阿杜兰达啊，
10: 冇错啊。咁啊，起因咧就系有球迷就认为76人啦，而家就好似好强大啦，但亦都好难同16-17球季嘅总冠军勇士相提并论噶噃。
9: 当然啦，咁啊呢个16-17嗰届嘅勇士咧。是有呢个杜兰特嘅，咁亦都系啱啱佢加盟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嘅冠军嘅指环啦。咁、但系而家个讨论嘅焦点咧，某程度上杜兰特想表示嘅就系、是，当年我加盟呢个勇士咧，其实就应该系比起而家勒邦詹士去加盟七六人咧，就冇咁叫做抱大腿啊，冇咁抱团嘅性质嘅。咁、首先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先？
10: 有保留啦。咁因为咧，杜兰特当然系一个好劲嘅球星啦，佢单打嘅能力好强啦。咁、但系我哋嘅勇士绝对系有阿 Stephen Curry、史提芬居里喺度啊。咁所以真系我对呢句说话系非常之有保留嘅。
9: 咁首先如果将嗰个阵容咧，特别系正选阵容一字排开嘅话咧，好似啊七六人咧就嗰、个全明星嘅人数多啲啦吓。其实就而家加埋勒布詹姆斯之后咧，有四位都叫做全明星级嘅球员啦。咁但系其实当年嘅勇士绝对就唔差嘅。咁啊，皆因点解呢一个杜兰特会加盟咧？有段古要讲翻先啦。首先咧就系喺对上嗰一季嘅呢个季后赛西岸决赛咧，正正就系呢一个 OKC 啊，当时都仲系呢一个杜兰特啊，加埋呢。个 Westbrook 啊等等嘅嗰一班球员咧，就去打呢个勇士队，佢哋系场数3-1领先嘅，咁但系俾人反胜，咁啊3-4被淘汰啦，好失望啦。咁跟住呢一个勇士队73-9历史最佳战绩嘅呢个球队咧，去到呢个总决赛，又俾呢个骑士咧，又系呢个 comeback 啊，就叫做后来居上啦，就赢唔到冠军嘅。好啦，咁问题嚟啦。杜兰特咧，作为呢个 OKC 雷霆嘅叫大佬啦，当家球星啦，咁雷霆系好想留低佢嘅，谁不知咧佢就打不过便加入，直接就加盟咗淘汰佢哋嘅呢一个金州勇士，咁然后就组成一个即系叫做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咧，然后就连续去赢咗呢个骑士啦，咁所以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大家对于杜兰特个指责系到今日都未停嘅。反而勒邦詹士咧，而家都41、42岁啦，即系喺生涯嘅尾段啊嘛。咁并且佢已经攞过四个总冠军啦，而家佢话想攞第五个冠军咧，都系即系自己喺嗰个荣耀上面嘅追逐啫。但系唔同当年，杜兰特系冇攞过冠军，并且系叫做投敌嘅行为啊。
10: 咁啊，杜兰特当年加入勇士之后啦，咁个阵容就系、是、当然系杜兰特啦、Curry 啦，仲有 K Thompson 同埋 Damon Green 呢、這个。阵容嘅，咁啊再加埋另一位嘅球员咧，组成呢个五小阵啊。
9: 咁啊，当年呢一个 Draymond Green 拱到上去打一个即系比较矮细嘅中锋位置啦，咁、都可以加强到佢哋个机动性，亦都系令到对方即系东岸嗰边嘅骑士咧系陷于苦战嘅，咁亦都系特别系杜兰特嘅单打啦，呢个无差别嘅单打，咁啊矮过佢嘅咧就挡唔到佢嘅出手，啊高过佢嘅咧又唔够佢快，咁所以杜兰特系连续攞咗两年嘅呢个 FMVP 嘅。
10: 咁但系咧再去翻个主题就系嗰、那个。言論啊，咁我就只係會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係針對嗰句説話同個語氣嘅啫，我就唔係針對個人嘅。始終 Curry 真係喺金隊勇士真係當家球星，係隊裏面嘅大佬啦。佢、有呢啲嘅言論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收斂翻啲啲嘅。
9: 咁啊，當年如果你話論個人能力咧，咁兩個都係即係 T 20噶啦，即係最頂級噶啦。咁但係而家杜蘭特。引起咁大嘅爭議咧，特別就係話當年佢咁樣比較之後啦，有人問佢真係唔覺得當年嘅勇士強啲咩？佢係答咗句 not even close， 兩隊波完全就唔係同一個水平嘅，咁所以立邦詹士係更加抱大腿喎。咁當然啦，呢啲就網上打牙教啦，亦都係杜蘭特某程度上咧係佢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無論係用佢自己嘅個人 account 啊，還是開啲小號，佢都經常會同啲網民去對線啊、鬧交咁樣嘅，可能都當係消遣啦佢。
10: 係啦。
9: 咁啊，講完呢個 NBA 之後咧。

0: 咁我旁边咧，其实都有位篮球高手嘅 Matthew， 你而家呢一排咧都操呢个轮椅篮球都操得好，即系积极下，因为嚟紧系有个比赛系嘛？
1: 系啦，咁啊就系、是、呢、這个亚太区嘅一个亚太杯啦，咁就由呢个 IWBF 嘅3×3亚太杯，咁今年就会喺上海举行嘅。
0: 咁关于呢个比赛同埋呢个3×3嘅轮椅篮球咧，真系好多嘢要请教一下 Matthew 啊！咁转头我哋详细讲啊！系个头就系咁快转咗翻嚟啦 ，Matthew 啊，咁首先咧，3×3嘅轮椅篮球，当然都系由呢一个5×5，然后慢慢演化出嚟啦。咁3×3都系近年喺即系篮球圈子咧都比较流行嘅一种模式嚟啦。咁啊，整体打法上边啦，咁我哋先比较一下3×3有啲咩硬性嘅规则咧？因为5×5嘅时候就会计嗰个场上球员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按照佢哋嗰个身体机能去评级噶嘛。3×3有冇呢样嘢噶？
1: 3×3都有嘅，咁啊5×5嗰个球员嘅分数五位加埋就唔可以多过14分啦。咁至于3×3嘅篮球咧，场上面嗰三位球员就唔可以多过8.5分噶。
0: 8.5分啊！咁例如而家即系港队阵中，你自己系几多分咧？咁通常会点样嘅配置去即系尽量填满呢8.5分嘅？
1: 咁因为咧，港队嘅叫做阵容啦，嗰、那个战略啦，都相对上咧系个高分嘅球员咧比较居多啦，然之后咧低分嘅球员系居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个阵容咧就会系4分、3分同埋1.5分嘅。
0: 4分、3分、1分，咁你自己系边一个？
1: 我就系三分啦。
0: 你系三分嗰个嚟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正选嘅三个人啦。咁、但系以往咧，我睇开即系3×3 A 部嘅比赛、都系即系其实个名单咧四个人嘅啫，就得一个嘅替补球员。咁啊，轮椅篮球系咪都系咁样嘅做法噶？
1: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所以连埋正选加后备 bench 坐 bench 嘅球员啦，都系四个人嘅啫。咁至于港队另外嗰个坐 bench 嗰个系边个咧？其实坐 bench 嗰个就系我啦。
0: 哦，就系你啦。
1: 冇错。
0: 哦，你系后备
1: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个正选嘅阵容咧就系4分、2分半同1分半。咁、至于我咧就会系替换2.5分或者系4分嗰个球员嘅。
0: 哦，咁啊，某程度上就喺嗰个换人上面会有一个叫做额外嘅限制啦。咁、就唔似 Able 咁样，就纯粹就
1: 换人啫，
0: 换人就 OK 啦。咁啊，再讲下嚟紧呢一个咧，我见到咧系叫做亚洲同埋大洋洲嘅比赛啦。咁换言之咧，都会有大洋洲嘅球队，系咪即系澳洲队都系会嚟打嘅咧？
1: 澳洲队今次就唔喺嗰个阵容度啦。咁、所以咧，我哋少一个劲敌啊。咁今次我哋男子组嘅参赛队伍啦，除咗我哋中国香港之外啦，仲有中国嘅两队嘅队伍啦，仲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阿联酋、印度同埋马来西亚
0: 嘅。我知道港队嘅分组形势咧，就系会对住即系国家队一队啦，对住菲律宾、对住马来西亚以及系阿联酋嘅。听落咧，好似都有几支球队，即系以往个成绩都算系唔错。港队系咪都会遇到好大嘅考验啊？
1: 唔系唔错啊，直情系
0: 强坚劲系嘛？
1: 好坚劲啊！咁啊，其实我哋即系第一场啦，其实已经就对马来西亚嘅队伍啦。咁啊，即系旧年我就冇去同港队去参与旧年喺杭州嘅亚太杯啦。咁但系听翻队友同埋我都睇个片段咧，其实马来西亚咧佢哋出战嘅嗰个阵容咧，其实都同我哋差唔多嘅、那个分数上，但系佢哋始终高大嘅。可能佢哋啲三分嘅球员咧，或者啲两分嘅球员咧，佢系个高度可能同我哋嘅四分球员嘅高度差唔多。咁、所以我哋会喺啲身高上面咧系真系有劣势喺度。咁我哋就希望我哋近年嘅訓練嘅內容啊，都希望用速度嚟到打到對面嘅高分啊、高度咁樣咯。
0: 咁啊，講緊三分籃球一啲最基礎嘅戰術，當然可能都係喺呢一個葫蘆頂做一個嘅 pick and roll 之後，然後睇下有冇機會入攝，然後睇下自己上定係再分球啦。咁喺輪椅籃球係咪都會有呢一啲即係基本嘅套路咧？還是係大家嗰個互相掩護嘅情況係會更加多啊？還是係會相對少啲？
1: 其實更加多，因為可能我早前啲訪問啊，或者提及輪椅籃球，我都講過好多戰術上或者我哋好難去單靠一個人去做到one on one 啊，或者單靠個人能力就去到過到場上咁多個敵人。 必須要依靠一啲擋拆為主。咁、所以我哋會做到好多嘅擋拆，希望會做到一啲三打二或者二打一嘅攻勢，盡量去到埋到籃底去進行一個投射。
0: 咁埋到籃底，當然換言之，每次嘅攻勢入咗咧，都係攞一分波啦。咁喺呢一個三人籃球入邊咧，因為嗰個節奏相對更加快啦，叫做更加冇得投啊、即係攻守嘅轉換咧，就真係一兩秒之間咧，就即刻要轉到你自己嗰個思維模式啦，並且可能就已經要落位去即係應對翻對面嘅嗰個進攻嘅位置。喺呢一方面，港隊嗰個體能條件又足唔足夠咧？你話想打快啲，咁換言之咧，整個速率啊就會即係提到好高噶啦噃。
1: 系啊，咁啊，即系旧年我哋见到其他嘅国家嘅优势啊，队伍嘅优势啦。咁我哋自从应该话自从2023年我哋转型三打三之后，我哋都不断有强化我哋嘅体能啦。咁亦都旧年参考咗第一次比赛嘅经验之后啦，咁其实我哋港队嗰个备战嘅状况咧，主要都系以体能啦、速度啦同埋投射嘅训练为主嘅。咁至于呢半年啦，我哋好着重就系我哋一有空位就射。咁、所以啱啱 Jackie 你提到嘅三分。即係我哋講嘅兩分球嘅嗰個嘅策略啊戰術咧，我哋絕對喺度嘅。我哋一出到圈，死球出到圈或者生球出到圈都好啦。一有位我哋就会起手射两分㗎喇。
0: 咁大家当然知道即係 Matthew 系打篮球啦，同时亦都系一位轮椅舞蹈嘅运动员啦，或者舞者啦。但嗰种体能嘅要求系咪都唔同嘅呢？因为我见跳舞嘅比赛其实都好高强度嘅，系、要即係短时间之内呢连续就跳五隻唔同嘅舞㗎嘛。咁但嗰种体能嘅要求同埋篮球嗰种、又要搵返个人嚟对位啊，又要即係思考战术啦、好讲真嘅舞蹈呢就系预先排练好啦，然后在现场的调整可能未必太多嘅。但篮球就是不断讲究呢个现场的调整啊嘛。对于个体能或者对于你整体即投入去呢个运动所耗费的嗰个心力啊等等，是有啲咩点样嘅唔同的要求呢？你觉得？
1: 原本我就觉得都仲有啲分别嘅，但系近排咧我。就覺得咦差不多啦，
0: 有啲嘢誤到出嚟咯，
1: 冇錯，因為可能籃球啱啱 Jackie 你所講就係、可即時要他人觀察對方嘅陣式去調整自己啊，究竟要做啲乜嘢相對應嘅策略去到面對住對手嘅攻勢或者防守啊嘛，咁但係咧原來跳舞咧我哋都會即時咧，我可能我近排我就領悟到一樣嘢就係、即時會唔會去觀察到自己嘅身體啊或者音樂上面嘅變化。去調整自己的身體，去做翻相對應的功夫。咁呢個我就近排我就會覺得開始接近啦。咁但係當然，因為籃球咧嗰、那個即強度或者個碰撞性啊，都真係比舞蹈大啲嘅。咁、所以真係講求爆發力啊，或者嗰、那個即時反應上面咧，真係比舞蹈係會多啲啲，呢、這個真係毋庸置疑嘅。
0: 咁而且籃球喺場上面嘅配合就即係兩個嘅 partner 啦，兩個嘅隊友啦，咁同跳舞咁就係一位嘅 partner， 亦都係會有個唔同嘅。咁講到目前而家港隊嗰個訓練情況，即係最後幾日嘅咯噃，因為嚟緊就8月13號就會出發，就飛到去上海，咁然後就喺呢個14、15號。
1: 15、16號，
0: 咁連續兩日咧就會打呢一個嘅比賽啦，剩低。几课嘅训练，而家整体嘅嗰个状态系点啊？
1: 其实大家都好，状态都非常之好，射到波，系真系好平均嘅能力。咁、而且我哋近呢大半年啦，我哋除咗即系啱啱所讲嘅训练一个体能啊、速度啊，同埋呢个投射能力之外咧，我哋大半年啦好着重防守嘅功夫，因为我哋好希望即系、我哋用。即系近排嘅训练啦，去用自己嘅速度上面嘅优势咧，去先破坏咗对方第一重嘅攻势先，尽、量去截击咗佢哋第一重嘅功夫，咁拖到佢哋嘅时间耐啲，咁啊逼佢哋可以即系仅余几秒出手为主，咁啊。盡量可以控制到呢啲嘅情況，咁就可以做好呢個防守
0: 咯。係啦，睇下可唔可以透過唔同嘅戰術咁啊，然後咧運用到即係可能自己喺體能上面鍛鍊翻嚟嘅，即係希望可以建立到啲優勢啦，將個比賽控制喺自己嘅節奏之下，咁啊，從而再去揾機會去攞分，然後去贏低每一場嘅比賽啦。咁喺度當然就希望 Matthew 你有好嘅表現，亦都可以同港隊一齊咧享受呢一屆嘅賽事啦。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 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0: 这个七月八月咧，其实香港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国际赛事都举行紧嘅，或者系举行咗啦。咁早前喺七月尾咧，就有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咁喺啱啱呢十日八日咧，亦都有唔同嘅足球赛事。咁嚟紧亦都会有包括呢一个 netball 嘅亚洲锦标赛等等咧，都系会陆续举行嘅。咁讲到足球咧，其实寻晚就有一场叫做足球盛会嘅呢个表演赛啦。祖云达斯嗱，咁相对咧，可能大家喺赛前咧就觉得应该系会差少少嘅。咁可能香港呢边嘅球迷就比较多都系支持英格兰嘅球队啦，觉得车路士会赢到，谁不知就系祖云达斯赢1-0 喎 ，Matthew。
1: 系啊，咁啊，祖云达斯咧，其实喺呢个67分钟啊，就靠一次反击嘅入球噶。咁啊，耶迪斯咧喺禁区附近回后啦，咁啊，薛路华左脚躺入远处上角啊，一战定江山啊吓。咁啊，祖云达斯其实上季联赛净系排第6嘅啫。咁啊，领队啊史巴列提咧重申嘅今季嘅目标就系重返欧联啦。咁所以祖云达斯咧系唔能够缺席世界级或者欧洲顶级嘅赛事噶。
0: 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可以争取到联赛嘅起码呢个前五啦，或者更加稳。就前四嘅位置，佢攞到下一届嘅即系再下一季嘅欧联嘅席位啦。不过呢一场嘅表演赛咧，好值得留意就系高尔彭马咁，亦都系即系车路士嘅主力球员啦，就并唔喺呢个出场名单当中嘅。咁我喺寻日嘅节目有提到啦，其实喺再早前嘅佢对住西西尼流浪者嘅嗰一场表演赛咧，佢系有踢嘅。咁但系呢一场咧就并唔喺呢一个大军名单入边啦。咁好可能咧都系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休息一下啦。咁车路士嘅教头阿沙比阿朗素都系有提及过嘅。咁啊，佢之前对住热刺嘅嗰场热身赛咧，系撞亲，不过就唔系嗰个腹股沟嘅伤势咧，嗰个旧患复发，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讲完足球之后咧，咁你讲下一个港队运动员啦，佢哋喺羽毛球场上面嘅表现啊，韩国公开赛我哋嘅男子单打球手吴英伦咧，系连续咧两站都可以晋身去到八强阶段。
1: 咁啊。吴英伦今日就喺16强就迎战咗世界排名60嘅英国选手啊黄咸瑞啊，咁啊第一局就以21-14先拔头筹啦。咁至于第二局咧，吴英伦继续主导赛事啊，最终以大比数21-9再下一城，直落两局赢波，继台北赛后再抢八强啊。咁听日就会同日本嘅冲本优大争夺准决赛嘅席位啦。
0: 咁至于另外嘅港队球手啦，男双嘅组合啊，呢一个嘅红女配咧，都会喺今日下午大概5点左右咧，系会面对住日本嘅组合，都系同样会希望可以争夺到呢个八强嘅资格。嗱，而家打紧韩国站啊，咁啊嚟紧咧喺8月17至23嘅时候咧，其实喺呢个印度亦都系会举行呢个 BWF 咧，即系世界羽毛球巡回赛嘅一个分站嘅。不过咧，对上嗰一年嘅赛事咧，就有少少叫做虾碌嘅情况啦。咁啊，皆因咧喺观众席上边咧，大家发现即系亦都系摄影机影到啦，有啲马骝入埋嚟做观众嘅，跟住又有啲雀仔咧喺场馆度飞嚟飞去，咁甚至咧就叫做即系空投咗一啲大奖品就落去个球场度，咁啊争啲咧就系即系整到啲球手等等嘅。咁啊，羽毛球方面嘅即系举办赛事，当然就系印度嗰边主办啦。佢哋就话啦。確保啊，咁啊，今次咧就一定唔會噶啦，咁啊喺呢一個世錦賽啊，佢哋搞呢個世錦賽咧，就一定唔會喺出現即係呢個一月份嗰陣呢個印度公開賽嗰種嘅情況。你啊對佢哋有冇信心咧？你以往有冇去印度即係參與過比賽？
1: 冇噶，咁啊，但係舊年我即係唔係舊年，啱啱喺土耳其嘅舞蹈比賽啊，因為第一次喺户外搞嘛，咁都有啲昆蟲咧喺呢個賽場上面出現到一啲問題嘅，咁但係至於大自然呢啲就好難去避免嘅，咁啊至於。赛会都保证咗呢件事可以避免到，咁我哋就即管相信到佢哋啦。
0: 系啦，咁啊睇下到时8月17至23呢一个嘅羽毛球世锦赛喺即系呢个印度当局啦，佢哋强力嘅保证之下，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杜绝咗呢一啲咁嘅虾碌事件出现啦？咁而我哋港队亦都系有球员会即系入到呢一个世锦赛嘅呢个出战嘅名单啦。咁最值得留意，当然就系我哋嘅混双组合呢个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系赛事嘅7号种子啊。咁换言之咧，因为可以有呢个更加好嘅种子牌。 排名啦，佢哋首轮会轮空直入去32强，咁佢哋嘅对手咧将会系嚟自马来西亚或者系泰国嘅组合，咁而另一 pair 咧呢个陈贤泽同埋吴之游相对嘅世界排名后啲，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打呢一个64强嘅赛事，将会同德国嘅组合咧去争夺啦。咁喺度当然祝福所有港队运动员，亦都我系包括埋我身边嘅 Matthew 啦，喺嚟紧嘅比赛有好嘅表现。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

0: 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贷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06仙 ，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啦，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40啦。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同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啦就跌幅比较大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啊，咁啊跌咗385点，咁啊跌幅咧有接近1.5%嘅。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主板成交有超过2,552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548点啊，高水18点。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以工商业分类指数咧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有近2%嘅跌幅。咁啊，至于咧金融股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咁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据报啦，内地对香港保单征收呢个收益嘅征税咧，咁啊就令到今日嘅金融股啊、地产股都系向下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跌咗超过2%。报4,820点，跌咗112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6蚊啊，跌咗超过1%。腾讯479.2，跌咗近3%。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超过2%。Minimus 啦就升咗17%啊，报297.2嘅。阿里巴巴124.4，跌咗近3%。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5啊，跌咗19%。友邦啦，咁啊今日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接近6%嘅跌幅，报73.15。至于中芯国际啦，65.35啊，跌咗近4%。智普1,087蚊，升超过4%。小米集团26.86啦，就跌咗近3%嘅。咁啊，睇埋啦，恒生指数成分股入边啦，咁啊，边啲股份咧就跌得比较大多啲啦。咁啊，友邦保险啦，就系即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刚才都提过噶啦。咁啊，之后嗰只咧就宁德时代跌咗超过5%，新地啦都跌近5%嘅。跟住嗰只咧就系吉利汽车，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就急升啊，咁啊收市咧就升近14%。之后咧就见到周大福啦、老铺黄金啦都系升咗超过3%嘅，咁啊都跟住嗰个现货金价上升啊。咁啊，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咧就升咗0.5%以上嘅，咁啊报3,900点。啊，深证成分指数啦就跌咗0.2%，报14,110点。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日股啦跌近1%， 韩股咧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完咧港股同埋外围呢个亚洲区内股市之后咧，我哋不如睇下美股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对面就坐住咗啊陈俊文喺度啊。你好，安文。
12: 你好 ，Conny， 大家好。
11: 系你好，安文。
13: 你好 ，Conny， 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道指啊，咁啊都升咗5日噶咯，咁都创新高啊。咁标普500指数方面啦，破顶咗之后咧就回吐翻。咁见到个美股近期嘅走势咧，系咪都继续受到啲企业业绩啊，啲盈利企业盈利所支持咧？
13: 当然即係美股方面嚟讲话一个主要嘅基本因素支持当然都係盈利好啦。咁而家去到八月初啦，其实第二季业绩方面嚟讲话呢都公布咗一大半㗎啦。咁所以因此呢个企业业绩方面呢个利好消息係好主要支持到大市我諗长期嘅走势嘅。不过短线嚟讲话美股见到道指连续5日升啦，仲创几日新高啦。咁最主要原因呢就可能係嚟自美伊局势呢好似有啲改善嘅情况。咁我哋见到油价啦回落返去大约譬如报友嚟讲回落翻就买80蚊以下啦，而家大概79.6左右，咁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已经完全一个我觉得系属于正常化油价。因为实际上报友咧过去嗰五年嚟讲嘅话，唔计2026年咧，2021至2025咧五年嘅平均油价就系80蚊左右嘅，80蚊松啲，80.04到啦。咁而家你见到报友已经喺80蚊楼下嚟讲，已经完全翻翻去一个五年平均数。当然2026年咧年初嘅时候咧曾经有60几蚊嗰啲油价嘅，但嗰啲系一个10年以嚟咧差唔多最偏低嘅水平嚟嘅，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方面嚟讲我咧就唔好话即系纠缠话嘅油价仲高过战争之前嗰一刻，咁呢个就即系冇乜意思啦，因为嗰阵时系比较偏低嘅情况嚟嘅。咁但油价由即系最高嘅时候去到120蚊咁嘅位置咧，回落翻嚟而家去翻一个五年嘅平均数嘅正常嘅油价嘅话咧，当然对个股市咧有一定嘅帮助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债息咧其实都系有些少嘅放缓翻啲嘅，虽然都仲系比较偏高啊，仲系讲紧即系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4.623啊，而家4.62啊，4.63呢位置嚟讲嘅话，都唔系平，都系4.5%以上。咁呢个实际上嚟讲嘅话，都系接近翻一个19年嘅高位啦。咁啊，同紧大约系2008年嘅位置嚟讲嘅话咧，系差唔多个位置啦，2007啊。呢、这個位置嚟講嘅話，咁啊屬於比較偏高嘅，因為實際上你知道聯儲局方面嚟講，雖然過去嗰一年咧就冇點減息啦，但實際上即係之前嗰年幾兩年咧，係總共由5.5厘咧減到而家3.75厘左右息口啊嘛。咁所以息口雖然話係聯邦基金利率嘅短息減咗咁多，但債息咧就竟然係可以即係升翻去19年嘅新高。咁其實呢個咧有少少背馳嘅。咁最主要咧，甚至咧就話喺7月底嘅時候咧，我哋曾經見過咧債息咧，去到挨住4.74啊、4.745% 呢啲位置啊，就好接近4.7%另外一個警戒線嘅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其實喺由五月份到而家嚟講嘅話咧，債息升咗咁多，喺呢個時間咧，譬如話四月底咧，見到油價講起120蚊嘅。当时嚟讲嘅话，个债息都仲系讲紧4.4啊、4.45% 左右水平啊，咁啊冇话去到4.75呢啲位置嘅。咁所以点解个油价个竟然有咁大嘅背驰？油价而家下跌咗40蚊，债息反为仲升到一个19年高位咧？咁似乎其中嘅原因就系、是、沃什咧上台之后嚟讲嘅话咧，一个好鹰派言论方面嚟讲嘅话，影响到个市场嘅气氛，令到债券嘅孳息率上升，债价就下跌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咧可能咧见到今个礼拜咧，我哋见到美日咧联手干预日元嘅，好罕见地，因为对上一次联手支持日元，甚至系支持佢向上升嗰一下嚟讲嘅咧，
11: 几年前嘅系咪联手嘅话？
13: 20几年前啦，
11: 20年前
13: 啦。其实2001年嘅时候咧，2001年嘅时候就试过咧联手咧系揿低个日元嘅。嗰阵时日元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啦，咁升到70几、80几甚至80 yen 对一美金以下都有啊嘛。当时嚟讲嘅话，好多日本公司出口啲嚟讲都话做一单蚀一单，好多日本企业咧，就算好大嘅企业咧，都当时咧都好唔肯定自己将来嗰个存续嘅前景嘅，直情怀疑自己会执笠嘅。当你70-80蚊日元对一美元嘅时候，咁嗰次咧就美国政府同佢联手干预过，但嗰次系揿低嘅日元，就唔系托高日元。如果托高日元嚟讲，就要去翻1998年啊，即系讲20几年前啊。喺28年前第一次去聯手係即係撳低嘅日元，聯手支持日元。咁當然啦，呢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同埋就今次咧做得都非常之高調下嘅。你見到阿貝森德啊，特登擺張紙喺度俾你影咁樣嚇，我將會買50至100亿美元咁樣影曬出嚟喺各個報廳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我唔知咧叫咩，叫做係即係低調定係高調啦，低調定高調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見到咧嗱，但係呢件事好得意喎。你見到個星期一干預完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債息就顯著回落翻啲啦。 由四点上个礼拜
11: 五，星期五啊嘛，系咪啊？
13: 系啊，咁啊由4.774% 咧，去到而家咧就跌翻落嚟4.62%左右水平。咁啊，近期嚟讲嘅话，比较显著啲嘅连续三四日嘅一个回调嚟嘅。
11: 嗯。
13: 咁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咧，咦，见到日元咧有日美联手干预嘅时候咧，大家对于日本央行需要系显著大幅咁样抛售美债嚟到去套现。嚟到攞籌美金嚟到去支持日元嘅機會咧就大減咗啦。既然美國出手啦、嗯，雖然美國今次特別啲啦，出手就用
11: 歐元
13: 嚟到去嚟到支持日元啦、
11: 嗯。
13: 但實際上，大家明白就係話，美日聯手嘅話咧，其實同日本單方面聯手去支持日元咧，個效果係完全不同日而語嘅。第一件事就係美國開綠燈啦。日外匯方面嚟講就相對噶嘛，你係一對一噶嘛。係。咁你美金比佢比日 yen 升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美金起碼唔會阻佢先啦、
11: 嗯。
13: 第二件事最重要就係話，日本央行、日本政府需要去支持日元嘅話咧，佢係要拋售美元嚟到買日元。
11: 咁啊，美元就弱翻啦。
13: 係啦，咁但問題上就係最主要就係日本央行同政府嘅話咧，相對係有個比較有限數嘅美元嘅供應啊嘛。系，佢哋唔系好多美元喺手上都有讲紧。当然咧，佢有好多美债，但系美债要转美元就有啲麻烦啦，同埋有啲机会蚀本啦、
11: 嗯。
13: 除咗话蚀本之外嚟讲嘅话，仲有问题上就系话，如果你沽好多美债嘅，咁又可能令到美债孳息系再上升，咁息差又发大嘅时候咧，又会成为另一个咧揿低日元嘅一个主要嘅负面借口。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沽美债并唔系一个好理想嘅做法嚟嘅。但系今次唔同啦，今次你美国去联手啊。理論上美國要支持日元咧，佢要做嘅嘢就係沽美元，跟住嚟買日元啦。
11: 嗯，今次就沽歐元。
13: 嗱，今次沽歐元，但問題上，如果美國肯去支持日元嘅話，佢長遠嚟講嘅話係可以接近有無限量嘅美元嚟到去沽嘅嘛。
11: 嗯，
13: 係咪？日本就唔係話無限量美元去沽嘅嘛。但美國就唔同啦，美國理論上就我有無限量嘅美元去沽嘅。咁你好有時咧，市場方面嚟講就會比較更加擔心，原來美國日本係聯手干預嘅，咁就唔係一家等於二嘅咯。因為日本央行相對嚟講嘅話，個美元嘅存倉係有限嘅。你每日成交掛喺講緊幾千億嘅美元，你日本央行入嚟嗰幾十億美元咧、一百億美元，我都好快用曬。但美國雖然話今次就話五十至一百億啫，但理論上佢要干預嘅話，佢係有接近無限量嘅美元可以掟出嚟噶嘛。咁、
11: 嗯、
13: 所以有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日美聯手干預咧，相信咧雖然話日本 yen 嗰個基本因素都係比較弱噶啦，利息暫時咧仲係比較即係實際利率仲係比較負利率啦。跟住亦都環球市場方面嚟講，亦都好擔心日本究竟即係個財政政策咧，又好似太過過度擴張喎。

0: 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覺得日本 yen 咧就始終都係前景有限嘅。咁但係喺咁大力嘅聯手干預之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有機會幫助日本 yen 咧，唔好話完全扭轉個跌勢啦，起碼可以喘定喺翻呢啲即係唔好太低水平嚟講嘅話，企翻穩少少咧，都係有機會嘅。咁而呢一樣嘢同時間嚟講嘅話咧，亦都似乎喺今個禮拜咧係幫助到美國債息顯著回順翻。如果你話債息進一步回跌到落去 4.5% 左右水平嚟講，甚至跌穿成 4.5% 嘅話咧，咁對個股市就再有進一步嘅幫助啦。咁當然美股最基本因素方面咧，睇翻一係盈利啦，所有股票都係噶啦。
1: 係啊。
0: 咁而美股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上而家第二季盈利咧出咗6-7%噶啦。
1: 嗯。
0: 咁都見到咧，其實嗰個盈利數字咧就非常之可觀嘅。我哋見到美國嗰個整體盈利數字暫時公布咗嗰60多嘅公司咧，平均嘅增長係47%嘅。咁呢個數字係比較偏高啲嘅。咁其中有如果你淨係講緊 Google 同埋呢個 Amazon 咧，因為佢哋有好多 AI 嘅投資咧，喺個價值上面上升咗咧，變咗令到佢盈利突然間抽高咗嘅。如果你抽開咗呢兩間公司，或者抽咗10-10公司，因為 AI 投資嘅一個特殊盈利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個每股盈利成個 S&P 500咧呢幾十間公司呢幾百間公司咧，其實都有平均有19%嘅增長。咁呢個數字其實非常之好嘅，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嘅話咧，核心嘅盈利增長數字咧，通常都係好好景都係10-12-13-4% 好頂籠噶啦。咁而家你去到19%，而上季數字都比較偏高啦。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標普500指數咧，而家市場平均預期2026年咧可以有26%-28% 增長嘅。咁如果達到到嘅話咧，咁當然對個股市個升幅有好大幫助啦。就算你個P/E 冇一個再上升嘅空間，只要你盈利上升嘅盈利上升咗20多%嘅話，相對個股市 P/E 就算維持不變嘅話，你都可以上升20多%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支持股市嘅幫助。
1: 但其實除咗啲大型嘅業績嘅理想支持嘅事之外啦，啲中小型嗰啲企業咧，嗰個企業盈利咧，係咪都有一定嘅支持啊？
0: 有，頭先我講緊個 S&P 五百平均嘅預期盈利嚟噶嘛，並唔係個別即係10Mac 7公司噶，實際上除咗 Mac 7之外嚟講，所謂嘅 S&P 493個盈利增長都有接近10-20% 嘅增長噶，因為而家你嗰個 AI 個超級週期嗰個無遠弗屆噶啦，唔係淨係幫助 Nvidia 啊或者晶片公司噶啦。因為佢哋見到 Caterpillar 業績都好好啦，甚至譬如話 3M 業績都唔錯啦。好多呢啲工業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會一樣會受惠，甚至就話整體美國經濟亦都係比較強勁嘅，所以銀行股業績唔錯㗎。甚至有啲部分嘅零售股，當然啦，你話好似 Nike 就比較積弱啲啦。但你見到譬如尋晚公布嘅可口可樂啊、麥當勞啊，全部啲業績當然盈利增長唔係好似啲科技股即係雙位數字啊30%咁增長啦，但全部都見到個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喎。整體個經濟情況，整體消費信心方面嚟講係理想嘅喎。咁所以咁情況之下嘅話，就當然係支持到美股啦。頭先講啲並唔係個別大公司嘅盈利嚟噶，係講緊 S&P 五百呢500間公司，而家有300多間出咗業績嘅平均數字嚟噶。
1: 隨住咧啲企業咧業績咧即係陸續公布之後咧，有冇見到啲資金咧流向邊啲板塊咁樣啊？
0: 其實板塊方面嘅話就變化好大嘅，因為短線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咧，即係喺科技股當然其中喺八月份就似乎一開波嘅話就有個唔錯嘅情況啦咁但係你美伊戰爭似乎即係有一個進展和談嘅機會嚟講嘅話，對於傳統板塊有好大幫助，尤其是消費股，因為始終油價下跌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啲消費者嘅股尤其是比較細件嘅消費品咧，唔係耐用品嘅話咧，嗰個消費能力就會好多啦。你諗下美國咁多人要入油嘅，你油價去到4-5、6美金一加侖嘅。咁當然就係冇乜錢剩低去消費啦。相對嚟講，油價如果會翻翻落去4-3，甚至係3以下嘅話咧，咁佢哋一個消費者一個 budget 就會好多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中東嗰個消費，中東嗰個局勢如果改善嘅話，中東本身呢啲富豪買奢侈品嗰個傾向大啲噶嘛。如果你打緊仗，頭上面仲有飛彈飛嚟飛去嘅時候咧，就好少人買啲奢侈品啊、買袋啊、買鞋啊諸如此類啲嘢嘅。但係當你個戰局勢比較平穩啲、和平啲嘅時候咧，亦都好多呢啲高端嘅消費能力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所以同時間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呢段時間道指係特別飆青啲嘅，連升幾日，納指咧亦都有大幅嘅升幅，但係始終就未去到新高啦。再加上就話喺升幅譬如話星期二嘅時間升幅比較大啲嘅話，星期一最成日升幅比較大啲啦，跟住星期二三咧，尤其星期三咧，尋晚咧就開始出現一啲少少回吐啦。尋晚我哋見到道指係上升，納指咧反為有少少回吐。咁當然可能升幅反彈幅度比較大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資金方面嘅流向咧係變化得好快嘅，其中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开始经历咗上个礼拜微软同埋亚马逊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大家市场对于呢啲 AI 嘅云端服务公司，对于 AI cloud 呢样嘢，发觉，咦，佢哋真系赚到钱嘅，真系可以有30%-40%嘅 sales growth， 开始有。

0: 信心嘅时候咧，你见到之前一路落后嘅微软咧，有个显著反弹嘅情况啦、
1: 嗯，
0: 甚至开始接近翻佢个历史高位啦。亚马逊就甚至破咗历史高位，穿过埋三万亿美金嘅市值啦，第即系有史嚟第一次啦。咁呢啲显示到就系 AI 嗰个泡沫嘅担忧方面咧，随住微软同埋亚马逊嘅业绩好强劲咧，开始系减退紧嘅。如果呢个情况进一步减退嘅话咧，其实好似 Nvidia 啊，甚至台积电呢啲公司方面咧，都好有机会受惠咧，有个比较显著嘅升幅，因为一路。以嚟嚟讲嘅话咧，呢啲 AI 科技泡沫嘅担忧咧，系揿住咗好多嘅一啲晶片嘅公司嘅股价嘅。
1: 嗯，其实咧，即系呢啲嘅喺业绩嗰度咧，其实都见到啦，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相关嘅企业啦，佢哋嗰啲签约嘅订单咧，都好似开始见得到佢哋有个变现收入嘅能力啦。咁喺市场见到，即系投资者见到呢一个情况之后咧，即系嗰个对于嗰个指数嘅支持、股市嘅支持嘅力度会大咗，系咪啊？
0: 会，如果你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 Mac 7咧，实际上咧喺过去嗰一年咧，其实明显跑输大市嘅。
1: 嗯，
0: 所以嗰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而家由以前有个日价啦，而家去到同大市基本上接近同步嘅。尤其是咧剔除咗 Mac 7，你剔除咗 Tesla， 即系作为三位数字几百倍 P/E 嘅股份之外嚟讲嘅话咧，剩翻尤其是剩翻六间，如果你剔除埋苹果系特殊一间公司咧个 P/E 高咗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其他五间公司咧由以前接近30倍 P/E 嘅平均值咧，而家跌到接近22倍。呢、这个同标普500指数嘅平均市盈率方面嚟讲嘅话咧，基本上系一致嘅，基本上系冇分别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就佢哋盈利增长好多。如果系出现翻个 premium， 如果大家有信心翻，冇咁担心呢个 AI 泡沫嘅话，出现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日价啦，譬如以 Nvidia， 喂，70%销售增长，80%盈利增长，仲要未见顶，但系廿松呢倍 PE。其实是一个比较偏低的数字来的。如果它可以去回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不要讲它以前平均数四五十倍 PE， 既然有700%的销售盈利增长的时候，我想怎么都值回30倍的 PE 左右啩，即是以预期盈利来讲的话。如果去回那些位置的话，其实 Nvidia 的上升空间可以颇为可观的。所以如果这些这样情况出现的话，那对个大市当然有支持，因为很多这些晶片 AI 公司方面来讲的话，在个市场比如标普500指数的比重都相当高的嘛。如果他们可以突然间领涨的时候，那个标普500指数当然那个升幅就会比较可观一点。
1: 还有道指添。
0: 是啊，道指都有一定贡献的。因为你看到道指其实最大升幅的，无论今年和去年是 Caterpillar。但 Caterpillar 最主要的盈利销售增长就仍然来自 AI Data Center。所以呢啲都系见到呢个 AI 嘅周期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影响咧可以话系无孔不入啊，无远弗届嘅。所以甚至我哋见到啦，日本啊、亚洲啊、即系南韩啊、台湾市场啊，台湾可以有12-13% 嘅 GDP growth， 都系即系全拜托呢个 AI 所赐啫嘛。
1: 嗯，会简单讲下即系美股啦，有冇话嚟紧见啲咩水平啊？
0: 我觉得标普500指数年尾见8000点呢样嘢嘅话，机会颇大嘅。咁啊，至於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首先希望佢可以上翻2000-27000点呢啲歷史高位。咁、但係就要大家對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仲係好擔心嘅。全嗰啲 memory chips 嘅話咧，譬如話 SK 海力士啊，或者係 SanDisk 尋晚嘅業績唔係話太過亮麗啊，甚至 Micron 呢啲咧，大家仲喺度消化緊。到呢啲公司做翻好啲嘅時候咧，納指睇指數咧，我諗可以好快咧係創新高。到時就三大美股指數一齊創新高噶啦。
1: 嗯，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吓。好啊，咁啊啦，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咧，同我哋咧分析翻咧，即系美股咧个表现啦，尤其是系啲盈利表现好嘅时候啦，亦都会带动到咧指数嘅节节向上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咁啊，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来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與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補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場流轉。港鐵屯馬線錦上路站附近中午發生信號設備故障，經過臨時修復之後，列車服務在下午大約2:20逐步回復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資訊發布，相關車站大致維持有序，列車服務在下午大約2:20逐步回復正常。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4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找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遙距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韓國軍方表示，朝鮮今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說朝鮮發射的物體疑似彈道導彈。另一方面，美軍昨日首次在韓國實施自殺式 FPV 無人機實彈射擊演習。韓聯社報導，演習是韓美海軍陸戰隊聯合軍演的一環，由平時不駐紮朝鮮半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駐韓美軍羅德里格斯射擊場實施，有6架可搭載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員武器的自殺式無人機參演，快速飛行至大約900米外的靶標精準打擊。美方表示，演習之前有與韓軍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協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昼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

0: 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腾讯控股479.2跌13元，南方恒生科技4.73，系跌0.06。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元升46元，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元，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是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0: 最终我们想达至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想达至的目标就是我们下去巡查的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不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望过数字，你说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也都反映在地盘禁止吸烟的整个执法的过程里面，仍然是有空间，我们是继续需要努力。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潘慧琳、楊立門。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慧琳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啊。
3: 啊，你好啊，潘慧琳。
2: 杨立门啊，昨天有一宗新闻就好令人心痛啊，特别在父母啦，真系当中听到啲情节咧，真系唔忍心听落去啊。咁就系咧，高等法院啊，就住一宗发生喺2022年啊，5岁男童被妈妈长期虐待并且活饿死嘅惨剧咧，作出判刑啊。被告就判监22年。咁啊，件事系点嘅咧？咁个男童咧，即系死嗰阵咧，体重只得9.7公斤啊，全身有129处伤痕。法官在判词入边特别系质疑咧吓，社工咧喺死者生前曾经3次系家访啊，最后一次嘅家访就距离男童死之前咧只系3个月啫，但系咧就未能够察觉到男童咧当时好瘦啦，同埋可能系发育不良啦。咁啊，法官认为咧令人费解。咁啊，呢宗惨剧咧再次为本港咧保护儿童嘅安全网敲起咗警号，系嘛？
3: 是啊，即係聽到呢宗新聞都覺得好心酸啊，因為咧真係呢一位小朋友好不幸咧，就係、是、我諗係不幸疊加不幸嘅，即係佢一出世之前其實母親已經係吸引毒，咁即係佢喺胎裏面已經係中咗某種毒，跟住咧佢自己咧又喺個寄養家庭嗰度咧，又遭到即係嗰個家庭咧就似乎就係、是、即係虐待啊，即係搖房啊嚇，咁就佢有搖房嬰兒症啊，咁咧就跟住佢亦都係嗰因此引致到佢嗰、那個即係生長。个发育系迟缓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佢妈咪跟住接咗佢翻去之后咧。亦都係對佢唔係咁好啦嚇，咁啊即係頭先潘慧琳講佢話其實最死前3個月都探過佢一次，咁其實係唔係喺呢啲咁特別嘅情況，即係咁特別不幸嗰個環境之下，其實唔應該要3個月先探一次咧？
2: 係啦，我諗你同我啦，同埋即係社會好多人都唔想呢啲悲劇再度重演啦。我哋可以幾個方面去探討下嘅，首先就家庭團聚個風險評估啊，因為呢個家庭就相信應該都認為係涉及高風險㗎，因為媽媽頭先講過吸毒啦嚇，之后佢哋个仔女啊，包括呢个死者就送咗去啊呢啲住宿照顾服务或者系寄养家庭嗰度嘅。咁啊，被告后屘就系离开咗戒毒所啦，就向社工话好希望凑翻啲仔女。咁啊，经过评估之后咧，咁啊认为佢可以喺监督之下有能力凑佢哋嘅。咁但系翻咗屋企啦，最终悲剧都发生咗啦。咁所以啊，呢个即系家庭团聚嘅风险评估系咪需要啊把关更加严格咧吓？咁特别对呢啲滥药啊，曾经有滥药记录嘅啊。照顧者啊，係咪要更加啲即係具制度性嘅風險評估監督機制咧？呢個第一啦嚇。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啦，即係社工都有家訪啦，但係家訪個監察啊，或者個評估專業評估係咪足夠咧嚇？3次家訪最拉尾一次係3個月之前嚇，即係死之前3個月。咁啊，社工有講過嘅話，當時見到咧呢位男童咧同佢細佬就喺床嗰度睇緊平板電腦，咁啊睇唔到有即係可以見到嘅傷痕啦，亦都見到佢哋即係衣著得體啊，間房冇異味，咁啊，不過社工都曾經建議佢係即係叫個男童去寄養嘅，不過就俾被告拒絕咗啦，嚇。咁啊，但係法官都質疑點解見唔到咧嚇？如果見到嘅話，揾到啲唔妥嘅話，係咪可以逃過一劫咧？咁都係可以思考嚇。
3: 係啊，冇錯。
2: 另一方面啊，又可以睇下即係法例嘅配套係咪可以更加好啲啦嚇？因為我哋喺年初嚇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就1月已經係實施緊㗎啦，即係話咧啊，社福啦、教育啦、醫療界等等嘅專業人士，若果係工作期間發現懷疑小朋友遭到係嚴重傷害或者係遭到有啲風險啦，都需要強制舉報嘅。咁啊，去到6月底嘅時候咧，有176宗舉報啦嚇。咁但係呢件事之後咧，就引起討論啦，係咪應該更加積極引入另一個法律啦？就係法改會建議嘅沒有保護罪咧嚇。呢個罪呢個係點咧？就係對於未有採取合理步驟去保護兒童免受嚴重傷害嘅照顧者或者成年人咧，都可以追究佢哋嘅法律責任嘅嚇。我哋可以嚇呢方面探討下啦。好啦，如果各位聽眾嚇有感受嘅，或者係家長或者係社工都好啦，可以打上嚟18723111872311嘅。而喺我哋電話旁邊咧，已經請嚟立法會社福界嘅議員陳文儀啊，陳文儀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2: 系啊，喂，就住呢宗个案咧，你睇到因为社工都有家访啦吓，其实嗰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4: 其实咧答呢个嘅你哋嗰个嘅问题，其实我都

0: 我都真係想知道，因為事實上高咧，我哋而家喺睇翻即係法庭嗰個嘅判書嗰度咧，其實就知道法庭一定係會問社署攞一啲嘅文件資料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好想理解下究竟當時候其實社工其實佢睇到個情況係點。咁我相信呢個如實報導，呢個都係我哋社工嘅操守嚟嘅。咁據知如果而家我哋所理解嘅當時候，譬如好似你剛才所說，細路仔喺度玩緊，又好似屋企有冇異味。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個疑惑，就係咪即係睇到家訪，其實係就即係等於睇到即係全部嘅真相咧，還是係我自己就覺得應該有一種叫做持續嘅一啲嘅觀察啦。畢竟即係喺屋企家訪係一件事，但係如果我講緊呢個細路，可能佢中間有翻學嘅。又有一啲大輪者嘅，或者可能甚至乎佢有傷，佢要睇醫生嘅，咁似乎好似好多人都走漏眼。咁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預期我哋自己去嗰度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做得唔足夠嘅話，咁倒不如就既然即係政府法庭已經判咗啦，咁唔需要再擔心啦，而係我哋影響嗰個嘅判罪啦。咁係咪應該真係喺呢件事裏面再攞返出嚟做一個檢討，理解下究竟成個過程裏面有冇一啲嘢其實係可以再完善一啲呢咁樣。
1: 根據報道呢，即係今次呢單案件呢，嗰個家長就係將佢個小朋友長期所謂禁固呢喺佢個房入面。咁似乎接觸到佢呢個小朋友嘅就可能係即係學校老師都見唔到㗎啦，其他專業人士都未必見到，似乎就淨係得社工可以接觸到。我想問依家嘅呢啲指引入邊咧，係可唔可以容許社工喺個家訪期間係單獨同個小朋友傾偈啦，甚至乎係檢查佢嘅身體？如果冇嘅話，需唔需要增加呢啲咁嘅即係規定咧？
0: 其實咧喺嗰個家訪裏邊咧，一定係全面嘅，唔會淨係就咁用肉眼去望嘅。調翻轉頭咧，就即係如果要去跟進嘅話咧，甚至乎有時候我哋都會睇，譬如話醫療嘅檢查啦，我哋會做風險評估啦，甚至乎面談啦，佢學校即係譬如翻學嘅情況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對我哋嚟講，其實嗰、那個改善嘅方向咧，唔係純粹淨係話集中家訪嗰個次數。反而調翻轉頭，譬如話，好似頭先我哋都有講話，呢個家庭涉及濫藥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或者個兒童曾經都係住過一啲住宿服務嘅、咁嗱呢啲其實咧，全部通通咧都係我哋認為係一個高風險嘅因素嘅家庭啦。咁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有一啲叫做親職能力嘅評估框架。嗱呢、這個好似講落去好專業咁，但係其實你當係一個評估工具啦，風險評估工具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加強到即係唔同嘅跨專業，大家一起去介入去睇呢個 case 咯。咁同埋呢個 case 唔係淨係喺家訪嘅時候去觀察咯，而係其實係要持續去監察咯，咁樣樣咯。
2: 係嗱，而家個機制下邊咧都係要求，即係如果真係有人一邊個方面都好啦，懷疑係即係有虐待兒童嘅情況出現咧，係要開一個叫多專業個案會議。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然之後咧就社署亦都有好詳盡嘅。即係指引啦，就講咁開完呢個會之後，跟住各方面係點樣去跟進咧？十二章啊，十三章啊，咁樣講都好詳細。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個案上面，佢哋有冇做足即係呢啲咁詳細嘅一啲嘅跟進嘅事項咧？
0: 嗱，我而家因為我哋都冇辦法睇其他文件啦，淨係睇個判書啦。即係大家都喺裏面嘗試去揾出一啲專人，究竟個官法庭判中我哋尊重法官啦。咁中間個量刑或者中間究竟有冇一啲疏忽嘅責任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又喺裏面又未完全睇得到。當然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 case 咧，其實畢竟都係。兒童死亡個案，咁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咧，係講緊嗰個嘅檢討嘅機制，或者係檢討嘅一啲嘅小組。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係要攞翻出嚟睇下，究竟每一個接觸嘅 專業或者可能係接觸嘅個案嘅員工，究竟喺成件過程裏面，究竟其實佢哋有冇一啲嘢係睇到或者可能睇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對下一隻 case 或者可能我哋處理緊嘅其他個案有一個參考嘅作用喺度。
2: 嗯，即係話呢個多專業個案會議咧，應該係有啲記錄㗎，係咪？咁即係話如果呢個個案佢真係有開過呢個會咧？應該有啲記錄，究竟即係各方面要做嘅嘢係乜嘢嚟嘅咁樣，應該有曬文書記錄嘅。咁但係呢啲咧就暫時你哋就未見到啦。
0: 我哋冇見到
2: 嘅，即係可能係之後你可能社署可能係咪需要佢公布咧？我其實。
0: 其實呢我覺得而家社署就算而家係叫做判咗刑，社署都有提供咗一啲嘅说法啦，咁毕竟因为呢个个案其实都系重视嘅，大家都即系我谂成个普遍即系公众都重视嘅。可唔可以譬如话就住儿童死亡个案嗰度，我哋其实都有啲机制，就系、是、有一啲检讨委员会嘅，咁会唔会喺嗰度其实都可以攞翻呢个 case 去倾下？究竟即系即系细路走咗啦，即系有中间你总唔会话乜嘢都唔需要改善噶，即系你总系有啲嘢，其实你都应该系即系见到系可以再做噶嘛。咁嗰度其实就应该系要主动去做一啲嘢，以至到就算呢个系行内嘅，或者可能系调翻转头系俾翻即系业界嘅同工嘅都好啊。即系呢个起码我哋都有一个理解，就系、是、哦原来指引喺度啦。家訪做咗啦，但係原來都仲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得更加令到唔會有下一隻 case 係即係出現同樣嘅情況。我相信呢個訴求，我相信大家都喺心裏面咯。
1: 今次嘅個案個男童就係即係離世之前三個月個社工探過佢啦，即係大家都會諗啊，有冇機會就係如果嗰個社工係探嘅次數或者係頻密一啲即係可能見到佢消瘦嘅過程啊，營養不良。可能提早會發現到，係咪會避免到今次悲劇呢？咁其實社工喺佢決定佢探訪嘅頻密程度啦，係同佢嗰個 case 嘅嚴重性啊，定還是同受制於依家社工人手資源有關啊？你見到
0: 我又覺得咁睇，因為咧嗱，即係又睇翻呢段期間 case 嗰段期間咧，其實又咁啱又係疫情。咁就我假設即係有影響到，譬如話細路根本上都唔使翻學啦咁樣樣。原則上高咧，如果我要去改善即係有關嘅情況咧，未必會純粹就係話加多幾次數，或者睇住佢個銷售嘅情況，即係見住佢係有唔一樣，而有好大幫助。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我哋喺嗰個嘅家訪裏面，尤其是呢一隻 case 咧，可以叫做長期嘅疏忽照顧啦，或者可能虐待啦。咁可能有一啲受虐嘅兒童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時候佢嗰個傷痕未必好明顯嘅，或者可能咧如果去到即係異常消瘦，我舉個情況講啦，喺判書裏面都有講到，就家長嘅朋友係咪都見到個細路即係消瘦咗喎，咁都提醒咗即係當事人就話你唔好再打佢啦咁樣樣。咁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要多走一步嘅，即係要發覺啊，原來個家庭或者個家長其實係做唔嚟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情況係冇嗰個唔係能力嘅，係直頭係有問題嘅。咁我哋咪應該要去作出一啲嘅舉報啦，或者可能係揾人幫啦，嗱，即係唔好話舉報啦，揾人幫啦。咁嗱，呢啲其實我哋係唔好錯過嘅。所以其實咧，頭先你哋有講嘅話，沒有保護罪啊，呢個就係、是、亦都係我所理解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譬如話喺現在嚟講就係、是。大家有啲情況就是、都唔係我打佢，都唔係我做嘅，咁就自身自愛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永遠我哋都幫唔到細路嘅，反而調翻轉頭，如果法改會其實佢哋都有建議過，即係有一個沒有保護罪嘅，咁當時候大家傾嗰、那個虐兒舉報，其實都有提及過呢一個沒有引入沒有保護罪，但係可能當時候就未係有咁嘅情景啦。但係如果再走多一段時間， 當我哋再檢討嗰個嘅法例，或者可能檢討我哋嗰個實際操作嘅時候，而發覺啊，社會都變咗啦，即係咁殘忍嘅虐待都可以出現得到嘅。咁某程度上高我哋都要去檢視下，究竟而家社會嘅環境係咪我哋都應該要用多啲唔同嘅工具啊？即係法律俾我哋嘅呢啲工具，我哋都係合情合理嘅。最多我哋即係再研究得細緻一啲，咁引入。

0: 有保護罪嘅，係咪都係一個可以係即係強化翻即係成年人啊，包括咗譬如話同住嘅家人啊、親友啊呢啲，可以係有一個保護嘅責任嘅，就唔好淨係即係好似個旁觀者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嘅建議咧，其實係而家都喺個建議階段啦。咁我畢竟我自己覺得細路走咗啦，即係官判咗啦。跟住落嚟嘅話咧，我哋作為專業嘅話，都應該要有一種專業嗰個嘅判斷，就係話究竟邊一度做漏咗，即係邊一度可以再改善，邊一度其實係應該可以係盡快有啲嘅分流，或者可能或者大家所講嘅，譬如話呢個係一個家庭團聚嘅一個嘅個案嚟嘅，個風險究竟個評估究竟個機制係咪可以再重新再檢討一次呢？檢討有嘅咪改咯，冇嘅咪繼續沿用咯。咁我相信呢個咧係必然要做，我亦都相信社會福利處咧，其實佢哋都係著緊嘅。我會鼓勵佢哋會做，同埋係要求佢哋做咯。
1: 你都提到啦，即係你都好鼓勵去就住沒有保護罪立法啦嚇。不如講下你喺立法會將來會點樣推動啦，同埋你認為依家即係政府佢講法就係話我哋先落實咧嗰個強制舉報先咁。咁依家係咪就係呢個時候我哋真係好認真諗下啊？係咪真係推呢個沒有保護罪咧？
0: 嗱當然啦，即係沒有保護罪咧係有好多好多嘅細節要討論嘅。嗱，先講咗真係而家嗰個嘅法例嗰個生效咗之後咧，其實的確咧。是法律界教育界医疗界社福界等等呢，其实那个整体那个的警觉性呢是提升了的。咁我想最大的改变不是只是纯粹即是举报那么简单，而是大家各自专业都是更加重视了呢那个及早识别风险保存返个记录。同埋係啟動翻一啲跨界別嗰個嘅協作嘅機制。呢個情況其實大家見到，喺嗰個舉報數字裏面咧係有嘅。正正就係有舉報數字，我哋咪應該要睇究竟呢啲被舉報出嚟嗰、那個、那個個案，我哋有冇嗰種叫做即係閉環嘅跟進咯？即係話有人舉報咗咯噃。評估又係會係點嘅咧？點樣介入嘅咧？究竟介入完之後嗰個成效有冇真係將個細路仔攞嚟開個危險啊等等嘅？咁嗱呢啲咧其實係要逐步去做，所以我成日都講話法例只係第一步嘅啫，最重要嘅就係舉報咗之後究竟有冇足夠嘅支援服務嚇？即係我支援服務都要靠人手啦，同埋係即係嗰個專業嗰個嘅協作咧去接住個個案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再三個再強調啦，就係即係兒童嗰個嘅虐待咧，其實係唔容易去舉報啦，同埋去察覺出嚟嘅。特別尤其是係一啲比較長期隱藏嗰啲咧，我哋係要更加咧係要關心即係細路嗰個異常嘅反應啊、情緒啊。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再做多一步功夫嘅話，如果真係發覺有類似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盡快咧係去譬如話緊急電話又好999，或者甚至乎如果係非緊急嘅懷疑嘅話，咁就打俾社署嗰個熱線電話啦，就話俾佢哋聽，其實你見到有相關嘅情況。希望是即係社區人士都盡量去幫手去提高警覺。
1: 好啊，唔該曬你，立法會呢個社福界議員陳文儀啊，咁我哋都加緊留意一下咧，我哋身邊有冇啲隱蔽個案，如果有啲可懷疑嘅情況咧，記得揾專業人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

座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

0: 提數測試之中，各樣本整體評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兩個樣本的表現較佳，另有一個樣本提數效果稍遜，整體僅獲 3.5 分。食衛會提醒用家每次剃鬚之後應該盡快清除積聚在刀頭和刀網上的鬚屑，避免污垢積聚影響刀片運作和剃鬚表現，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自動清洗系統的負荷。消費者選購的時候亦都應該將後續的保養成本計算在內。部分型號的刀頭或者刀網並不便宜，每次更換費用大約由$119至$620不等。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導說，事發在上個月31號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指，完全是假新聞，根本冇发生过咁样嘅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讲比较挤塞的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和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的，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7: 继续潘慧琳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讲下啲社会嘅热话嘅，系啦，依家就暑假啦，我谂小朋友就好开心嘅去玩啊，不过家长好头痛，仲好肉赤添啊。
8: 哦，你系咪有啲现身说法咧，潘慧琳？
7: 系啦，咁啊，即系早排都帮小朋友啊买开学嘅新书啦，哇，睇一睇书单啊。去買啦嚇，咁都埋單成4000多元，我仲已經咧係即係撇走咗嗰啲咧課外嘅小説啦，因為有啲屋企有啊嘛，仲有啲
8: 即係攞翻你以前睇過嗰啲出嚟，
7: 係啊冇錯，係啊，咁有得減少一半一半啦，慳得係慳啊嘛，仲有啲工具書，譬如字典咁樣，我覺得都未必有需要啦，
8: 唔使啦而家，
7: 但係。撇除呢啲都要4000多，如果執齊嘅話咧，可能已經係6000-7000啦，幾誇張咧？咁其實中產都好嘅，即如果係可能去小次旅行已經解決到啦。不過即係會等啲啊基層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好大負擔嚇。因為日前就中一註冊日之後咧，即係唔少家長都攞到啲書單，就4000-6000都有嘅。咁啊有啲數據啦，新學年嘅教科書價格平均都上漲3.6%啊，就係近年嘅新高嚟嘅。咁有啲中學咧，成套嘅中一新書咧可以去到7000嚇。咁有啲基層家庭可能月入10000多，兩個人出嚟做嘢，有兩個小朋友嘅，咁哇！你買單，可能佔咗屋企成個月嘅收入咧，唔少喎，係嘛？
8: 冇錯，係啊，因為以前就有一個叫做即係學校書簿津貼。即係嗰、那個唔係即係嗰個津貼計劃啦嚇，咁咧就即係但係舊年開始嗰、那個學年開始咧、已經係冇咗2500噶啦每年，咁、所以好多基層家庭都表示都幾難負擔，咁同埋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個書簿費嗰個津貼咧，嗰、那個門檻都幾高嘅，即係你收入多少少咧都冇嘅，咁所以咧就都有啲聲音話希望可以檢討下即係呢個門檻咁樣咯嚇。
7: 嗱另一方面即係可能有啲朋友話誒點解你唔買二手書啫？不過依家好多情況原來買二手書都唔得嘅，因为除咗本实体书之外咧，仲有个电子版嘅教材，有个启用码嘅，即系你买实体书，如果你个启用码系要更新。又或者已經過期嘅話咧，其實都冇用啦。即係可能小朋友咧去翻屋企做功課嘅時候，冇得做網上功課，咁啊連嗰本實體書咧都冇用啦，因為實體書連埋嗰個碼一齊賣嘅。
8: 哦，即係你可能成套要買過曬。
7: 係啦，咁都睇翻喺報道咧，即係出版界佢哋都有啲啊加價嘅理由嘅。咁啊當中包括就係、是、即係適齡嘅人口就結構性減少啦。咁另外即係見到個市場萎縮啦，另外研發電子版啊啲人力嘅成本都增加咗嘅，所以我嚟。嚟緊呢半個鐘啦，咁上下咧就可以探討呢個問題啦嚇。咁、如果各位聽眾咧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鄧飛啊，鄧飛你好。
9: 你好，
7: 咦，不如讲下嗰、那个免审查嘅学生津贴先啦，即原本2500啊，呢两年就冇咗啦。你认为我哋系咪应该一刀切全部冇晒，定还是点样可以精准啲嚟帮到啲需要家庭呢？
9: 系咁样嘅，因为当初设立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一届政府咁系就最主要疫情嘅时候系俾直接到俾家长嘅，咁而且系冇资产审查啦，一个小朋友2500。咁而家取消咗咧，就其实理由好多啦。咁其实咧，我哋本身立法会咧都有唔少嘅板块咧都提出即系施政报告嘅个建议嗰方面。

0: 咧，即係比如我哋45家啦嚇，咁都係提出話都係希望能夠恢復翻2500蚊嘅津貼。呢個津貼就冇話一定係買課本嘅，即係總之係俾家長去做一個嘅津貼啦，由佢自己去自由去調配使用啦咁。咁都會幫輕到嘅，因為2500蚊一個人，咁如果屋企有得兩個小朋友都冇5000，咁都幾係嘅其實嚇。
1: 你又覺得係咪可以即係唔係話一定完全復辟，而係即係較為即係針對性咁樣，真係俾一啲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先俾，又唔需要俾綜援先咁樣嚇。
0: 其實咧，你而家無論係攞綜援嘅家庭，定還是申請嗰啲全額學生津貼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咗書簿津貼噶啦，有咗書簿都有幾千蚊噶，咁嗰度都有。咁即係嗰度已經係透過一個嘅嗰、那個學生資助辦事處咧，已經做咗一啲嘅家庭嘅資產審查嘅，家庭嘅收入審查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度已經有個精準嘅。咁如果你依個2500咧，係如果係只係付一啲嘅有需要嘅，即係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嘅時候咧，其實就反而變相係令到無論係綜援又好，定還是係嗰、那個學生資助，即係全額資助啦，有啲係半額啦嚇，咁其實即係等於佢嗰度加咗佢個津貼，就唔係話額外再俾多一個叫做2500蚊嘅津貼嚇。咁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分清楚。如果我哋覺得對於基層嘅家庭係要有更大嘅資助咧，其實應該個準確嘅做法咧就應該係喺個學生津貼嗰度咧係加具體嘅金額，就唔係再多一個名目。再分多2500蚊落去咁呢個第一個即係第一個做法，唔係越搞越多嘅名目出嚟嘅。第二樣嘢咧，就其實而家反而抱怨得比較多、投訴得比較多嘅咧，唔係基層嘅家庭。我哋所了解咧，反而係中產嘅家庭。中產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即係湊個好字係一個好正常啦，冇咗5000蚊都幾係嘅。
1: 係啊，政府要生多個啦。
0: 啊，咁而且你中產家庭咧，佢哋都講話，即係咩都冇份嘅喎，係咪？你申請綜援固然之唔關你事啦，就算你話中小學生嘅全額津貼，亦都唔關你事喎。咁所以咁依2500蚊每個小朋友咧，就相對嚟講咧，即係受助，即係對佢哋咧就嘅個幫助會大啲。咁所以咧就嗱變咗一個尷尬位啦。如果你係精准扶持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咁而家已經有啦，你不如係加工嗰個啦，即係加津貼嗰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針對中產咧，我哋好難話針對中產去做一個嘅 just for 中產嘅一個咁樣嘅津貼噶嘛，咁所以到頭嚟咧，都係要翻我之前嘅做法，就係無差別嘅發放，
2: 免審查
0: 無差別。總之你冇審查嘅，總之你有小朋友一個就5000蚊，你一個就2500蚊，咁如此類推。咁但係咧喺咁樣咧，就對於即係公共理財，即係公共行政嘅理財個原則係合唔合乎咧？咁呢個就商榷餘地咯嚇。
1: 咁但係即係嗰個入息審查方面嗰個準則係咪可以即係調鬆少少，令到一啲真係即係宅界啊嗰啲咧，嗰啲家庭咧差唔多，你話佢係中產啫，但其實佢都好困難嘅，即係嗰啲家庭係咪都可以咧嚇？因為你而家即係
0: 而家個可以研究，但係咧就牽一發動全身噶啦，因為就變咗係嗰個學生全額學生津貼咧，如果係調鬆扭鬆咗嗰、那個。調整後家庭收入，即係簡稱叫 AFI， 好似係如果係調鬆佢話咧，就唔係僅係2500蚊噶啦，即係你好多嗰啲書簿津貼啊、車船津貼啊、上網費津貼啊等等呢啲咧，可能都有機會一併調鬆，同時咧令到直資學校裏邊咧，其實咧都係直資學校咧，即係有啲嘅學費嘅會，即係又唔係叫會心啦，即係發還翻俾佢嘅，即係咁嗰度都會跟住一齊調鬆啦。
2: 另一方面，剛才我們在開場的時候都提一提過，就是那個實體書和一些電子版就捆綁銷售部分。當然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具體規管，是一定要逼它分開賣，我們日後有沒有需要考慮這件事呢？
0: 應該這樣說，這個所謂電子教材、電子學習材料和課本呢是緊扣的，是相關的，即是你不是說有兩套東西來的。即是很多時候呢，我們課本呢，現在主要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呢，就是現在的教育趨勢呢，就很少說將一個 syllabus 或者 curriculum 呢，就固定不變的啦。咁固定不變之後呢，你基本上三年之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後呢，你考的東西呢，都是 fix 了。咁現在很少咁樣，現在通常呢，都是追得上一啲嘅所謂嘅時事導向又好，同埋咧因應住社會嘅議題啦，去命題啦，去設計習作，設計

0: 考試測驗啊，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會無端端多咗一啲嘅所謂嘅電子學習材料呢？佢就係因為要因應住呢個學習嘅呢啲嘅習作又好，評估嘅內容都好啦，係開始時事導向化或者係實用化。咁所以咧，你就會不斷 update 咯。
1: 嗯
0: 啊、你唔似話以前嗱，舉個好簡單例子咧，中國語文科以前有讀本嘅，係咪二十幾篇讀本你刨熟曬佢已經基本上搞掂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冇讀本噶嘛。咁你好多嘅定説讀寫咧，都係因應住而家嘅一啲嘅社會議題嘅變化嚟設題噶嘛。英文啊更加明顯啲啦。英文無論係某啲嘅論述嘅寫作又好，定還是一啲嘅大家都知道啦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最中意用。幾份英文報章嘅文章嚟做命題㗎嘛，咁你已經咪不斷 update 緊咯，不斷 update 緊，你冇可能次次出實體課本㗎嘛，次次出實體課本咪個皮費同埋個收費會更貴咯，咁所以咪要用一個嘅電子學習材料嚟去不斷 update 咯，即係電子學習材料係因應住課程嘅需要去構住喺個課本裏邊嘅，如果你將個分拆咗之後咧，我而家買實體書唔買電子課本咁其實咧就你個上堂嘅時候咧就變得限制咗啦，即係老師嘅教限制咗。嗱，呢個第一點，呢個係一個大前設。第二樣嘢咧就話係咪一定意味住因為你買課本買呢個出版社嘅課本咧係學校嘅科組決定噶嘛，集體決定嘅咁有時都唔一定話全 set 買曬嘅喎。尤其高聯班。可能我真係淨係買課本，我唔買電子教材喎。即係我覺得我校本嘅教材仲勁過佢，我就自己搞掂都有嘅。即係呢個睇學校自己嘅嗰個校本教材嗰個設計嘅功力㗎啦。咁樣嘢，咁又唔係話一定係捆綁，即係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捆綁去買嘅，又唔。我所了解嘅唔係咁咯。咁但係你當你冇計㗎，你個課程係要追上時勢啊嘛，追上時事 ，sorry。咁就變咗係焗住捆綁咯。
1: 由頭先你提到一點係好，即係可以好減輕到嗰、那個啊嗰、那個家長個負擔，就係、是、嗰個校本嗰、那個啊教材嘅設計。其實依家即係你見到個趨勢就係啲學校係估通常佢買出邊一定係自己做嘅咧。如果自己做唔到嘅，那個限制喺邊度咧？
0: 其實兩樣都有嘅，好少話完全靠曬出邊，或者完全靠曬自己嘅。因為你就算完全靠曬學校自己啦嚇，哇！你學校嘅嗰啲。負責教學嗰啲 panel， 即係嗰啲資深嘅教師，哇！啲功力好深厚嘅，個個自己編一套筆記出嚟，而且個版權貢獻曬俾學校嘅，咁固然之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其實都牽涉到另一個費用問題嘅。咁呢個費用爭在會唔會轉嫁落學生身上？就係咩咧？就係影印啊！因為你個設計嘅只係設計成 soft copy 啫，無論係筆記又好，或者我哋俗稱所講嘅雞精筆記又好，定還是校本嘅習作、校本嘅多元化嘅評估內容等等等等，咁嗰個只係 soft copy 嚟嘅啫。咁你要落到俾學生每個同學用嘅時候，你都係要印嘅。咁印嘅時候咧，咁你到底係學校自己肯帶個影印費咧，定還是要？用各種不同名目轉嫁翻落學生身上咧，你都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咯。
1: 好，唔該曬鄧飛，我哋先聽一節蕭叔叔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I will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埋啦。咁样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T-R-E-A-T， 我请。OK，my treat 都型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個咧，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let、okay? me，le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let me。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 即係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

0: 一份力量。
1: 1872311，
2: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系啦，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啊，即刻请佢出嚟啦。咁就系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内务副会长吴志华噶，吴志华你好。
5: 主持好。
4: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嗱，见到今年嗰个教科书就平均加价个加幅系3.6%啊，讲下你哋嘅加价压力喺边度先？
5: 一般大家都理解啦，做教科书咧就我哋都系跟教育局颁布嘅课程去出一啲课本教材。咁呢啲課本教材嘅內容咧，當然就經過咗都少則18個月，長則24個月嘅研發、製作、印刷，甚至乎有一啲售後服務啦嚇。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呢24個月咧投入嘅人手啊、時間啊，甚至乎頭先主持都提到要去清理一啲版權啦、啊。喺製作裏邊咧，而家有每一本書咧，除咗文字印刷版之外咧，好多時都有一啲叫做多媒體，甚至乎一啲電子嘅內容。咁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係影響咗成套書嘅成本嘅。就唔好講嗰啲一般我哋講嘅租金啊、人手啊各樣嘢咯嚇。呢啲係我哋面對嘅最大壓力啦。
6: 嗯，就我想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都有一啲家长嘅投诉，即係话去啲二手书店买嗰啲二手书呢、就要包实晒人俾人 check 啊，咁样买到返去都觉得原来要甩皮甩骨啊，咁样。即係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即係点样可以去避免呢？即係个业界。
5: 其实呢所有学校喺暑假之前呢都会預備印製咗一啲叫做書單嘅新學年嘅書單啊，裏邊好清楚列明每一級每一科會用到嘅課本啦，一啲參考書啦，甚至乎一啲工具書或者其他嘅一啲教材輔助教材咁。咁呢裏邊咧，而家出版社、學校同埋教育處咧就非常之聯繫得很好啊。咁所以嗰張書單咧係好清晰咁。是很準確地列出了每一套課本的無論是書名、出版社名、價格都有。如果家長或者同學仔呢去到書局或者一些零售店鋪那裡去買的時候呢，只要跟到足他那個書單的寫的內容而檢查那個無論是貨品又好或者書都好呢，才至給錢，那就我覺得是非常安全的。
6: 即系嗰啲书咧吓，即系每年就嗰啲即系课程咧，需要嘅书咧又要改版啦吓，咁啊因此咧就即系旧嘅书啊，可能你想买旧书都唔得噶啦。咁其实呢一方面系咪可以即系出版界都系可以同即系教育局方面去倾下？即系如果你话大改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小改嘅，系咪可以考虑下出版一啲即系可以贴喺度啊，或者系夹喺个即系喺个嗰个书里边就可以即系俾到啲家长可以用一本嘅旧书咧？
5: 而家嚟讲咧，大家都会遵守一个叫做5年唔改版嘅原则嘅。
6: 系
5: 咁5年系最低限度啫，有啲书10几年、20年都未改嘅。而家咁即系换句说话咧，喺五年之后要申请改版嘅。咁教育局係審批咗，佢准改版先可以嘅。咁過程裏面呢，可能未夠5年，有啲數據上啊，有啲資料上呢，係因為社會變化或者係一啲某一啲情況上呢要更新呢。其實呢啲唔涉及真正嘅改版嘅，即係我哋叫更新。而更新嘅過程呢，出版社又好，教育局又好呢，都要明確指引呢，其實有個而家叫做二维码，咁就扫个二维码咧，就可以喺出版社嘅网页嗰度下载翻一啲最新嘅数据，而唔影响而家用紧嗰本教科书。
6: 唔使钱噶呢个二维码？
5: 唔使个，你二维码系一个电子版嚟嘅，一般都
6: 吓，即系就唔使买过一本新嘅书嘅。
5: 如果佢冇改版，系其实而家一般都我哋都好少听到同学特登去买过一本新书，因为佢里边涉及好少嘅幅度。但系你要见到咧，始终社会发展得快，有少少数据上嘅更新一直会有吓。
6: 系
4: 头先我哋都探讨过

0: 个即系有啲电子嘅学习资源嗰个启用码嗰个问题咧，依家嗰个情况系点？嗰啲嗰个启用码可唔可以重用嘅咧？
1: 嗱，据我理解咧，所有呢啲教科书如果有一啲电子嘅辅助嘅教材咧，佢其实系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叫做分拆方案之下咧，佢系独立定价嘅。咁如果学校或者有需要。印本同埋呢啲電子嘅內容都一齊要用咧，咁佢當然喺書單嗰度註明好清楚嘅。咁嗱，你要見到咧，學生去買一套呢啲電子或者課本嘅教材咧，佢好容易買到嘅。咁你話如果二手書去買嘅情況之下冇咗咧，其實我相信就家長都唔使擔心嘅。佢只要去同學校。詳細啲問下個情況，因為呢啲電子嘅內容咧，好多都唔係本課本必須嘅送走嘅內容。即係換句説話咧，本書嘅印本又好，電子本又好，如果係送走嘅內容咧，係好足夠上堂用。而呢啲額外嘅輔助教材咧，只係方便佢哋學習，提供多啲我哋叫工具啦，一啲輔助嘅資料嘅啫。咁如果佢真係冇咧，其實學校佢哋一般嚟講咧，都會收到每年出版社提供最新嘅更新嘅資料。我講係包括印刷啦、電子嘅。咁問翻學校攞到噶啦。
0: 好，唔該曬你，吳志華啦，時間差唔多啦。吳志華咧就係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內務副會長，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都挤塞。另外，青衣乡市会路仲有青涌尾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就排到落去丽港城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近住波斯富街同埋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啦，龙尾就兴田村。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挤塞，龙尾锦绣花园。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1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同埋講緊咧都係至少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4.25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4: 4.25厘，我覺得佢個利率頂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为现在定期的存款都是3厘左右。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 以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识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7: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

0: 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1: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0: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2: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員咧就係專係負責扣起一啲行政費用，犯罪集團咧企圖利用成員之間互不關聯嘅營運架構啦，阻礙警方咧建構一個完整嘅證據鏈嘅。
0: 警方話，而家凍結合共1034萬港元嘅犯罪得益，會繼續調查黑錢嘅流向。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5年策略计划，将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集集记者黄心美报道。
4: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5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5: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的策划里面一定有一个前瞻性的看法，而决心将这些挑战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去打造顶尖的学术和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的社会效益和创新成果，以及对这个可持续发展里面去提出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案，以及我会拓展国际的合作网络，并巩固大学里面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一定要有重视的道德伦理这些 concept。
4: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6: 我們的通識教育裡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4: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

0: 豐富，但人類認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發展。而中國在例如開發海上能源等部分領域已經領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報導。
1: 福建省大約三年半前設立廈門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園區規劃面積超過10平方公里，有超過50個香港圍園咁大。園區致力發展海洋高端裝備與新材料、海洋生物製品同埋功能產品等多個產業。海洋經濟佔廈門整體經濟規模三成，當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經濟實力顯著提升，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6% 左右。園區內的露江創新實驗室研發利用水下機械人在60米淺海監測和修復海洋生態，他們又研究製造海洋新型生物製品，應用在醫藥和食品等的領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话：，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2: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1: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0: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

0: 正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報道指克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和運往美國，正是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且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4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

0: 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藉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说，利用其中一项智能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的介绍。
3: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4: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3: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呢，已经即时知道出面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係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面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 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是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4: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3: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系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4: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3: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那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4: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3: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尾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判监22年嘅案件，社署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指望隨後幾日高溫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是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 ATMXJ 跌1%到近3%。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在香港的投保收益征税， 友邦最多跌超過 9%， 收市跌近 6%， 內險股亦都普遍向下。九倉置業上半年虧損收窄近 93%， 派息比率上調去到 90%， 股價晏晝最多升 32%。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7: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點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

0: 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咗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係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之後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1: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

0: 平咧都有啲嘅支撐，之後做一個上落市，最盡咧會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後就慢慢逐步向上。
1: 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去到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2: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9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慮到目前的盈利基礎和債務狀況，董事會決定自今年起將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礎盈利的65%調升至90%。主席吳天海提到，集團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產熾熱，擔心未來的周期未能持續，因此定下65%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現時已經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相約的水平。
3: 經過疫情之後，呢幾年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慢慢穩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有能力可以將嗰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是、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係相若。咁你話有冇風險？始終有風險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風險就已經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時候或者2017年嘅時候定呢個數字咧。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2: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话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管理层话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嘅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嘅调整。宋家良报道。
4: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5: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嘅变动系点样咧？
4: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嘅影响。又透露正喺台湾、越南同老挝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关嘅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话，随住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喺2024至2028年期间喺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金价持续做好，创近2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最新是报每安士。

0: 4268.29美元。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都支持金价嘅表现。有分析员估计，今季金价有机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75点，升27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XL2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敏捷控股、中国智能健康、正商实业、恒昌集团国际、宏扬地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融信中国、德信服务集团、宋都服务、神兴发展、森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68.36美元，卖出价4269.02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系排到去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啦，亦都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祖尧村。沙田方面，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系排到去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喺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一段系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达村嘅车龙排到去接近红十字会总部。新界方面，吐 路港公路去上水。

0: 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分别塞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系东涌东郊汇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主要影响到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盈禧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上面，必定就会见到司仪的身影，不论是商业或是一些品牌宣传，又或者是一些公司型机构，他们搞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司仪来主持大局。某程度上他们即是活动司仪的工作量，或者他们所参与的活动规模的大小配套，或者他们所面向的群众，都可能反映到即零售或者商业宣传市道的情况。今日的财经新思维就请来资深活动司仪林伟豪。你好 Kelvin。
5: 你好思文，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睇返呢，即係你即係作为司仪咁多年啦，咁其实每年呢都主持过百场活动啦，虽然疫情以外啦，咁咁多年以嚟呢见到个市道嘅转变嘅变化啦，会唔会话某啲时期係特别係个市好嘅，啲客好等本嘅，又或者某啲时期呢嗰个情况会比较艰难啲咁样呢？
5: 好景咧，就一定系讲经济嘅状况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喺零售市道上面啦，系一个对我哋呢个行业都几大嘅影响。因为表演嘅场地咧，以我哋做司仪嚟讲，咁譬如各大嘅商场啦，咁又或者一啲嘅公共嘅地方等等，咁所以经济好，大家舍得使钱，我哋呢个行业咧都会零舍多工作嘅。咁如果话比较大嘅影响咧，讲真，疫情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其实疫情前咧，甚至是沙士的时候，当年的影响都没那么大，因为始终是三个零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挺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个社会的气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影响，好像上年年底的火灾这样，其实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量。
4: 其实睇翻今年上半年个香港的经济都不错的，为什么反映在一些即是商业或者是一些商场活动上面呢？
5: 其实上年的整个行业的状况都麻麻地的，有时出来做事的时候，无论台灯声见到面，互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最近有没有公开啊，这样。但是很明显这个的题目呢，去到今年大约三四月之后呢，大家是问少了的。所以都见到应该有些数字见到在譬如零售上啦，又或者大家做生意上面翻来啦。还有其实三四月呢是一个特别的时机，很多公司的财政年度呢都是在这个时候转变。所以都看到应该公司呢上年的成绩都不错。所以由四月开始一路到现在都见到个工作量上面其实是不错的。
4: 即是你讲的一些周年晚会之类的嘛。
5: 係啊係啊，尤其是係疫情之後咧，其實周年晚會咧已經唔係淨係喺四五月發生嘅，因為即係香港嘅場地相當有限啦，亦都有啲公司就發現其實都冇乜必要逼喺嗰個時候同人哋爭啦，所以而家呢啲嘅周年活動咧，可能全年都會發生，咁有啲咧就變成咗聖誕節派對啊，有啲係過年嘅時候當尾牙或者春茗咁樣做，咁以上嘅呢啲處境之下咧，都見到唔同公司佢哋嘅 budget 上面咧，其实都系几好嘅。
4: 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佢哋赚到钱啊，嗰年咁啊，个场地嘅档次啦，甚至乎即系抽奖嘅礼物咧，系咪都会系即系提升嗰个金额咁样咧？
5: 喺我作為主持人嘅角度咧，有兩個部分係好睇到嗰年呢間公司賺幾多錢嘅。第一咧就係抽獎嘅時候多唔多現金獎啦，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另一樣咧就係好多時候都會有表演嘅節目，咁睇下咧佢哋請嚟嘅表演隊伍啊，又或者請嘅藝人啊，其實都會睇得出咧嗰年佢哋係擺咗幾多嘅 budget 落去做啦。
4: 咁除咗現金獎之外啦，有冇話見到啲最厲害嘅頭獎咧？
5: 咁都系大家最中意嘅嘢㗎啦，例如电子产品啦，係啦。而家我经验里面发现呢，同事中意电子产品多啲，係啦。因为即係可能机票啊或者旅游礼券啦，五年前十年前都仲有啲公司系中意送呢啲㗎。咁但係我諗而家实在变化好大啦，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4: 咁其实呢，除咗喺啲周年晚会之外啦，譬如话啲商场嘅活动呢，有冇啲咩变化？
5: 喺我自己刚刚入行可能二十年前嘅时候啦，而做緊嘅節目形式咧，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別。我都仲記得咧，喺我初入行嗰幾年啦，我做嘅其中一種活動係帶 media tour， 帶傳媒團啊。咁其實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就開始係有內地嘅自由行可以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嘅商場咧都要喺內地做一啲相應嘅宣傳。咁我作為一個司儀啦，嗰陣時咧真係會帶住一班內地嘅記者喺商場裏面咧參觀唔同嘅設施、唔同嘅鋪頭、試唔同嘅餐廳嘅。咁但係時間過得好快，廿幾年之後，一嚟媒體嘅生態有啲變化啦，二嚟咧而家就要靠網紅啦，所以個轉變咧就係而家我喺商場裡面，無論做嘅係音樂嘅 show 啊、娛樂嘅 show 啊，總會喺觀眾席咧就有一啲受邀嚟到香港欣賞嘅內地網紅嘅。咁我諗淨係呢個變化咧，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大分別啦。
4: 同埋呢啲商場活動咧，會唔會話個規模上面都有啲唔同啊？
5: 規模嚟講，我覺得
4: 即係啲觀眾啊、觀眾席啊，有幾多張凳啊嗰啲咁樣啦。
5: 以前我哋做商場 show 嘅時候咧，唔一定成日有觀眾席嘅。但係而家咧係一定會有觀眾席嘅，因為喺香港好多商場而家都係行一個所謂積分嘅制度啦。咁叫啲客人儲咗分，就要有方法咧俾佢哋用到呢一啲嘅分數啊嘛。咁所以而家喺觀眾席咧，劃出嚟嘅空間啦、座位嘅數量啦，都係明顯地比起以前咧係為之多嘅。我諗我細個入行做呢一個行業嘅時候咧。全企位咁滯嘅啫嚇，圍欄外面、圍欄裡面就係傳媒，圍欄外面就係觀眾噶啦。而家咧就係首先有一排傳媒，然之後就可能十行八行凳係有換到飛嘅觀眾，然後喺圍欄嘅外面先至再係其他嘅遊客或者觀眾。
4: 因為換到飛嗰啲咧，就即係話有喺個商場入邊消費一定嘅金額啊嘛。
5: 係啊係啊，你要儲到分啦。咁有時有啲特定嘅活動，亦都係有一個相對嘅消費嘅要求啦，咁樣。
4: 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呢一类嘅咁嘅商场嘅活动啦，嗰、个规模个种类多唔多咧？
5: 种类系多嘅，多元化嘅而家。我最开头入行嘅时候做嘅几种，一种就系啲商场好中意做展览。咁所以基於啲展覽會有活動啦。其次咧就係中意揾歌星啊、明星嚟到去表演嘅。咁而家嘅活動咧，我自己認為多元化咗好多。譬如佢會著重咗一啲兒童嘅體驗啦、整體家庭嘅體驗啦，亦都因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定位。譬如有啲商場咧係以體育運動為主嘅，佢哋會做好多類似嘅活動，而嗰種活動嘅形式都同以前唔同咗嚇。以前咧真係玩下遊戲。歌星唱下歌啊，咁啊开开心心一个钟就过咗去噶啦。而家喺啲商场咧，哇，有时我都觉得啲行家都几犀利噶吓，有时又要跳绳啦。而家讲宠物主题又系好好啊嘛。我试过有一个 job 嘅要求就系咧，要揾一个有养狗狗嘅主持人嘅司仪。咁、然后所以个客第一样问我嘅问题就系我有冇养狗？
4: 系你
5: 咁，但系我系冇嘅。咁所以就接唔到嗰個 job 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睇到就係而家成個行業嘅變化，明顯地咧，節目嘅主題係多元化咗嘅。
4: 有冇話咧，即係嗰啲品牌啊，或者係涉及啲咩行業咧，會近排會做得比較多啲啊？
5: 在呢一两年里面见到财经相关的行业，例如我哋见到银行啊、保险啊，又或者业界里面咧，佢哋都系做得好多嘅活动。咁尤其是而家讲银发经济啦，咁呢个都系个因素。咁另一个咧就系近呢两三年大家应该见到咧，就系好多

0: 商場咧都係做好多活動嘅，咁我睇翻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咧，係從夜經濟開始嚇，因為嗰陣時咧係大家一齊去搞好多活動，希望搞旺個夜晚，然後試咗某啲模式嚇，好似而家原來咧可以請一啲 busker 嚇，一啲自己攞住個吉他啊，帶住個鼓啊，木箱鼓啊就表演，可能有啲客户都會覺得呢個都係一種engagement 同顧客嘅一種互動咁樣，咁所以經過咗呢啲嘅體驗之後，其實喺以上嘅範疇都係多咗嘢做，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位置係會少咗嘅。
1: 咁即係而家盛事經濟嘛，咁有冇帶動到你哋嘅工作先？
0: 絕對有啊！盛事經濟係令到我哋做嘅工作種類嘅層級咧，其實係廣闊咗好多。咁譬如其中一種盛事經濟，可能係球賽啦，或者係體育賽事啦。咁所以本身有相關經驗或者有相關專長嘅主持人咧，係明顯地會老市場出現嘅。咁另一個可能會影響我自己多啲啦，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演唱會，亦都喺香港舉行。咁因為有啟德嘅新場地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其實喺以上關於即係盛事嘅一啲範疇嚟講咧，都為我哋呢一個作為司儀嘅行業創造咗唔同嘅機會。咁另外第三樣咧就係吸引遊客嘅盛事啦。咁我好記得咧，而家有兩個 job 咧，成日都揾我，不過暫時我都仲未接到，就係舞火龍。同系啦，冇火龙而家都要揾司仪啊，系啦。咁其实你谂下，本身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就系佢哋一个体育会啊，或者佢哋在地嘅居民自己可以去做。咁点解要揾我哋呢？就系因为要做沟通，因为越嚟越多本地嘅市民啦，又或者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其实都会去睇呢一啲嘅文化活动，
1: 即系要介绍俾佢哋知啦。
0: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嗰个工作嘅性质同以前咧系更加多咗嘅。
1: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都要背好多稿
0: 一嚟就盡力背啦，咁有時老實講都背唔曬嘅，咁要靠經驗啦，咁同埋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啦，其實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1: 咁即係其實啲客户咧都有時都會係俾一啲稿你哋噶嘛，係咪啊？咁即係通常會係一啲即係宣傳品牌啊，定係一啲咩嘅廣告咧？
0: 而家嘅廣告咧，主要就兩個部分嘅。第一咧，就係你點樣去令到觀眾覺得有投入感，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engage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司儀嘅稿咧，我成日講得三種嘅啫。一種咧就係純資訊，例如你今日去咗邊度啊，呢度有乜嘢睇啊，諸如此類啦。另一樣咧就係純氣氛，就係不停叫我哋咧要搞氣氛，要令大家有反應咁樣。而第三樣咧就係近呢一兩年我係特別發現多咗嘅，就係會喺我嘅稿件裏面咧經常介绍到一啲嘅商户啦，介绍品牌啦，同埋我而家咧读嗰啲优惠咧，读得好畅顺噶吓。例如要消费几多钱啊，可以换啲乜嘢啊，又系边间铺头有啲乜嘢优惠啊？呢个优惠系几多个人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作为表演啦，其实你始终有一个嘅责任，除咗娱乐大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吸引消费、吸引人流嘅方式。咁所以自不然，我哋作为司仪咧，亦都会肩负起呢一个责任咯。
1: 即係佢哋始終都係想咧幫自己嘅場去宣傳啊，或者佢嘅品牌宣傳啦，所以咧嗰個即係有啲咩優惠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緊要嘅資訊喎。
0: 當然啦，任何投資都要睇下有咩回報嘅，咁投資做咗一個 show 啦，咁都希望有啲回報翻到嚟，咁嗰啲數字其實對於客人嚟講都係好重要。調翻轉對於我哋作為司儀嚟講都好緊要嘅，因為始終客人能夠有資源、有預算去做呢件事，我哋先至有工作噶嘛。
1: 咁你哋嗰個回報係點樣咧？報酬嗰方面，
0: 我認為喺近呢，即喺我入行咁多年裏面啦，其實呢個行業咧仍然係講緊年資係會令到喺個報酬上面一路會有進步嘅。咁當然喺經濟下行嘅階段，例如喺早幾年疫情影響嘅時候啦，真係會有一啲嘅客户咧都好老實地識咗好多年，都會講話今次真係個 budget 上面爭啲，有冇得商榷一下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大程度上咧唔多發生呢一個狀況，尤其是而家啦，即係經濟比較好翻一啲。市面亦都多咗活动啦，其实你嘅价值咧，好多时候都系你自己提出咗啦，只要客户认同，咁其实大家都会一拍即合嘅。
1: 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啦，即系不论个经济好抑或坏咧，都会即系有呢啲嘅工作机会，即系譬如话政府啊，或者一啲 NGO 啊之类嗰啲嘅私工作系咪啊？
0: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都要有一个即系避险嘅配置嘅。呢、這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有一啲行业始终容易受个经济影响，例如系零售业啦、餐饮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嘢咧系无论经济如何啊，其实持续都会发生嘅，包括系一啲公共信息啊、一啲社福政策嘅嘢。咁所以喺呢一啲嘅范畴上面咧，其实无论市好市坏咧，都仍然有嗰个工作喺度。但系喺我哋自己本身，当然亦都要适应一啲嘅变化啦，无论系嗰个工作嘅需求啦，自己对于相关议题嘅认知度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系咪真系能够接到呢个 job 嘅。
1: 嗯，咁啊，简单讲下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司仪嘅话咧，咁就冇经理人咧帮你接工作噶嘛，你系freelance 噶嘛，
0: 冇错。
1: 咁点样去避险呢？
0: 避险咧就真系要靠touch wood 嘅啫，即系摸下木啊，拜下神咁样啦。咁啊，实际上就系因为入行嘅时间都耐，咁所以合作嘅客户咧认识都系多嘅。咁呢一个咧多数都系安全。咁但系有时如果真系有新嘅客户嚟到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第一件事就系做翻啲 research 嘅，咁睇下呢间系乜嘢公司。咁如果佢嘅业务范畴啦、工作类型啦都觉得正正路路，咁其实都系照样接咗翻嚟嘅啫。咁而往后如果真系出现啲乜嘢状况嘅时候咧，就唯有见招拆招咯。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多谢林伟豪啦，今日咧亲自上到嚟啊，我哋直播室咧就分享翻啦，佢做司仪嘅同时咧，对于市道嘅观察噶。好啊，唔该晒你先，拜拜，
0: 再见。
1: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说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它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嘅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嘅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三年上樓目標和促進未補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群組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和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和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三年上樓承諾。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補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而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 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郊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青衣乡事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至於沙田方面，較早時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橋路的意外是清了場的，一帶的交通大致回復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西行的龍尾排到大會堂，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中環廣場對開，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

0: 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9: 哈哈哈哈哈哈！
8: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10: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11: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8: 唉，边做边学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是日快乐
8: 有广播剧听。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3, 2, 1, go！
1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伍文生、何展鹏。
18: 十八好时光
19: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20: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21: 仲有我何展鹏阿鹏啊！
20: 哇，大家好啊！哇，
19: 系咧，哇哇哇咩啊，文生，
20: 全男班咯，
19: 系啊，
20: 系咪男子组咯？好型啊，我都好型，好有阳光气息啊！
19: 我真系睇一睇，我哋节目都做咗200多集噶啦，即系过200集噶嘛，第一次好似系三个男子嘅组合，
20: 从未试过，自己感受，
21: 我永远都感受到大家同我同在
19: 嘅，系咪？
20: 我哋嘅意思系全男啊，系啊。
19: 喂，同埋即系无论系男女嘅主持都好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亦都相信个个都啱听嘅。
15: 区区有睇头。
19: 嗱，點解個個都啱聽呢？因為同大家講食啊！嗱，第36屆美食博覽啊，將於喺下個星期四8月13日起咧，一連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除咗美食博覽，同場咧亦都會舉行美食商貿博覽、家電家居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埋香港國際茶展嘅。
20: 哇！好似好多嘢睇啦，只要大家咧一票在手，除咗可以去到呢個嘅美食商貿博覽之外，大家仲可以同時間去到其他嘅展馆噶，又可以睇下电器啦，而且咧仲可以感受一下特色嘅茶饮。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住佢哋嗰啲嘅日期啊，一定要睇清楚，因为咧唔同展览开放嘅时间都唔同噶。
21: 除咗日期之外啊，仲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啊。
20: 系，
21: 如果想主攻呢啲平价抵食干货啊、即食面或者零食福袋嘅话咧，买公众票门票就得啦。但如果想试下探下啲顶级和牛啊、高级黑松露啊，仲有纯酒呢啲等级嘅精致名物啊，就可以买埋套票啊，就系公众管年专柜美食区套票。
19: 哇，好貼士啊！另外今年咧，其中一大嘅亮點一定係全新登場嘅煙韌市集啦。嗱，佢咧就設喺專櫃美食區 Hall 3B 嗰度嘅。嗱，混集13個本地人氣品牌，帶嚟多款煙韌啦、手作嘅甜點同埋燒賣等等嘅美食噶。
20: 係啊，我哋嘅同事咧，尋日就去到咧就係呢個嘅傳媒預展嘅了解過啦。見到咧有好多咧嚟自唔同地方嘅美食啦，仲有啲係創新產品嚟噶。啊，本地都有噶。嗱，例如就有我哋嘅本地製作牛筋丸，仲有新加坡嘅斑斓蛋糕。 糕，仲有意大利嘅雪糕，仲有

0: 普洱咖啡茶，哇！你谂到嘅都有
1: 啊！咁吸引嘅展览啊，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美食博览有咩食、有咩饮、仲有咩睇啊！
2: 我哋今年咧五个展览会咧，我哋有一个大会主题嘅就系 Live Well Stay Well， 咁贯穿五个展览啦，咁聚焦大健康趋势，希望咧就系公众人士同埋呢一个业界朋友咧都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咧，佢哋全方位咁去探索，包括有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同埋家居生活等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今年咧就有超过1850个参展商啦，来自30个国家同地区啦。咁今年我哋都有啲新嘅国家有参与到啦，包括哥伦比亚、希腊啊、东帝汶啊等等嘅，公民11个国家都全部有参与我哋嘅活动，咁带嚟佢哋一啲嘅特色美食啦。多元化嘅肉类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增设呢一个肉类嘅制品，唔同嘅国家佢哋都可以带嚟佢哋嘅一啲肉类制品嘅，譬如韩国啦都会带嚟红色烤肉啦，本地咧亦都有个老品牌啦，咁佢哋都会带嚟真系原肉打造嘅一个牛筋丸啦，而且咧呢个牛筋丸仲攞到一个清真认证。見到一個潮流咧，就係咖啡啦。好多數據咧顯示咧，其實每一日啦，世界去飲用呢一個咖啡咧，超過22億杯。除咗我哋自己國家雲南省啦，佢哋作為最大嘅咖啡產區，佢哋會繼續參展之外咧，咁今年我哋亦都有更多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參與嘅。咁包括譬如哥倫比亞、澳門啊、緬甸啊、泰國啊同埋美國等等，帶嚟佢哋唔同產地嘅一啲咖啡產品啊、配件啊、咖啡機啊。等等嘅咁。咁隨住香港近期啦，又放寬咗呢個法例，允許寵物咧進入指定嘅餐飲處所啦。咁本地嘅寵物友善呢一個商機咧，就越嚟越受到市場關注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展覽咧，真係首次就引入呢一個寵物食品啦。咁主要就係針對無孩父母咧，對好關注佢哋自己寵物嘅食品安全。一个票价方面咧，首先我哋就冇加价嘅，咁今年我哋仍然维持住咧30蚊，咁就可以咧嚟到五个展览。今年亦都系我哋贸发局成立咗6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推出咗一啲特别嘅优惠，咁其中就包括我哋每日都会送出600个名额嘅免费门票啦。咁另外我哋嘅展商啦，亦都配合咧，就会推出同六字有关嘅一啲特别优惠嘅，咁譬如好似有6折啦，或者一啲60蚊啊，甚至乎6蚊都有嘅一啲商品优惠嘅咁。有好多参展商都有为咗呢个展会特别制造咗好多啲特色嘅礼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系踊跃入场，咁可以咧把握呢一个黄金嘅时间咧，揾到佢哋嘅心头好嘅。
3: 嗱，今次展览咧有品牌第一次参与嘅，例如系渔护署推出嘅本地渔农产品，全新统一品牌优先港品，亦都有咧就系鱼类产品品牌再接再厉，再度参展噶。
4: 冇错啊，仲有咧本地品牌同埋咧本地大学咧科研团队合作嘅，带嚟咗咧好多创新嘅美食噶。
5: 咁我哋今次渔菜享源署咧适逢。是渔护署在7月介绍优先港品这个品牌第一次做一个大型的展览。我们今次组织了本地的8个养殖或者农户，那他们会介绍他们的本地养殖或者种植的渔农产品给大众市民。亦都有介绍我们的第一次优先港品认证的一些预制产品，例如我们有些烧麦啊、鱼蛋啊、鱼汤啊，甚至我们第一次推出市面的优先月饼。是用本地鱼松整，咁我哋市民可以去到我哋摊位咧，即场可以买一预热咗嘅月饼。咁我亦都有一个大手烧，就是用本地虾同本地龙虾去整一个大手烧食品咧，去俾市民去尝试下唔同嘅食法，食一啲本地嘅鱼产品咁样嘅。农产品嗰方面咧，亦都有呢个竹升面啦。咁我哋第一次介绍俾公众嘅，咁所以希望喺呢个展览里面有一啲新鲜嘅鱼农产品俾市民买到之外，亦都有一啲即食或者一啲小食嘅鱼农产品咧，俾大众市民食咯。其实期望咧就希望将优先港品嘅品牌啦，去介绍俾公众认识。亦都可以俾市民试到，其实本地生产嘅嘢除咗低碳啊、环保之外咧，其实佢优质好味喎。

0: 亦都系希望俾到本地鱼农户一个示范作用，就系、是、鱼农产品除咗新鲜卖，亦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譬如话将佢增值去出售咁样咯，帮到个业界咯，希望。
1: 哦、我哋品牌呢原本就都系用啲鱼嘅原材料去做一啲嘅产品。今年系第三年参展啊。呢两年参展呢，其实我哋就会推进一个方便送。方便送得嚟呢，佢同坊间啲方便送有唔同呢，就系、是、佢会比较精致啲啦 ,high premium 啲咁样，譬如我哋有啲醉乳鸽啊，有啲烟熏太爷鸡啊。佢就令到你嗰包送喺屋企煮完之后呢，其实你摆完出嚟就好似你自己好精心咁煮咗一个大厨嘅送出嚟嗰个嘅感觉，好想去俾香港人喺啲小家庭，可能两至三人，但系佢又喺家庭里边自己制造到个好精致嘅送去食咯。
2: 我哋公司系做用理工的喺研发，就系第一次自己作为一个公司参加同埋卖我哋自己产品，佢用咗个蘑菇提取物取代脂肪嘅。咁佢做到好多 A 字嘅雪糕啊、月饼啊、cookie 啊，呢啲都有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嗱系啦，早前咧就同大家预告过啦，今日有一位细一嘉宾咧会嚟到我哋节目嗰度，佢就系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一大盛典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入边取得细一宝座总冠军嘅香港代表啊！
5: 冇错啦，咁咧佢就叫阿 Lu 啦。未请阿 Lu 出嚟之前咧，话俾大家听呢个细一咧其实有几难攞啊！嗱，其实咧就系喺今年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就系由呢个7月31日去到8月2日举办嘅，汇聚咗超过40个嚟自欧、美、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咧，嚟到呢个名古当中夺取呢一个世一宝座噶。
6: 今次代表香港出战嘅咧，除咗啱啱提到嘅阿 Lu 之外咧，仲有 Wanny 啊。佢哋就凭住 Monster Hunter， 亦都即系魔物猎人呢个游戏里面嘅艾老猫，仲有着住雷狼龙装备嘅猎人啊，攞到总冠军、外务大臣奖、玉月奖等等嘅大奖。香港队第一次入到三甲就攞埋第一啦。
4: 系、yeah. 啊，电话线旁边已经揾嚟阿 Lu 同大家讲下佢嘅世一心路历程啊。Hello， 阿
7: Lu。
5: 你好，
4: 系啊，嗱，再次恭喜阿 Lu 同 Ronnie 攞到呢个总冠军啦！而家心情点样咧？平复翻未啦？
7: 系多谢晒你哋嘅祝福啦！咁我系觉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兴奋嘅。咁因为喺众多嘅好顶尖嘅选手嘅手里面去攞到呢个奖咧，真系实在不容易。系啦，咁因为每一队咧都系。佢哋喺佢哋嘅國家或者地區係比完賽啦，佢哋攞第一，然之後咧先出嚟我哋大家一齊再去名古屋比賽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哇打曬崩頭好難先可以攞到
5: 世界代表
4: 係啦。
5: 咁咧其實咧今次咧利用咗 Monster Hunter 咧當中咧愛嚟出戰噶嘛，咁其實點解會揀呢個作品嘅咧？
7: 系咁，因为本身我同 Wanny 咧都有玩 Monster Hunter 呢一个嘅作品啦，咁都觉得呢一套嘅作品系非常之佢嘅设定非常之好啦，因为佢嘅世界观又好宏观啦，咁另外咧我哋系好中意佢嘅衣着啦，系可以 design 得非常之细致啦，咁同埋我哋都好中意艾露猫同埋猎人呢一个嘅友情嘅牵绊咯。
5: 系、嗯、哦，
6: 我知道你同 Wanny 都各有政绩啦。睇翻你哋啲相啊，啱啱提到唔单止游戏设计啲装备好细致，你哋整出嚟都好细致啊。嗰只艾露猫亦都整得好靓啊。咁其实你哋用咗几多时间去准备，同埋实际上有啲咩嘅嘢要做嘅？点样分工噶？
7: 系咁，我哋就大概都整咗超过一年噶啦。因为两套嘅作品，咁我哋由参加香港动漫节嗰边搞嘅比赛啦，去到去日本嘅 WCF 嘅比赛啦。咁中间其实我哋咧套衫改良咗好多次，去试坐好多次，咁套衫就会越整越靓，咁先至咧会最后得出大家依家见到嘅呢一套服装嘅。
4: 系啦，
7: 咁。咁当中有啲咩係做咗，我觉得
6: 最难忘
7: 就最难忘啊，最难忘Wanny 嗰套嘅衫啦，嗰套雷狼龙嘅盔甲係成套係識喺紫外光灯之下係可以发光嘅。
4: 係咯，你同 Ronny 係點樣分工㗎？
7: 咁分工方面佢就真係做佢非常之擅长嘅嘢啦。咁佢係可能係做一下一啲用 EVA， 即係我哋用嘅材料啦。

0: 去做一个打板啦，去做个底帽啦，然后咧我咧就会喺上面咧去做黏土嘅塑形啦。咁之后啦，又到翻佢咯，又到佢咧就会再做上色啦。上完色之后，咁初步嘅上色上好咗啦，咁我就会再去touch 翻啦。咁然后就再加佢本身嗰套衫，我哋想令到佢发光嘅 UV 嘅颜料咯。
1: 哇，咁样听落去就已经系好多个层次啦。咁啊最
0: 好得
1: 系啦。咁最紧要啦，就系当你哋去表演嘅时候上到台啦，有冇话边个 moment 你哋会觉得哦好紧张啊？又或者咧有边个 moment 你印象系最深刻嘅呢？
0: 哇，最深刻应该系或者讲得最紧张，最紧张就系好惊好惊，我哋有一个道具系飞唔到出嚟嘅。
1: 即系惊用唔到。
2: 你排嘅时候系试过好多次都得噶嘛，系嘛？
0: 其实都要
1: 撞嘅
0: 场嗰下系啦，
3: 少少运气
0: 嗰下，因为咧个场地系非常之黑啦，可能又会睇唔到啦，跟住咁你会见到啊，原来艾露猫只手系好似厨房手套咁嘅，得只手指公同埋四只手指夹埋咁，好似夹夹手咁蟹咁样嘅。咁我到底喺个 backdrop 里面系点样做嘅咧？咁其实我里面都做咗好多嘢嘅，系又要入咗去啦，跟住我本身又唔系好睇到嘢嘅，因为我戴咗头套噶嘛，
1: 系，
0: 系啦，咁本身能见度好低嘅，跟住咁我入咗去个 backdrop 度啦，首先要除咗一只手套，又用嗰只手去拎个遥控。按着个遥控推着蝴蝶出来，然后蝴蝶还要顺利飞到去一个正确的位置再降落。
1: 哇、
0: wow. 对还没完就降落完之后戴回手套，然后再拿我的号角的道具再走回出来。
2: 哇，真是一点都不容易啊。
3: 不如都讲过啦，讲下啦，咁辛苦攞到个世界冠军啦，有冇人想多谢？我觉得你一定要多谢自己嘅。
2: 系，多谢自己以外。
0: 系啦，都有多谢自己嘅。咁冇中途放弃啦，即系虽然当中好多时间都喺度整緊啦，咁又缺乏咗睡眠嘅时间啦。咁系啦，即系嗰下一起身嗰下，哎，个身体好攰啊，咁即系都会有气馁嘅，但系都冇放弃咯，都要多谢自己嘅。
2: 系啊，今次真系可以攞到冠军啦，全场总冠军啦，真系你觉得对香港 cosplay 界有咩特别嘅意义咁样咧？
0: 咁我觉得其实应该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信息去带俾香港嘅 coser 啦。咁其实除咗香港嘅 coser 之外，我觉得应该普通嘅市民睇到都会觉得。對 cosplay 是有改觀的，因為始終 cosplay 即可能比有些市民是覺得啊都仲係扮鬼扮馬，即可能唔係咁了解嘅，都仲係覺得佢鬼五馬六喎，就當好似戲服咁樣喎，去做大戲啊咁樣。因為我樓下啲看更有時都問我，因為做大戲係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嘅，即始終可能未係去到最好了解嘅階段啦。咁希望即透過呢一啲嘅新聞，今次嗰啲嘅新聞內容，或者係啲電台節目啊、訪問啊，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1: 更加正面啦。
2: 係啦，咁喺就再次恭喜阿 Lu 啦，同埋阿 Ronnie 啦，咁今次咁好嘅成績啊，咁再次恭喜你哋，好
1: 多謝曬，
3: 多謝曬，
1: 多謝曬，
0: 拜拜！
2: 好犀利嘅細日啦，有啲同佢哋傾偈，亦都傾得好開心啊！
4: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2: 啊，系啊！琴晚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去咗洪水桥嘅社区嘅一啲小店啦，大家都系好街坊啊！今晚咧，我哋继续同大家留喺大西北探下天水围嘅街坊噃。
1: 冇错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喺天水围同洪水桥社区。嘅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同埋呢个嘅明爱洪水桥社区发展计划合作嘅噃，透过咗咧跨区合作同埋咧呢个故事收集，记录面临北部都会区发展嘅洪水桥丹桂村，以及咧发展咗30年嘅天水围新市镇嘅，将呢个艺术同埋社区观察转化为对未来嘅城市规划嘅反思，仲有咧未来嘅想象噶。
3: 计划咧就招募咗一班有兴趣认识呢两个社区嘅年轻人啦，透过唔同嘅面向同组别咧，联同咗一众嘅社区伙伴同埋创意嘅伙伴，多角度咁样认识同埋连结呢两个社区嘅。
1: 系啦，喺天水围土生土长嘅初中生妹珠，佢咧自细咧就喺天水围区咧就已经感受到好多嘅爱噶啦。嗱，佢咧话咧有一次嘅童年嘅经验，更加令佢感受到咧社区之间大家互助互爱噃。
5: 我是住天水圍區那邊，近西鐵站，大家基本上都是叫我妹住。現在13歲，準備14。我覺得天水圍好像分了兩區那樣，天水圍入面近住西鐵站的位置呢，其實是比較有安全的感覺，而可能入了例如濕地公園那些位置啦，可能就比較偏靜一點。覺得很多街坊都很好啊！我好記得小三小四左右啦，屋企人就俾我落樓下就可以玩滑板車啦，跟住喺屋企樓下炒車，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咧都係好擔心啦，然之後行咗過嚟都問下我有冇事，由嗰邊嘅保安啦帶咗我去自己屋企樓下的一個保安處啦，幫我消毒，然之後送咗我去獵口嗰度。
2: 嗱，係啦，一陣新聞同交通環節之後咧，繼續咧會有天水圍嘅中學生會主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計劃當中有啲咩觀察同得著嘅。咁啊，阿妹主個名字我覺得好親切，
6: 冇錯啊，真係街坊嚟㗎。
2: 哇，係咯，你哋真係多唔多去天水圍咁？
3: 我間中會去探下個朋友嘅、
2: 欸。哦，咁好啊。咁啊，對於天水圍有啲咩認識咧？你
3: 好遠，搭車搭好耐。
2: 哦，咁又係。
3: 我通常搭屯馬線嘅，咁啊，但係要搭到過去都好耐啊，真係、
6: 哦。我就會搭巴士入去咯。
2: 係，其實巴士都方便。
6: 系啊，風景好好啊，
2: 系啊，
6: 空氣都好好，
2: 嗰度都幾舒服噶、嗯，我覺得。咁啊，亦都可以當一個郊遊咯，對我哋嚟講。係啦，不過繼續啦。咁喺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其他嘅分享，同大家了解天水圍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警区本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政策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

0: 正常。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和涌尾路交界的意外亦都处理好了，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仍然是稍为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葵涌公园的意外同样都是处理好的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湾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慢车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少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一段仲是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跟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九东九汇至到东九汇这段的慢线中线是会封闭。同时卫业街和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跟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受阻。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了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伍文生、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阿陈文生哥哥，
13: 有何展鹏阿鹏，
12: 唔该晒大家好。
11: 系啊，咁啊呢一个时候咧，继续系我哋三个嘅全男班啦，亦都咧准备同大家继续探一探我哋嘅好街坊。
7: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但系啦，刚才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就有参加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嘅中学生妹猪，同大家分享咗佢喺天水围社区嘅故事啦。嗱，我哋而家继续有妹猪喺度啊，同大家一齐讲下佢喺计划入边有啲咩得着噶。
14: 系啊，妹猪佢都提到噶，佢话有一次喺活动当中啦，喺社区中咧遇到一班咧喺社区玩紧嘅幼稚园小朋友，又遇到一班咧好易话为，随时咧都可以一齐去街市买餸嘅老友记啊，佢就感觉到啦，天水围咧呢一区咧好有人情味，大家都好和蔼可亲噶。
15: 喺呢个活动入边，其实我系一个最细嘅一个年轻人啦，我系识到唔同一啲大学生嘅同学仔喺活动入边。我哋係喺天水圍天水村嗰個附近嗰個位置啦嘅臭河，跟住一直踩到嚟洪水橋去翻。

0: 正豐泰嗰邊附近就開始做洪水橋嘅介紹啦，沿住成個臭河至到去洪水坑嘅位置啦。我哋到上就係去到天地人路啦，跟住我就介紹咗唔同嘅屋邨居民啦，包括係一個鹽姐啦。佢以前細個就分享到，其實佢以前細個成日都喺度爬水管。我最深刻就係天水圍嘅天水村啦。我哋嗰陣時係擺緊一個攤位嘅，我哋都係收集緊故事啦。嗰陣時行到去隔離有個中央廣場仔啦，咁我哋見到有一班小朋友，大概五至六個左右，覺得無聊，跟住落咗嚟廣場呢個位，然之後大家攞埋啲玩具出嚟玩，跟住佢哋係攞到自己屋企嘅零食啊、玩具啊，跟住喺度玩掉圈圈。其中一位家長睇住所有嘅小朋友，我見到有啲老人家啦，佢哋會好似有啲係熟嘅或者唔熟嘅，佢哋都會一齊捉棋，捉到差唔多啊！大家又話不如一齊去街市睇下有啲咩買啦咁樣，或者可能又話不如下次再約過一齊再玩過啦咁樣。作為年輕人，我覺得可以舉辦唔同多啲嘅活動，邀請唔同可能自己身邊嘅朋友，跟住再攬多啲唔同嘅朋友或者同學過嚟一齊玩下都唔錯。我最珍惜嘅應該係自己屋企附近嘅一啲懷舊公園啦，咁始終佢哋都係有我自己細個嘅一啲童年回憶。所以都希望可以维护佢，而唔系拆除佢。
1: 听完妹珠嘅分享啊，我哋都想知道多啲个计划。
2: 系啊，
1: 咁啊，今次负责计划嘅社工咧，从中就观察到一班参加青年咧有好多嘅得着啊。我哋又请嚟咗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拉把天水围故事馆嘅馆长，人称小雨嘅陈景章啊。小雨你好
3: ，Hello，Hello，
4: 小雨，
1: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咧？其实洪水桥喺边度噶？今次嘅计划就连埋一个天水围嘅社区啦。点佢哋面对紧啲咩嘅情况啊？
3: 洪水橋咧就如果大家熟悉屯園天咧，咁咧佢就喺元朗向住青山公路去屯門中間咧有一個點咧就叫洪水橋嘅。咁我哋就中間都會啱啱就佢咧就連有條河啦，由連住由洪水橋去到天水圍中間有條河連住啦。咁我哋都觀察到咧，其實嚟緊都有北部都會區嘅新發展啦，咁都會未來都對呢個社區會有啲想像，就是、可能有冇係一啲物流中心、一啲科技中心，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想知道而家呢一刻喺唔同人喺度生活緊，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豐富翻未來對呢個社區洪水橋或者天水圍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時候多咗啲人嘅參與、人嘅需要嘅想像，佢哋日常生活可以點樣咧？咁樣。
4: 系啦，咁我知道你哋女青咧就喺洪水桥啦、天水围社区举办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其实呢个计划嘅背景同理念系啲咩咧？点解会揾年轻人参与？亦都期望年轻人可以为计划带嚟乜嘢嘅谂法咧？
3: 好啊，因为咧我哋都呢个计划好特别啦，我哋咧就係有两个社区嘅对照嘅，一个洪水桥啦，佢哋面临緊未来有啲发展啊，都有啲地方係可能进行緊收地啦，咁有啲人可能佢要面对重建啊、搬迁啊，另一边厢咧天水围呢个地方咧一个新市镇嘅发展嚟㗎喎，咁其实咧我哋都呢个新社区发展咗之后咧已经都有30年嘅历史啦，人咧都喺入面有一啲新嘅生活节奏或者一啲足迹，咁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呢兩個社區嘅對照問翻如果天水圍啲人係需要呢樣嘢洪水橋啲人又需要呢啲日常嘅生活，咁我哋勾勒翻嘅時候可以問到原來我哋日常生活係需要呢啲嘢嘅，咁去令到我們未來去做社區一啲新嘅發展或者唔發展，我哋係因為咩原因咧？入邊有啲咩想法咧？咁而呢啲情況就係因為未來嘅社區都係好多年青人嘅參與啦，可能佢哋都會搬遷入去啦，咁其實都會佢哋有冇辦法都一齊去發掘啲故事，問翻啲人佢哋生活係點咧？咁我哋想透過呢啲過程都俾佢哋有份建設個社區。

0: 我话呢啲画面啦。
1: 明白。咁今次咧呢个计划有咩内容噶？例如咧参加者咧系以咩群组啦、群体啦去为题去分组嘅咧？咁其实咧呢一啲嘅群体咧对社区嚟讲咧有乜咁重要咧？
0: 嗯，我哋咧都因为啱啱头先讲两个社区嘅对照啦，洪水桥同埋天水围啦。咁咧我哋都用咗居住嘅空间啦，洪水桥天水围呢边就讲屋村啦，洪水桥一啲乡村嘅地方啦，河道啦，我哋咧天水围有地方叫臭河嘅，咁好多人中意跑步啊、影日落啊。而洪水桥嗰边咧有个叫河坑嘅地方啦。咁第三个就系一个买卖嘅场景啦，有新北江乐小店啦。我哋都想透过呢三个场景咧，都去揾翻一啲人嘅生活嘅节奏啦，同埋呢啲地方咧，譬如一七都系讲紧佢居住啊、买卖啊，同埋佢日常生活揾到嘅一啲嘢。咁我哋想发掘呢啲唔同人嘅一啲故事咁样。
2: 嗯，发掘完故事之后，其实会做啲咩嘅咧？成个活动佢哋系咪有啲阶段啊？同埋唔同阶段会有啲咩嘅成果？
0: 系咁啊！因为琴日你哋都听咗阿妹珠同埋阿诗诗佢哋分享啦。咁我哋系啊，佢哋都有啲啊，会我哋有请咗艺术家啦 ，Mickey Ho 同埋 Bobo 啦，佢哋咧就去教咗我哋点样去做一啲人物嘅写生啦、写古仔啦。咁我哋就又即系透过呢啲唔同嘅嘢咧，就制作咗一啲故事收集嘅工具嘅。譬如头先之前有讲，佢哋做咗个徽春啦，就送俾人啦，就去问翻啊，你哋有啲生活系点样噶？咁最后咧，将呢啲唔同嘅嘢咧，就拼合咗一个大嘅地图，咁同埋咧啲故事卡，再同街坊去做啲分享啦，再收集讲故事啦。咁啊，最后咧就做咗个导赏团咧，去介绍翻成个活动啊。由哋个导赏团系踩单车嘅，由天水围踩去洪水桥呢两个地方，咁就中间就沿途同啲人唔同介绍翻我哋收集嗰啲故仔咯。
2: 系啦，其实透过活动啊，你哋期望年轻人可以学到啲乜嘢咧？
0: 我哋呢个计划，我谂我最大嘅观察到年轻人就系、是其实。坦白講，佢哋可能就算住喺天水圍或者洪水橋附近嘅人咧，佢哋都可能真係未必好走入社區或者去同人傾偈嘅。咁我覺得最想一開始就都試下勾人吹水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佢哋去發掘。因為我哋都係住喺天水圍洪水橋啲朋友啦，咁喺傾偈嘅過程咧，都認識到啊，原來佢哋喺佢哋呢年輕人以外嘅人，佢哋生活係點樣嘅咧？佢哋故事係點樣嘅咧？譬如其中有我哋識咗個婆婆，原來咧佢天水村每日都佢會喺空一個叫羅馬廣場嘅地方去同人傾偈嘅喎。原來咧佢六點鐘就會翻屋，四點鐘要落嚟傾偈，六點鐘就翻去煮飯食飯。點解佢會咁樣去做嘅咧？咁我哋其實呢啲過程咧好多都去傾偈啦。傾翻啦，同埋反思翻啊，其實我哋原來我哋需要空地嘅喎，空地係對社區好緊要嘅喎，咁我哋對未來嘅發展咧都會多啲想像。
1: 嗯，好好啊，咁嗱，其實對社區嚟講啦，喺未來同埋咧而家相對嚟講，你覺得咧對呢個社區有乜嘢影響啊？
0: 嗯，我覺得我哋其實都面對住好多轉變。即係好多或者喺社區入面有好多可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啊呢間鋪頭冇咗咯，或者呢個地方有啲多咗啲嘢賣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好需要期望大家都認識多啲我哋嘅地方啦，即係無論住嘅地方其實可能同佢啊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啲轉變係點嚟嘅咧？咁如果譬如頭先阿妹主又講套圈圈啊，佢點解會套圈嘅咧？原來佢哋咁樣去。咁當啲認識咗之後咧，我哋關心咗，我哋為我哋未來去對呢個社區想像，我哋都會有多啲嘅理解同埋多啲嘅意見擺落去咁樣。
1: 好啊，
2: 透過呢個活動就認識咗好多嘅居民同埋小店啦。咁啱啱都講到，即係而家係好重要噶嘛。而家佢哋都有機會面對緊一個變化嘅，你哋又點樣俾一啲支援佢哋咧？
0: 我估我哋喺呢個計劃期入面咧，其實我哋都製作咗好多社交媒體嘅宣傳啦，同埋咧我哋喺網站度咧都寫咗好多文章，去向唔同人介紹翻我哋入面嘅故仔啦，同埋咧都講翻一啲我哋對未來嘅想像啦。咁譬如啊，我哋都特別寫咗啊，譬如頭先講小店咁樣啊，其實小店我哋可能都喺未來嘅規劃入面，可能啊喺新社區可能有大商場啊，好喺個商場入面咧好多一啲 嘅唔同嘅可能有啲管理嘅。咁但係原來可能喺我哋嘅觀察入邊，實流一啲散亂俾佢哋去自然形成嘅一啲商業網絡咧，係更加重要嘅。咁我哋會唔會喺呢啲文章或者呢啲嘅角度講翻嘅時候，會為未來去建設呢啲社區嘅人可以多一個睇法咧？咁第二就我哋都好想多啲。

0: 有呢啲共創嘅成活動啦，咁大家都係支持我哋去做呢啲嘢啦。咁啲共創活動，如果我哋帶到多啲人去講啊，原來社區需要呢啲嘢，咁我哋可能喺未來規劃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多啲角度去諗呢個社區可以點樣發生啦。咁我都好想，我哋都繼續會做多啲發掘故事啊，講呢個地方嘅故仔啊，俾更加多嘅人聽嘅。
1: 係啊，
0: 咁希望
1: 係。
0: 你讲，
1: 我哋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呢个嘅活动，你都令到我咧对天水围啦同埋洪水桥有更多嘅认识，亦都想咧真系亲身再去行一转啊，去了解一下当中嘅人同事啊。喺度唔该晒小雨同我哋嘅介绍同分享，唔该晒。系啊，而呢个时候啦，亦都送上 Mirror 嘅《童往》，有机会一齐去下天水围同埋洪水桥啊。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湾仔咧系香港最早期发展嘅区域之一啦，既有高楼大厦，亦都保存住唔同时期嘅历史建筑物啦吓。
2: 讲到咧有文化气息嘅历史建筑物咧，南屋咧都可以话咧系其中一个最具咧代表性嘅例子啦。啊，南屋咧就系于2009年咧被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嘅。南屋嘅建筑群咧于2017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组织家奖嘅。
3: 位于南屋底层咧，就有一个时光倒流香港故事馆啊，为社区互动同埋教育提供咗一个文化嘅空间。长期咧都会举办一啲同香港历史有关嘅活动嘅。
1: 嗱，而我知道今个礼拜日即系8月9日咧，喺湾仔南屋咧就会举行一场与别不同嘅共融导赏团，将会由嚟自赛马会启艺学院嘅轻度智障人士同大家细味旧区嘅文化同埋建筑特色嘅。
2: 系啊，这个导赏团咧咁有意义，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圣雅各福琴会、赛马会启艺学院社工张超 Kelly， 仲有咧就系圣雅各福琴会 Viva 南屋香港故事馆计划主任曾志雄 Hugo，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大家好。
2: 你哋好啊。咁啊 ，Kelly 啊，先同你倾下偈先啦。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或者介绍一下咧今次呢一个嘅赛马会启艺学院当中嘅目标同埋初心啊？
5: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 Kelly。 我们赛马会启艺学院圣雅各福琴会呢成立于2013年，主要呢我们会福康人士提供专业的艺术培训。我们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能力贡献社会，令到福康人士发挥他们的长处，咁透过艺术咧，将最简单的快乐咧同其他人分享。咁我哋咧除咗提供专业的培训，我哋都积极推广福康人士透过艺术发展、体验平等、自主，透过不同的艺术计划咧，带领福康人士走入社区，以生命影响生命，并且可以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多重的职业能力，踏上斜杠事业的之路。
3: 不如都讲下今次呢个共融导赏团啦，点解会拣湾仔南屋作为个导赏地点嘅？同埋都想透过呢个活动带到啲咩嘅信息出嚟啊？
4: 大家好啊，我是 Hugo， 系啦。咁啊，湾仔南屋建筑群咧系香港嘅历史地标啦，亦都记载住社区嘅发展同人情味嘅载体啊。我哋今次嘅合作咧系为咗深化现有嘅街坊导赏嘅服务，进一步拓展导赏嘅体验，更加为福康人士提供呢个发展机会啊。
1: 系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导赏员咧需要经过培训啦、实地嘅实习啊，同埋练习先出团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培训嘅过程啊。
4: 系啦，咁我哋都经过咗3个多月嘅培训啦。导赏员咧从学习自我嘅介绍、掌握基本嘅导赏技巧开始，一步步咧以自己独特嘅视角探索呢个南屋建筑群，将南屋嘅特征，例如佢嘅楼数啦，按佢哋嘅记忆记入喺脑海入边吓，并唔系佢哋系背呢个文字嘅资料噶。培训嘅期间咧，我哋亦都有街坊嘅导赏员嘅指导啦，亦都有南屋嘅居民同埋同事咧扮演呢个参加者，协助佢哋系实地演练，顺利完成呢个嘅培训。
2: 好啊，好啊 ，Kelly 有冇补充？
5: 哦，咁今次咧就第一次对我哋嘅福康人士参加，系一种全新嘅体验啊！咁今次嘅岛上体验咧，都令到佢哋咧会更希望可以更加主动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内心嘅感受啦，咁可以改善自己。佢哋嘅表达能力，提升自我认同感，突破自己嘅表达嘅限制，从而可以建立自信心。
2: 好好啊。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哋咧感受到佢哋喺边方面有成长啦，同埋咧有啲乜嘢嘅位置，你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感动嘅地方咧？
4: 系，我觉得最感动嘅咧系导赏团咧系由佢哋主动去介绍同埋带领参加者啊，佢哋四个咧系组成一个小队啦，互相帮忙同埋分工合作，有人会专注讲解啦，佢哋嘅队友咧都会帮手展示呢个嘅相簿嘅，当佢哋好紧张唔记得个内容嗰阵时咧，其他嘅队友咧都会第一时间去 補充或者提點啊，大家都會發揮到呢個團隊嘅合作同埋包容性。
2: 好啊！
3: 啱啱就提到兩樣嘢啦，一個就係建立咗個自信啦，幫佢哋；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做嘅時候都會主動，亦都會有分工嘅。咁但係其實透過導賞呢種形式咧，係點樣幫助到佢哋展現到自己所做到嘅嘢，同時間亦都推動到呢個社區共融啊？
5: 咁第一咧，就通過導賞咧，可以鍛鍊同埋發揮佢哋語言嘅表達能力，因為導賞需要同工作人士解説，咁就可以強化佢哋嘅表達能力啊，建立自信心。咁第二咧，可以實踐社交技巧同埋團隊嘅協助，令到佢哋喺合作中增強社交技巧同埋責任感。咁最尾咧，就可以建立一個平等嘅對話，雙向溝通嘅平台啦，令到參加者同我哋導賞員一齊同行、交流、發問等等。
1: 係啦，咁你哋期望參加者喺導賞之後可以帶走一啲點樣嘅感受呢？
4: 我期望咧參加者可以感受到灣仔唐樓嘅人情味同埋呢個社區嘅凝聚力，係親身體驗到呢個導賞員嘅專業同埋熱情，欣賞佢哋嘅才華同埋努力。
2: 好，Kelly
4: 都有。
5: 系，哦，我都想补充少少。咁我哋都希望参加者咧换一副共融眼镜睇世界啦。当佢哋翻到自己嘅生活或者职场入边咧，可以更加体谅啊，理解身边唔同需要嘅人。咁令到参加者咧都会发现，哦，原来我哋同复康人士都会有一啲共同嘅喜好啊。复康人士咧都会令到参加者带走一份我们都一样嘅平等嘅连结感。咁未来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其他嘅香港历史名胜合作，咁带俾更加多嘅共融导赏团俾公众人士。
2: 好啊！除咗咧今次嘅导赏团啦，咁喺未来咧，其实仲有冇啲唔同嘅计划咧，可以俾大家一齐去报名参加噶？
4: 有啊，系啊，我哋呢个南屋共融导赏团咧，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启艺。

0: 學院啦，同埋 V1 南北嘅社交媒體咧，去網上報名或者留意呢個資訊嘅。咁而家我哋個公眾反應咧都非常之熱烈啊！咁唔使擔心，我哋都會預計九月咧會再開多呢個嘅導賞團嘅，係啦。咁呢個導賞團咧，歡迎任何人士參加。導賞員咧，我哋都會為大家介紹南北啦，亦會同大家交流。好期望大家收到參加者嘅觀眾嘅感受啦，同埋意見俾我哋啊！
1: 好啊，喺呢一度就唔該曬 Kelly 同埋 Hugo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啊！唔該曬兩位，
2: 唔該曬，
1: 係啊！呢一個活動咁就係今個禮拜日就已經舉行噶啦嘛，佢哋有兩場嘅時間嘅。咁不過正如頭先佢哋所講啦，那個反應好似都幾好，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佢哋之後嘅活動啦。
3: 最緊要仲有九月嗰場啊嘛，
1: 同埋南屋呢個地區，我都覺得都好有趣嘅。有興趣的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都可以行一轉啦。好啦，我哋聽日再見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1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启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启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

0: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只系前些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在卫理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启德体育园的消息，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今晚散场的时候是会加密屯马线班次。至于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就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至于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登记

0: 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2: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3: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4: 撞咗节目名啊！
2: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4: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5: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4: 就叫办公时间啦。
5: 诶、哎，是但啦，
2: 散会。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是日快乐，
9: 陪你一齐办公。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2: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11: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了。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3: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4: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4: 由杜琪峰执导，
13: 古天乐、
14: 高圆圆、
13: 吴彦祖
14: 领衔主演。
13: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5: 一听到斯芬把声就要揿到把声好低咁样啊！港台电视31。
16: 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啊！你哋真系谂住将呢张相摆出街啊？
17: 有咩问题啊？
18: 有咩问题、啊？头
16: 先话你两个啊，猪嘴咁嘅样，
17: 冇嘢嘅，
19: 戴咗口罩啫，
18: 防患于未然啫，
16: 系咪啊？哇！我系咪勇士咧？
19: 大家仔是不是仔细老婆乱吓、
18: 啊，你先系勇士噶啦，真系。
16: 系算啦，系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8: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17: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6: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就我哋继续有啊呢个重温啊，即系哇慈善星辉重温嘅，
18: 冇错，
16: 噏错咗啊！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咧就系 last 嘅一次嘅吓。咁啊，嚟紧再会唔会有 encore 就唔知啦。
18: 系啦，
16: 反应系点样啦？我哋嘅一阵间咧，先至会讲我哋嘅重温题目系乜嘢嘅。咁大家就啊，洗耳恭听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答半之后，今日有啲咩啊，德仔？
18: 今日答半之后咧，继续会有注册营养师嘅 Kathy 同我哋咧解拆一下一啲关于营养嘅嘢啦。今日咧会讲一啲关于一哥好关心嘅嘢。
16: 咩啊？
19: 减肥啊？
18: 减肥少少减肥啦，同埋一啲关于可乐啊。哦、你中唔中意飲可樂？你中意飲可樂？
16: 哦，即係甜嘢啊！
18: 甜嘢，
16: 甜嘢，甜嘢啊！哇！
18: 亦都會講一啲隊長都關心嘅
16: 咩啊？
18: 濕皮文
16: 老化，
18: 濕皮文，
19: 濕皮文，
16: 濕皮文，
19: 佢話可樂殺唔殺嗰啲
18: 嗰啲精神啊，精神健康啊，
16: 同埋食薄荷嘢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唔係有一個話説小弟啦。咁啊，話説咧就真係香港嘅一位好出色啦，亦都寫咗好多經典作品嘅填詞人就係黎彼得先生啦，就大家知道啦，咁啊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手下流程咧就好經常咧都會有好多歌會播完，當中咧都有好多係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咁今日咧就好想借住呢半小時嘅時間，十零分鐘嘅時間啦，咁啊可以重温翻一啲咧啊我哋自己好喜歡嘅黎彼得先生嘅經典作品嘅噃。呢首開始啦，啊佢撈唔到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咦點解佢唔啱嘅？咦？哦，呢应该呢、這个，唔好意思啊，嚟啦。咁啊，佢帮阿 Sam 哥就填咗好多好多经典嘅作品嘅。咁啊，究竟拣边一首咧？啊，我都觉得呢首，因为入边有几首啦，亦都即系反映出咧阿 Peter 哥嘅鬼马。

0: 實呢首歌咧，我來唔來就攞嚟聽啊，因為入邊講嘅嘢咧，到今日咧，無論泊車又好啦，擺酒又好啦，拍拖又好啦，等等啊，仲有醫生都好啦，都係講得非常之啱噶。咁啊，又啊 Peter 哥咧幫阿 Sam 哥想寫嘅呢首叫做《鬼馬大家樂》啊，呢首都係啊，呢首識唔識你話你哋
1: 識
0: 一個識唔識？

0: 其实啊，黎彼得先生咧就帮阿子华哥填过几首作品嘅，咁除咗呢一首之外，就做马仔啦，
1: 系
0: 都系好系佢嘅风格啊。入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就系咩好比天边一只雁啊，咁其实都系关阿黎彼得事嘅。好，隔篱有黎彼得帮子华哥填嘅《关老三》啊，呢首大家都识啦啩。

0: 底玩仗意
1: 思。比较即系遗憾嘅就系咧，手下留情咁耐以嚟咧都冇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啊。当然啦，佢嘅歌深信咧都会流芳百世嘅。但系属于校长嘅《天边一只眼》，除咗有啲鬼马搞笑嘅歌之外咧，都有一啲好深情嘅作品嘅。

0: 出自黎美德先生嘅手笔啊，妹情嘅心肝宝贝，咁睇一阵间咧，就冇时间啦，可以播多少少啊黎美德先生嘅作品啦。好，咁今晚我哋有游戏嘅，
1: 有，
0: 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
0: 好啊，大家都想知道要重温啲乜嘢嘅，咁我哋嚟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第四晚啦嘅重温夜啊，咁啊一哥。

0: 今晚要大家重温啲乜嘢咁大单啊？
1: 昨晚數起最轟動嘅，除了陳德章前輩講起一啲嘅感動啊、傳說啊等等之外咧，最轟動嘅梗係老可去咗呢個紅酒莊園嘅酒莊啦。
0: 哇！犀利啊！
2: 仲要試飲咗佢嘅紅酒啦。咁所以啊，我哋個問題啊，就係問大家。当日老何啊，试过最贵啊，系最贵啊，最贵嗰啲酒系几多钱咧？
0: 系咪用美金计噶？
2: 美金计
1: 啦。咁如果你用 apps 即系 RTHK on the go 嘅去重温嘅话咧，就一个钟头21分左右。
2: 系啦，如果系网页版啊，你就可以 click part 2嘅32分钟左右就可以重温到。当日老何讲嗰支最贵嗰支酒啊，
1: 佢试饮嘅钱咧，
0: 系啦，咁啊唔好铺上网啊，一阵间咧我哋9点半之后就会 call 电话噶啦，转头翻嚟咧交俾德仔啦。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

0: 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8-2-0-2-6 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惩教处的马 Sir，
4: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3: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5: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3: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行名字变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時間8:37，繼續是手下留情的看你今晚知不知道。繼續呢，我們會找到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同我們拆解一下一些營養的知識的。
1: 上次 Cathy 說什麼話？
0: 上次 Cathy 呢就講到話
2: 蛋白質、
1: 蛋白質
0: 同埋蒸煮燉究竟是不是有分別的呢？對於卡路里，
2: 我記得阿德仔話炸不如切啊嘛，
0: 冇，妻就不如，
1: 唉，唔好讲呢啲啦吓。
0: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讲少少关于系一哥又关心噶啦，队长又关心嘅嘢，即系头先所
1: 一哥关心啲。嗱，我哋首先即系问下两位啦，两位都系苗条嘅男子啦。我放弃咗噶啦，其实嗱，首先啊，一哥，你平时啊，就以柠冻柠茶为例，
0: 系。
1: 你哋平时阿冻柠茶你会点叫啊？
2: 哦，酒甜嘅而家。
1: 系你咧？
0: 冻柠茶酒甜小兵。
2: 哦，但系小兵抵啲嘛？
1: 飞哥，飞哥，冻柠茶你点叫啊？而家平时？
2: 飞哥唔饮冻饮嘅，
0: 飞哥我饮热嘢啊。
1: 冻柠茶你会点叫啊？
2: 会唔会小甜啊？
1: 又系小甜。
2: Ice 咧？
0: 小平多冰喎，但系。
2: 酒甜酒甜酒甜啊！
1: 你话而家啲人系咪好烦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咧，我哋嗌六七条友去食嘢。咁啊，阿伙计唔该食啲嘢，咁啊，首先已经 A B C D E 餐啦，咁跟住咧，大家又叽叽格格啦，一家又话小饭啊，一家又话多菜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啦。
0: 又走牙菜。
1: 好啦，一去到餐饮咧，其实我觉得嗱，即系点解？虽然我自己咧就好憎 Q R code 落单嘅，但系咧，我亦都戥啲伙计艰难啊！即系一嗌嘢咧，系饮咩？系啲咩？你系咩话？冻柠茶，小甜，酒甜，呢个又酒甜。嗰、那個係酒甜，跟住又小冰小甜，
0: 係啦。
1: 咁我就通常都 regular 嘅， okay, 通常都 regular 嘅。咁你話係咪煩咧？即係嗌一杯嘢飲，大家一家又小甜，又要小冰，小冰又小甜咁樣，咁已經好煩嘅啦。咁大家咪嗌杯唔甜嘅嘢飲咯。
0: 但老實講，真係用咗呢個小甜嘅凍檸茶之後咧，個身體感覺上咧，
1: 係咪真係、啊、
0: 真係好咗啲？即係對於即係攝取糖分，當然都要即係均衡啦、啊，就唔可以話唔食嘅。

0: 但系因为真系以前可能摄取太多糖分嘅原因咧，令到你啲伤口啊，即系我嗰啲湿疹
1: 嗰啲
0: 啊痕啊，系真系会严重啲嘅。
1: 咁你转咗少甜或者走甜之后，你觉得有冇好咗啊？
0: 真系有好咗，即系暗疮都出少咗。即系哪怕我而家33岁啦，都仍然有青春痘啊。但系以前咧，
1: 你呢个系晒命嚟噶？
0: 唔系，讲下啫，纯粹陈述啫。但系因为真系以前系咁出暗疮咧，而家真系叫做。是不是戒了甜呢？少了甜之后呢，是真的出少了的。
2: 我曾经是嗜甜如命的人来的。
1: 是。
2: 即是去食铺飞。
1: 我都试过。
2: 是啊，曾经去食铺飞呢，我是不屑那些什么鱼山啊。
1: 劈甜品是吧？
2: 劈甜品。
1: 劈甜品很开心的。
2: 是啊。哇，成底。香港。成底 blueberry cheese cake。
1: 是啊，因为香港曾经有一间酒店呢，就是而家好像没了这件事，就叫做甜品铺飞。
2: 是是。
1: 哇，在湾仔的。当年不记得多少钱了，但是那种啊，
2: 那种
1: 甜品放题啊，哇 ,carrot cake 啊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啊 ，New York cheese cake 啊，仲有嗰啲咩？我最中意食嘅面包，面包布甸啊！
2: 哇，
1: 嗱，屋企食唔到嘛呢啲。
2: 系，同埋我发现咧，我认真嘅，即系食得甜嘢多或者食甜嘢嗰段时间要聪明啲嘅。我睇一套作品，
1: 你看飞哥，
0: 唔系啊，
2: 我睇一套作品系咁样嘅。
1: 飞哥笑得几开心啊！
2: 有冇睇《死亡笔记》入边个 L 啊？
1: 哦，
2: 佢都要食甜嘢先可以聪明啲噶嘛。
1: 咁賭神都係，
2: 係咯，但係真係㗎。我其中一個發現係我幾時發現呢，就係、是、早兩三年咪去跟一套電影嘅，咁因為卡拉咗喺個農曆新年前後啦，咁所以咧停咗一陣再開翻機。我發現咧，我喺開翻機之後嘅第一日咧，咁現場有劇本要改啦，我係個身體不自然地咧行咗去便利店買咗三桶朱古力。我先醒起，系我过去肥咗嗰20磅，就系因为我每日拍戏，我要改剧本咧，我系两桶朱古力，两桶朱古力咁样食，我先至改到嘢咯。
1: 咁系因为佢俾咗一啲能量你啊，定系佢系一个 comfort food 咧？
2: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系有啲能量要去到个大脑先可以令到你个脑可以叫做用多啲能量去思考啊、创作咁样嘅。
1: 我都赞成嘅，即系嗱，我就系嗰啲有嘢喺个口度嚼紧，先至度到桥嘅人嚟嘅。咁所以，譬如度剧本嗰阵咧，大家就知道一定系成台零食嘅。咁啊，拍戏嗰阵咧都多嘅，即系近年就少咗，因为我觉得真系有啲离谱嘅，即系我同埋我食得太多嘢会瞓着啊，
2: 同埋痛风啊嘛，嗰次你
1: 系痛风啦，同埋会即系太多零食咧，中间一路开始跌锅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忍住肚饿咁样拍戏嘅，通常我拍完戏先至丧食嘅，咁当然都系唔鼓吹唔鼓励啦，咁但系我一路都唔
2: 系
1: 好，我成日有阵时觉得，喂，你饮一杯冻柠茶少甜，
2: 系
1: 其实减到几多啊，帮助到几多啊？
2: 唔系咁背后有好多逻辑嘅，例如佢又话唔知嗰啲升糖指数啊，然后又会令到你嗰啲胰岛素又剩啊，一粒方糖又唔知等于几多嘅白饭，好多呢啲嘢令到你个掣肘喺入边咯，同埋系你惯咗有个糖分嘅摄取，令到你个大脑即系等于而家咧，其实标标人同水水咧，我都尽量唔俾任何甜嘢佢嘅，就算
1: 任何添啊，
2: 少少咯，即系例如好似翻好似啱啱翻福建啦，咁要氹佢哋食饭咧，我先至俾果汁佢哋送饭，但系仲要系果汁系咩咧？开2:1，
1: 系
2: 即三分系啦，三分一橙汁，然后
1: 几阴功系啲细路
2: 倒清水，
1: 真系惨啊！真系，
2: 但系佢哋饮得好滋味噶，因为平时直情系开水嚟啫嘛，咁所以就系用呢种情况去减少佢哋对于糖分嘅摄取咁样咯。
1: 咁你饮汽水会唔会饮？
2: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
1: 糖啊，
2: 饮无糖啊，但我阿妈成日话饮得多有 cancer 嘅
1: 。
2: 我阿妈讲，嗱我阿妈讲嘅，
1: 我唔知阿妈讲，
2: 我阿妈讲嘅，
0: 一阵间 cafe 就会
2: 系啦，咁所以。
0: 系
2: 为咗减肥，我都系照饮嘅。
0: 哦，但即系你系饮无糖定系有糖？
2: 佢系我系饮代糖嘅啫。
1: 哦，
2: 因为其实 technically 系两种嚟噶嘛。
1: 系，
2: 即系如果你系好可口嗰只咧，
0: 系
2: 佢有两种可乐，一种系落代糖，
1: 佢有白色有黑色嘅，系啦。
2: 唔系，白色系落咗纤维粉。
1: 系，
2: 但系 diet 同埋 zero 系两样嘢嚟噶嘛。
1: 系
2: diet 系直情无糖噶嘛。
1: 系
2: zero 系落咗代糖噶嘛。
1: 系，
2: 所以系两种感觉嚟噶。
0: 系。咁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就问下大家啦，即系你哋会饮无糖可乐定系有糖嘅正常可乐先咧？如果系计无糖，
2: 无糖可乐，
1: 我就觉得，搞咁多嘢做咩啊？梗系饮翻 regular 啦，原汁原味啊嘛。
0: 系，咁究竟啊，大家又分唔分得清无糖定系有糖可乐嗰分别咧？
1: 咪就系有同冇咯，
0: 系啦。跟住个问题就嚟考下大家啦，好简单嘅啫，睇下你哋识唔识啊？
3: 實大家都知啦，而家可樂

0: 已经有分无糖同埋正常可乐嘅啦。咁究竟啊，以下呢个陈述系咪正确嘅呢？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呢个陈述句系咪正确呢？嗱，得三个简单嘅选项俾大家拣嘅啫，大家细心咁谂下啦。A 完全正确 ，B 部分正确，定系 C 全错？究竟边个系正确答案呢？
1: 可以话呼之欲出啦，
0: 可以话系呼之欲出。
1: 嗱，再讲一次你嘅 statement 系乜嘢？
0: 重复一下个 statement 先。首先就系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都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
1: 咁佢咁样讲一定唔系完全正确啦，即系可以否定完全正确先啦。
2: 应该唔系放心饮用嘅，唔系。因为仲有好多嘢喺个汽水入面㗎嘛。即係例如其中一个唔应该饮咁多可乐嘅原因。
1: 就是、因为会杀。
2: 唔係。係因为
0: 但你饮咁多。
2: 係因为佢有咖啡因。所以理论上你都唔应该一日摄取咁多咖啡因。咁所以点都唔应该係放心饮用嘅。咁所以我觉得係部分正確囉呢、這个。
0: 定係全错啊。
1: 全错啊。即係两句都错囉
0: 喎。係啊，即係无糖可乐其实唔係比有糖可乐。是少甜同埋少卡路里，
2: 少甜定少糖先，两样嘢，
0: 少糖
2: 两样嘢嚟噶，因为甜味指数同糖分系两样嘢嚟。
1: 你死啦，今日德仔，佢一定捉住你呢啲字眼系咁
0: 少糖，
1: 因为阿一哥咧，佢同阿 AI 倾得好多关于呢啲嘢。
0: 我知啊，佢成日都倾啊，
1: 系啊，佢觉得自己系达人嚟嘅，但系佢仲系肥噶，
0: 争啲暗心情愫添啊，我怀疑佢。所以啊，
2: 我拣 boy，
0: 你拣 boy 系嘛？队长咧，
1: 我都系拣 boy， 稳阵啲，即系唔系完全啱，亦都唔系完全错，
0: 系。
1: 系阿 B 土师傅今日冇咁冇影啊
2: ！B 土师傅正系 send 咗一幅图话佢食饮冻柠茶系小冰酒甜嘅，
1: 系
2: 哦佢拣 C 啊 C
1: 小冰酒甜啊，几难记，有几多个 combination 啊？小冰小甜，小冰小冰仲有咩？
0: 酒冰酒甜，
1: 酒冰酒甜啊，酒冰小甜，
0: 小冰啊酒甜，
1: 真系好烦啊 ！B 土师傅拣咩
2: ？C 土师傅
1: 系啊，即系佢话完全错，
2: 完全错。
0: 好，咁啊，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完全啱啊，完全错啊，定系部分正确啊？
3: 正确答案系 B 啊！虽然比起正常可乐，无糖可乐确实系少糖兼极低卡路里嘅，但仍然咧系可乐嚟嘅，都系酸性饮料，亦都仍然存在咖啡因，而且代糖摄取过量咧，亦都有风险嘅。所以都是不可以过分饮用的。究竟无糖可乐又是不是真的健康呢？我们一起等 Cathy 帮我们拆解。
4: 咁我话 B， 但系点解佢系咪真系冇卡路里咧？咁样佢真系冇卡路里嘅，佢、真系得两三个卡路里嘅，即系打黑黐你都冇咗个卡路里嘅咁样咯。咁所以真系对于肥胖佢系唔影响嘅咁样。亦都冇一啲传闻话饮咗落去咧就会影响你个代谢啦，跟住于是咧你就会都唔瘦，咁就冇呢个嘅。因为代糖嗰个代谢咧好简单嘅啫，佢即系系同糖。的形状一样的代糖，所以呢你的 sensor， 你的 sensor feel 到甜，是但是它是分解不到，它是一个纤维的东西来的。于是呢你吃了下去呢就是经过你的肠胃屙出来的。但是太多呢，因为纤维太多都会是会有少少倾泻成分咯，咁样。咁而且很旧的那些实验呢就有做老鼠的，就是说啊你吃代糖咧就會令個老鼠咧就係、是、有 brain cancer 個腦，咁但係即係要留意嗰個實驗咧，即係嗰個老鼠係全世鼠都係食呢個即係代糖嘅，咁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問題就都不可而知啦。但係都有一個安全嘅份量嘅代糖，一日就唔好食過九個茶匙嘅代糖啫。咁樣九個茶匙嘅代糖好多，因為代糖係好甜嘅咁樣咯。咁另外咧就話唔可以放心食用嘅原因，佢係。因为它有酸性，那个可乐那里有酸性，它坏牙。 同埋佢有咖啡因，佢仍然都會令到你瞓得差啲啊！你精神嗰度咧係個腦部係受到刺激，令到你精神啲啊，咖啡因啊咁樣。咁呢一部分咧，我都會係有保留咁解釋。
0: 咁如果即係我想飲汽水，但我又想戒咗可樂啊 ，Cathy， 你會推薦一啲咩嘅嘢飲俾？你的 patient 啊，或者俾啲聽眾啊，係咪水咧？定係還是水以外，你都有啲推薦俾大家咧？
4: 即係我自己就會長期有啲檸檬青檸薄荷葉喺個雪櫃嘅。咁因為我想香香地啊，咁樣有陣時即係話有啲淡啲嘅茶，我都會沖嚟飲嘅。咁咧，但係要留意咧，凍飲咧都係唔好飲得咁急啦，咁樣。因為無論係代糖嘅可樂又好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好似好健康嗰啲青檸蘇打咁樣又好啦，好凍咧都會令到我哋消化不良嘅，因為我哋身體嘅消化系統咧 red best 37度，即係話如果你低過37度咧，你就消化不良噶啦。所以咧好多時咪飲凍嘅濕啊，又或者係脾胃差啊咁樣嘅，就係嗰個脾胃差就係講緊消化差咗啦。咁咧就我哋飲凍嘢唔好飲得咁急，喺個口嗰度含一含，跟住先慢慢吞咧，咁嗰個腸胃就冇咁容易受到衝擊啦。咁樣。
0: 因為咧，我又聽過一個説法就話，即係啲茶啊、湯啊、咖啡都為之一杯水。咁一日又要飲八杯水，咁我飲八杯咖啡咪得咯？咁樣其實係咪唔得嘅咧？因為咖啡唔等於水。
4: 哦，係啊，因為咧咖啡又好茶又好，佢都有咖啡因啦。咖啡因係利尿嘅。咁利尿即係話咧，你等於咧飲咗八杯水、八杯咖啡或者八杯嘅有咖啡因嘅茶咧。都會是利尿而少了煙滴的水咯，即是兩杯的茶先等於一杯的水的水的煙滴咁樣，咁大家就要留意呢個部分咯。
0: 咁一日係咪最好的飲用水用就係飲八杯水？
4: 其實一個人咧，大約飲七至八杯水就夠啦，飲得。過少水當然你會缺水啦，但係飲得過多水咧，甚至有短時間可能一兩個鐘就飲兩公升水咧，會中水毒㗎嚇，講明先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其實就唔 care 飲幾多杯水，但係我會跟時間飲水嘅，我就肯定自己會夠。例如我一起身就會飲一杯室温水，跟住我翻到公司就會飲一杯。然之後我就會帶個水樽，你見我教帶個水樽，就一公升嘅，即係四杯水。我喺翻工嘅時間之內，我就會飲曬呢支嘢先放得工嘅。咁我就已經飲咗六杯水。咁我翻到屋企，我飲一杯水。然之後臨瞓我都會飲一杯水。咁我大約就有八杯，這個我自己習慣咯。其實即係七八杯一定係夠。你話多咗一兩杯或者少咗兩杯都唔緊要。有陣時你去户外活動，咁你要飲多啲水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你會有口渴個機制，咁總之口渴就係會飲水，而飲水就唔好咕嚕咕嚕咕嚕咁樣飲，你就係飲兩三啖濕下口，跟住再等幾個字又飲兩三啖濕下口，其實呢個做法係最舒服，最令到個腸胃負擔最細啦。
5: 所以提提大家啦，而家又系时间饮啖水先啦，系啦，饮完水之后咧，继续听。
2: 我哋啱啱行咗出直播室出边先饮噶，我哋
1: 系啦，我哋唔喺直播室入边饮水，
2: 绝对系噶呢度。
5: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我哋一定系出去饮噶。
1: 系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
2: 唔得噶嘛，
5: 系咁唔得啦，做乜要整到啲二？
2: 咪就
1: 系
2: 咯，
1: 系啊，唔啱啊，真系。
5: 好啦，我哋继续。
1: 系啊，
5: 咁
1: 啊，系你讲你讲
5: 吓。系饮完水之后，我哋就要补充一啲 supplement， 补充下维他命。因为唔可以成日饮咁多甜嘢嘅，
1: 系
5: 咁我哋饮完水，饮完其他食完嘢啦，咁究竟啊，我哋一个人其实正常要摄取几多维他命嘅咧？
1: 哇！呢、這个题目真系深、啊，
2: 唔知咩一千 mg 嗰啲啊嘛，
5: 系啦，究竟
1: 因
5: 为其实
1: 有好多，因为咧嗱呢一样嘢咧，即系你知啦，小弟啊，人到中年咧就开始关心呢一样嘢，咁同埋咧而家即系你问我，我怀疑啊，即系最受欢迎嘅。產品咧，即係除咗運動用品之外咧，就係 supplement 嘅。
2: 哦，
1: 係，你一嚟行入任何一間屈
2: 茄紅棗嘛，你
1: 又冇講你保
2: 我
1: 保神啊嘛，咁要嘅夏雨哥推薦噶嘛，夜晚驚咩尿啊嘛，係咪先？咁啊，梗係要保健下啦。冇錯，就因為保健啊，呢個題目啊，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寧可信其有，即係你譬如你食維他命 C 又好，咩骨膠原啊，咩嗰啲叫咩
2: college
6: sodium 咩 tree 啊，
2: 葡萄糖胺，
6: 葡萄糖胺啊，咁啊，仲有啲人又话食 B 集啊，食 D 啊 ，calcium 啊，咁啊，你问
2: 锌啊，
6: 系啊，总之又益生菌啊，有好多呢啲嘢，即系个个都话诶食 D 就好，咁但系咧，其实老实讲啊，我而家咧每一个月咧

0: 花费喺呢啲咁嘅健康产品嘅钱都真系唔少，即系起四位数嘅走唔甩噶。你话你谂下，因为维他命 C 又要食咯，益生菌又要食咯，咁你冻切都$100+一盒啊，或者几百蚊一盎噶嘛，咁你摊翻开咧，嗱你每个月可能你每一日咧维他命 C 系$2，跟住益生菌系$3，加埋可能都食30-40嘅supplement，咁但系你一个月咪过$1,000咯，
1: 但系 covid 都系照中。甲流都系照中，
0: 系啊，系冇错啊。今日一哥有病，我哋又照中，
1: 系啊。有时都怀疑食嚟做咩嘅，
0: 系啊，即系又系啊。呢个系一个咧，即系宁可信其有，同埋嗱，你梗系食咗啦，先啦。呢个永远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我见到每一个医生啊、营养师啊、中医咧，我都系请教佢，系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系你又会觉得系要食噶啦，咁样咯。
2: 咁究竟？真系食几多维他命 C 先系啱
0: 哦，维他命 C 特别系嘛，
2: 系特别。咁呢条问题系问维他命 C
3: 啊？喺营养师嘅角度啊，吸收几多维他命 C 先系正确嘅呢 ？A 话俾大家知，其实两个橙咧已经足够份量噶啦，因为一日维他命 C 摄取量其实啊只系80mg 嘅啫。即系80毫克嘅啫。B 其实维他命 C 一日嘅正常摄取量系800mg， 即系800毫克。所以我哋先要维他命 C 嘅补充营养品。所以一日食嗰啲1000mg 嘅维他命 C 片咧，咁就啱晒啦。C 其实唔使惊维他命 C 会过量嘅。都市人生活忙碌，所以咧只要你记得就食维他命 C。记得就补充维他命 C 就得啦，因为维他命 C 是水溶性，食多咧身体系会排出，唔惊过量噶。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确嘅呢？
0: 嗱，又系排除法先啦 ，C 一定唔啱噶啦。喺营养师嘅角度咧，我从来冇听过，唔紧要噶，你放胆食啦，你劈啦，食点都冇坏噶，我冇听过嘅。
1: 但是水溶性喎、啊，水溶性唔驚喎。
0: 我哋嗱藥房嗰個人同你講話，食多啲冇問題嘅。
1: 咁樣咁，
0: 水藥冇係屙翻出嚟嘅啫。
1: 但係你真係見過屙翻出嚟啊嘛？
0: 即係營養師唔會咁講，醫生唔會咁講。
2: 係係係，我個問題係營養師嘅角度。
0: 好啦，咁啊，即係 A 同 B 嘅啫。究竟係80定係800咧？
2: 俾一首歌同埋新聞嘅時間，大家估下80定係800咧？一片嗰啲维他命 C 又1000
1: 噶嘛，嗰啲都系写1000
0: 又500嘅，又500
1: 咁咪食两粒咯，
2: 系啊，
0: 系啦，
1: 咁八
0: 药房嗰个咪叫你食两粒咯，
2: 定系80咧咁食80，如果1000食80咁啊过多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同埋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冇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冇縮減。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嚟，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嚟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

0: 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8: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2: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3: 最终我哋想达至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想达至的目标就是我哋落去巡查的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不出咧，这个就是我哋的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不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的整个执法的过程里边咧，仍然是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 my treat, T-R-E-A-T， 我请。OK， my treat 都型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個咧，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let me，let L-E-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let me。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it's on me， 即係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我都好想DM 啊，萧叔叔咧，究竟 AA 制英文系咩 ？AA system、
1: AA
0: AA style、
1: AA
0: equal share 。Anyway，
2: equal share，
0: equal share， 平均分啊嘛。
1: 唔好意思啊
0: ，AA 制咩？

0: 飞哥你讲啦，
1: 大学生啦，
0: 大学生，阿石阿石，但 A 就系咩？
2: Speed the bill 啊
0: ！Speed the bill 啊！
3: 咁即系唔关 AA 事，咁 AA 点出嚟咧
0: ？Do you have bill 咁啊
2: ？Bill 啊，个
3: bill
2: 呀
0: ！Do you have
2: bill？
0: Do you have？
3: 好啦，翻到嚟，
0: 边个萧叔叔听得明呢啲英文嘅咧？
3: 佢到时真系标标你啊！
1: 好啦，讲翻我哋新闻之前嘅维他命 C 嘅问题。
0: sorry，
3: 吓到吓到飙尿啊！
0: 好，监制吓到飙尿啫，系
3: 好
0: 嚟啦，系
3: 好翻嚟啊！
0: 维他命 C
3: 系啦，究竟啊正常摄取量啊
0: 系
3: 几多咧？
0: 咁啊诶，
3: 重复下先啦，就系
0: 八十
3: mg，
0: 冇错，
3: 系啦。
0: 好，我觉得咧就系营养师角度啊，我而家即系唔用自己嘅角度，唔用坊间药房同埋 What X 市嘅 sales 嘅角度，我觉得系八十嘅，系应该系
2: 八十好少啫，
0: 即系两个橙咯，你咪两个橙啊，
3: 系啊，
0: 两个橙咯，
3: 哇，系
0: 我听过
3: 反其
0: 嗱，因为咧嗱，其实咧一间再讲啊，维他命 C 真系一个都市传说般嘅一个说法嚟嘅，即
3: 系
0: 譬如举个例，我都试过问咧，譬如我唔舒服感冒嗰阵咧。
2: 系咪要食多啲？
0: 我都问 AI， 如果我再食 extra 嘅维他命 C，
3: 有冇帮助？
0: 都有两个说法嘅，一个就话有帮助，因为佢唔知咩抗炎啊，定系咩帮助消炎啊。另一个就话其实冇帮助，因为你八十就够噶。其实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说法，所以咧都系要等阿 Cathy 讲。但我用 Cathy 嘅角度，我会博 A 嘅。
2: 两个橙系
3: 够噶啦，
2: 咁一个奇异果咪爆晒？奇异果劲过橙好多噶嘛
0: ，super food 啊嘛，
2: 系啊，
0: 系啊，
2: 你摆个碗就 super bowl 噶啦，
0: 哇 ，sorry， 哇，飞哥笑得好开心，飞哥我最爱你啊，
2: 唔系，但我都系拣，我都系拣 B 啊 ，B 啊，
0: 八百肯定唔系八百噶，
2: 如果唔系嗰啲维他命，即系嗰啲药丸唔会写，
0: 永远都话食多咗，
2: 一千啊，系啊，
0: 都系你留意下咩咧？佢咪有啲 complex 嘅，即系譬如有一啲咧咩男士嘅混合维他命咩嘅 supplement 噶嘛，你留意下佢嗰个维他命 C 可能系得二三百嘅啫，
2: 系。
0: 咁嗱，佢做得二三百，即系话佢标准嘅摄入量。
2: 咁佢预你再食两粒橙咯。
0: 你，唉，我唔信啦，系。
3: 但可能会流失咧，维他命 C。
0: Isaac， 你估咩啊？八十八百定系任性唔嬲？嗱，听大学生讲咩？
2: 八百啦，八百。
0: 大学生八百，飞哥咧？
3: 八九啊，佢话
0: 八九，
2: 八九啦。
0: Boy
2: 兔师傅啊，
3: 有 boy 有。
0: 我头先啊，德国人望我嘅眼神啊。
2: 是恥笑的眼神，
0: 肯定是 A， 看住肯定是 A。
3: 究竟是不是反其道流为行呢？我们听下正确的答案。
4: 正确答案是 A。其实吸收过多的维他命 C， 虽然说就是水溶性会排出体外，但都会影响肾脏的。而且一日正常摄取量真的需要 80mg 80毫克的啫。正常飲食已經可以攝取到當日需要維他命 C 的份量㗎喇。我哋一齊聽下 Cathy 拆解一下，究竟食得多維他命 C 係咪就越好呢？
5: 其实佢都系维他命 C， 就系冇分贵同唔贵啊咁样。而维他命 C 就好平嘅嘢嚟嘅啫，咁样咯。咁点解有少少分别咧？就系睇下你系咪 time release， 即系话随住时间慢慢派送出去咁。咁但系都要留意啦，佢就算系咁都好啦，都唔系越高剂量越好吓、啊。因为点解啊？根本维他命 C 就唔系需要咁多噶咯。即系一日一个成年人系80mg。
3: 嗯，
5: 咁但系你即系听坊间一粒普通嘅饼，挤落水度喳声嗰啲咧，都系要1000噶啦。讲紧，咁你要80，咁比尽佢一日最多咧系要200之内，唔好多过呢、這个，因为多过呢个要靠个肾嗰度排出嚟噃。又
3: 系搞到个肾啊？
5: 系啊，咁试过咧有一单新闻就系有一个50几岁嘅男士，佢每一日都食两粒咧1000mg 嘅。維他命 C 即係食咗2000啦，咁大約食咗年幾之後，佢就入咗廠啦。嚇，呢個係真嘅新聞，係香港嘅咁樣。 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如果好勤力食呢啲嘅 supplement 就要留意啦，因為咧 supplement 咧就唔係同食物一樣啦，佢唔會飽嘅。咁我哋會覺得個 dosage 嗰個份量，即係食幾多個份量咧，係好容易超啊。咁你超過咗咧，唔係一定係好。就算呢個係水溶性嘅維他命 C 嚟講咧，其實都會令到個腎咧係受傷啦咁樣。咁何況有一啲咧維他命同礦物質咧就係、是。唔會咧，係經過腎度排出嚟添，佢會不斷咁樣去累積，然之後變成超標會中毒噶。又例如咧，叫維他命 A、D、E、K 都係噶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好留意究竟食嘅劑量係幾多啦。
6: 跟住咧，有啲坊間就話咧，有啲維他命 C 係天然嘅，有啲咧就合成嘅。究竟係咪有天然同合成嘅維他命 C 嘅咧？
5: 維他命 C 就係維他命 C 咯。咁當然佢會可能係有化學劑嗰度嚟。咁其實佢都係維他命 C 嚟嘅。咁而天然嘅維他命 C 都係維他命 C 嚟嘅。但係天然嘅維他命 C 變成做一粒藥丸咧，咁佢就唔天然啦。
6: 剛才 Cathy 所說，其實一日是 80mg 的維他命 C， 是不是其實我們普通真的正常生活攝取或者吃那些正餐，其實已經足夠補充到了？
5: 是啊是啊，你講得好啱，就係咧，其實一個橙就40mg 到咯，咁兩個橙就80噶啦咁樣咯，所以就兩個生果咯。咁如果你話啊，我真係想食 supplement， 因為我平日都唔記得食生果，咁點算咧？咁樣咁你可以咧係譬如食粒紅仔糖嗰啲維他命 C 就80啦，就咁少噶啦咁樣咯。咁就即係大家亦都留意係可能搣嚟食咯，嗰啲 supplement 係一餅嘅，咁你可能搣六次。咁樣就都差唔多噶啦，咁樣。
6: 好啦，跟住講到supplement啦，就唔一定係局限喺維他命啊，甚至有啲人就開始話啊，要好似食魚油啊，食得太少魚啊，有啲就好似頭先 Cathy 所講，有啲鈉啊，即係鈉啦。跟住究竟啊，係喺你嘅角度，香港人最經常亂咁買嗰啲supplement係啲咩咧？
5: 哦，香港人最亂買嘅supplement就係鈣質。
6: 哦，係喎係喎，又話補鈣啲骨骼好啊，究竟係咪咧？
5: 跟住鈣又連埋固鈣上面，即係嗰個叫做葡萄糖胺啊咁樣咯，係啦。咁咧，其實就首先鈣咧食得多咧係會生呢個嘅膽石嘅。咁我哋要嘅鈣質係咪咁多咧？咁樣一日咧成年人咧需要嘅鈣係800mg。年紀大人要1000mg，孕婦都要1000mg，一杯奶咧就冇添加鈣咧就大約300多mg，添加咗鈣嘅奶咧係400多mg，咁所以計翻嚟講咧，其實我哋仲要食翻菜又有啦，深綠色蔬菜又有呢個鈣質啦，或者我哋食到其他豆腐啊、雞蛋啊，甚至所有肉類啊，咁其實都有啲鈣嘅。咁呢啲咧，其實都加加埋埋，你飲一杯奶，再加可能有啲啲芝士啊，或者其他嘅食物，其實大致上一日都有800mg噶啦。咁如果你要1000mg，即係特別時期嘅時候咧，你飲兩杯奶就夠啦。咁咧嗰個鈣質就已經足夠啦。但係太多嘅鈣質咧，係咪防止到骨質疏鬆咧？咁就要留意，如果你真係喺食物嗰度能夠吸收到鈣質嘅話，你就喺食物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食唔到，咁你都要留翻鈣嗰個鈣片裡面究竟有幾多 mg 嘅鈣咧，幾多份量嘅鈣而去食啦。如果唔係太多，又係一個問題嚟㗎。
6: 係。咁頭先Cathy 所講就係骨膠原啊、葡萄糖胺啊，其實依啲喺supplement去吸收嗰個效果有幾大咧？
5: 如果葡萄糖胺嚟講咧，其實佢個效果係咪咁高咧？其實就要食到一日有一碗飯咁多嘅份量咧，先至係會幫到你少少嘅膝頭哥。咁、其實我會都係建議食 EPA 啦，即係omega 3，去幫助你膝頭哥咧係消炎同潤滑。咁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咁、葡萄糖胺嘅效果就係比較一般噶啦。咁
0: 可唔可以再講一次一個食咩話 ？EPA 啊
2: ，EPA 即係魚油，
0: 係咪係咩話？係咩話？係咩話？
2: 魚油，魚油，即係食魚油咧，就有分幾個嘅，有個 EPA 啦，同埋 GPA 啦，咁就係
3: GPA 唔係嗰個咩？
0: 我知 grade point average 啊嘛，係。
3: 咁總之就係有分嘅，種魚油咧就有幾個份量嘅。咁食 EPA 咧就補腦嘅，咁補腦嗰啲咧就係你攝取大約250啦
0: mg，
3: 係咁就其實都足夠噶啦。咁但係葡萄糖胺咧，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喂補充啊補充啊，其實食幾多好多咧，你要食成兜飯咁多咧。先補得少少嘅啫，
0: 哦，
3: 所以其實咧嗰個作用係好少嘅，
0: 係。
3: 咁至於骨膠。

0: 胶原咧，就系下一条问题会问大家
1: 的。哦，
0: 但骨胶原对于队长你嚟讲，
1: 我其实分唔到啊。我想讲咧，而家咧，净系有一种咧叫做啊，即系买营养补充剂迷失症啊。
0: 系，
1: 就系你见到每一日个货架嗱，首先咧。就已經有 sales 埋嚟 sell 你啦，咁啊，佢哋又梗係想做生意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我通常都係，我睇下先啦，咁好啦，你仲要望住個貨架，再加埋你又上 AI 又好啊，上嗰啲咩營養網站啊，其實有太多說法，乜都話要食嘅，即係補腦，即係由頭補到腳啦。
0: 系，
1: 即乜都要食啊！指甲都要补啊，眼啊，嗱眼咧话要食蓝莓素啊，跟住夜晚屙、哦、又话要番茄红素，茄红素啊，咁有太多呢啲嘅说法咧，以至到咧都唔即我都冇办法可以分到边一啲系值得听嘅嘢咯，所以你应该叫阿 Cathy 长住喺呢度啊。
0: 哦，下次请佢上嚟，
1: 正想系咯，应该系啦，真系要啊！即系我哋准备成个系列嘅嘢问佢可以啊。
0: 系，但我补充翻先，头先系 DHA 同 EPA 啊，鱼油入边就唔系 GPA 啊，系 DHA，
2: 我都觉得古怪啊。
0: DHA 咧就系个脑嘅 ，EPA 咧就系货血液循环啊，啲血管嘅
2: DHA， 所以你要食多啲 DHA
0: 啦，我就要补个脑啦。个脑有少问题，
1: 而家又仲都仲未讲食猪脑系咪真系补脑添？
0: 系啦，
1: 有机会真
0: 系以形补形。
2: 系嗰阵时，馒头妈都应该有食嗰啲 DHA 嘅，因为陀小朋友或者
1: 又要食乜叶啊？咩叶咩叶
2: 酸？
1: 叶酸系啦，
2: 真
1: 你上个叶绿素添。
2: 叶绿素系我哋食嘅，
1: 叶绿素系食菜嘛？
2: 唔系叶绿素系我哋食嘅，因为攞嚟 photosynthesis 啊嘛。
1: 系啊，食嚟做咩？
2: 咁我哋靠光合作用就饱噶啦。冇饭食咁，我哋
0: 哇，系唔系问题啦？系第三条问题嚟啊！
3: 以下边种讲法关于骨胶原补充品系啱嘅呢 ？A 食骨胶原补充品补充到面部皮肤嘅肌率咯，系因人而异噶，真系睇彩数啊 ！B 胶原蛋白补充品系合成出嚟嘅蛋白质。佢咧其實係冇人體需要嘅氨基酸嘅，定係 C？ 其實身體嘅骨膠原只會一直流失，根本骨膠原就補充唔到嘅咧。
0: 係啦，究竟啊骨膠原啊係咪真係可以靠住食呢啲骨膠原嗰啲補充劑可以補充到嘅咧？
1: 哇
0: ！A 係揾翻先嚇 ，A 其實係唔得嘅。食骨膠原補充品咧，係可以補充到皮膚嗰啲骨膠原，不過係因人而異，係睇彩數嘅。
1: 係
0: 定係 B 骨膠原嗰啲蛋白係合成出嚟，根本咧係唔適合人體嗰啲氨基酸啊，即係人體係冇用嘅。定係 C 骨膠原一旦流失咗，係冇得補充嘅，你補幾多都冇用啊！哎呀，
2: 阿司徒師傅已經衝出嚟揀 C 啦，
1: 即係流失咗，
2: 流失咗都冇啊！我都覺得係啊，因為你逆轉唔到噶嘛，你嗰啲。皮肤嘅紧致性啊，
1: 骨胶原补充唔到啊！哇，呢个真系好深，我又觉得唔系嘅。B 系咩话
0: ？B 系骨胶原嘅合成出嚟嗰啲蛋白质咧，根本就系人体唔系人体需要嘅氨基酸嚟嘅。
1: 咁 A 咧，我都要食 DHA 啊！
0: 食、就是、完补充品啊之后，系真系可以补充到皮肤嘅骨胶原，但系因人而异，睇彩数嘅。
1: 哦，咦，咁我觉得 A 有啲机会，即系又系用营养师嘅角度，佢哋永远讲啲嘢都系比较保险同埋保守嘅，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因人而异啊，个个摄取量唔同啊，呢啲咧通常都系佢哋嘅说法嚟嘅。
2: 系两个 C 一个 A 啊，
0: 听下正确答案啦。
3: 正确答案系 A 啊。嗱，食胶原蛋白虽然真系可以补充身体嘅骨胶原蛋白同埋身体嘅蛋白质啦。不过人体合成胶原蛋白咧，仲需要维他命 C 啦、锌啦，同埋铜等等嘅营养素协同效应之下咧，先可以产生作用嘅。如果缺乏呢啲条件咧，单靠补充胶原蛋白嗰啲补充品咧，效果系十分有限嘅。我哋一齐听下注册营养师 Cathy 讲下更多关于骨胶原啦。
4: 至於咧就係呢個骨膠原啦。咁我哋食咗骨膠原落肚，係咪會生翻骨膠原咧？咁某啲藥廠咧，佢有專利嘅，就話係會啦。即係實情咧，就係大部分咧嘅骨膠原嘅 supplement 咧，佢都會變成氨基酸啊，即係 protein 拆散咗，因為骨膠原都係 protein 嚟嘅。

0: 即係蛋白質。拆散咗佢仍然係氨基酸，跟住入咗血之后咧，佢成唔成为到你嘅骨胶原就唔係你所控制㗎啦。咁佢係过多会好似头先之前讲过咁样，就係、是、流失咗啦，跟住就经过肝同肾咁排出体外啦。咁又或者佢做咗你嘅肌肉啦，或者做咗你嘅細胞啦，咁 wherever 即係都係唔肯定佢咪做到你個骨膠原咁樣囉。咁所以呢花膠又係補骨膠原，雪耳又係補骨膠原。咁睇下你對於骨膠原嘅補充劑係點睇，即係都係一樣啦，同呢啲亦都大家要留意呢個骨膠原佢本身嘅來源囉。咁佢係啲咩做嘅呢？咁如果尤其是素食者都要留意佢會唔會係由一啲動物嚟嘅呢？究竟平貴嗰度呢可能係有啲分別，係佢會唔會落咗 pet chemical 呢咁樣。Omega 3都一樣，即係話有啲貴啲嘅 Omega 3有啲平，雖然唔可以由價錢嗰度斷定佢係唔係真係落幾多 chemical， 但係大致上嚟講呢，其實呢啲魚類嘅Omega 3呢其實佢都會落啲 chemical 淨化啦，因為佢由魚抽出嚟咁佢唔會咁晶瑩，咁晶瑩剔透，點解會咁晶瑩剔透呢？就色素啦，處理過啦，即係除咗鎘渣之外，佢都會加一啲嘅防腐劑啦，或者係一啲淨化佢嗰個魚油嘅顏色啦等等。咁食咗落去嘢咁食係咪 OK 呢？又或者有啲係深海魚先有呢個深海魚油㗎嘛，咁佢有冇呢一個嘅即係毒素 accumulate 呢？即係呢啲深海毒素究竟你食幾多少會有一日啲毒素會聚集到影響自己呢？咁呢啲都係仲係要深思嘅。如果真係要食呢，新鮮嘅魚都好多嘅魚油係會幫助消炎嘅，例如一啲香港地嗰啲細條啲嘅魚，譬如紅三魚係非常之高嘅 Omega 3㗎喎，咁大家啲流動性高啲嘅油份啦，咁譬如橄欖油啊呢啲咁都係靚嘅油嚟嘅，咁我哋可以食呢啲，唔一定話即係驚冇食魚就等於唔健康咁樣，要食返呢啲補充品咁樣囉。
1: 其實最終即係問下 Cathy 嘅意見啦，係點樣判斷自己即係需唔需要食 supplement 咧？
0: 嗱，咁我就要帶出一樣嘢啦，就有一個叫做 functional nutrition 嘅。咁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佢就係教點樣去食 supplement 嘅。咁但係佢嘅基礎底下咧，就係、是、你要有正常均衡嘅飲食。之下你都有問題啦，咁你先去食嘅。咁大致上咧，嗰、那個處理嘅一啲病患係咩嚟嘅呢？或者一啲唔夠營養嘅情況係乜嘢呢？就譬如嗰個人可能呢，佢想佢啲血管呢係多啲彈性，佢有心臟病啊，或者係有呢個嘅膽固醇高啊、血壓高啊嗰啲都可以食嘅。咁或者係佢可能係容易有玫瑰座瘡、酒渣鼻嗰啲又有啦，有啲人。咁有啲人呢就瞓得唔好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真係貧血啦，咁有啲人骨質疏鬆啦，係咪？有啲呢就可能佢甩頭髮啦咁樣，或者有啲濕疹嘅狀況啊，咁我哋就會用 functional nutrition 去處理㗎。係啦，咁嗰個呢就唔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俾 supplement 你喎。咁呢係一個 combination 嘅。係啦。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client， 佢嘅手係喺手板嗰度好似有主婦手乾硬嘅啲皮膚有裂痕嘅咁樣，咁咧佢係唔係就咁食 EPA 即係魚油嘅？咁佢咧係需要咧食埋其他嘅 supplement， 例如保護翻個皮膚嘅表面嘅一啲 supplement 啦，咁同埋佢要有一啲咧就係補充翻嗰個蛋白質係生翻喺嗰個傷口嗰啲 supplement 啦，同埋配合減壓嘅 supplement， 你就諗到原來佢呢啲都係壓力所使，佢瞓得唔好啊，緊張，令到血管收縮舒張唔平均，係一啲叫自律神經失調嘅問題嚟嘅。咁呢個係靠佢食咗個 supplement 放鬆翻個腦筋，可以瞓得好啲，先會真真正正好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是、長遠嚟講，我哋做輔導就係要幫佢自己建立翻一套放鬆嘅機制，先至唔可以唔需要長期食 supplement 幫自己受辣咁樣。呢、這個我哋覺得先至係完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完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 查询28911001。广播道。

0: 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2: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0: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振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3: 手下留情之，看你今晚知不知。
4: 你两个刚才笑什么？
5: 没有啊，
4: 可耻。
5: 没笑啊，没笑啊。
4: 咩可耻啊？
5: 我觉得有
4: 好难做嘅，同周嘉怡一齐做戏，
6: 所以啊，其实真系好似阿营养师 Kathy 话斋，
5: 系啊，
6: 真系唔可以食咁多啊，自肥呢啲嘢咧系唔啱。
4: 喂，咁我次次揾你做系咪又系自肥嘅一种方法咧？
6: 我唔回应呢啲问题，我唔回应呢啲问题，因为 Kathy 仲有嘢要回应喎，系咪？
5: 系啊，
6: 系啦、
5: 啊。
6: 不过咧喺
5: 听回应之前，
6: 回应之前咧，我哋都有嘢咧，有啲肥嘢咧可以送俾大家啦。
4: 梗
6: 系、大家一齐肥啊嘛。咁啊就系我哋呢个嘅重温夜啊，咁啊
4: 慈善星辉重温夜啊。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啊？
6: 系啦、
4: 啊，
6: 究竟啊，寻晚啊，老可话佢去呢个酒庄嗰度饮红酒，试咗呢个嘅一 set 六支入边最贵嗰支几钱咧？
4: 系美金噶，
6: 美金啊，大家。
5: 美金計啊！
6: 大家可以而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咁啊 Isaac 會聽電話嘅，
5: 冇錯啊！咁啊，
6: 可能係你哋最後一次聽到 Isaac 嘅聲音，
4: 又唔好咁講，
5: 你都喺度做嘅，
6: 我哋呢個環節冇啊嘛。
5: 哦，雖然佢煙騰啫，
6: 可能啫，
5: 好似話下個禮拜
6: 係啊，我見佢早兩日去揾工好似，
4: 讲啲啦嚇，唔好阻人嚟。
6: 聽 Kathy 啊
5: ，Kathy 仲有少少 tips 要話俾大家聽噶，咁啊叫大家。吃多啲飯啊！原來要
7: 我最想糾正嘅咧，就係大家食翻飯啦、啊，因為咧好容易咧係增加糖尿同腎病嘅機會，又唔食飯。
8: 嗯，我反而係啊，有冇得解點解噶？
7: 你係咪覺得呢個謬誤可信？係
8: 啊，一定要講下出嚟添喎。
7: 係啊，因為咧我哋身體嘅消耗咧，第一位就係澱粉質，第二位就係脂肪，跟住之後就到肌肉，即係 protein 咁樣啦。
8: 嗯嗯嗯。
7: 好啦，咁我哋唔食澱粉，即係直接燒脂肪啦。咁但係都唔夠用㗎，佢會燒埋你啲肌肉嘅一切。即係呢其實澱粉質係愛嚟保護肌肉嘅，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唔食澱粉質啦，跟住食多啲肉就增肌。但係呢個係呢排時興咁樣講嘅啫。咁、其實呢我做咗25年㗎啦嘛，基本上呢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每一種說法。即係例如我啱啱入行就話啊，你減肥淨係可以食3個蘋果一日咁樣啦。有啲情況就係話啊，你食個生果飲杯水再食隻蛋先再食飯你就瘦啦。咁又有一啲咧，就係話以前都興過咩心臟病人嗰啲嘅餐單咁樣嘅，一係咧就全日食肉，一係就全日食香蕉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又有鄭秀文餐單啦，有雪糕食嘅咁樣。跟住有一期咧，又話你要飲鹼性水啊，唔係你個血咧就變做酸性噶啦，酸性就致癌噶啦咁樣咯。跟住有一期世衛標準就話紅肉會致癌嘅，要食少啲。咁然之後咧跟。但是很快大家就忘記了，跟住全部就話要食肉啊，一陣間又話斷食啊，一陣間又輕斷食啊，一陣間又16:8啊咁樣。咁呢啲問題每日我都會答嘅喎，即係
6: 好攰啊，
7: 因為呢啲咧即係好大嘅謬誤啦，係影響緊大家嘅身體。例如啦，就係、你16:8咁樣啦，你唔食早餐啊咁樣啦，或者唔 skip meal 啊咁樣唔食一餐咧，其實令到你身體嘅皮質醇會咧。降低啦，咁降低係好，你唔係覺得係好，係好攰，你日頭需要皮質醇咧去做嘢工作精神，但係你掉落去咧，你就會好攰，個精神好攰之後咧，咁夾硬捱，跟住覺得個皮質醇咧就會捱到突然間又飆升，跟住到你瞓覺嗰陣時咧，皮質醇要低嗰陣時候，你又咧低唔到啊，又瞓得差喎、咁於是咧其實成個生理時鐘錯曬啦。咁咧，跟住又唔食澱粉質啦，我哋個腦咧好尖尖嘅，佢係熊貓嚟嘅。咁咧，佢淨係食一種嘢就係 glucose， 即係葡萄糖，即係澱粉質。咁大家都唔食呢一個澱粉質，何來有 glucose 咧？咁樣，咁我哋個腦咧就會成日咧就好暴躁啊！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好多人話香港人暴躁係咪因為唔食飯咧？其實
8: 少咗飯。
7: 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人真係都會因為咁而抑鬱嘅喎。其實唔食澱粉質。咁至少就係冇乜力，但係呢因為我哋話有個叫 placebo effect， 即係話心理作用啦。咁呢就係、

0: 以前呢，我廿幾年前做嘅時候呢，佢哋冇食澱粉質就會話暈啊，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冇乜人話唔舒服嘅喎。佢哋仲覺得食多啲肉唔食澱粉質精神咗添嘅喎。咁其實個說法就係點解精神咗呢？就係因為你已經冇乜啱用嘅即係澱粉質呢，唯有個腎上腺素係提高，令到刺激到你呢夾硬精神嘅。嗰啲精神唔係真精神，同埋即係皮質醇呢都係亂晒龍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過度疲勞嘅表現嚟嘅，其實。再落去就 burn out 啦，咁樣。咁亂發之後呢，其實又會食多咗餸喎，唔食飯咁樣。唔食飯到食多咗餸呢，就食多咗肉咯喎。咁啲肉呢就係好高脂嘅，通常都係脂肪喺嗰度嚟嘅。跟住大家又吸收多咗呢個飽和脂肪，結果你嘅心血管就差咗啊，脂肪肝又勁咗啊。咁即係我接到嗰啲 case 呢都係呢啲情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係食返飯啦，因為飯呢係能量資源啊，或者澱粉質啦。你唔相信白飯都好啦，你可以食呢個糙米啊、小米啊、紅米啊、番薯、薯仔嗰啲都得噶，咁樣咯。
1: 啊，頭先我聽到有個咩飲啲鹼性水係對血好啊，咁可唔可以解答下係咪真係定唔係噶？都係謬誤啊嘛。
0: 你有冇聽過呢個啊？
1: 我好似有聽過，唔知飲啲咩鹼性 alkaline water 定唔知點樣係會對血好，好似真係有聽過。
0: 有一期是十多年前興起寫曬書的、就有一個鹼性的能量水機
1: 呢，好像
0: 是有，他賣那個水機的時候，那排呢就興講這件事、就說呢，你喝鹼性的水，你身體或者吃多些蔬菜生果呢，你就有個鹼性的體質啦，那你就不會生 cancer 啦。調轉呢，你吃得肉多呢，你有酸性體質的喎，跟住你就生 cancer 啦。那就突然間呢，而家就轉曬啊，吃多些肉就什麼都好啊，什麼都醫得到啊，吃姜黃又什麼都醫得到啊，那樣那些那樣啦。那大家千萬不要信啊，因為冇一樣嘢係可以代替，即係有病嘅時候係代替藥物去處理嗰個病情，千祈唔好耽誤咗個病情啦，咁樣。
1: 啊，同埋咧，啲人話睇手指甲咧有冇白點，係對於你係咪足夠營養，關唔關事嘅？其實，
0: 如果手指甲咧白點嗰啲咧，即係講翻咧就係關於你有冇碰撞過咯，就會有白點。但係真正有白點嘅人咧，佢係有機會。連同咧佢個手指甲係咪脆弱咯、崩啊嗰啲咯，咁如果係呢啲咧，就好多時咧佢就真係唔夠鈣啦咁樣，或者唔夠維他命 B 集啦咁樣，咁或者甚至一啲咧好嘅一啲油分咧係唔足夠啦。不飽和脂肪不夠，咁你可以係食飯呢啲類型嘅食物啦。咁油分就係係咪戒曬油咧？咁樣如果鈣嘅，你係咪偏食咗冇食豆腐啊，或者冇食呢一個奶類嘅，或者係蔬菜啊咁樣深綠色蔬菜嚇、咁如果唔夠呢一個嘅維他命 B 集，係咪冇乜點食澱粉質咧？因為維他命 B 集就喺曬澱粉質嗰度。又或者你搣餐搣得太乾淨咧，冇食嗰啲白色嗰啲衣啊，或者香蕉嗰啲衣啊嗰啲，嗰啲都好多維他命 B 集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可以食翻多啲啦。
2: 哇！點解會咁樣咧？唔緊要，總之翻到嚟就得啦。
3: 你真係要補翻啲 DHA 啊！
2: 我腦今日再有問題啊！
4: 係啊，多謝 Cathy 啊！
2: 係啊，好多謝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啦，同我解答咗咁多啊！
4: 系食多啲饭系嘛？
2: 最后佢想同大家讲，唔好话即系减肥要戒淀粉质，戒咩？其实淀粉质对人体都非常系必须嘅。
4: 即系正所谓努力加餐饭啦。你咪先，在座两位系咪一定要有啲米气落肚？
3: 系。会唔可以斋食肉㗎？我试过。
4: 即系就斋食餸咧？
3: 斋食餸都唔得、即系我而家嗱，调翻转啦，即系你餐餐有肉咧。唔係應該咁講，你一日唔食飯咧，一次半次係還好嘅，但係最好一日三餐入邊，我自己點都有啲澱粉質落肚，即係究竟係咪飯我冇所謂嘅，
4: 即係面啊、麵包啊，
3: 係啦，面或者麵包係啦、都 OK， 但都點都要有些少咯，因為試過即係隊長都講過，你生酮飲食即係齋食肉嗰啲階段係你個人會好燥噶嘛，咁所以有啲飯氣落肚係會好啲嘅，但係反而咧，即係我覺得下次可以問下 Cathy， 就算食飯咧。是不是不同的米呢
4: 是
3: 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4: 又说什么红米啊什么混合米啊
3: 因为呢即 家由最細個最早嘅時候咧，就係食

0: 金色醬嘅。咁但係呢食金色醬呢我屋企就覺得鹽金色醬呢齋食金色醬係太過硬。
1: 所以要溝米啦。
0: 係啦佢就溝咗呢紐西蘭嘅嗰隻羊呢就溝咗好記得因為屋企長期有兩袋米呀但佢哋好研究個比例呀。即唔係就咁溝埋一齊就得㗎啦。佢唔知呢個要落六殼。嗰、那個落四殼，咁然後熬勻佢咧，先至可以再
1: 色色咁樣，
0: 係啦，先至再攞去再煲飯嘅。咁但係咧，我人大咗之後咧，開始就大家會食嗰啲咩珍珠米啊，即係由絲苗米變咗珍珠米啦。我屋企而家都係食珍珠米嘅，但係其實我人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咩咧？食長米啊！
1: 咩叫長米啊？
2: 長米。
0: 印度咖喱
1: 哦，
0: 系啊，我听过一啲版本啊，听过就可以问下 Kevin 嗰啲咧，印度长米有啲人就话咧，嗰、那个升糖指数系比较低嘅，
1: 系，
0: 即系你食完个饭咧，你冇咁容易令到你嘅血糖咧
1: 突然之间升好高，
0: 咁、所以我其实系想食长米，但我一路未揾到究竟边度可以买到即系叫做一包包嘅长米，同埋我要说服到屋企人食长米咯，同、埋你开始好多咩姜黄米啊，越嚟越多嘅呢啲唔同嘅米种啊，糙米、红米。米究竟 O 唔 OK 咧？同埋有小米噶嘛？
1: 哇！喂，
2: 系
0: 唔系啊？真系有小米，即系小米粥嗰啲小米，
3: 真系有呢个米种嘅，
0: 系啊，真系呢啲嘅，系就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话米，就算淀粉质，其实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样咯。系啊，
1: 所以我咧，唔系，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唔知係咪玩得多啦？咁大家啲學識又深咗啊，又有 AI 啊，又有營養師啦。嗰件事咧，越玩咧越令人迷失啦。
0: 係，
1: 即係食一碗飯咧，都開始有七十幾種學説啦。嗱，即係食多食少啊，有啲人話食飯唔好多啊，即係又話唔好食糙米啊，要紅米啊，要溝米啊，又長米啊，又小米又短米啊。即係你令我哋咧，我食一碗落飯落肚咧，我都會有一種擔心喺度。
0: 係，
1: 就及不上我哋以前細個。饭咪饭咯，食饱咪食饱咯，咁你都系扎扎跳噶啦，
0: 系咪先？唔系，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在于而家太多人出嚟话自己识好多嘢啊，
3: 冇错，太多资讯，
0: 就好似我咁，
1: 太预备啊，
0: 就好似我咁，我即系冲咗出嚟先，系即系太多，即系例如你健身教练又会冲出嚟做埋营养师
1: 咧，嗱最惨系咩咧？就系、是、你 dominate 到我哋就少少啊，唔系即系应该我哋冇乜嘢啦。你影響緊個屋企啊！即係嗱，譬如啲小朋友點食咧，咁佢飄飄人都同你講阿爸唔啱噶，或者唔好咁教，就你嗰種嘅諗法咧，就會直接影響緊你成個屋企啦。即係你屋企點食嘢，或者你啲小朋友點樣進食啊，成個習慣啊，就會因此而改變。但究竟其實咪真係啱咧？大家又好想係互相影響啊！你去啲群組度咧。大家都系话嗱，我呢套先啱噶，你呢套先啱啊！咁啊，永远咧就会令到即系我呢啲啊冇乜学识嗰啲，我就会觉得好混乱。
0: 因为都太多 KOL 出嚟话自己嗰套说法，咁所以其实真系小心求证，
3: 冇错，
0: 系啦，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系揾啲专业人士，即系例如好似 Kathy 咁样，
3: 系啦，
0: 佢哋相关行业嘅朋友问下，
1: 强烈要求佢长驻守下流程啊！
0: 其实应该再揾佢翻兜噶，
1: 系啊，
3: 要，我哋揾有机会啦，
1: 系啊，叫佢上嚟做 live 啊，
0: 系究竟小米同红米有咩分别？别嗰啲咧，
3: 系啊，最终头先
1: 型号唔同咯
3: ，Kathy 有少少信息想带俾大家，就话其实即系中老啊或者 uncle 啊，真系唔一定要食 supplement 嘅，唔好乱咁食啊。Uncle

0: 離屬於林偉峰啊 ，uncle 啊。其實我都係一個食幾多 supplement 嘅人嚟嘅，
1: 好嘢嚟嘅 uncle， 但係
0: 係啊，係啊。總之就大家唔好亂嚟啦嚇，
1: 係啦，
0: 聽營養師或者醫生嘅吩咐啦，唔好自己亂咁食，
1: 係啦，
0: 亦都唔好聽阿一哥講，
1: 係啦，
2: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0: 嚟啦！
3: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一。
1: 好中意呢啲音乐，好中意呢个声。
0: Yeah！ 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究竟啊，琴日阿老可啦去呢个红酒嘅酒庄嗰度试酒啊，最贵嗰支啊，嗰杯啊系价值几多钱美金嘅咧？我哋听听听住电话先。Hello， 诶，点称呼啊？
4: 叫阿生啊。
0: 阿生哥，生哥有冇揾到答案啊？
4: $400
0: 系咪啊？我哋听听答案啱唔啱先啊？
5: 正確的答案，等我们一起听下重温片段。
6: 咁啊，一路排，总之最后嗰杯咧就系嗰个酒庄想嗰一季推介嘅，最想你买个箱酒嘅嗰只酒嚟嘅，最贵嘅。咁我嗰日咧就系个价钱慢慢上咧，就由$195美金计啦，一路上到去都唔系好贵，最贵嗰支都系$400。
1: $400
0: 咪3000咯，
1: 哇！
6: 最貴嗰支都係$400，都係$400。
1: 哇！你呢個 mixing 好一哥呢 mixing 真係
7: 控股力金啊，可以話。
0: 哇！
1: 驚為天人啊，
0: 真係大家如果淨係聽歌叫，以為睇緊啲唔知咩戲啊！一哥最中意睇嗰啲戲啊！好啊，阿生哥。恭喜你啊！
1: 恭喜新哥，
0: 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得到呢个嘅香港电台嘅特制模型嘅
1: 户外广播车，户外广播模型车，
0: 唔翻个名出嚟啊！总之就街冇得卖，限量版推出，恭喜晒阿新哥啊！新哥，新哥平时有听开《生化流程》噶系嘛？
4: 有。
0: 系有咩感受啊？
4: 呢个游戏几得意咯，咁啊，另外今日又系咁啱阿黎彼得又走人啊，
0: 系啊。
4: 咁啊，又要点翻首佢嘅分手啦，
0: 哦，好啊，呢首好嘢噶，因为我同我当年同阿勤都好中意呢首歌噶吓，因为入边即系除咗话阿黎彼得先生填嘅歌系有啲好多鬼马搞笑歌之外，其实佢啲心情嘅歌咧都好听嘅。咁啊，新哥有啲咩想有啲咩人想点俾佢听噶？
4: 点俾阿黎彼得啦，希望即系佢可以揾到佢个 Monica 啦。
0: 哦，
1: 新哥真系好，
0: 好嘢，系啊，咁啊好啦，多谢晒新哥啊，
1: 继续支持手下留情
0: 啦。咁我哋会话俾你知点样可以攞到奖噶啦，多谢晒新哥，好，拜拜。哇，呢首真系好嘢噶，即系除咗开开心心、鬼鬼马马嘅歌之外，呢首歌嘅歌词啊，写得何其好，大家抡一抡啊！

0: 都是黎彼得先生的遺作啊 ，Leslie 的呢首《分手》，咁當然仲有好多啦，包括啊，幫哥哥寫咗好多啦、，Monica 等等啦，妹姐寫咗好多啦 ，Sam 哥寫咗好多，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重温翻咧，好多啊黎彼得先生嘅一啲好好嘅作品嘅。
1: 系，大家亦都有时间可以继续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啦。
0: 虽然游戏就暂时唔玩住啦，
1: 啊，不定期再出现啦，
2: 相信会再遇归来噶。
1: 系啦，咁但系大家继续即系俾多啲 like 啊，亦俾五星星星啊，重温。我哋再睇可以争取有啲咩力嘅礼物再送俾大家啦。
0: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咧
1: 差唔多啦。
0: 好，听日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

0: 就話會繼續跟進並提供適切協助。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詳盡新聞。政府公布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萬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是本月21日起接受認購。當局表示，訂定今次銀債息率的時候，參考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盧子清報導。
1: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同过去相约，每手1萬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2: 我哋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翻二时的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產品價格或者利率嘅，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二到三嘅。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三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先啲二五。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聯席牽頭行之一的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利率 4.25 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不會超過去年37萬的紀錄，他預計今年很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3: 確實個息口都是吸引，四厘二半保底三年，可以給到一個穩定性和一個可預期性，甚至一个好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攞到。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2022年，一名五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4: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一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 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5: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特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回做评估啦。
4: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6: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7: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嘅罚款。
6: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8: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员咧就系专系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咧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咧建构一个完整嘅证据链嘅。
6: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9: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 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

0: 将挑战化为机遇。
1: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一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並鞏固大學裏面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的道德倫理這些 concept。
0: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2: 我們的通識教育裏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0: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校園，並會制定分階段減碳方案，助力國家和香港實現碳中和目標。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产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5: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的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4: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3: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移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比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 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

0: 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港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它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亚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亚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亚鲁廷会谈，亦都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

0: 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表示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盧曉山報導。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報告提到最嚴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公開使用的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以尋求批准惡意代碼，程式維護員最終發現並拒絕。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透過網絡文件傳輸服務發送信息和文件，企圖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編碼工具，以及在開源技術論壇上留言，邀請其他智能體合作進行惡意行為。不過報告強調，測試期間為了評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測試人員刻意關閉了模型供應商的部分安全機制，與公眾配置並不相同。目前沒有明確跡象表明在測試環境以外出現過類似行為，亦都並未造成實際影響。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並重新評估測試設計。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別回應報告，表示研究所設置的測試條件並不反映實際使用情況。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當局認為具吸引力。母親承認誤殺和虐兒判監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社署就說會繼續跟進並提供適切協助。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25名男女被捕。六合彩攪珠結果是13、24、29、30、42、48，特別號碼是3，頭獎1注中，每注派大約1911萬。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至甚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绮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99,000人，少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系199,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截至7月25日为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0,000人，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美国第二季衡量每位德劳工每小时产出的非农劳动生产率按季年率是增长 1.4%， 远高过市场预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 1.3%。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4,251点，跌97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升6点。港股方面系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超过2%。ATMXJ 跌1%到接近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4: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了之後就是很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是會加息啊，定是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是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是先行平倉咯。
5: 有些報道就說內地個別一些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在香港投保一些保險收益要徵稅，這個方面的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些金融類股份的影響都會比較大。
4: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5: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6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点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4: 恆指咧之前喺26,000点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点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尽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3: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于本港保险产品设计及销售渠道有信心，认为保险买家或者投资者考虑系咪购买产品嘅时候，会综合考虑。香港最重要做好自己，确保面对唔同情况之下，产品同埋服务喺唔同金融领域持续有竞争力。内地传媒报道，有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许正宇话：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香港遵守法规以及配合相关法规执行都系应该。佢提到，包括香港在内，超过120个税务管辖区已经承诺实施共同汇报标准，自动交换税务资料。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至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6: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00,000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 考慮到目前的盈利基礎和債務狀況，董事會決定自今年起將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礎盈利的65%調升至90%。主席吳天海提到，集團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產熾熱，擔心未來的周期未能持續，因此定下65%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現時已經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相若的水平。
7: 經過疫情之後，呢幾

0: 哋覺得嗰個情況慢慢穩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有能力可以將嗰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是、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係相若。咁你話有冇風險？始終有風險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風險就已經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時候或者2017年嘅時候定呢個數字咧。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1: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又说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宋嘉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4: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的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3: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4234点，跌114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系升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554点，升6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團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73.09美元，卖出价4275.5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10,000 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5，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4: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3: 朱曼子。
5: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9: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0: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嘅歌。咁今晚咧，我同海林咧两个咧系应该讲时装已死嘅，但我哋可以讲时装嘅阵间都，但系就想由葛兰带出咯，因为咁谷嘅时间，我哋唯一能够做就播佢嘅歌，讲一讲即系佢嘅事迹。咁咧就带向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同埋我对面嘅海林。
1: 大家好。
0: 系，
1: 其实我都想问一下你，因为其实葛兰真系我对佢真系唔熟悉，点解佢会俾人哋叫做万波女郎，同埋点解佢喺香港人心目中时装界，其实佢系有好似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0: 嗱，首先咧，即系我要讲咧，因为你细个啲啦，咁就算系我，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只是听过葛兰的名字，我从来没看过她的电影，也都没听过她的歌的。那么直至到我，即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红的一位明星，但是那时候很小，真的不知道她在哪方面。但事实上论面相来讲，她漂亮的程度不够，即是另外即是她是属于电贸国际电影公司嘅，即系亦都有人叫国泰啦。咁咧就几个，即系林翠、尤敏、叶枫啊，呢啲都系大美人嚟噶嘛，都系。葛兰唔系靠样靓，其实佢系靠佢个演艺，由佢歌唱啊、跳舞嗰方面咧，系赢咗好多影迷嘅心啦。其实唔系净系香港，整个华人圈子，甚至可以讲亚洲咧，喺佢喺五十年代先至，1957年嘅。在五十年代尾去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呢，我想没有第二个亚洲女星是这样演绎歌曲和舞蹈的，是得她的。
1: 因为 她可以 在外国，以她这一种演员叫 Triple Threat，
0: 是
1: 即可以唱可以
0: 跳可以演，是的，没错。
1: 那
0: 么就她其实呢《万波女郎》这套戏是她经典之作啦。咁我自己最先認識葛蘭咧，都係《萬波女郎》。咁話説嗰時香港電影節，唔同而家今時今日你可以買碟、買網上睇啊啲嘢咁啊，冇噶，即係你冇就係冇噶啦。咁咧即係唱片都冇啊，後來先重新再灌錄咧，係 CD 咧先至能夠買翻，即係葛蘭早期唱過嘅歌。咁咧就電影節咧就做《萬波女郎》啦，可能一個葛蘭嘅電影節嚟嘅嗰陣時，因為佢留低嘅電影即係優秀電影好多，咁咧就我都買唔到飛，我嗰陣時仲係識張叔平啦，我話你幫我搬張飛啦，點都要睇嘅啦，我咁佢真係幫我搬咗張飛喺大會堂睇，我好記得嗰套電影咧，一開場咧係點咧？係音樂跳舞音樂跳叉叉。你只是看到一对脚，对脚呢是穿着一条三个骨的格仔，即是黑白片，所以你看到都是黑白，你当它黑白的格仔褲。
1: 但
0: 是
1: 那条裤我看照片虽然是黑白，但是
0: 它有 pattern 的。
1: 它的 pattern 和它的 pattern 是因为它是黑白灰的样子，所以你感觉到好像有颜色的样
0: 子。是它可能即本身一黑白片它本身的裤可能有颜色。但黑白片你看到就是你当是黑白啦。咁最 amazing 嘅地方咧，系佢跳舞个街砖啊，个地下嘅街砖系黑白方块嘅街砖，就配翻佢条裤黑白格仔咧，细格仔喺大格仔上面系咁跳，对脚喐得好犀利嘅，跳得好劲嘅，然后先至慢慢咧，即系开场嚟嘅，嗰度系片头嚟嘅，咁要慢慢先一路戴上，戴佢上身。見到佢個樣啦，咁呢個就葛蘭啦，一路喺度跳舞，咁咧就我已經係即刻嗰一刻啦，
1: 你已經 buy in 咗啦。
0: 呢個係我偶像嚟嘅，就係咁啦。咁然後咧就之後咧就當然咧有機會即係我哋買到黑膠碟啊，再出啲佢 LD 啊，LD 有我都買，即係 CD 啦，即係當然錄影，即係錄音帶開始，錄音帶咁又 CD 嘅 DVD 咁啊，我買齊曬嘅其實
1: 嚇，
0: 基本上佢啲電影同埋佢唱嘅歌我都買齊曬。咁一路就算你話就算唔係同我同代，同埋之後即係我都睇過無數嘅電影，聽過無數嘅歌啦，咁多年即係當你人生都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你冇可能冇聽過冇睇過啦。但始終我覺得葛蘭咧係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是没人可以比的，不是只是没有亚洲的女性演艺人可以跟她比，连西方都不是很多是这样。

0: 路唱嗰度跳，然後嗰種唱同埋跳嗰種放咧，
1: 嗯，
0: 未必係咁嘅，即係啲黑人嘅歌手唱歌好勁啦，佢跳舞又好勁，有啲係，但未必係咁一路唱一路跳係咁樣唱法嘅，好似郭蘭咁嚇。
1: 即係我知道，即係譬如話你好欣賞佢啦，奚仲文啊、張淑平其實都喺電影做服裝設計入邊會同佢對佢致敬嘅，因為。即可能佢即係佢嗰套咁啊，《萬波女郎》嗰件衫已經係即係好 iconic 啦。咁我見好多人會寫話佢著衫嘅風格係視為係香港現代性嘅視覺象徵啊，即係佢反映咗60年代嗰種。《
0: 萬波女郎》咧嗰個時代咧，就好多時因為佢係大嘅電影公司啦，嗰唔係話一般粵語片，粵語片好多時咧。即係你自己搞掂啲衫佢啊咁樣啦，但係佢哋即係電懋國際係一間好有好有資源、好有份量公司，咁我相信佢哋都有人做形象安排服裝嘅，咁咧嗰個係佢比較早期、比較後生嘅年代啦，咁可能公司安排唔出奇，但係後期少少咧，佢已經係一個即係巨星啦，巨星嘅時候佢有佢嘅資源去，或者佢 say yes or no。即係邊啲衫我唔中意，或者我需要咁樣咁樣咁樣，即係因為佢有 say 啦嗰陣時，咁你先至能夠真正睇到咧，即係佢著衫，即係嗰個特色或者係佢哋著裝嘅品味啊咁咯。即係後來嘅電影，佢哋卡門啊，即係野玫瑰之戀啊，之類嗰啲咧。
1: 佢野玫瑰之戀入邊都有另外一個好 iconic 嘅造型，話佢嗰個高。
0: 高腰嘅褲又大，即係大冬輪嘅袖。咁但係呢啲好 typical 西班牙嘅，亦都由西班牙啲盜王勇士嘅衫度過嚟嘅。因為西班牙盜王勇士咧就係著高腰褲，好窄嘅高腰褲。咁去到即係長度過咗膝頭哥，咁樣上身咧嗰件 jacket 咧就 bolero 咧就短身，啱啱個短身咧就去到高腰。即係過咗高腰個頂位少少，所以望上去就好性感嘅嚇。咁咧就因為突出你條腰啊，突出你個臀部同埋大髀啊咁咯嚇。
1: 佢真係一個好出色嘅舞者，因為我唔知嗰個係咪《野玫瑰之戀》啊。我見過有一段片係佢跳 flamenco， 跳得好純正嘅，即係
0: 佢論跳舞同埋唱歌都純正。佢唱歌嘅訓練唔係一般係話唱就唱㗎。佢有即係都好相當高深嘅即係歌藝嘅訓練。屋企係一個文化人嘅家庭，咁喺上海嘅時候，佢爸爸係大學教授添，咁所以佢唱歌啊、彈鋼琴啊、跳舞咧都有專人教嘅。咁落到嚟香港讀中學啦，咁然後跟住當然即係佢嘅才藝冇浪費啦。咁佢點樣入行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唔係話喺街度有個探子咁啊探到啊呢、這個女仔啱喎，真係試下鏡咧咁。我諗佢唔係嘅，即係應該即係以佢即係嗰種栽培咧，咁多年嘅栽培，或者係佢哋喺南來嘅上海啊其他省份南來香港嘅當年嘅文化人又好，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咧，自然佢哋有 connection， 而有 connection 咧就話啊。即係呢個張家，佢姓張噶嘛？張家有個女喺呢個年紀係唱歌跳舞全部都得嘅，咁咧試下啦，咁就係咁咯。
1: 因為佢叫佢個藝名叫郭蘭，係因為 come from Grace
0: 啊嘛，因為佢英文名叫 Grace 啊嘛，咁係叫郭蘭咯，但係佢係姓張嘅。
1: 我見好多報道話，其實當時其實佢嗰啲穿搭係經常俾華僑日報啊、星島日報去做。即係啲時尚版嘅專題報導。
0: 咁樣講，如果佢著嘅一般平常嘅衫，可能係啦。即係好似頭先你啲咪後講啊，佢著好多冷衫嘅，但係嗰年代要興冷衫啊嘛。著冷衫某個程度上係西化嘅嘢嚟㗎。
1: 哦，係咪啊？
0: 即係冷衫唔係中國人嘅，冷衫係西方傳過嚟嘅嚇，歐花啊、織冷衫啊啲。所以羊毛咧，我哋早期咧，我哋講唔係叫冷嘅。冷其實係法文嚟㗎嘛，冷女冷。羊毛嘛，明唔明白啊？你知道啦吓，而家咁所以咧，嗰、那个系西方嚟嘅嘢嚟嘅，咁所以喺嗰个年代50年代咧，尤其冬天着件冷衫，披件大褛或者净系着件冷衫，下身着窄嘅三角骨裤咧，就系好时尚噶啦吓。咁咧就但系咧，佢喺电影上面嘅演出咧，佢唱着嘅衫啊啲嘢咧，尤其后期少少，即系去到巨星年代嘅时候咧，佢着嘅衫咧完全咧。是 荷里

0: 活嘅，
1: 嗯，
0: 系啦，你谂即系荷里活嘅女星着嘅衫就系咁啦，即系佢啲即系比较窄身嘅晚礼服噶，低胸啊，即系露肩露背啊，高叉啊呢啲，但系佢着得靓得嚟，你唔会觉得佢系，你唔会用性感嗰样嘢嘅，你只系觉得佢哇，佢真系靓啊，着得真系好啦，即系你已经你唔会好似玛丽莲梦露咁，你自己即刻 relay 去性感嗰样嘢嘅喺葛兰身上。
1: 即所以其實他某種程度是、做了一個 translation， 即做了一個、將西方的衣著在即怎麼樣在一個女性身上生活化的演繹。
0: 是的，他當年其實沒有人可以比較他了。葉楓德很高大，穿的西裝時期有些劇照或者性感的，但葉楓不同葛蘭，因為葛蘭又唱又跳，即是那個震撼力是強很多，而不是只是一個靚樣或者一副好的身材，不是只是、啊、所以是即是我其實應該這樣說，因為我明白呢為什麼我家姐我姐夫他們會喜歡，尤其我姐夫又是再大一撅仔、
1: 嗯、
0: 而且他們是葛蘭是他們師姐來的，在明德中學、啊、他們以前、
1: 嗯、
0: 因為明德中學呢是、普國民黨的，咁咧亦都即係，所以好多喺內地嚟香港嘅一啲家庭嘅分子咧，佢哋好多都係去呢間學校讀書嘅嗰陣時嚇。
1: 嗯。
0: 咁所以即係佢就會講好多咯。而且細個嗰陣時候，佢話有張相佢係 keep 得好好嘅，係佢讀緊初中嘅時候咧，學校去旅行咧就即係喺個外，即係一個山頭野嶺嘅地方咧。拍了一張全體相，就啱啱葛蘭在拍緊外景，咁啲老師當然同佢識啦，咁就入佢過嚟咧，同佢啲同學一齊影咗張即係全體相咧，係佢即係我諗佢人生高光嚟嘅，即係我姐夫十、
1: 嗯、
0: 即係啱入初中嘅時候嗰、那個年代嚇。咁、啊、anyway 啦，即係葛蘭咧，其實留低好多嘢俾我哋，即係頭先你話啦，即係歌啊舞啊。佢著衫嘅方式啊，佢打扮嘅方式，同埋我最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個樣唔係尤敏，唔係林翠嗰種靚嘅，尤敏就淨係好
1: 大美人，
0: 即係亞洲即係嗰種好安閒無色嘅一種大美人啦。林翠就似 tomboy 咯，一個即係喺嗰年代嚟講都好新嘅，剪短頭髮啊，即係。好有干勁、好有活力嘅嗰種形象，所以嗰陣時叫做學生情人咯。
1: 嗯，
0: 咁但係靚噶嘛，眼大大咁，好精靈噶嘛。
1: 葛蘭算係嗰種即係叫做 the girl next door 咧，即係呢種即係比較貼接地氣女性。
0: 可以係咁啊！其實佢好多電影咧，佢都係做一啲咁嘅角色嘅，即係佢，但係佢 girl next door 得嚟咧係。仲有即後邊背後仲有啲唔同嘅身份嗱、
1: 哦，
0: 即係尤敏 girl next door 嘅話咧，就 girl next door。
1: 但尤敏係玉女啊嘛 ，Angelina 即係嗰只啊嘛。
0: 咁但係咧，葛蘭咧係 the girl next door 之餘咧，佢有個層次係複雜啲嘅，佢嗰啲即係佢嘅角色係。
1: 哦，即係哦，通常係即係 with a twist 咁樣，即係有啲特別嘅，即
0: 係
1: 有啲特別嘅 girls next door 咁樣，
0: 係啦，即係即係做一個好乖嘅家姐，好乖嘅女啊，即係學校又好學生啊，咁又俾個妹妒忌啊，發現哦，原來你唔係我屋企人嚟嘅，不過即係父母養大你嘅啫，即係嗰種咯嚇、
1: 哦
0: 啊，即係有啲即係好多時候有咁嘅 twist 嘅，佢嘅電影
1: 係，尤其是嗰個年代，其實唔係好多女性識得跳舞噶嘛，
0: 唔識，唔係同埋。兩家婦女是不可以跳舞的但是呢是當葛蘭跳舞的時候呢你絕對覺得她依然都是兩家婦女咯
1: 她跳得很健康
0: 健康因為她很有她有勁的跳舞是即是很 energetic 的成件事
1: 還有譬如剛才你播的那首歌她那個長髮那種狂野
0: 啦是啊但是問題呢就是因为佢个样系唔狂野嘅、
1: 嗯，
0: 但系当佢跳舞唱歌嘅时候咧，佢真系唱出嗰种狂野嘅味道嘅，完全。所以佢系一个比较，你唔可以用，即系唔可以一言以概之，即系你唔可以用好单调啊即系一样嘢或者一个形容词去形容葛蘭。
1: 佢个 spectrum 好歪嘅，
0: 好歪嘅，系啦，即系好似即系但系好多人都知道咧，即系佢退休之后佢结咗婚啦，结咗婚即系唔会再拍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而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經明確要求跨部門小組必須以最高標準完成每一項演練，絕不輕視任何細節，確保通關安全與秩序萬無一失。中大公布未來5年策略計劃，

0: 校长卢旭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9: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8: 好啊，你嚟啊。
9: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是日快乐。
9: 不过唔包好笑。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0: 莫思清，
7: 这个不是 SC。
6: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11: 所以他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6: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的文章。
13: 舅父妈妈，作者王静婷。
14: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未来无限，
1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7: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6: 星期六朝早9:00，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 色无限，
1: 蓝色，
2: 色无限，
16: 蓝地球。
18: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是指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在获取和使用资讯科技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科技普及不是只是买得起那么简单，还包括了学识用、获得维修和持续的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的家庭会优先选择将钱用在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要他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由郭蘭帶進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咁就我哋進入第二節嘅時候咧，就開始講時裝已死啦。
1: 點解你會揀呢個題目嘅？
0: 點解咧？因為時裝係我諗佢即係我唔可以話時裝已死，但某個程度上面即係一個時期嘅時裝已死啦。咁咧，所以咧，佢整體全世界嘅時裝業都唔係好嘅。OK， 啲名牌啊、名師咧係好努力去撐嘅啫。但好多即係以前咧，你會發覺咧，譬如九十年代，甚至去到2010年之前咧，都好多 young designers， 有好多啱出嚟嘅 designer 都覺得啊，有啲嘢俾佢睇，因為媒體會報道嘅。甚至即係好似我嘅年代咧，即係我係八十年代。中期前後開始喺香港做時裝啦，咁咧即係我早期嘅嘢好快就已經喺香港好多雜誌我做封面噶啦。後來嘅話咧，即係如果你唔係名牌，如果你唔係喺個雜誌買廣告嘅話咧，咁係唔會俾你出封面。editorial 都少啊，冇話封面。
1: 你開始真係開始設計 collection 之後，大概幾耐到你發覺你即係開始上封面啊？嗰陣
0: 我快嘅，即係我。我想我入行是大半年，定中大半年咧。
1: 哇！
0: 咁我已經係有 media 訪問噶啦，咁甚至貿易發展局咧，即係當佢開始要 promote， 之前佢哋唔會 promote 本地嘅設計師嘅。就算做香港時裝節咧，啲設計都係英國買翻嚟嘅，揾香港啲廠家做嘅啫。咁去到我咁好運咯，即係我入行冇幾耐咧，佢哋開始promote 香港設計師。咁啦，即係我就成日都話咧。那個咧係因為唔係我，係因為我打工間公司，即係主席，佢亦都係貿易發展局同埋中華廠商會嘅重要人物啦，甚至主席啊咁啦，所以佢哋俾面佢哋公司有個設計師，我成日都咁樣諗
1: 嘅，都唔係咁樣
0: 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其實咧，因為我翻到嚟香港咧，我係我冇。
1: 其实你
0: 即系我冇，
1: 佢哋唔系买喺英国买啲设计翻嚟，佢喺英国请咗个喺英国 UAL 毕业嘅设计师。
0: 咁咧就，但系 anyway 咧，我嗰阵时系
1: 你都应该系可能嗱UAL 喺香港其实系一个好大嘅alumni clusters 嚟嘅，因为我自己以前其实系佢嘅 president of alumni。咁其实 UAL 喺香港，即系 UAL 喺英国海外咧，除咗美国之外咧，香港同国即系中国咧，
0: 最多学生
1: 两个 clusters 系最多救生
0: 嘅。咁 anyway 咧，
1: 但系你可能
0: 我早期都帮佢哋手嘅，尤其阿 Jimmy Choo 你知出名嘅鞋嘅设计师啦。Jimmy 系老友记，好多时咧佢会嚟香港或者喺中国同佢一齐，即系帮佢哋喺英国派过嚟人哋宣传母校嘅。咁咧，但系咁后来我就整整下，我就冇乜兴趣再跟进呢啲嘢啦。咁however 啦。總之咧就係當時咁嘅，我要發展嗰個時裝部。咁時裝部嘅主管係一個紐西蘭嘅女士 Hilary Alexander。咁佢後來去啲英國嘅，係 Daily Mail 嘅時裝編輯。咁喺九十年代咧，時裝最黃金嘅年代咧，佢喺歐洲都非常之盛名嘅。咁我就拎住個 portfolio 踩上去見佢，話我離開咗香港成十年，我唔知香港時裝係點樣，我點樣開始我唔知道，就叫佢俾俾啲意見我，咁佢睇完我 proposal， 佢中意我啲嘢，咁咧當佢哋要揀時裝設計師去 promote， 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佢揀咗我，因為同我一齊影相啲有啲係先我十年甚至二十年嘅 designer 嘅，但我真係入行嗰時未夠一年。
1: 我谂呢个亦都系时装嘅好同埋残酷嘅地方，就
0: 系啦，因为佢哋相中嘅人嘅话，你就系佢相中嘅人，你唔系嘅话，有啲好叻好勤力。你就係
1: 唔係靠勤力嘅，
0: 你行唔到去嗰位就行唔到去嗰位啊，冇得傾啊。你講得好啱，我從來都揾唔到一個 term 去形容佢，係殘酷嘅。其實同樣，即係我。

0: 谂，即系当好多明星，好即系好靓、好叻、做戏嘅各方面，突然间跳到个国难出嚟嘅话，你点样同佢比？你冇得比啊！系啊，你
1: 我系靓过佢，点解唔得咧？咁
0: 系啦，系啦，
1: 可能要揾一个识得跳舞嘅人。你唔识跳舞？
0: 即系我早期写即系写稿嘅时候咧，我喺信报、经济日报咁啦，咁系。即系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咧，佢写封信去俾我编辑啊。佢话其实我的文章唔差噶，邓达志啲中文都唔系中文嚟嘅。
1: 哦，但系
0: 咁咯，
1: 但系唔系净系你中文流畅，人哋就会睇你嘅文章噶嘛。
0: True， 咁咧就但系即系有个即系呢个社会就系咁噶啦，就系咁咧就somehow咧，即系好似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国难即系佢走红，同埋即系。即係佢可以封魔咁多代嘅人啊！其實咧，你去到南洋一帶咧，仲有好多人咧，即係佢一過身咧，南洋好多啲報紙雜誌啊，即係社交平台，哇！好多人湧出嚟就講國難。
1: 嗯，
0: 咁即係呢個係冇得傾嘅。佢已經退休咗成 Talking About 退休咗，哇！即係70年嘅啦嘛，差唔多。
1: 但係我相信好多人嘅集體回憶仲
0: 係
1: 有。
0: 基本上係平時都冇乜人講，但突然之間你湧曬出嚟就懷念佢咯。
1: 好多人話其實佢帶紅咗牛仔褲，即係尤其是女性著牛仔褲。
0: 國難？
1: 嗯，
0: 我又冇諗到呢樣嘢。
1: 而佢嗰條佢嗰條窄嘅褲咧，係叫慢波褲啊嘛，人哋叫。
0: 係。
1: 即
0: 系早期牛仔裤嚟噶，其实系
1: 系咪啊
0: ？OK， 好嗱，咁咧就翻翻
1: 咁又翻翻去，
0: 翻去时装啦，咁
1: 嗱时装而
0: 好好简单咧，即系、其实咧，我哋最近有套嗱，已经做完咗啦，唔系帮佢宣传啦吓，已经落咗画噶啦，就系、是、穿 Prada 的恶魔二。
1: 嗯，
0: 咁呢套二嘅戏咧，同第一套就笑片啊，好好玩，好笑，好多人话啊，冇睇嘅呢套咩？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识时装嘅人睇第二集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入边好多 code。好多語言咧，係你真係識時裝人先知道佢講緊乜嘢嘅。咁其中一輯咧就係講佢 runway 咁啊，入邊本書叫做，佢已經薄到可以撩牙。哇！我覺得真係精彩呢句，即係一本雜誌，一本即係最紅嘅雜誌，係做到即係江河日下到你可以薄到撩牙咯。咁事實上咧 ，Vogue 呢幾年夏天咧已經係集成一本啊，即係叫即係夏日特輯，就冇咗即係。冇咗五月、六月、七月咁嘅，已经冇咗吓，即系已经去到咁样嘅程度。
1: 以前时装杂志 Vogue 啦，又仲有好多噶嘛。
0: 美国
1: Vogue
0: 最犀利嘅时候，我仲 keep 住。我谂有史啊，最犀利嘅 Vogue 系九月份啦，当然系Linda Evangelista 做封面，900多页嘅。
1: 同埋你以前係可能唔係淨係買一個版本噶嘛，你要買意大利、法國、英國，
0: 一定。如果我自己咧，就一定美國、英國最基本。點解咧？英國嘅有種斯文嘅藝術氣質，啲相啊各方面咧係即係有啲歐洲嘅深度嘅。美國嘅雖然佢好多相嗰啲好，即係好多 model 好啲嘢，即係好豐富啊。但系咧，啲相啊方面，你覺得係同英國 Vogue 係爭咗啲嘅。咁咧，所以兩本我都要買，因為美國 Vogue 嘅文字同埋供給嘅知識好犀利啦。咁意大利 Vogue 咧係通常就睇照片啦。咁一個係另類嘅嘢嚟嘅。咁法國都係。咁所以即係呢幾本基本上你一定差唔多一定要買。你意大利同法國就睇下邊個做封面啦，睇下內容啦。
1: 同埋90年代嘅呢啲雜誌咧，如果跌落地下嘅話咧，砸到隻腳會痛嘅。
0: 掟死人㗎係，你900多頁你點做？咁anyway 啦，咁一個即係當年咧，而家我哋都好啲有懷念嘅。即係做呢一晚嘅節目之前咧，我同海林，即係我哋溝通好多，我同佢分享好多資料。九十年代好多嘅資料，即係嗰陣時個氣勢做 fashion show 嗰樣嘢，唔係而家嘅。即係而家咧，因為我哋以前咧係老遠跑去巴黎咧，係去摷飛，識人咧拎飛啊定點咧去睇 fashion show。而家都你送飛俾我去睇，我都考慮下我要唔要去巴黎。
1: 以前我喺巴黎同喺紐約讀書嗰陣咧，我哋係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混入去呢個時裝 show 噶嘛。
0: 系咁咧，就以前即系而家咧，有啲时佢哋需要啲明星咧，俾钱请佢哋嚟，即系喺度坐喺第一排啦。但系嗰个年代唔系嘅，好红嘅红星系自己要嚟噶，唔同而家，即系嗰阵时候一个好自然嘅事咯。我最记得有一年我有办法啦，我识得摄影师带张入去咧，我仲 見到人有空位就飛到去前面坐啦，坐喺後邊。即係我唔識佢，因為佢紅嘅時候，我唔係喺香港，我唔喺亞洲，山口百惠。
1: 哦。
0: 啊，咁咧就 anyway 啦，咁啊即係前邊咧，旁邊嗰啲咧，加菲連丹路啊嗰啲，即係佢一定噶啦，聖羅蘭佢哋一定去嘅，同埋即係 Picasso 個女啦 ，Paloma 嗰啲，即係嗰一扎人咯。咁即係嗰陣時係好好玩嘅。咁有啲牌子有錢嘅牌子，或者佢富貴貴氣嘅牌子咧，喺後台咧又會有 buffet 啊，又剩嘅，即係同今時今日係好唔一樣，同埋當年嘅 model 係明星，而家嘅 fashion show 嘅 model 咧，基本上咧以前咧佢哋仲要哇換衫啊，即係我都經歷過啲 model 要換衫嘅，即係一晚可能佢要換五套衫啊六套衫，但係而家咧係基本上可能一百套衫佢就揾一百個 model，就著一百套衫，唔使換衫，就係嗰個頭髮。
1: 以前一百套衫，
0: 因為佢哋唔 border， 同埋好多好多啲 model 咧係你唔知佢係邊位嚟嘅。但以前的 model 基本上如果用30个 model 咁啦，30个 model 可能他哋要着一齐着120套衫，咁咧就唔系一定每个人四套嘅，有啲红嘅 model 可能六套或者八套嘅添嘅，咁咧即系有啲就帮佢衬啦。但起码30个 model 咧，起码一半你叫得出名嘅，即系嗰个年代。所以你变咗系你唔系去睇一个净系睇 fashion show 啦，睇人
1: 完全唔识得佢哋有冇个名
0: 字。而家系最重要系，即系当年系睇人嘅，其实。
1: 唔系，但系而家又兴，有时候反而会请啲明星上去行 catwalk。
0: 请明星好耐噶啦，我都做过唔少噶嗰阵时。
1: 但系有好多未必真系识行噶嘛。
0: 系唔需要嘅，佢即系佢上去大家识佢咪得咯吓。即系我都即系玩过晒噶啦呢啲嘢，但系而家即系呢样嘢咧系即系我觉得用尽咗啊！即系我觉得任何一样嘢咧，即系任何一种艺术创作啊，或者文化咧，去到一个阶段就会尽噶啦。好似唐朝嘅诗、宋朝嘅词、元朝嘅曲，即系呢啲系去到一个阶段完咗咧，就你即系你之后咧，你好难揾到一个咧，好似唐迪生咁走出嚟嘅，你系好难好难揾得到噶吓。
1: 系因为嗰个环境啊，定系话？因為可以玩的 idea 已經玩完了，因為一方面大家就會說大家都知道接下來這一年的 Met 就是向 John Galliano 致敬，那就有些報道你就會覺得啊，他們會說 John Galliano、Alexander McQueen 可能是最後一批 The Great， 你之後不可以有人這樣說，
0: 事實上真的即係有啲另外一批嘅 designer， 佢哋 Chanel 揾咗佢哋 ，Fendi 揾咗佢哋，都話就搞唔掂嘅，都係。
1: 但係
0: 真係係 McQueen 同埋 Galliano 係最後噶啦，佢兩個。
1: 但係包拗頸嘅話，就會話唔係喎，人哋而家話而家先係 Haute Couture 高定嘅黃金年代喎，你日日都會有喺網上面，而且以前好多人其實。時裝是一個很小眾的一群人，
0: 當然不是啦，
1: 你現在
0: 以前才是真的時裝不是小眾、有錢的當然會買啦，沒錢的儲錢去買的，現在的年輕人哪裡會啊，
1: 你在網上現在是可以隨時見到任何的時裝 的時裝 show， 以前、是一個很即是 你是很難會真的可以身歷其境去見到一個 fashion show 的嘛，而且就是說以前嘅話，你要入行個門檻係好高嘅。而家你可能可以做一個 KOL， 你自己屋企有個衣車，你都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個創意。
0: 其實
1: 係，
0: 但係嗰個係好少量嘅啫，即係有限嘅，因為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個張力嘅層面同即係我哋九十年代或者即係去到2010年中間嗰段時間咧。你睇到個 fashion show， 你睇到個 fashion， 唔係今日你話哦 KOL 做出嚟睇，即係嗰啲即係佢哋一個小眾去圍住嘅。你話你100万 follower 都好啦，你點及以前佢哋一本簿係講緊幾多千萬人睇嘅？
1: 因為第一集嘅 Chain Prada 嘅惡魔入邊曾經講過一件嘢啊嘛，嗰、那個女主角行入去，佢話：你依個藍衫依只藍色，你覺得係你自己選擇嘅咩？依、這個藍色係幾多個月之前我哋去？一層一層咁樣由我哋 Vogue 度去 pick 依一個 colour， 跟住慢慢一層一層過濾落嚟。但係即係嗰陣嗰個年代係有一個咁樣嘅 power 咯。
0: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難嘅就係啲雜誌咧好重要嘅啦。講心句啦，以前喺我哋亞太區呢度啦嚇，即係起碼台灣啊。 即係南洋香港呢

0: 有本香港嘅雜誌係影響力好大嘅，你唔好睇小佢。哇，點知好似好少，即係好似係好街坊嘅啫呢本雜誌。但係個即係呢啲地方咧，係睇住香港呢本雜誌嚟做時裝嘅姊妹啊。
1: 哦，
0: 係啊，你唔好以為即係佢係一個
1: 貼接地氣嘅街上面嘅一本雜誌。
0: 佢嘅影響力先最大，同埋好多咧，佢係報導好多本地嘅設計師。嘅作品啊，啲嘢咧，即系令到啲人覺得，即系唔係話淨係即系跟歐洲咧就掂咯。好嚟嘅歌聲咧，歌一定要唔可以俾佢 miss 任何一分鐘。郭蘭嘅《我要你的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9: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9: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0: 惩教处的马 Sir，
11: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10: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12: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俾足。

0: 求更加重要咧，就係更新，係啊，或者我哋面對失敗、面對逆境嘅時候，我哋應該抱住一個咩嘅心態去迎接呢個困難？
1: 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萬千寵愛葉韻兒有更新資訊，輕鬆傾。
2: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袁子培。

0: 放在欠了什么身上。
1: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0: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点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有我同海林就讲时装已死。好，海林，
1: 嗯，点解我哋会讲时装已死咧？
0: 我觉得同人有关系咯，即系接连啦，即系早少少啦，即系唔系话近呢几年嘅事啦。咁啊，阿拉雅过咗身啦，
1: 嗯，
0: 阿拉雅过咗身，然后跟住落嚟咧，跟住落嚟就系一扎啦，就系、是、阿玛尼啦。Carla Gabriel 啦 ，Valentino 啦，呢全部呢啲大支柱嚟噶，即系喺米兰，喺巴黎咧，佢哋撑起咗半边天噶，佢哋呢啲名。
1: 但系有一啲牌子其实佢大师走咗都可以延继嘅，即系例如其实 Carla Gabriel 系带活咗 Chanel 噶嘛。
0: Chanel 过咗身。停滯了很多年嘅，直至啦 ，Carla Gabriel 翻入嚟咧，先將佢帶起嘅啫。咁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你而家講緊係八十年代中期啦，即係已經係四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
1: ，John Galliano 翻嚟Christian Dior
0: 係啦，嗱 Dior 亦都係即係老土咗一段時間。其實 Dior 咧，我覺得 Dior 自己過咗身之後，然後聖羅蘭入咗去。但系兩個 season 之後，佢離開咗，即係要當兵啊，咁離開咗。跟住咧，其實 Dior 係停咗幾十年嘅，直至到 John Galliano 嘅出現。
1: 嗯
0: 啊，唔係 John Galliano 出現，應該我用Gianfranco Ferri。
1: 哦 ，Gianfranco Ferri
0: 係啦 ，Gianfranco Ferri 咧係佢其實咧佢將 Dior 呢個光環係拎翻嚟先嘅，因為 Ferri 嘅嘢咧。
1: 嗯，
0: 系好高级嘅，真系高级嘅佢啲嘢。
1: 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
0: 系建筑师，佢啲form即系佢啲form系好靓嘅，佢啲衫。咁咧，然后到 Galliano 入去咧，系将佢俾呢个全新嘅意义俾 Dior。咁咧，佢九七年第一个系列咁喺 Dior， 佢仲系用一香港回归。咁咧，佢系做咗一个咧系旗袍为主嘅一个系列。就是他 Dior 第一个系列。
1: 哇，他那个他其中有一条裙。
0: 你个 Kidman 做那件金黄色那件是很漂亮的。
1: 那件绿绿地。

0: 又
1: 系啦，
0: 绿绿
1: 地嘅金，绿绿地嘅金黄。
0: 前面系旗袍，后边系渔网咁样。
1: 咁咧就 anyway 啦，就咁佢亦都系大师啦。但系始终咧咁多年咧，就算 Galliano 入咗去啊，咁即系 Dior 都风光咗段时间。但后来咧，佢真系无以为继啊。佢开始，我都觉得佢 Dior 系越去越远啊。即系根本做完个 show 啲衫系你唔会喺铺头见到嘅，即系个名拎嚟卖手袋啊、卖鞋嘅啫。即系离地得太紧要啊！即系你同 Ferry 做 Dior 嗰阵时候，啲人仲系真系买到 Dior 嘅衫着噶嘛，唔系净系 fashion show。
0: 即系你觉得时装系需要我睇一个 runway， 跟住我会有一个 urge 话啊，我想拥有其中一个。
1: 会，即系嗰个系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就系咁啦。所以点解时装杂志能够去到九百几页咧？就系、是，但系都系九十年代咯。但系你过咗九十年代之后咧，系无以为继啊。咁咧再整落嚟咧，你而家有时。即係睇好多 young designers 嘅嘢咧，佢哋為做而做，即係其實睇唔到個深度咯。即係佢哋好努力，即係我唔 deny 佢哋唔努力，佢哋好努力嘅。但係咧，即係時裝可能係真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路去到二千年、2010年中間，去得太盡啦，去得太盡咧。你做任何嘢，你都好似話 Ida 話你啊，你都做翻之前邊個做過嘅嘢。或者咧，根本你做嘅嘢出嚟系你系为人哋惊讶而做，但系个惊讶完咗之后，惊讶系始终时装乜嘢都好啦，系衣服嚟噶嘛，系俾人着噶嘛。
0: 即系唔可以个个礼拜都系一件生肉做嘅礼服系嘛？
1: 系啦，你唔可以即系永远都即系摆只天鹅喺个头噶嘛？你唔即系你咪可以去一个 Met Gala 咪得咯？就算一般嘅波你都唔可以咁样着嘅，即系你唔即系
0: 睇多都闷啦、
1: 啊。你系啦。波都有人不去波啦，而家曾经波场啲波衫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做靓啱翻嚟做嘢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即系嗰啲人唔想同你一样嘅，咁就去要揾嗰一两个出咗名嘅 designer 或者去巴黎某啲牌子买翻，大家都见过啊嘛，佢真系好想有啲嘢咧，佢着出嚟之前冇人知道，咁我哋啱咪啱好啦，啱出现。其实哇，你靓到咁，好多嘢根本系唔扎实嘅，即系我一定要讲啦，即系有个过程嘅。
0: 但系你有机会，
1: 即
0: 系
1: 已经有机会啦，
0: 有实战经验
1: 系啦，有实战机会，人哋嚟揾我啊，有成咁。但系有啲人揾我咧，我系唔敢做。即系因为好简单，郑裕玲。咁佢系我人，佢系偶像嚟噶嘛，曾经。咁你即系睇电话嚟联络我，即系想。但我是不够胆的，因为
0: 他当年的地位真的很离谱。我告诉你，他我认识一个在Harvard 还是 Stanford 读这个物理学 的 doctrine， 他自己一个韩国人，他 dedicate 了他自己的个论文给阿 Dudu 姐，阿 Dudu 姐应该不知道有一份物理学的 doctrine， 是啊，因为他觉得他是他的偶像。
1: 他都是我偶像来的，曾经。
0: 所以
1: 因为我哪里够胆，我真的不够胆做啊。
0: 你不敢。
1: 不够胆。因为你僆仔你刚出道是你有些名气。但你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我是那种我未到那里的。你给名气我都是不够胆的。我会按部就班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咯。
0: 一出道已经很受人关注，而你
1: 受人关注和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成熟两件事来的。我很记得呢，突然之间我想我入行十年，即是我已经红了几年了，突然之间有人起身做事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脑是叮了声 I'm there。即是有那个感觉，即是我去到那里。
0: 咁当你有个 I am there 嗰阵，你有冇条 I am there 嘅群？
1: 唔止嘅。咁咧，但系即系由嗰个 I am there， 即系去到嗰度啦。咁咧，中间我试好多新嘢，试过好多嘢 OK 嘅，但系唔系
0: 咯，
1: 唔系一即系好多唔同种类个 collection 咯。即系譬如我会用即系香港嗰阵时冇布料噶嘛，香港已经唔做布料咧，布料。价钱平噶嘛，咁俾台湾啲地方做啦。香港做时装贵啊嘛，卖得去睇啲地方。咁咧，佢唔做布料，但香港有针织，香港嘅针织好重要嘅，即系唔论 T 恤嘅针织、羊毛衫嘅针织都好啦。都系香港，譬如 Ralph Lauren， 佢系成个 production 嘅个总部喺香港，因为佢好多针织啊、polo 啊啲咁嘅嘢。咁咧，所以咧，即系我。 作為一個

0: 齋糧，我覺得咧咩都假嘅。好似煮飯嘅人，食材最重要。你個食材夠唔夠專，夠唔夠同人哋唔一樣嘅話咧，影響咗你出嚟嘅出品嘅。即系咧，我就會用香港嘅嘢。香港冇梳織嘅布料，但香港有針織嘅布料。咁我就啲廠家同我合作嘅時候咧，我就會即係成個系列150套衫係全部針織，即係由 T-shirt 嘅即係嘅針織，去到唔同線 mix 埋一齊嘅針織，去到羊毛嘅針織，甚至晚裝都係摩靴嘅針織，即係係咁你就會即係喺個物料度咧，你唔好亂啊，你好完整一種物料係出嚟。
1: 即是需要有適合的土壤，
0: 是的，
1: 有真正即懂得欣賞 的 客源，
0: 有
1: 一個這樣的環境。
0: 總之就是 一路即不同種類的系列啦，即是或者即是面對九七，即我們都有很多衝擊的嘛，就因為可能面對九七的衝擊呢，就給到我就一件，哦，即是這一件就是那一件衣服了，即或者那個系列，我應該這樣說，九龍皇帝。肯定是九龍皇帝的系列，因為我九七年回歸之前最後一個時裝節呢，我是做九龍皇帝的。
1: 哦，是嗎？
0: 個系列是的， King of Kowloon。 那就是偶然的，其實是因為我要去柏林做一場 show， 因為回歸嘛，那柏林都是柏林圍牆都是92年臨，然後呢就跟著東西德就重新 reunification。 那我們是即當時是有一個組織在德國，在柏林邀請香港一班，即是我是時裝，有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舞蹈，有雅思教授的即是演講，即是他的詩寫的詩，跟香港有關係的詩，即是很多種，我就是時裝。然後為了即是我需要有些，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來的，即是我做 show， 我需要有些背景，我需要自己準備一些東西，我落街拍 slide， 拍了很多 slide 呢，跟住我發覺，哇！周圍都有九龍皇帝，之後周圍都有曾祖才嘅墨寶嘅咁，咁啊啱啱好咧 ，Canon 出咗一個影印機，唔係印紙，你俾張相，俾張 slide 印布，我就將我喺街頭影嘅嘢就印咗落布嗰度，咁發覺我可以做，即刻本來我準備咗去柏林嘅嘢咧，係漏嘢，好短嘅時間做一個係帶咗過去柏林，咁咧就然後再由佢。嗰時九六年啊，再由柏林，再將佢即係 enrich 咯，即係加，即係
1: 再疊加，
0: 再加深嗰個系列，加闊個系列咧，就喺九七年一月嘅時裝節放出嚟，嗰、那個係震撼嘅，即係基本上係你可以去到，即係
1: 即係你自己
0: 英國 Independent 啊、Time 啊，咩都要去曬噶啦，已經即係香港不在話下啦。所有英文、中文嘅報紙啊，嗰啲即係或者外國嘅，咁嗰個係一個高光嚟嘅。但係我都即係我係嘗試用呢，即係呢個 idea 咧，係混合乜嘢咧？因為嗰個年代咧，就好多人係著褲，即係我覺得係女人係已經可以就晚裝都可以著褲去晚裝啦，已經。即係呢個係我嘅構思，即係你有一件 top 係特別嘅一樣嘢，去襯褲。甚至那副是牛仔褲，咁咧就即我的思維就係咁，即我覺得衣服是一路是 evolve 嘅，一路係變更嘅，嚇時代變更，人的喜好都一路變更，咁一路去到那個位咧，咁咧就然後咁我做更加多嘅嘢啦，好多人更加邀請我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去演出啊啲咁啊，即係亦都開始喺內地發展。
1: 其实而家内地嘅时装嗰、
0: 那个，嗱，而家内地嘅时装咧系困难嘅，因为个
1: 点解咧？
0: 其实咧系嗱，我唔可以有啲人唔买钱唔买嘢，但系咧问题好多人做咧，你啲价钱就拉低啦，比较内卷咯。咁咧，其实内地嘅时装咧，自从有网购即系有淘宝之后咧，就已经一路走下坡，人唔去 shopping 啦。咁咧即
1: 系等好多新嘅時裝設計師可以喺個地方試手。
0: 係，但你即係你變咗垃圾咯。你垃圾變咗即係以前好似話啊，大家有 KOL 啊啲咪好好咯，大家都即係哇光武昇平，大家都有個位啊咁啊。但係咧，你係嗰陣呢個 period 之前咧，時裝雜誌、時裝片即係主導咗啲嘢咧，反而有個方向，其他你又做我又做咧係唔傾向。咁咧就同网购，亦都好多人已经哇咁平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咯，喺肥少铺头买啊咁咯。
1: 网购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可能 可能有一啲係

0: copy 人哋啦，但系佢用嘅材料系完全唔同啦。
1: 哦，唔得嘅，即系系啦，即系你。即系你唔见，你唔摸个物，即系衣服佢好重要系摸个物料啊嘛。即系你摸个物料，你嘅手同埋你嘅皮肤夹唔夹系好重要嘅，唔系净系个样嘅。咁所以都有佢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即系我系睇住内地嘅时装由无到有，我真系我系见证人嚟嘅。我睇住佢哋系做 fashion show 嘅时候，即系我哋。皮克丹之后就是我哋嗰班香港 designer 做 show 第一个，
0: 嗯，
1: 啲人系唔识拍手掌嘅，望周围望好唔好拍手掌，拍完手掌之后会唔会俾领导即系追责咧？点解喺一个咁喺、哦、一个咁嘅嘢嘅咁西方嘅嘢度，你点解拍手掌咧？咁即系我觉得个人系会咁嘅，但系一路咧，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当即系嗰个系八十年代中咧，一路去到二千年，即系我都系不断。是上內地的，就是那個發展緩慢的，但是在二千年的時候，當我去即是幫天河城中國第一間百貨商場最大的百貨商場開幕，請我們剪彩，很多廠家走來，鄧先生，我們以前一年就六百萬條牛仔褲的，但我們知道現在要做系列了，不做系列就做不到了、哦、不知道什麼系列，不知道什麼叫 collection， 多少人來找我做顧問啊，那時候我今天我沒有從來沒有打算過留在內地的，那就那段時間開始我兩邊跑咯，那就一直看著他們由這個不知道什麼系列，其實不是很長時間，2015年15年之後他們已經識飛了，是很厲害的。現在就可惜，即目前、啊、市場呢是、不健康地內卷的，那就希望這個即任何東西都有個過程啦，即希望它是在一个不久的将来呢会即是这个情况会改善。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我发觉呢啲年轻的设计师他们没有放弃的。依然有些即是很厉害的设计师有些，但虽然但他们的发展和他们的 exposure, 即是跟他们十年十五年前即是那种气势呢是不一样。但他们的 design 的水平真的很高。即系我哋即系香港曾经系主导佢哋噶嘛，
0: 嗯、
1: 即系香港 designer 对佢哋嚟讲，香港 designer 就一片光环嚟嘅。
0: 咁你咧，你会点啊？因为譬如当年
1: 我系点啊？你话
0: 即系好似嗱 ，Terry Mugli 其实佢退咗休之后，后来其实佢都有再出嚟再设计一啲衫。
1: 佢做咗即系几个，
0: 譬如 Lady Gaga
1: 系即系有啲嘢咯，但系
0: Beyonce 嘅演唱会啊
1: 嗱，咁深刻，但系佢应该可以去到嗰度咧。其实我都唔系好在乎做唔做。
0: 我觉得你都有少少唔系好在乎做唔做，但系你会唔会再做咧？
1: 我咪遇到啱嘅机会咯。即系我而家我将会做紧最近嘅八月尾就有一个隋朝唐朝嘅服装对现代服装嘅影响啊，咁即系我哋系有即系喺内地同香港有十个 designer 咁咯，咁咧就
0: 你会有设计，
1: 我系其中一个啦，咁咧就跟住香业局一百周年咯，咁嗰个都好紧迫嘅个时间，咪好多要做一百套衫啊，咁同另外我同另外一个 designer 一齐合作啦，
0: 即系人哋要嚟哎下你，可能你就会。
1: 都唔系嘅，我都唔系好中意俾人翳嗰啲人嚟，即系我最重要系嗰样嘢，我觉得啱使咯，我自己觉得好玩咯。好，我哋今晚差唔多时间啦吓，多谢海林同我一齐分享今晚嘅时装已死，其实未死嘅，仲喺度噶吓。有啲嘢之前嘅有啲 period 嘅嘢死咗啫。好，听晚星期五晚又系海林啦，唐子斌、钱敏华同大家讲用中乐破世界纪录呢只歌咧，就系《野玫瑰之恋》电影入边嘅。葛兰嘅《卡门》咧，好劲嘅歌啦。咁咧，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歌，咁啊，继续喺度听住我哋嘅好歌。好，葛兰《卡门》，
0: 拜拜，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二十个类别、超过一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

0: 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远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埋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指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正為華南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級，间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級；西沙吹西南风3級，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一 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昨晚喺节目里面应承过大家，今晚会带嚟一啲属于黎比得佢填词嘅一啲歌曲。较早期嘅时候啦，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喺黎比得嘅填词世界里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同许冠杰一起去合作，好似啱啱听过嘅《夜半轻丝雨》。

0: 今晚在那些年张伟基这里呢，除了呢播了一些属于即是赖彼得先生的词的作品之余呢，亦都会带来他的声音的，稍后就会出现。80年亦都为这位朋友仙杜拉填了一首歌曲《大女人宣言》。
1: 我结婚算命掉泥，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意同人威。我要谈论我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窿泥，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一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送同的米，你要分你买个位，一路擦到暗哑地，揸镜揸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制，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美丽，花枝招展怕生滞，心惊杀个食失迷，我过身你扶灵威。

0: 咧就系填上呢一只大女人宣言啊。至于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2013年嘅时候咧有一个节目咧就叫做音乐从呢度开始。咁当其时主持人咧就系、是、向雪怀啦，同埋黄亚文噶。咁啊，而喺当年2013年嘅6月13日嗰时候咧，曾经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咁啊，亦都咧今晚咧张伟基咧就剪低咗两段咧属于黎彼得先生咧所介绍过自己一啲嘅作品嘅来源啦。
1: 冇人相信我呢个人嘅性格 ，wet 其实系悲剧里边嘅英雄嚟嘅，一样系想识女朋友，亦一样系我仲衰到点咧？系从一而终噶嘛？我相信有爱情噶嘛？点知后来行咗几年啦，唔应该会散嘅，但系自卑咯。原来点解散噶？外母唔中意你，搵唔到钱咯。咁、又开始真系妄自菲薄啦，即系觉得真系要搵多啲钱啦。但系唔系你话搵就搵啊嘛？我识女朋友嗰时都7778噶啦。咁啊，然后
2: 一分嘅时候八几年啦，
1: 八零分咗啦。
2: 系咯，
1: 亦都感恩，真系嗰几年咧，我差唔多我5点钟我就走噶啦。赵崇文又闹我噶啦，喂你坐喺个咁嘅位，你点会搭正5点就走？我话你啲傻嘅，喺我人生里边系得个女仔嘅，呢个女仔就系对我冇得顶嘅，真系冇得顶。唔系又唔会有 Monica 呢只歌。

0: 一個人，如果我做到一隻眼，咪幾好咯？自由自在，
1: 唔使俾錢飛到過去。
0: 但啲人唔明喎，天邊一隻眼係悲劇嚟嘅，因為眼係群啊，羣體生活嘅，
1: 得翻一隻
0: 人字飛嘅，得翻一隻喎。唉，咁呢隻係傻嘅啫。
1: 但好多人唔知嘅喎。
0: 係啊，唔明嘅，佢哋唔明嘅。但你唔需要解釋啦。總之出咗嚟就覺得，咦？我又唔係懶，你寫乜嘢啊？咁我話真係，我又唔係懶，我度度都可以生存。跟住後屘就話，誒，我後悔，而家唔好啦。啊，之前又話唔願著西裝要恤衫嘅，跟住而家唔好啦，都係合群好，啊，都係努力咁啊嘛。

听过咧两只歌曲啦，属于就系张国荣嘅 Monica 啦，亦都有蔡明亮嘅天边一只眼，同一地都系出自咧就系黎彼得嘅手笔噶吓。咁啊，头先嘅声带嚟自咧就系喺我哋一台当年啦嘅音乐从呢度开始呢个节目嘅，再次多谢埋就系向雪怀先生啦，同埋卡文王亚文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呢刻，依然都有 Peter 黎彼得嘅。手笔梦里共聚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气温28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5: 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

0: 曼子，
1: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0: 黄少强，
2: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4: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3: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4: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3: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4: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那些年，张伟基。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阿 Lam 的各施各法，当年也是电影的各施各法主题歌曲，同样地都是来自黎比的先生的词格。维基百科，大家进入呢就是这个立秋的时候啦。大家如果觉得真是口干的话，就多啲饮呢就是白开水啦。常温的白开水对自己来讲就是相当之好的。另外呢，有啲朋友呢喺呢段嘅期间呢就会譬如饮啲薏米水啦，咁可以帮助去湿啦，咁有啲朋友都呢会食一啲比较苦少少嘅嘢啦，咁亦都对身体呢有所帮助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就听咗呢就係许冠杰嘅呢个作品啦，咁其实呢就黎彼得呢同许氏家族呢都相当熟下。因为咧喺 Uncle Ricky 嘅许冠英嘅大碟里边咧，都可以揾到黎彼得填词嘅名字，就例如虾妹共你啦。

似乎咧提起黎比特先生一起去即系填嘅词咧，通常咧都会系一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时代流行歌曲啦。其实咧电视剧都有，有呢一只。罗文嘅《萧十一郎》。

一啲嘅歌词里面咧，你会睇到黎彼得先生嘅风格，功夫落彭健身。转头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噶啦，星期四嘅心思咧会有维基情。

同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经验呢？在爱情里面有仪式感的话，是不是真的代表在每一样东西里面，他都希望对方用一些很实体的东西，甚至乎用一些很行动的模式，令到爱情更加丰富，更加容易的入脑。我不是一个爱情仪式感的人，但是你是。或许有很多次大家坐埋倾偈的时候，你有少少抱怨，你说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在爱情里面互相所付出的有一种仪式感的。我偏偏就会说，刻意做一些事出来的话，是仪式感味道很重，但是未必是真心。或许这句说话也都启发了你和我之间在爱情里面未必真的需要那么多仪式感的东西。只不过我都相信，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突然间做一些很仪式感的东西的话，会令到对方刻骨铭心。仪式感我觉得不需要真的很有钱都可以做得到。有些女仔期待住男朋友在某一些时节，在某一些纪念日子送上一束花，甚至乎一朵很珍贵的花。这朵花未必代表住一个永恒，但是就代表了一个象征。我不是一个送花的人，但是偏偏你又很希望收到花。那天的黄昏，我们懒洋洋地在山上慢慢地踱步，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行到没多久，太阳要落山了，夕阳出现了。这一刻无论去到哪一度都好，都是我们会突然间停低，望住太阳慢慢西沉，只是很可能数分钟的事情。

但是这个就充满了仪式感了。在那天，不知为什么，在很不刻意的情况之下，夕阳慢慢慢慢这样逝去，我看到在山上面，我们站在这里的草皮有一些小野花，我就随心摘了一朵送了给你。路边的野花不用钱，花最后都是会凋谢，但对于你来说，是今次在生活之中你感觉到那份真心。往后日子很多时候你都会提出，你在这里跟我说这件事，也都成为了他将来一生永远记住的一个小插曲。

东山飘雨西山晴，听日最低嘅气温咧28度，最高气温去到34度。日后咧喺那些年张伟记呢度咧，会继续为你咧带嚟黎彼得先生咧填嘅一啲歌词啊，同埋分享下佢喺音乐上面带俾大家呢个回忆吓。好啦，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无论有几大风，有几大雨，我都会喺呢一个度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进入周末嘅时分。最后送俾你听《风雨同路》，徐小凤。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244.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阳光充沛，下昼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首晚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關於少數族裔青年追夢的電台節目，
3: 莫欺少年窮。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太阳计划2026，
10: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1: 这张相是在赛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相公，点解成日唉声叹气？系咪有咩事解决唔到啦？
1: 娘子，实不相瞒啦，店中嘅生意大不如前，我硬系觉得自己不懂经营，情形啊每况愈下，我甚至唔敢翻嚟话俾你知添。唉，我真系冇用。
0: 相公，我一早就知道你不善经营，但你从来都冇同我讲过，所以我都唔敢问你咯。
1: 虽然伟全不时咁支持我，但你长期系咁都唔系办法噶。我唔可以一世受人恩惠噶嘛。
0: 而你嘅才华应该上京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噶，点都好过做一啲自己唔擅长嘅事啊。
1: 话虽如此啫，我爹早年曾经聘西宾喺家中教我读书，可惜我已经荒废咗学业咁多年，必须要再花上三年五载苦读寒窗先至可以成功嘅。但系我而家已经成家立室，边度有时间重拾书本？唉，我都唔知点算好。
0: 嗯，有啦，店中嘅买卖仲剩翻几多？
1: 仲有几百两嘅，都足够我哋几个月嘅使用。
0: 嗱，你要攞二百两去城郊五十里外土坡，土坡上面有间屋仔，你攞个二百两送去俾住喺嗰度嗰两母子，咁就有办法噶啦。
1: 吓，娘子，我哋已经剩翻几百两啦，仲要我将啲钱送去俾人？
0: 你听我讲啊，如果嗰两母子以屋地相赠，你就应承，千祈唔好嫌弃啊！
1: 哎呀，系啫，二百两买一间屋同一块地，天地间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噶？
0: 你快啲去啦，迟咗就误事噶啦。
1: 咁，咁好啦。

0: 娘子叫我上嚟讨波赠金，都唔知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嘅。咦，上边真系有间土屋噃，等我入去睇下先。啊，入边有人噶噃。
1: 唉，仔啊仔，
2: 娘亲，
1: 你咁苦心读书有咩用呢？就算你有满腹经纶，为娘都冇办法筹到盘村俾你上京考试噶。不如咁啦，你落山搵啲散工做下，赚几个钱先至算啦。
2: 娘亲，阿爹在生嘅时候时常劝我要勤力读书，仲要上京博取功名，就是因为冇钱，迟迟未能赴考。我怕将功课忘记，咪要继续温习咯。
1: 唉，功名利禄边个唔想啊？但系我哋连眼前嘅生活都成问题。你叔父亦远在京师，我哋缺乏路费，想投靠佢都唔得。唉，只恐怕等到你筹到盘村嘅时候，为娘已经冇命上京咯。
2: 娘亲，你耐心等候啦，趁天未黑，我读埋呢几页书就落山帮人打更，赚几个钱买嘢俾你食噶啦。
1: 唉，
0: 原来系咁，年轻人向学之心比我更加高，我真系惭愧啦。好，等我依照娘子之言，将200两送俾佢先得。里面有冇人啊？
2: 咦，边位啊？请入嚟啊。
0: 两位方才所讲嘅说话，在下已经听得好清楚啦。
1: 哦，
0: 我呢度有200两银，系送俾。

0: 小兄弟你上京赴考的、
1: 无功不受禄，怎可以接受你的银两呢？
0: 我只不过是偶然路过的啫，听见你们两母子讲的说话，我想小兄弟既然是有此雄心壮志，奈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反为我自己就一事无成，不如就行个方便，自己做不到的事就由你去完成，看见我都开心啊。
2: 哎呀，你为公子真是大善人啊，仔啊仔，相信这些呢都是天公怜悯我们母子无依无靠，才请到这位大善人来帮我们
1: 了。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0: 无需留名啊，只需接受在下的好意，在下就心满意足的了。
1: 既然如此，唯有多谢了。唯是小弟还有一件事是不放心的。
0: 什么事呢？
1: 小弟此番前去必定携同亲母，这间屋就没人看管了。
2: 哎呀仔啊，我们这间屋和这块烂地虽然是你阿爹留返俾我哋啫，如今我哋都要离开，上京投靠你叔父咯，仲要嚟做乜啦？不如咁啦，就送咗俾呢位恩公，当做我哋酬谢佢赈金之恩啦。
1: 啊，冇错，娘亲，娘亲言之有理，恩公就咁啦。
0: 真系俾咗我？
2: 系啦、
1: 真系惭愧啊！呢度只系属于荒郊之地，人迹罕至，系我哋嘅祖先遗留落嚟呢一笪地同埋呢间烂屋。我哋母子二人身无障物，就当系我哋母子嘅一番心意啦。
0: 咁在下就却之不恭啦。不如咁啊，在下就当帮小兄弟你看守家园。他朝你意锦还乡，再将原物奉回啊，好吗？
2: 哎呀，恩公。不必推迟啦，第日如果我个仔真系得中功名，我哋亦都唔会翻嚟噶啦。恩公无需客气啦。
0: 既然系咁，在下都唔阻两位收拾啦。等我回家禀告娘子，再嚟料理一切啦。请啊，
1: 请。

0: 郑兄，听人讲你花咗200两银买咗城郊小土坡上嘅屋同埋地噃，有冇呢件事呢？
1: 哦，讲起上嚟咧，真系一匹布咁长啊！冇错，呢幅地同嗰间土屋已经系我噶啦。
0: 郑兄，乜你咁失策啊？人人都话嗰个小土坡一带都系长安城范围最荒芜嘅地方，你买嚟有咩用啊？
1: 我都唔知噶。是娘子吩咐的，那我就照做咯。
0: 吓、啊，是咩？啊，二嫂嫂咁聪明伶俐的人，怎会叫你做蚀本生意呢？而且近来你的生意根本不是咁顺利。
1: 唉，咁啊系咯，我而家仲担心紧，家中用度就嚟唔够啦。娘子又叫我弃商求学，博取功名。唉。所谓手停啊口停，我都唔知点算好啊！
0: 贤兄，银两方面绝不成问题，府上嘅日常开支咪叫书童去我账房开支住先咯。至于博取功名一事，贤兄你荒废学业已久，机会似乎渺茫咗啲。

0: 啦。
1: 我都有咁嘅同感，但系娘子嘅意思实在唔敢违背啊。
0: 嫂嫂平时虽然冰雪聪明，始终系妇道人家，佢又点会知道官场嘅事呢？我睇你都系跌埋心水，再搵啲生意做下，资本方面有我承担，应该不成问题嘅。
1: 话虽如此啫，但系
2: 禀公子，有三户人家派人嚟搵公子你买地啊！
1: 买地？我唔系听错啊嘛？嗰块烂地都有人买？
2: 冇错啊，三户人家都争住要买，而且出价唔少添。
0: 吓，真系奇啦！唔通真系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
2: 小人曾经问过佢哋，点解要争嗰幅地噶啦？佢哋话小土坡原来咧系全长安风水最好嘅地方，最适宜安葬祖坟。
1: 真系有咁嘅奇事？
2: 小人唔敢讲大话，呢三户人家都系城中最有钱嘅人嚟嘅，最低价嘅嗰位咧都肯出1000两买地啊！
1: 哎呀，娘子所言不差啊，好在我冇违背佢嘅意思啫。
0: 吓，咁最高出价几多啊？
2: 3000两咯。
1: 哇，
0: 呢种生意做得过啊，郑兄。不如趁有高价卖咗笪地，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3: 公子，小姐有请啊。
1: 又会喺呢个时候揾我嘅？书童啊，你出去招呼住啲人客先，稍后咧我就会出堂款客噶啦。
0: 等我代为招待，贤兄你放心啊。
1: 有劳啦。系咧，小恩啊，小姐揾我有咩紧要事啊？
3: 我都唔知啊。小姐，公子嚟啦。
4: 相公，
1: 娘子呼唤为夫，到底有咩事呢？
4: 就是为咗土坡嘅事咯。
1: 啱啊啱啊！而家外边嚟咗三家人，出高价要争住买嗰幅地啊！娘子你真系有眼光。
4: 我就系要话俾你听，无论几高价钱都唔好卖嗰幅地啊！
1: 吓？点解啊？
4: 总之你听我说话，俾啲耐性，唔好卖住啦。
1: 但你。如果唔趁呢个时候卖咗去，咁就一个仙都唔食噶啦噃。
4: 相公，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唔好只顾目前嘅利益。你听我讲啦，嗱，叫书童回绝买地嘅人，过多3日你就明白噶啦。
1: 嗯，既然你唔同意啦，咁好啦，我就出去回绝佢哋啦。

0: 公子啊！
1: 哎呀，咩事大惊小怪啊！
0: 宋太师有帖到，要拜望公子你啊！
1: 啊，宋太师？
0: 冇错啊，就系当朝宰相宋太师啊！
2: 相公，系时候啦。如果宋太师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即刻答应啊！
1: 啊，咁万一太师佢睇中你，
2: 你照我说话去做啦。
0: 太师到，
2: 快啲出营啊！
1: 系、啊，太师在上，请受万生郑六一拜。啊、
3: 你就郑六啊？
1: 冇错，万生有失远迎，请太师恕罪。
3: 郑六，你我素昧平生，你知唔知道我点解会嚟长安揾你？
1: 太师长居京师，享受荣华富贵，万生又点会明白太师降贵书尊嚟到寒舍嘅意思呢？
3: 老实同你讲，老夫呢次微服出行，主要系寻访一幅风水地安葬祖坟。赵堪舆大师嘅指点，长安城郊有一个荒芜小土坡，正好会四方之气。老夫打算搬祖坟嚟呢个小土坡安葬。听人讲，呢个小土坡最近就由你买咗，故此亲自嚟出价同你买。你要价几多就即管话俾老夫知啦。
1: 承蒙太师眷顾，不惜降贵书尊亲临寒舍，万生已经惭愧不堪。区区一块土地又算得乜嘢呢？得蒙太师错爱，实乃万生之荣幸。就当系万生嘅一点心意啦。呢块小土坡，万生转送俾太师，望太师笑纳。
3: 好，果然机灵聪明，听你出口成文，一定系个读书人。啊，系咧，郑六，你考取咗功名未啊？
1: 万生资质愚蠢。虽然学习过四书五经，可惜从来未赴京应试，仍属布衣之身。
3: 好啦，郑六，我写个名帖俾你，听日你就拎我个名帖去见本地嘅府尹，佢就会委派你做一个译成。老夫亦落得多一个门生。
1: 万生简直是求之不得，恩师在上，请受万生一拜。
3: 好，等阵你派人去知县府攞名帖，老夫有事在身，暂且告辞啦。
1: 好，学生就任之后再赴京师向恩师请安。
3: 好，人咧，打道回府。
1: 宋恩师。

0: 郑兄可喜可贺啊！今次得宋太师授以翼成一职，不知令几多余生又善又道啊！
1: 唉，我郑六一生穷困，估唔到今次时来运到，真系要叹一句人生无常啦、
0: 啊！其实你有今日，真系要多得嫂嫂啊！
1: 言底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娘子坚持唔卖嗰幅地，恐怕我就错过咗呢个大好良机噶啦！
0: 吓 有时我真系好奇怪，点解嫂嫂总系有未卜先知嘅预感嘅？好似帮我撮合姻缘同埋卖地，唔通佢同常人有异？
1: 唔系，娘只不过系比一般女子见多识广啫。你睇佢平日克尽苦道，深居简出，同一般妇女无异啊，又有咩特别之处呢？
0: 但系我总系觉得佢有种不食人间烟火嘅感觉。睇佢平时只系着住素白衣裳，几时见佢穿过色彩鲜艳嘅服装呢？
1: 娘子啊，不过惯咗简朴嘅生活，少作打扮啫嘛。
0: 或者都系我多心少少啦，郑兄啊，此番前往就任，店中生意如何料你呢？
1: 唉，我本来就唔系做生意嘅人才，我打算将买卖结束，专心一致为官府出力，希望他朝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啦。
0: 贤兄，你一定做得到嘅。你已归为太师门生，以你嘅才华，短期之内调任京师一定不成问题。
1: 言底言重啦，我郑六得此一官半职，定必全力以赴，绝对唔会令你哋失望嘅。
0: 啊，系呢，为咗庆贺贤兄你就任，小弟特别一席水酒，请贤兄同埋嫂嫂嘅。
1: 多谢贤弟、
0: 酒菜已经准备喺偏厅啦，我亦派人去请咗嫂嫂嚟咯噃。
1: 好嘅，请。
2: 喂，叔叔，相公，
1: 娘子，
0: 嫂嫂请坐。贤兄请上座。
1: 请。
0: 嫂嫂啊，今次贤兄得此官职，全靠嫂嫂神机妙算，代小弟敬你一杯。
2: 过奖啦。
1: 系啦，贤弟，我父府允就任之后，公事繁忙，还请贤弟多多照顾我娘子啊。
0: 呢个当然啦，系呢。贤兄走马上任，一定需要备办新衣嘅。为弟打算送几匹绸缎俾贤兄缝制新衣，顺道多送几匹白绫俾嫂嫂缝制新衣嘅。
2: 哦，多谢叔叔啦，奴家向外着成衣，唔习惯度身缝制衣服嘅。
0: 啊，系咩？
2: 嗯，
0: 我仲以为请裁缝师傅度身订做会比较细致添。
2: 我有我嘅原因嘅。
0: 咁、我亦都唔勉强嫂嫂啦。
2: 相公啊，你呢次就职一定要勤俭爱民，千祈唔好弄权作势啊！
1: 为夫知道啦。
2: 仲有啊，遇到解决唔到嘅事情，千祈唔好独行独断，一定要同府尹大人共同商议至好啊！
1: 为夫知啦。
0: 哎呀，睇你哋两个好似孟母教子一样，嫂嫂啊，我相信郑兄一定有佢嘅主意噶啦。
2: 奴家只望同相公做夫妻之年，帮助佢完成志愿，光耀门楣。奴家就算尽咗做妻子嘅责任。
1: 娘子何出此言呢？你我夫妻情长，而且我哋仲年轻，仲有大把嘅日子嘅，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0: 系咯，嫂嫂未免过虑啦。
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偏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 娘子，你一定系连日操劳过度，以致有触景伤情啦。等为夫敬你一杯，为你洗去烦忧啦。而且亦都表示我对你始终如一，永不改变嘅。
2: 多谢相公。
0: 唉，睇见你两夫妻咁样，真系难为我呢个中间人啊！嚟，我哋今晚一定要大醉三回。饮。

任事传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林有荣、朱曼子、蔡浩良、钱佩佩、曾永强、谭翠莲、吴宗泰、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0: 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2: 圆滑球场埋，
1: 祝君把身欢，
2: 成龙头号门。
1: 别人的歌，
2: 别人风光，
1: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 刘伟恒、阿一，
2: 仲有我陈特章，
1: 手下留情。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5: 创新实践成长。
6: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4: 大湾区创业梦，
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多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脑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是大湾区身体咯，我系咪好有慧根呢？
3: 哎呀，我就嚟真系俾你激鬼死我啦！真系，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系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系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2: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3: 大湾区有完善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顶尖的人才和高成本的效益啊！将香港的大脑结合大湾区的身体，先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竞争力，从传统的制造业飞跃升级做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啊嘛！这个就是香港制造 2.0 啊嘛！
2: 哦，即是香港负责谂计同埋设计，大湾区负责高质量生产啦，系咪啊？哇！咁我哋咪天下无敌咯！得，我即刻拆咗个铁罐，正正经经画张设计图先。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2: 好耶！
1: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家要懂得强强联手。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今日嘅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

0: 工作的经验，跟住我就累积了啲金钱，都打滚了八九年，跟住同我先生储埋啲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喺当时嚟讲辛苦噶，因为咧我哋系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好少嘅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注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咧系一个好困难嘅原因系咩咧？喺当时嚟讲，请嘅唔会请到二三十岁嘅工人。最多是请那些都是四十岁啊五十岁的啤工啦，女工来讲呢，后生女是不会再做这些这样的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 QC 这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的女工呢，大多数都是三十岁的妇女啊，最记得最大的年纪去到六十岁都有的，帮我们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在这个环境里面呢，遇到的困难就是生产可能冇咁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咧，我就做咗大约系两年到啊，咁我就重新谂一谂，不如我哋系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喺半年到啦，我就会经历咗系咩咧？我会周围去睇下边个地方啱我哋，包括咗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我就在这段时间决定了在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的文化和最好一样东西就是可以讲广东话，即是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啦，因为在当时来讲我们的国语是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1: 作为一个工厂要去做创业的时候呢，其实有什么动力呢驱使到呢放弃以前份工，然后呢走上去做创业这条路呢？
0: 因为当时年纪仲是后生，搵的人工在三十年前最多都是搵万零蚊一个月，同埋我夹埋我先生又是做母的出身。咁佢對於技術呢一樣嘢係好好，加埋我嘅注索，我覺得感覺上我哋應該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後生呢個角度去睇，去試下創業，因為打工始終工字不出頭啦。喺當時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講啦，咁變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儲埋一啲資金啦，同埋咧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樣，俾我哋喺擁有最好嘅時間裏邊嘅時機去投資呢一間公司。
1: 咦，咁喺創業之路裏面咧，其實你會覺得有冇後悔過咧？
0: 係完全冇後悔噶，因為年青人必須有夢想咯。咁喺我當時嚟講，我又啱啱結婚，同埋我又，所以我花咗差唔多五六年時間去創造我而家呢個事業。喺呢個事業裏面咧，得到好多客户嘅支持啦，同埋咧，我哋身邊我做咗咁多年嘅事業裏面，亦都有啲客户一出嚟就好踴躍咁支持我咯。咁呢樣嘢都係喺我打工嗰時學習到嘅嘢，咁而家攞翻出嚟使用啫。
1: 咦，咁其實我咁講咧，三十年前嘅創業同而家嘅創業，如果我哋講翻去翻大灣區上面咧，你會覺得有啲咩差異性咧？甚至如果而家依一刻啦，當鼓勵翻你嘅年青人嘅時候，你覺得而家係咪一個又係創業嘅好時機咧？
0: 我點樣睇咧？因為三十年前同好多負面嘅產生嘅，因為三十年前咧，只要有恒心啦。很努力呢，好似个机会系大啲，但系喺我哋嗰时系冇其他嘅资助，好似当时创业我哋全部都系靠双手，靠少少嘅资金，但系而家亦都好多政府嘅支持啊，或者资助咧系可以帮到啲年青人。因为对于我所知咧，我一度做喺啲几年之间咧，亦都參與咗好多啲活動啦，例如前海計劃啊嗰啲，我都深感咧係政府係好推動啲年青人係創業。但係咁講啦，做生意一定係有風險。喺我哋三十年前都講，100家企業咧做出嚟，可能都係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會同樣一樣要面對呢個風險，但係都要有嘗試咯。
2: 我見到咧都係講一個傳承問題啦。你三十幾年前咧冇資金優勢啦，冇年青人手啦，成本又高啦，同埋當時好多廠商咧其實都係對北望咧係有個觀望啊、猶豫啊。咁你嗰陣時候咧，你咁果斷去北上，咁但係而家三十幾年過去之後啦， 你會唔會諗下轉下軌道咧？或者你個工廠都累積咗一啲嘅財富啦，咁你會唔會諗下即係去改變個軌道？因為啲人話工廠已死，你點睇咧？
0: 喺我當時入去國內生產嘅時候，我哋淨係得注塑機同埋做帽，

0: 但是今時今日呢，我哋係唔係淨係得呢一兩個範疇囉，我哋會多咗啲噴友線啊、私印啊、裝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設計開發，係令到自己呢係多方面發展。咁你話係咪會死呢？我諗每個行業都唔會死嘅，因為始終我認為啦，喺大灣區，我踏入呢個大灣區，我已經係覺得中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一個好好嘅國家，可以延續咗我哋嘅工廠個生命咯。因為始終對於生產嚟講，喺國內人手充足，機器設備又充足，同埋而家新嘅面對嘅 AI 行業係好好一個發展機遇。
1: 歡迎收聽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你嘅主持陳瑜 Anna。
2: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Picky， 我哋继续我哋嘅谈话啦。你讲过一句好经典嘅讲话，一个正确嘅决定咧，胜过十年埋头苦干啦。咁咧，如果我哋谂翻当年啦吓，你觉得北上大湾区呢个决定咧，为你公司带嚟啲咩关键嘅改变呢？
0: 首先就是面积啦，我可以拥有一个好大嘅面积，同埋个租金。喺当时我记得啊，我三十年前喺香港租嘅一个地方系要20000多元。是得几千尺，但是我现在在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的60000元去到现在的100000元，但是我拥有是几万尺。那在当中来讲，我的发展机遇就是我可以不是只是两个工业，不是只是住宿，不是只是做帽，我包括了做生产线啊、朋友啊、装配啊，或者做前期和设计师合作的新产品去开发，变了我那个生产的模式是改变晒的了，不是只是手作仔，还多了很多元素，令到公司走得更前，走得更高。
2: 咁你講緊咧，30年前落地中山啦嚇，無論係嗰個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場啦，都幫到你迅速去擴張。咁如果而家係啦，30年之後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灣區做實業啊，或者直接講做工廠嘅年青人，大灣區實業最核心嘅優勢又係啲乜呢？
0: 如果大灣區實際嘅就係人力咯，同埋金錢咯。因為他們的價值，因為對比來說，上高還是仍然維持到4000-5000元人工一個人頭，但是在香港就沒可能做到這個這樣的價錢而換取的勞力，還有他們的學歷要求現在逐漸都是高了很多，所以如果要請到一些很 critical 啊、比較高端的人士，但是人工來說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1: 咁其實咧，而家都成日都講啦，實業咧，一般即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就已經覺得係一啲叫做舊式嘅行業啦。如果你認為其實作為30年後嘅你啦，假設你係年輕人嘅時候，其實你仲鼓唔鼓勵啲年輕人咧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都係進行一啲實業上嘅一啲嘅業務咧？
0: 可以咁講啦，最緊要係有冇客源咯。因為而家今時今日要揾客源係一個最重要嘅方向咯。如果你喺國內市場一踏上去嘅，一定係有艱難嘅。但係必須咧，佢要喺呢度打滾一段時間，認識咗當地嘅文化、當地嘅老闆或者當地需要嘅業務，再溝通睇下有冇需要去做啲廠去同大家合作，因為一下子你去開咧係有少少風險咯。喺我而家今日嚟講，但係必須要揾咗客源先，或者你已經係同上高打好咗關係啊，認識咗啲老闆啊，佢需要有啲某啲嘅發展，我哋要同步發展，咁有機會有相遇咯。
1: 你會覺得香港嘅年青人其實而家真係不想去或者大灣區裡面做呢方面嘅實業咧，其實有冇優勢呢？
0: 香港人其實是靈活啲咯，可以咁講，因為國內人咧就唔會咁樣去諗到，首先入咗去做啲咩啲嘢，唔會咁樣嘅，佢就係好專心去打份工。但係香港人咧就會靈活啲咯，可以咁講，識得轉彎咧就容易去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香港人俾人哋個信心係好好嘅。因為香港人誠信係好多時唔同，有啲人咧做嘢係揾咗快錢就算數，香港係比較長遠少少，同埋做每一單生意都好啦，係真係為咗客户去諗咯。所以我哋俾年青人嘅忠告都係最緊要係誠信，做嘢係比較 last 得耐啲。
2: 你個仔喺澳洲讀完書翻嚟，咁佢可以喺香港揾食，或者可以喺澳。

0: 澳洲即係高薪厚職，係啦。而家你鼓唔鼓勵佢喺大灣區承接或者傳承你嘅工廠事業？
1: 呢間公司咧做咗30年，喺當中嚟講咧，我得到嘅嘢係包括咗我俾到優質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啊，同埋個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係完成咗佢個學業。我咧喺呢一年裏邊，啱啱2021、2022嘅逼遷之下咧，我2025。我是搬了一間新公司，為什麼我要投入這間新公司？第一，我要對著我的客戶，他們就見到我，因為由小到大我都有帶他上廠，很認識廠的規模啊，由怎樣去到生產啊，或者是由當時的幾十年廠的比較污染的範圍，到現在我們重新建立一間很比較規模的廠，他們都一直見證著這個時刻啦，咁佢哋都同我傾過之後，佢都話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就喺今年裏邊咧就翻嚟同我一齊同行，去嘗試下踏入呢個大灣區嘅工業。
0: 你會俾啲咩忠告佢，咩錦囊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乜嘢唔好做咧？
1: 如果乜嘢唔好做，好難講啦，因為始終年輕人有自己嘅思想。但係我唯一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幾好嘅發展機遇嚟嘅，每一樣嘢都唔會話死嘅。爭在你點樣去優化佢咯？好似我哋而家雖然做模係一個好似夕陽行業咁，但係如果當你做得好嘅，我而家啲模具亦都有出口去英國啊，去美國，人哋睇好你嘅品質同埋技術，就自然間有生機。所以我覺得年輕人而家嘅創業文化就全部都係話電子 AI 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業，但係後面都要有工廠去支持嘅。就算好似機械人啊，任何啲汽車零件都係以塑膠為主，所以變咗我哋呢個行業或者佢哋嘅夢想唔好淨係話去到電腦啊、躲拍咯，喺後面嘅機械設備咧、裝配啊、生產啊、模具嗰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唔會話係叫做夕陽行業咯，喺我心態嚟講，所以我好推動佢哋不妨上去做多啲，就由低做起，感受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佢哋嘅工作，有時係辛苦嘅，但係喺佢辛苦當中咧，了解佢哋點樣優化佢哋，令到佢哋冇咁辛苦啦，做嘢快速啲啦，裝配啊可以點樣用啲機械手啊，好多方面，但係生產線係唔會斷嘅咯。
2: 頭先都講啦，你個即係公子啦，都跟住你喺中山上面一齊去打拼啦。其實佢哋喺外國讀書啦，係咪？其實而家依班年青人啦，去翻你哋即係所謂嘅工廠上面咧，你點樣鼓勵佢融入咧？
1: 我就叫佢由低做起嘅，佢對於模具唔熟悉，我會鼓勵佢哋去上多啲課堂，因為我哋老本行係做模具啦，好似有啲MOFO 啊，喺前期模具製造之前做好多嘅評估嗰啲嘢咧。是会俾佢哋去参与，而且我系唔系我直接去教育佢哋嘅，我系俾我哋嘅工程师去直接培训佢哋，因为佢哋真系系实干子弟去操到而家今时今日，所以我唔会直接去教育佢哋咯，我想佢哋由低层面做到最高。有这样的技术资源之后，他才可以跟到客户去沟通，因为现在的客户是很期待是技术方面的层面多一点，不是只是口说了不懂做，是喜欢他们是实干派。
0: 这里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们现在不如去听一下《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咪走鸡，辛辛苦苦谂条好桥出嚟，点样先可以确保唔会俾人偷走？知识产权呢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件产品或者想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想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哪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哪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注，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 隨時惹上官非，所以

產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資格的專利代理機構幫你做好商標、外觀設計甚至軟件著作權的全方位註冊。現在大灣區還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對各類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越來越大，保護好自己的心血結晶，才在大灣區長遠立足穩步發展的根本之道。絕對不可以省這筆錢，記得將註冊費列入創業初期必要開支，千祈不要因小失大，到時口同鼻拗就真是喊都無謂了。大灣區生活其實可以很輕鬆，只要跟著我們這個生活小錦囊，包你萬事起頭不會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30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

0: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入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很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休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做生意。广州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华南地区亦都是首屈一指，汇聚了大量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高质素人才。近年南沙区急速崛起，更加为广州人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针对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州的包容性极强，既保留着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

0: 又展现出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活力。想换一个生活节奏适中、创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广州绝对是不二之选。好好体会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和商业底蕴，在广州创业绝对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种踏实而又稳健发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咁头先我哋讲开嗰个传承问题啦，听你咁讲咧，你个仔就唔系守业，佢真系另类嘅创业。咁佢又有西方嘅思维，又系喺度接受紧你嘅从低做起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 do and don't 咧，佢系要守嘅咧？
2: 都嘅话就佢必须要系努力咁喺大湾区学习，学习咧其实佢嘅范围咧唔系净系香港学习得到嘅工作，例如佢哋可以上国内嘅堂，认识国内嘅文化，同埋咧接触国内嘅一班工程师都得嘅，佢可以喺多个层面咧认识咗唔同嘅人。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呢，现在很多开的课程最主要是有培育他们上每一个层面的，包括了管理啊。在低层方面呢，就好像、培训到他们当地的工业的技术，所以呢我很鼓励他去学习他们的课程先，因为始终他在外国回来啦，可能他有些朋友只是外国，但我很鼓励他在当中认识本地的朋友先。学习之余呢，一层层去学习啦，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在后盾可以支持他。如果你说有什么不好做的话呢，相信来讲就是不要染埋啲坏习惯。
3: 咩坏习惯啊？即
2: 系佢哋喺做生意过程中要饮酒啊、挨夜啊、倾生意呢啲，其实系好耐以前累积到而家都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希望佢哋就系唔好用呢啲咁样嘅习惯去攞生意。我哋系要用技术、用技能去认识朋友或者认识老板，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1: Anna 咧就系叫做二代啦，系啦。咁你有爸爸妈妈都俾咗一啲嘅锦囊你啦，你又有自己嘅下一代啦。咁你觉得阿 Peggy 头先所讲嗰啲坏习惯啊，或者必须要做嘅嘢啊，比如学习啊，你又点睇啊？
3: 其实咧，我哋无论喺咩嘅时代都好啦，其实终身学习其实系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系要融入翻当地嘅文化啦。其实国内嘅文化就系我哋叫烟酒，以前系咪？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可以咁讲，新一代嘅年青人亦唔系可能行紧呢一套噶啦。其实而家文化又开始转变，佢哋行紧嘅即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其实亦唔系在乎于烟同酒噶啦，其实好在乎于另类嘅一啲嘅沟通。我都想问下 Peggy 啦，譬如话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齐去行你以前嗰个创业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讲一啲咩特别嘅分享，而令到你觉得啊系真系啊有一种感触咧？
2: 暂时因为佢都系好年青啊，都系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化嘅，我哋嘅文化就系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会同啲员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系好健康嘅活动，或者系有时去下晚饭啊，一齐去下听下歌啊，希望佢哋系融入呢个社会。我个仔仔本身咧读书嗰时都冇乜点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后咧，跟住我哋咁去揾啊老师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伙计一齐做下运动，希望宣扬嘅文化都系家庭啦，因为而家国内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系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烟酒啊、远离啊，咁呢样嘢就会佢哋有时去跑下步啊，即系其实几健康嘅运动咯。咁佢哋话跑完步啊，做完运动，第二朝瞓完觉啊，精神做嘢，咁系一个很好嘅沟通桥梁咯。
3: 头先你所讲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呢一样嘅大湾区嘅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2: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实就已经冇接触好耐，但系佢哋好多时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嚟沟通。其实而家有少少香港人应该都唔系好太接受沟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系请啲香港人，佢哋讲嘢嘅沟通能力都唔系咁好。 但是在我們國內那邊呢，就大家一定要溝通為主咯。
3: 是啊，依樣其實我都好認同 Peggy 嘅，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國內都有公司啦，我發現佢哋好著重團建啊，同埋好著重就係大家放完工之後，大家喂一齊係去做一啲嘅活動啊。但依度嚟講，可以講緊香港人嘅公司裏面六點鐘放工啦，
2: 收工啦，
3: 即係千祈咧，依啲我私人嘅空間，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可能之前我哋啲嘉賓都有講過啦，就係話 work and life 嘅 balance， 但係國內嚟講咧，將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話融埋一齊嘅。咁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係想翻返大灣區去創業嘅話咧，其實真係要融入去嘅佢哋嘅生活裏面咧，要了解依種嘅文化、團建嘅文化嘅重要性係咪 ，Peggy？
2: 係啊，好重要嘅。其實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後生仔，佢哋係唔願意溝通嘅，應該要開放自己嗰個心態，唔好理話個文化係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這樣的溝通呢，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因為現在他們國內其實都很成熟，這些人的想法呢都很全面，都是不是說去煙酒的了，真的是很着重家庭模式，所以變了他們賺錢的能力啊，最終他都是撥入去自己的家庭啊，怎樣培育自己的仔女啊。他們的文化不同了，近時當時是只懂做事，老人家即是我們一些什麼四五十歲那些只懂賺錢回家，現在新一代是幫他計劃下一代，我要小朋友怎樣入到一些好學校啊，入到一些好的工廠啊，或者是事業，所以變咗咧，我哋要多啲學習佢哋嗰個文化，因為而家我哋喺國內啊，即係打羽毛球都冇場噶，成日要固定曬某啲時間先有場去打，一齊去玩，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水平嚟嘅。而家
1: Peggy 啦，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就係即係個工廠都好艱難啦，比如就逼遷啦，又唔續租啦，係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兩年裏邊要揾到新廠房啦。就去年就順利搬遷啦，咁仲有一樣嘢，你仲善用咗政府嘅資助啦，更新咗啲機械嘅設備啦，咁好多其實香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大灣區嘅中小企咧，佢哋係唔識得利用呢個政府嘅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咧？
2: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是因為投入呢間公司太耐，亦都好有感情。當中我亦都揾過大錢啦，唔係話冇咁樣嘅機遇，冇咁嘅機遇我就唔會再繼續喺呢個行業發展啦。我都真係按咗啲物業投出一筆大嘅資金，再嚟去努力去翻身，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應該仲係有機遇嘅，亦都俾我好快咁三幾年咧，我揾翻我之前嘅失落嘅錢，又遇到個工改啦。工改就是因為好多我哋嘅早期嗰啲廠房咧，係一啲鐵皮頂啊，同埋面積大。喺呢個情況之下，政府就會有啲規劃，就係話啲大面積嗰啲要起向上發展，咁就變面臨工改呢個問題。喺呢段時間，工改一般一般個廠必須要花費上幾百萬以上嘅金錢㗎啦。喺當中嚟講咧，我亦都喺香港商會啦，識得好多朋友啊，咁佢介紹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貸嗰啲。幫我哋去轉型，因為我哋個背景啊，同埋歷史都比較長，當中申請亦都係好快即批即申請到。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係利用呢啲政府嘅資助嘅資金，去將我嘅公司由一間鐵皮嘅廠變成一間幾好嘅規模嘅大廈，一個好靚嘅工廠大廈，去重新去發展去我呢個事業咯。
3: 回想翻啦，三十年前創業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講緊用隻手用隻腳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時今日真係要創業嘅時候，其實真係唔係淨係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係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資源啊，或者一啲人脈上面啊，先至係可以有規模性地去可以開創自己嘅新嘅事業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Peggy？
2: 當然啦，因為如果我呢個工改而逼遷，我係冇咗呢一樣嘢嘅話咧，我應該係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一千幾百萬資金嚟投入嘅話，即係相對嚟講，我第一年紀又大啦， 咁雖然小朋友係會接手，但係唔知佢個狀況係用咩心態嘛，變咗咧，我哋都係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資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為喺呢個搬廠裏邊咧，除咗錢之外咧，其實

0: 我哋嘅員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機，同埋我哋嘅一齊嘅合作，去安排呢一個搬遷計劃。無論由裝修啊，跟住做設備啊，因為新廠其實係領好多新嘅唔同嘅規範嘅要求嘅，包括咗環保啦，另外嗰個工業安全嘅嘢，我哋都會做到好足嘅，所以都係花咗唔少時間，所以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努力咯，係包括咗我哋嘅員工嘅團隊進行一個好大規模嘅計劃先可以完成得到。
1: 咁所以你成日強調咧，唔炒人啦，係嘛，又唔好減人手。又要個員工好忠誠，加入了呢個自動化、智能化的升級，用科技去照顧員工，減少他哋嗰個體力，又提升他的工作環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背後的初心？呢樣嘢對我哋大灣區創業或者守業咧，有啲乜嘢重要的啟示咧？
0: 員工就是你的基石嚟嘅，因為員工一開始可以在你間公司做，必須 是你的同行的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礎差不多 30% 員工啦，是超過10年以上的幫我手的，最長最長那個都差不多是28年啦，今年亦都是他的退休年齡。由創業至今呢，員工要給到他一個福利啦、環境啦，同埋他想到將來，因為他在這裡是會做一個角色，就是幫我去對應客戶啦、對應技術的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面員工的福利啊，或者他們的工作操守的。所以變咗呢，他擔任的角色是很重要，但是怎樣去留到人呢，就是我們不斷就是用人性的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帮我手，去由一间籍籍无名嘅十零廿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间比较有規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帮手。
2: 创业咧，其实真唔系一个人嘅，其实一个团队嘅，系咪啊？陈瑞强，
1: 我反而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而家会唔会有时即系谂翻转头三廿年前你唔翻大陆去创业，或者三廿年之后，既然佢要逼迁啦，咁我就唔继续啦，停咗佢啦。呢两个咁重大嘅决定里边嚟讲咧，你而家会唔会后悔啊？或者你点解仍然系会坚持做实业咧？
0: 對於我來說是完全沒有後悔過的，即是在我30年前想著創業到我入了大灣區之外，我是沒有後悔過的。但是在逼遷工改這個問題呢，其實我當時是真的想了很久，但是我背後有很多家庭是我這間公司裡面仍然是我們一個重點，我考慮他們的背後咯。因為幾十個家庭一下子可能同佢遣散做完之後，但喺出邊嚟講，佢哋有好多咁嘅年紀，未必再揾到其他工作，未必揾到更好嘅工作。變咗我當中嘅考慮啦，第一僱主啦，應該要應有嘅責任就係令到員工係有一定嘅關係啦。變咗我想佢哋係更加唔好諗後果啦，直接幫我手去做嘢，所以我配合咗佢哋之後咧，大家認同一齊去行呢條路嘅。
1: 我係咁樣去理解咧，即係香港人係仍然喺大灣區做實業啦、工廠啦。除咗我哋成日講嗰啲咩 AI 啊、政府津貼啊、資助啊，仲要有我哋香港人嗰種人情味咧。呢一樣嘢睇嚟好似係你呢三十幾年嘅一個成功嘅座右銘喎。
0: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实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看到他的员工他背后有些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关心员工的，如果员工有些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他需要、
1: 啊、你又分享一些的有趣啊或者难忘的经验啊，等我们可以吸收一下。
0: 我有些伙计呢，好像这样说，他们有了一块地，即是高管都是比较重点的员工，他没有钱起，因为他们一下子拿一笔钱可能20多万。我试过就是说、我先垫资给你先，你慢慢在人工那里慢慢扣，都有这个情况是发生的。那令到他们呢真的很为公司每一样东西都、就是、知道我们是其实是大家相辅相成，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他也都 用了很大的努力去支持我們這樣。
2: 剛才你所說的創業，我都想 Pegg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給現在我們一班年輕人真的準備北上或者是進入大灣區的時候，除了個人之外，其實有些什麼的 tips， 剛才你說團隊只令到他明白到真的要成功，在這裡來說有什麼 tips 可以給到他們呢？
0: 如果是 tips 的話，應該這樣說，如果要創業的話，他要必須是要接受國內的文化、國內的經濟，因為文化他如果不去跟他溝通的話，就很難去認同咯，我覺得。所以我經常忠告啲香港人，因為我其實都很多啲親戚啊、姨甥啊啲咁樣。如果而家要去國內投資做生意也好，或者係去呢個市場都好，唔好戴住個眼鏡去望佢哋咯，因為國內嘅人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同埋一個好好嘅國家地理環境，係俾到佢哋一個好好嘅發展空間。爭在你會唔會去嘗試咯？好多年輕人係唔肯去嘗試嘅。以我所知，
1: 頭先你講開即係點樣適應或者學習佢哋嘅文化啦。咁但係同一時間，香港人嘅優勢咧就係同國際接軌啊嘛。你都作為一個嘅實業嘅一個嘅領頭人啦，點樣帶中國嘅一個嘅工廠去出海去海外咧？
0: 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咧喺中國嘅資源實在真係好多。無論你是一個新產品也好，你背後你可能要很多電子零件、塑膠件或者技術去支援都好，中國已經在一個點裏面，你想找什麼資源在中國大灣區是一定有，而且用很低的價錢而令到你的產品去推出市場。我們是半加工的產品，亦都是下一步我們想做的成品出海，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無論半加工的成品或者全加工的成品，中國的優質的品質和資源來源什麼都是很豐富的，只要我們集中攞曬資源，你將它變化或者轉化一下賣去全世界，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出路，在我心目中。
1: 咁我哋睇到啊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廠啦、小資啦，到今日大灣區完整產業鏈嘅企業啦，呢個故仔好感動啊！
2: 係啊，我真係希望今日嘅故仔咧，可以打破咗年輕人啦對北上創業嗰種恐懼咧。我哋鼓勵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人咧，把握大灣區嘅機遇啦，深耕實業啦，堅持住個夢想。今日好多謝 Peggy 分享佢嘅創業之路啦。如果大家咧對今日嘅話題有啲咩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嘅經歷有想啲咩分享嘅話咧，歡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樣嘅時間，請繼續收聽我哋《大灣區創業夢》。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

0: 系感觉，系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好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呢，都是一些拿着色士风的男人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曾经在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是少数在学术和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她活跃于本地不同的爵士场合，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馆啦、各类型的大乐队和室内演奏，亦都是声乐导师推广着爵士教育的。Rachel， 欢迎你，跟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1: 大家好，我是 Rachel。
0: 咁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嘅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系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呢个世界嘅？
1: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系喺中学嘅时候接触嘅。咁我当时同班同学都系而家一个香港活跃嘅爵士乐手。系啦，咁咧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几有趣喎呢种音乐。咁我哋一开始系听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后屘就发现有美国嘅爵士乐，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一直都只系听嘅啫，我即系从来都冇谂过会弹奏或者演奏爵士乐嘅。咁系去到几年前有个契机接触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发现原来香港系有班人去做紧呢样嘢嘅。咁然之后就即系受到鼓励，自己都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试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
0: 系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1: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欢爵士嘅人咯，系咁甚至我其实当时我都只系觉得呢个音乐系好有趣嘅，或者我中意佢嘅声音嘅，但系我都未系完全投入嗰种感觉，即系可能我自己都觉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离，或者觉得我好似做唔到，即系好似玩唔到呢种音乐，所以有一种嘅距离感喺度，
0: 系
1: 好长时间都。
0: 嗰个距离感去到你参与呢个爵士社群啦，有冇减退咗咧？嗰个距离感？
1: 有嘅，因为我谂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系有啲艰辛嘅，或者系唔系好明白嘅，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系觉得系咁样。咁直到系同嗰班嘅即系香港嘅中意爵士乐嘅人一齐玩完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呢件事可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或者透过有即系身边嘅人嘅鼓励，会觉得容易啲去接触同埋进入呢样嘢咯。系咁，所以喺嗰一刻就发现，其实系有一个学习嘅方法，同埋系有个好接纳同埋好容纳到唔同 player 嘅一个咁样嘅群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可以去有信心去学习呢样嘢。
0: 即系佢哋都好欢迎你加入即系爵士呢个世界。
1: 系
0: 咁，你加入嘅时候系你本身已经有一啲即系声学嘅底子啊，定系其实你嗰阵系白纸一张嘅咧？
1: 系白纸一张嘅，
0: 系啦，
1: 而呢个都只系五年前嘅事，2021年嘅事，系咯，咁所以系即系其实系唔系好耐嘅啫，有接触咗爵士乐，咁同埋嗰阵时亦都冇咩训练嘅背景，即系我可能细个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学过下琴，或者学过下少少乐器咁样，咁可能我都有学过少少唱歌堂，但系唔系一啲。即系正统嘅或者音乐训练咁样，咁所以我接触爵士嘅时候，其实系完全系一个爱好者嘅 有興趣嘅一個人嘅狀態去接觸呢樣嘢咯。
0: 啊，咁然之後個興趣咧就慢慢越變越大咧，直成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喎。嗰、那個經驗係點樣？點樣由一個哦我喺香港接觸下啦，去到立定決心要離開香港去更進一步啦，係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
1: 啊？呢、這個時間點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係去英國讀一個性別研究嘅一個。碩士嘅，其實當時係，咁、所以咧係去英國之。

0: 我觉得诶，呢个好似系一个好好可以帮我延续到我对呢样嘢嘅热情同埋喜爱嘅一个主题，系咁，所以当时就好似好顺其自然咁样去拣咗呢样嘢作为我研究嘅一个题材同埋对象。
1: 佢实际系一个咩主题啊？
0: 当时我谂嘅系，其实因为嗰一个嘅硕士系一个性别研究嘅硕士，佢唔系一个音乐嘅研究，咁但系嗰个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系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系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發掘，即系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係開始去留意，即系爵士除咗音樂本身，爵士嘅文化係點樣噶啦，爵士嘅歷史係點樣，爵士嘅同性別之間你嘅關係係啲乜嘢咯？
1: 咁呢个我谂大家都听到你喺学术方面哦，点样将你自己嘅性别研究啦，同埋你嘅喜好爵士音乐即系结合啦。咁呢个可能系叫做纸上面嘅东西。咁喺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系点样发展，从一个爱好者变成而家可以做一个职业嘅叫做声乐家咧？
0: 有趣嘅一样嘢系我当初接触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时候，其实系从来都冇计划要成为一个爵士音樂人嘅，係啦，甚至我有好長時間咧係發誓，我係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係啊 因為我嗰陣時就可能覺得即係呢一條路係唔啱自己嘅，或者我係冇呢一個天賦嘅，係啦，其實咁樣維持咗可能三幾年、三四年嘅時間，係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發現，我好似需要真系攞一个决定，我而家系想成为一个爵士嘅乐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当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转变，心态上嘅转变，系啊，咁但系个背后个即系个初衷其实系一样嘅，其实好简单，就系源自于对爵士乐嘅喜爱，系啊，咁但系只不过当初唔知可以用呢样嘢行到几远咯。系啊，咁但系慢慢就发现，可以再行多一阵，行多一阵咁样。
1: 咁你成个喺英国逗留咗9个月啦，喺嗰度接触到唔同嘅爵士音乐人啦，又体验过嗰度爵士圈啦，你觉得你最大嘅？一个得着或者一个反思系啲乜嘢咧？
0: 可能主要系我对于爵士嘅爱系更加深化咗啦，经过9个月之后。因为佢都系一个好专注嘅一个学术研究嘅一段时间，咁所以嗰9个月我就系花好多时间去阅读爵士历史嘅书籍啦，去做访问啦，亦都做好多嘅田野考察啦，即系可能去唔同嘅爵士俱乐部啊，去观察啊，去写低一啲嘅笔记啊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个我会觉得系好似比较被动嘅角色，即系我唔系真系好主动咁样去做好多演奏或者好多嘅联络等等。
1: 即系
0: 咁
1: 观察嘅角色咁样。
0: 系啦，冇错。咁但系我觉得透过即系透过喺呢一个环境度去浸咗一阵之后，我就发现多咗少少认识啦。咁我亦都对呢样嘢嘅兴趣同埋热爱有增长，系咁，所以翻到香港嘅时候就有呢一种感觉。
1: 喺英国嗰段时间，除咗观察之外，你都有冇出去同其他乐手玩呢？
0: 有嘅，系嗰阵时我间大学有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乐队嘅，即系可能每间书院都会有一个大乐队。咁我嗰阵时就胆粗粗去咗去试音咁样，咁就有两间大乐队收咗我嘅，系啦。咁嗰阵时就所以就帮呢两间学院嘅大乐队有时会做一啲表演咯，系咯。咁所以嗰阵时就开始慢慢去学习。如果想喺即系如果作为一个行业或者职业嘅话，乐手呢样嘢系一个点样嘅生态咯，系啊。咁所以都一个好有趣嘅经验。
1: 好啦，咁听到呢度呢，我谂大家呢都感受到呢爵士乐嘅世界呢，其实系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系譬如，我哋除咗用一个听音乐嘅角度去思考呢，其实都可以从文化角度啦，从性别角度去思考啦。听到 Rachel 嘅经验呢，亦都喺海外尝试过爵士乐之后呢，反而更加喜欢，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乐。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呢，我哋继续同 Rachel 倾下，而家听一段音乐先，我哋翻嚟继续。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咧？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想在过去100年女性的权益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或者很多的突破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那我想尤其是如果我们专注看美国的历史的话，即是首先在可能讲的早期204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是种族分离啦。那所以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裔黑人的背景。所以本身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啦，喺社會入邊，咁你可以想象，即係身為一個黑人嘅女性係更加困難嘅，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兩即係雙重身份嘅一個交疊，佢既係一個黑人啦，亦都係一個女性，而女性係一個即係當時嘅社會，我諗尤其係即係權力其實係可能比男性的確係會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慮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機會啦，佢哋接觸呢種音樂嘅可能性啦，其實都係會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諗另一個原因係因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是、即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都係幾流行嘅一啲嘅諗法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咧，係例如佢係一個女性嘅一個玩樂器嘅一個演奏家，但係咧當佢去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場地嘅人咧會要求佢唱歌。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發現其實一個錯配係咪？
0: 即係即使佢本身唔係唱歌嘅，
1: 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佢唱歌嘅話咧，佢會賺多啲錢啦。同埋觀眾會認識佢更加多，或者記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當時嘅演奏樂器嘅嘅女性樂手咧，最後都係會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歷史上其實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好嘅演奏家。但只不過佢哋選擇咗

0: 唱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必係真係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難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環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淨係會喺某啲角落去發現到爵士嘅女性。
1: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樂風或者其他嘅音樂文化對比咧，爵士音樂會唔會係即係比較不平等，或者比較有一個好明顯被剝削嘅群體出現？
0: 我諗如果好籠統咁樣講，我估係同爵士樂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起有好大嘅關係咯，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是。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
1: 嗯、
0: 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實佢哋係全部都係 follow 呢棵樹去成長。咁、
1: 嗯、
0: 所以我諗呢個音樂嘅發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歷史都有好大關係，係咁咁呢個就係去到人類歷史嘅層面啦、嗯，就係、是、你去睇唔同音樂種類嘅時候，佢哋嘅群體其實佢哋背後經歷咗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可能你睇每一種音樂都會發現佢哋有自己嘅即係辛酸同埋壓迫。咁但係我諗對於爵士樂或者黑人音樂嚟講，呢、這個係一個好對佢哋嚟講好 center 嘅一樣東西咯。
1: 咁我又想問一個可能都幾愚蠢嘅問題啦，就係、是、咁。男性去玩爵士乐同女性去玩爵士乐，其实有冇分别噶？
0: 我唔系一个男性，所以我答唔到、男性玩爵士乐嘅主观感觉系点样。我觉得我可以讲嘅系，即系作为女性我自己嘅经验，我觉得喺玩紧爵士乐嘅时候咧，其实系冇咩分别嘅。
1: 啊，
0: 系因为大家都系喺，即系大家都投入喺音乐入边啦，大家都系一齐去令件事去好啦，系、大家都一齐热爱音乐，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唔会去留意自己嘅性别身份嘅，喺玩音乐嘅时候，唯独咧，我觉得点样喺咩时候变得明显咧，就系、是、可能喺。即係喺一個爵士嘅環境嗰度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呢個就會變得明顯啦。
1: 哦，
0: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係、是、我覺得我好似係圍到一個女仔去讀男校嗰種感覺啦。係啦，即係你身邊嘅所有同學都係男仔，咁你圍一個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會發現，誒、原來佢哋嘅溝通方法係唔同嘅、或者佢哋嘅討論嘅話題係唔同嘅、或者有好多即係可能。價值觀都唔同，咁你可以想象呢個係唔係淨係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啲嘅情況。
1: 啊啊，
0: 係咯，咁嗰啲位就係一啲可能係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識去喺呢一個圈入邊去處理同埋去揾到自己嘅地方嘅一樣嘢。
1: 嗯，
0: 咁但係呢個係男性唔需要去思考嘅嘢嚟噶嘛，因為佢就喺男校入邊啊嘛。
1: 嗯嗯，
0: 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 setting 入邊，我會覺得男性係有一個嘅。優勢嘅，即係一個 privilege 嘅，係、啊，咁因為女性需要去處理嘅嘢其實係多啲嘅喺呢個環境入邊，係、咯，咁所以我諗唯獨係即係呢一度嘅時候，我就覺得誒嗰、那個性別身份可能會成為一個我需要去額外去思考嘅東西啦。
1: 哦，即係反而係台上面即係有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喺個音樂入邊即係講同一個語言，就還好。當音樂退去咧，嗰、那個性別嘅差異咧就開始出翻嚟啦。
0: 嗯，系有机会咁。
1: 嗯，喺呢一个即系历史以嚟啦，都系咁男性主导嘅圈子咧，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系爵士乐手啦。
0: 嗯，
1: 有冇一位系你特别欣赏嘅？
0: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近呢几年都好喜欢嘅一个近代嘅歌手，系咁佢叫做 Lucy Gazarian。
1: 嗯，
0: 咁佢系一个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个。阿美尼亞人嘅一個歌手，咁、所以佢本身係來自阿美尼亞嘅，咁佢一開始係唔識講英文嘅，因為佢個母語唔係英文，係咁佢亦都係即係一個美國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幾歲嘅時候就搬咗去紐約生活，咁佢以前係點樣接觸爵士樂咧？就係、是、聽唱片啦，咁佢嗰陣時就會即係佢生即係、生長嘅環境好窮啦，咁佢哋。同個家姐就會一齊聽一隻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咁因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係學嗰啲聲去唱翻出嚟，咁、其實咁樣就係佢嘅爵士嘅教育咯，係啦，咁佢一直都係即係冇受過正統嘅爵士教育，就係、是、透過不停嘅聆聽啦、模仿啦，然之後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個即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一个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我上年有幸去纽约。

0: 嘅時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處過。
1: 哦，
0: 我就即係好喜歡佢對著視野嗰個嘅哲學，佢就係覺得越簡單係越好嘅。
1: 啊，
0: 即係可能喺呢一個而家可能你會聽到好多歌手做好複雜嘅東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難嘅樂句。咁但係其實嗰啲爵士樂有時最後嘅精髓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個好簡單嘅旋律，但係能夠打動好多人嘅。
1: 啊，
0: 係，咁我覺得 Lucy 就係一個咁樣嘅歌手咯。
1: OK， 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听下呢位声乐家嘅音乐啦。咁不知不觉咧，我哋咧已经去到上半部分嘅尾声啦。咁而家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再翻嚟听听。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

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

0: 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回到来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生爵士梦。但是呢，讲女性和爵士乐，如果不提一个名字是不完整的。讲到爵士乐的声音呢，可能好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 嗰把声音好沙哑，再加埋闪闪发光嘅小号。佢或者系你对爵士乐嘅第一印象。但系喺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咗成个爵士乐嘅历史。而呢一把声音呢，属于 Ella Fitzgerald。Ella Fitzgerald 呢，1917年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细个家境很困难的，少年的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是1934年 ,17 岁的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那一晚呢，在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er 的剧院。Apollo Theater 呢，有一个传统的，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呢都可以上台的，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的命运。那晚 Ella 去到啦，本身是想跳舞的啫，但是去到台下边，她又改变主意啦，临时决定上台唱歌。她一开口，赢尽当晚的掌声。而这个亦都是一段漫长传奇的开始。1935年左右啦，Ella 加入了鼓手 Chick Webb 的乐队，在哈林区最著名的舞厅 Savior Ballroom 演出。年轻的 Ella 从一个台下陌生的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的声音，甚至在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的名字命名，由她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的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在那个年代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来的。去到1938年，他录制了一首改编自童谣的歌曲， 佢就系靠呢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咗榜首，仲停留咗超过17个星期添。但系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嘅，唔单止系佢嘅歌红啊，而更加系佢对声音嘅理解。Ella 有一种能力啦，佢可以用自己嘅声音即兴，就好似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佢用冇意义嘅音节，例如大家会谂到嘅 shubidubba， 或者系 babadubba 等等，模仿乐器嘅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同埋和声。呢、这个声音咧，唔系我哋谂嘅唱歌，而系真系演奏一段音乐。呢、这个唱法咧叫做 scat singing， 而 Ella Fitzgerald 咧就系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嘅人之一啦。去到1950年代，佢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嘅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嘅流行作曲家嘅作品，用爵士嘅语言一一诠释。佢录 Cole Porter、Duke Ellington、George Gershwin 呢一批唱片，后嚟更加成为爵士声乐嘅盛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嘅歌手咧都系音乐家，而唔系装饰品。Ella Fitzgerald 咧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佢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嘅非裔女性。1996年佢离开咗我哋，但系佢留低嘅唔单止系一沓沓嘅唱片，而更多系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同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成个乐队嘅灵魂。几十年后咧，喺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嘅女生，亦都用自己嘅方式走紧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嘅下半场，我系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咧，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咧倾咗佢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啦，亦都点样喺呢个男性主导嘅场景入边，慢慢见到嗰个无形嘅性别界线啊。咁喺下半场咧，我哋想由睇到个问题去到面对问题，而且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坐喺我面前咧，继续有 Rachel， 香港爵士乐手啦，声乐导师，爵士声乐即兴研究者。你有冇试过因为自己女性嘅身份咧？而在爵士的路上面面对过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不好的经验。
8: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的身份，我会这样说。是啊，但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我想可能那些困难就有点像上一节所讲的，就是我要去学习在一个很男性化的环境那里去懂得跟大家去沟通，还有懂得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啊，那我想这个是不论任何圈子，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圈子，你都会经历到的一样东西。
6: 嗯嗯
8: 嗯。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会去聚焦在这样东西那里。
6: 哦。
8: 因为如果就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者一个被害者。嗯嗯，我的想法是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我想专注在即是做好音乐这样东西。但是当然我都很明白即是我身处的这个的环境是怎样的。但是我的做法就是我专注在音乐上面，我去选择和尊重我的人和我信任的人一起去玩音乐。
6: 嗯
8: okay？
6: 嗯，
8: 我在一些令我不舒服的环境我会去保护自己。
6: 嗯
8: okay？ 或者一些不尊重我的人我就不会再跟他做事。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即的一些的为自己设立的一些的指标，系啦，咁令到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觉得气馁，或者而觉得系我唔属于呢度嘅，我系唔会咁样谂咯，系啊。
6: 你喺爵士圈嘅即系身边嘅女性朋友多唔多？
8: 有好几个嘅，系、
6: 嗯、
8: 啊、
6: 嗯，
8: 其实香港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乐，
6: 系
8: 系，咁不论系歌手啦、琴手啦。或者是即是好多唔同乐器嘅二胡啦又有啦。係咯。咁所以其实我身边係有一班即係香港嘅女性乐手，都係大家都係好互相支持，同埋係即係一齐喺呢个音乐路上努力。咁我觉得呢个都係一个好推动即係成个香港爵士圈去

0: 成长嘅一样嘢。
1: 佢哋有冇同你分享过，即系佢哋可能因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难咧？
0: 都有过，我哋有时会讨论嘅。但系我好深印象咧，就系咧，我好几年前去咗一个嘅，即系本地搞嘅一个小嘅演出。
1: 系。
0: 咁嗰个命题就系、爵士女性咁样，即系 Woman in Jazz。咁原來都有就段訪問嘅環節嘅，咁但係咧段訪問咧嘅問題咧好多都係只係關於佢哋女性身份嘅問題，即係例如話啊，你玩爵士樂，你男朋友覺得點啊？或者你覺得
1: 聚焦啦，
0: 係啦，或者你覺得女仔玩爵士樂同男仔有咩唔同啊？係咪好難啊？咁但係其實我後屘同翻呢啲樂手傾，佢哋就覺得點解呢啲問題唔係問關於我嘅音樂係啲咩咧？唔係問我中意啲咩嘅 artist 咧？唔係問我點樣去練習呢？即係你可以想像，如果係一個男性做嘅一個咁樣嘅演奏，你唔會咁樣問佢噶嘛？
1: 係
0: 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調翻轉一啲，即係例如好用女性樂手呢一種嘅標籤，反而係好似夾硬將呢啲嘅樂手嘅性別放大咗。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就唔需要係一個前台嘅一樣嘢咯，即係你可以睇佢就係一個人，佢係一個爵士樂手，佢嘅演奏係點樣嘅？你聽嘅時候，你唔會留意啊，呢個係一個女性彈嘅音樂，同埋呢個係一個男性彈嘅音樂。OK， 咁係咯，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係一啲反而係調翻轉一啲太想標籤或者好似去強調女性嘅，反而會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係、我自己嘅感覺係。
1: 爵士圈以外都係啦，即係可能。唔會話啊！你玩音樂，你女朋友點睇啊？即係可能都比較少咁樣講，或者可能話啊，一個爵士聲樂家，但係當呢個名去到一個女生嘅時候咧，就可能變咗做女性爵士聲樂家。即係當個性別蓋過咗個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模糊咗個焦點。即係可能佢最想話到俾世人聽，佢即係呈現嘅姿態就係我用我嘅音樂去講故事，我唔係用我嘅性別去講故事。你而家喺呢個圈子入邊。你揾到你嘅定位未呢？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同呢个圈子去相处未呢？
0: 我觉得经历咗好几年之后呢，我慢慢捉到少少条路啦。即係我思考嘅係我作为一个乐手嘅定位啦，即係音乐上嘅定位系咩囉。即係我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识到一样嘢，就係、其实学爵士系一样好漫长嘅嘢。即係一生人太短啦，如果你想学习爵士嘅话。尤其喺呢个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学到某样嘢，系咪？即系可能你会见到啲广告，30日内学识爵士钢琴咁样，系啊。但系其实呢个系可能有啲唔真实嘅，系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就发现，其实我学爵士嘅头5年都只系即系 BB 学行咁样嘅啫。咁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触嘅呢个音乐梗系咩一回事？或者？我自己其實想透過音樂去表達啲咩？係咁，但係距離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好清楚嘅藝術定位同埋嘅視野係啲咩？我覺得仲有一段時間嘅。咁但係我覺得係 OK 嘅，係啊。考慮到
1: 目前為止喺呢條路上面咧，有冇一個好想放棄，即係啊頂唔順啊嘅時刻啊？
0: 有嘅，有嘅。
1: 係點捱過去啊？
0: 呢個係我今年去經驗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後生嘅時候或者冇乜概念，就係覺得啊，我就係想證明我做到呢樣嘢嘅，就係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興嘅人聲咁，我就覺得我滿足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會發現呢一個動機係已經唔再足以你去支撐你行一條好長嘅路，係咪？即係如果你不停就嘗試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尤其係一個女性，好容易會有呢種嘅。趨勢就係喺一個男性圈子，你想證明自己係夠好嘅，證明自己同你嘅身邊嘅人係可以做到一樣嘅嘢。咁其實好長時間你都係好似帶住一個盔甲咁樣去玩音樂咯。咁但係就發現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可以為即係帶嚟一個長久嘅喜悦咯，去推動你。咁所以我就靜落嚟諗，究竟點解我要做呢個音樂呢？同埋即係我嘅滿足感唔係來自於證明自己，而係來自於因為我喜歡呢個音樂嘅追求。咁我諗每個人，即係每個 artist 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少少嘅關口。咁但係經過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即係好似翻返去一開始嘅初心咁樣，就 了解點解自己要行呢一條路，而且為自己呢個負即係責誒、為自己呢個決定去負上。

0: 100% 嘅責任咯。
1: 啊，
0: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我嘅係咯。學習咯，
1: 我諗嗰個證明自己咧，可能跳出爵士樂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咧，就係、是、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好多人都係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嗯、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咧？我嘅喜好係乜嘢咧？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咧，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
0: 嗯，
1: 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乐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系好艰辛啊，好难明啊，或者甚至系好古老啦。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0: 最直接嘅答案就系去睇一场爵士嘅演出
1: 啊，
0: 系系啊，我觉得即系香港有非常之多嘅现场嘅爵士演出，其实
1: 嗯嗯。
0: 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咁、
1: 嗯、
0: 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乐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係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嗯，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嗯，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
1: 嗯
0: ，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是、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
1: 嗯，
0: 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樂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
1: 嗯，
0: 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会话你听一首歌嘅时候，除咗第一下决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时间去思考下点解你中意，点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这个音乐有啲咩对你嚟讲系熟悉嘅，有啲咩对你嚟讲系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可能咦，你听到我听到好嬲，咁点解咧？可能唔系音乐嘅错，可能系佢只不过掂到你某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个感受。咁我觉得从一个判断嘅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好奇嘅心态，咁、你可能会发现爵士可以带俾你嘅嘢会更加多。系、啊，呢、这个我嘅谂法。
1: 啊，呢、这个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較似係好聽就 OK 啦，但係爵士樂咧可能叫做門檻高少少嘅位置咧、就是，就係佢邀請你去思考點解你去中意，點解唔中意。當你有呢一個思考能力咧，你會發現可以欣賞嘅可以多好多。
0: 嗯，
1: 係啦。咁你喺教學嘅過程咧，你覺得普遍學生最棘嘅一個位，最卡關係邊個時候咧？
0: 因為我教大部分都係歌手，可以想象，係咁，所以我覺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係好唔同嘅，係啦。咁呢、這個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例如可能一般我哋聽一個歌手唱歌，我哋會聽佢把聲好唔好聽係第一樣嘢啦，然之後可能係情感嘅演繹啦。咁但係爵士樂，我哋去諗嘅第一樣嘢咧，或者去聆聽嘅第一樣嘢咧，其實係個歌手嘅節奏感。
1: 係啦，
0: 即係。佢嘅 groove 系点样嘅？佢系咪能够带动成队 band 去跟住佢一齐去摇摆嘅？
1: 嗯，
0: 即系咁。咁所以个次序有啲唔同啦，系咪？即系我哋首先唔系听咗把声先，我哋听咗节奏感先。
1: 哦。
0: 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二样爵士歌手可能会听嘅系听佢对呢个音乐嘅和弦嘅认识。
1: 嗯。
0: 即系佢系咪？咦？佢个旋律佢系咪可以即时去改变一啲嘢咧？或者佢系咪听到身边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应咧？咁呢啲就係對音樂性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我哋可能排到好後呢先至係聽個歌手嘅音色嘅、即係個通嘅。
1: 係
0: 啦。咁所以你可以發現例如歷史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係特別好聽嘅。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實把聲係勁沙啦。Billie Holiday 啦都係啦。即係你會發現其實佢音色唔係特別優美或者唔係嗰種好受到潤色嘅嗰種嘅聲音。但係因為佢節奏感好強啦。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個 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緊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乐去唱嘅，其实系一个完全唔同嘅体验嚟嘅。
1: 哦，
0: 系咯，咁但系都好有趣咯。对于好多人嚟讲，系
1: 啊，我谂大家对唱歌嘅认知咧，可能更多系可能跟住音乐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样啦。但系咧，原来去到爵士嘅歌唱咧，系可以咁唔同，即系流行歌唱系可能乐队配合个人声，但系咧，好似你咁讲喺爵士嘅歌唱入边咧，原来所有嘢咧系要融为一体嘅。我谂去到最后啦，即系去翻一个性别嘅问题啦。我哋可以点样邀请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参与爵士，令到呢个圈子可以有更好嘅发展？
0: 呢一个问题，其实我喺即系英国嘅时候或者喺外国嘅时候，见到有非常之多嘅机构或者一啲嘅活动，都系专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習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1: 導師
0: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論係男性女性又好，任何想去進入爵士圈嘅人，都係用一樣嘅開放嘅態度去教佢哋。係喎，咁我諗呢一個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傳承同埋知識嘅分享係。即系另一个圈子可以变得更加强壮同埋长久嘅方法。
1: 好啦，咁今日咧听完 Rachel 嘅分享咧，我谂起一样嘢，就系爵士乐嘅核心，即系即兴啦。佢点样喺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乐呢个语言咧去讲自己想讲嘅嘢啦。同时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个现有嘅状况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系男性主导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谂点样喺呢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揾到自己嘅自由。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宋正峰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诚，亦都咁深入咁去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会走到大学校园，认识一班充满热情嘅年轻爵士乐手，睇下爵士乐点样喺香港嘅校园入边生根发芽嘅。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讲起树懒，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他们懒洋洋在这里休息的样子。他们虽然慢吞吞，但其实背后是一种进化选择。现代见到的三指树懒和二指树懒，其实是树懒进化之后的迷你版。在史前时期，有一些巨型的树懒可以有成几吨重，而且是在地面活动，甚至会用后脚站起身。

伸长个头去到树顶揾食。直至到大约11000年前，呢一啲巨型树懒先慢慢消失。而家嘅树懒就转咗喺树上生活，仲改为以树叶为主要食物。

哺乳类动物是恒温动物，本身要不停消耗能量去到保持体温，所以要吃很多东西，又要经常活动。但是树懒就反其道而行，它们的体温调节能力虽然比较弱，但是透过减少活动和进食，从而减少能量消耗。不过这种悭电模式都有代价的，因为没办法有效调节体温，树懒只可以生活在温暖的热带地区，一旦去到高山又或者比较冻的地方就很难生存。他们有时候在朝早慢慢爬去树顶晒太阳，等身体吸收热力补充能量，但是一去到中午太热，他们又会回去阴凉的地方降温。树懒作为哺乳类动物，习性反而更加似蜥蜴这一类冷血动物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你曾经在动物园近距离望过树懒，可能你会发现一样好奇怪的嘢，就是他们的毛很多时都带着一层淡淡的绿色，表面看好像因为他们长时间挂在树上面不动，搞到整身生晒青苔，但其实当然没那么简单。研究发现树懒的皮毛结构本身就非常之特别，他们的毛不是平滑的，而是天生带有很小的缝隙，很适合藻类和真菌在入面生长。亦即是说，这些绿色并不是因为他们整污糟了，或者因为太懒而生晒青苔，而是一种长期演化出来的共生关系。

树懒提供栖息空间，俾藻类同埋真菌喺佢身上面落脚。但系呢一啲微生物对树懒有咩好处呢？首先，当然系帮树懒伪装啦。当绿藻喺树懒嘅毛嗰度生长，树懒就会更加似树叶同埋树干嘅一部分，喺树冠之中几乎融为一体，帮佢哋避开天敌。其次，科学家仲发现树懒有时仲会舐自己身上嘅藻类，变相多咗一种额外嘅蛋白质来源。除此之外，真菌的存在还可能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身上的寄生虫。树懒的皮毛几乎防水，可以阻挡外来的昆虫和寄生物。所以相比起其他体型相近的哺乳类动物，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其实少得多。这一种由皮毛结构到微生物共存的设计，可以说是一套互利共存、环环相扣的生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树懒几乎由朝到晚都挂喺树上面，唔通佢哋唔会攰嘅咩？答案系完全唔会啊！目前现存嘅树懒一共有六种，佢哋全部都演化出一套专为挂喺树上面生活而设嘅身体结构。树懒四肢修长，佢哋有好长好似钩一样嘅长爪，前肢有两只手指，后肢就有三只，每只都配备有弯曲而有力嘅爪，加上可以自然闭合，保持紧握状态嘅肌腱，就算休息都可以好稳阵咁捉住树枝，几乎唔使用力。不过有趣嘅系，树懒整体嘅肌肉量其实相比同体型嘅哺乳类动物少大约30%，但系点解佢哋嘅双臂仍然咁有力嘅？关键就在于佢哋嘅肌肉主要由慢缩肌纤维组成，呢一种肌肉收缩得慢，但耐力好高，而且消耗能量好少，非常适合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例如是长时间倒挂。同时他们的前臂还有血管网络，可以帮助肌肉散热，进一步降低能量消耗。不过这种肌肉都有缺点，就是没办法透过颤抖产生热能量，所以树懒有时要走去晒太阳帮身体升温，就好像爬虫类动物那。长期在森林观察树懒的研究人员都指出，树懒不会跳，亦都不会跑，但是手臂力量就非常惊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

表，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最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不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树懒虽然成日喺树上面，去厕所嗰阵先会落翻地下，但系点解佢哋要冒住咁大风险，特登由树顶慢慢爬翻落去地面排便呢？毕竟地面对树懒嚟讲，其实好危险噶。成年树懒超过一半嘅死亡嘅原因，都同地面掠食者有关。而且对于一种新陈代谢咁慢嘅动物嚟讲，落地一次已经消耗大量能量了。过去有人试过解释这个行为，例如说可以促进树懒之间的交流，或者当是帮自己栖息的树木施肥。不过这些讲法一直都不算很有说服力，直至到早前一项研究先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挺有趣的答案。树懒落地排便其实牵涉到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

树懒的皮毛入面有一种叫做树懒蛾的小昆虫栖息在里面，还有一种绿藻。当树懒去到地面排便，这些蛾就会趁机在新鲜的粪便入面产卵，幼虫之后就会进食粪便成长，等到下一次树懒再落地，这些蛾已经长大，就会飞回去到树懒身上，重新入回去它们的皮毛。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得蛾有着数，但其实树懒都有好处的。研究发现，当毛皮入面的蛾的数量越多，毛基氮含量和绿藻数量都会增加，因为蛾死了之后会被分解，释放出养分，促进绿藻生长。而这些绿藻正正就是树懒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容易消化之余，亦都有不错的脂质营养。

慢动作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入面似乎不利于生存，但是树懒就正正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树懒唔单止移动慢，连转个头、眨个眼都慢到几乎睇得见每一格动作，甚至连消化一块树叶都可以用成个月咁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哥斯达黎加树懒保育基金会长期研究树懒的动物学家克里夫提到，树懒妈妈不会储存大量乳汁，树懒 BB 要紧贴住乳头，等乳汁一滴一滴流出来再吸食。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早前有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公布2017年人际关系指数。香港的人际关系满意程度是64分，按年上升6分，但是在受访亚洲市场当中排名是倒数第二位。

在香港这个大都会，照顾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加上人际交流频繁，都会大大增加我们对压力适应的挑战。

人是天生的社交动物，有进化心理学家研究为什么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比例大呢？

只不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在临床上面亦都有很多个案跟我分享他们在不同的关系，包括跟同事、跟家人、跟伴侣、跟朋友之间，其实都很容易出现一些摩擦，或者大家都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提出的幸福感理论 PERMA 当中包括五个元素。第一，正面情绪。

第二，全心投入。第三，正向人际。第四，生活意义。第五，成就感。当中正向人际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幸福感重要的元素。良好的沟通可以推动我们同其他人共同协作，产生较高的自我认同，减少人际冲突和个人负面的情绪，令到家庭、学业、工作和休闲生活都更加和谐。

咁到底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其他人保持良好嘅沟通呢？其实喺沟通理论里面系分五个唔同嘅种类，包括自我、人际、小组、公共交流同埋大众传播。

在我们跟其他人交流之前，很多人忽略了其实我们是先跟自己交流。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自我沟通，是指我们内在的想法、价值观和选择怎样去表达自己。

所有好的人际沟通都建基于好的自我沟通。一个同自己沟通出现矛盾的人，好容易将这些内在的冲突外化，造成表达自己和理解人的错误。举个例子，例如一个自尊感低的人会成日误会其他人看不起自己，从而产生很多被歧视或者被忽略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负面解读，认为其他人成日都看不起自己，针对自己，对沟通的处理亦都比较负面。其实我们的性格、认知、想法和我们的价值观都很影响我们怎样跟其他人相处。良好的沟通除了懂得表达自己，更加重要的就是懂得聆听。

而去聆听。王是一个古字来的，他的意思即是我聆听你的时候很尊敬你，以你为王。十即是十方八面全程投入，目即是眼睛，代表在聆听的时候不是只是用耳仔，还会留意你的表情和非语言表达，是代表一心一意的专注。而心就是代表我们对于聆听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有同理心，愿意拿个心去聆听。

好的溝通就是有效接收其他人所表达除了内容之外其他的情绪或者内在需要。原来人的溝通里面只有大概 7% 是语言内容，其余 93% 是非语言溝通。

当中包括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面部表情、眼神、语速、沉默、肢体语言、距离等等。所以除了留意其他人的语言内容，我们还可以多些觉察其他人的非语言表达。除了接收信息，到底怎样才可以表达多些我们对其他人的关怀呢？盖瑞考门博士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概括地列出五种表达和感受情侣间爱的方式。

但其实呢五种爱嘅语言又唔系只限于情侣之间，父母同埋其他亲密朋友都可以多啲运用。呢五种爱之语包括肯定嘅言语，亦即系肯定对方嘅付出同埋良好嘅动机。我哋可以用多啲语言表达我哋嘅感恩，为对方制造一啲精心嘅时刻。

有质量的沟通和陪伴，赠送一些窝心和关怀对方需要的小礼物，不需要太名贵，但是表达出我们关怀对方。

服务的行动，为对方做一些体贴的事，这些事情可以很简单，例如倒杯水、炮制一顿美食、肢体接触，在适当的关系和沟通之下，可以有适当的肢体接触，包括一个拥抱，或者在聆听对方的时候拍一拍对方的手背以示支持。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尝试多些聆听，多些观察，多些感受，还有用多些正面的词语去表达，去沟通，令我们的人际沟通更加圆满。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

0: 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韓國連續五日通報懷疑與高溫相關的死亡病例，總統李在明指示各相關部門全方位應對。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過去一日超過200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人死亡。當局五月中啟動高溫疾病監測預警以來，超過2600人因為高溫相關疾病求醫。韓國總統李在明昨日在首爾召開應對會議，指示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動用一切人力和資源，盡量降低高溫天氣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他說高溫天氣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指示各部門啟動全方位應對體系，尋求應對極端天氣的策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885 點，跌4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09 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一封家书，
6: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7: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了深色衣物，
9: 犯规。
8: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10: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

0: 防鼠小貼士。
1: 早晨陽光帶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機會重新開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15台聯播，錢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蔡国权无心化雨。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咧，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约。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的，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的日子真的大家要小心保重，唔好轻视，真系好容易会中暑。觉得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

林子祥在水中央，好像很久没听这首歌。接着我们有麦洁文的歌声，仿佛觉得眼泪应该是女人流的。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4: 朗屏360成立20周年，一起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4: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

0: 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有个萌萌地声嘅钱佩佩，系啊，因为头先打咗好多个核磁啊，咁啊，即系咧呢排咧个天气咧有啲焗啦，咁又落雨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咧有少少咧冷亲，咁啊，但系咧又未去到好严重，咁所以咧就有啲鼻萌萌咁啊。系啦，有啲鼻水咁样啦吓，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个声有啲怪怪地，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个鼻好湿啊，都系讲笑啲嘢。

毛启贤心酸的情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温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首歌今日听就好啱。汤宝如感冒。

听过咧有草蜢嘅旧唱片之后，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跟住有嘅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

0: 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1,2,3,4,5,6,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 公職人員執行職。

0: 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系龙之吉日。嗰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3: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嘅龙，正正系深受戏迷喜爱嘅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1点戏曲天地。
2: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系龙哥嘅忠实粉丝，一定唔会错过每个月嘅一期一会啊！
4: 太阳计划2026，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5: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爽利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热啦，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准备多啲。咩咧？就係水啦，尤其是喺烈日當空底下工作嘅朋友咧，特別要留意啦。唔好講烈日當空工作啦，就行出嘅行一下啫，可能你都已經係濕曬噶啦。所以咧，毛巾係需要啦。如果可以，帶多件衫啦，可以即係如果出咗汗嘅時候咧，就即係濕曬咧，好容易出入冷氣就好易感親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啦。今日佢同大家講嘅呢一個話題咧，都幾得意嘅，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噶？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疑问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沈医生啊，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咧，话睇精神科要多钱啦，系嘛？仲有一样嘢，精神科会开药噶、哦，哇！喺精神科啲药食咗咧，又好似觉得都唔知道有冇用嘅。其实系咪唔食可以平啲啊？唔食得唔得啊？系咪真系一定要食药嘅咧？因为始终觉得食药落肚又好似有啲抗拒咁样嘅、哦。
1: 系系系，首先嗱呢一个问题咧，亦都系我谂系因人而异嘅，系嘛？有啲人咧就系相反嘅、哦，即系有一部分人就好似你咁讲啦，会唔会系咪？都真系几多人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哎，可能越少就越好啦，甚至有啲人就讲话
0: 食咗药
1: 系咯，食咗药就会依赖、哦，跟住又话食咗药啲嘢都系咁噶啦，都唔会变嘅，系嘛？
0: 同埋心肝脾肺肾会好伤噶噃。
1: 系啦，有啲人都会真系会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哦，医生我特登嚟见你，咁都要有啲嘢拎走噶，咁啊就咁讲完，咁即系讲完咁啊就。冇咩改變嘅、哦，可能有啲藥喺度幫下我，又會即係佢個
0: 信心會強啲，
1: 信心好啲啊嚇，咁啊感受好啲啊咁樣，所以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又係啦，睇下佢自己個睇法啦，想要啲咩啊咁樣啊，所以都好難講嘅。
0: 咁實情係咪食藥真係有幫助咧？即係如果以精神科為例。
1: 如果以精神科為例，我諗首先大家都要好理解清楚喎、哦。嗱，藥物咧絕對唔係睇醫生嘅一個。指定動作嚟嘅，唔係嘅，真係唔係嘅，係啦。最重要咧，即係點解要睇醫生咧？就係、是、因為咧，你有一個懷疑咧，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發生緊喺你身上喎，咁啊影響緊你嘅生活啦，影響緊你嘅功能啦，咁樣。咁正正因為咁咧，你就嚟睇醫生咧，睇下揾下有冇咩原因咧，係喺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度咧，可以入手去到咧。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啫。咁例如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冇動力啊，或者啲嘢好緊張、好焦慮啊，咁我哋就可能嗱呢個係一個現象喎，係咪？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醫學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現象背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咧，係嘛？我哋之前都好多時候講過啦，好多可能性嘅喎、啊，我哋首先要排除一啲身體上面嘅可能性，會唔會係一啲身體狀況出咗問題咧？一啲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內分泌出咗一啲失咗啲平衡咧，又或者其他身體上嘅毛病，令到你有咁樣嘅狀況，藥物啦、酒精啊等等啦，排除曬呢啲嘢之後，都唔係唔似，無論係透過一個。可能是同你問診啦，同你身體檢查啦，同你做一啲即係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研究啦，都可能排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都按你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喺精神健康上邊咧，可能係出咗一啲問題。嗱，呢一個就係個診斷啦。啊，當我哋診斷咗你呢、這、一個，原來係一個即係可能真係精神健康一個情緒病嚟嘅喎，或者係啦一啲精神健康問題嚟，我哋就會向嗰個方向咧，去到幫你了解究竟。呢、这、一個病背後發生咗啲咩事呢、然之後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到叫做醫治呢去到治療呢咁呢個呢就好因人而異嘅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我哋就會配合返佢嗰個人嗰啲原因啦導致佢發病嗰啲嘅因素啦同埋佢嘅嚴重性啦風險管理啦去到幫佢制定嗰個治療方案囉、而治療方案裏面呢亦都包含好多嘢嘅例如呢佢一啲生活上面嘅管理啊佢一啲思维上面嘅可能重整啊调整啊又或者呢佢一啲可能外在压力上面嗰个处理嘅解难嘅问题啊处理一啲压力上面嗰个嘅方法啦、一啲放松嘅方法啦、睡眠嗰个卫生啊睡眠嗰个嘅习惯啦跟住呢亦都可以考虑埋一啲可能心理治疗啊行为治疗啊藥物上面的管理啊，咁樣樣嗱，都要按佢個身體狀況或佢個需要咧，去到幫佢介入唔同嘅治療方案咯。咁除咗藥物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非藥物嘅治療。好似頭先講心理行為治療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可能係譬如腦刺激嘅治療啊，腦電盪治療啊， 好多唔同而家一啲嘅新型嘅治療方法咧，都未必一定係淨係藥物有關咯。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要醫生咧去幫你度身訂造啦、設計啦，去配合你嘅需要咯。
0: 嗯，聽你咁講，其實一系列嘅治療裏邊，其中一 part 係叫做食藥啦，係咪？
1: 冇錯啦。
0: 咁但係咧，嗯，即係你問我，食咁多藥落肚，梗係最好唔好啦，係嘛？係咪食藥真係有用噶？咁如果我用其他嘢搭救我，唔食藥係咪可以幫到手咧？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個臨床上邊咧，常常都會同病人去到思考同埋一齊探索嘅一個問題嚟嘅。嚇、
0: 嗯，
1: 咁、啊、咧記住咧，呢、這個都係我哋同病人之間嘅一個。去商量嘅一个好嘅机会啦，让病人更加了解究竟啊佢嘅治疗方案有啲乜嘢，点解系呢样嘢适合佢咧？嗱，药物嚟讲咧，我哋都会睇翻佢嗰个严重性啊。佢简单举例咧，譬如话佢一个情绪病咁样，佢其实系我哋即系最普遍嘅喺我哋即系私家一啲门诊上边啊咁样。咁咧都要睇佢嘅嚴重性咯。啊，咁如果你話佢係一啲比較輕度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同病人商量咧。啊，其實好多其他方案嘅噃，例如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

0: 生理治療等等，其實可能都很有效的。但是如果去到一些比較中度甚至嚴重的個案呢，我們通常都會比較早呢去到提議呢建議用一些藥物呢去到幫助。那這個呢就要我們要理解為什麼了。因為呢你想想，當一個人呢如果他那個人的情緒呢是去到一個比較嚴重比較嚴重抑鬱啊、嚴重焦慮的狀態呢，其實佢整個神經系統呢都會變得呢係好，即係唔係一般嘅嗰個運作啊，可能變得好過敏啊，令到佢個思維啊、佢個身體嘅反應啊，各樣呢都會變得同平時都好唔同啊，可以話呢無論佢個思維呢就缺乏咗彈性啦，可能好容易呢就啲嘢好敏感啦，好快就轉咗牛角尖啦，好負面嘅方向去到諗啦，個身體呢可能好多警號㗎喎，可能好多呢身體上面嘅不適啦，例如呢心跳好快呀、呼吸好急呀、個人呢就好似好好坐唔安企唔落咁樣啦，咁又或者瞓又瞓唔到啦，食又食唔到啦，個人或者好多時候會冇動力呀、等等好攰呀咁樣。咁呢啲咁樣嘅狀況呢，其實呢就正正就係佢嗰個成個神經系統出咗問題呢，腦部物質新分泌都係失咗平衡呢，導致呢都係佢有啲咁樣嘅反應囉。呢、這個時候你諗下，如果冇一個藥物嘅幫助嘅話呢，其實可能佢比較難呢係好快可以平衡到呢一啲嘅因素啦。當呢一啲因素未被平衡嘅話呢，好難呢佢會嗰個思維呀、或者佢啲行為呢係會好快回復㗎。就算咧，我哋教佢好多方法，例如点样放松啦，做啲咩运动啦，又或者做翻一啲有兴趣嘅嘢啦，又或者咧叫佢嗰个生活上边有翻一啲规律标准啊，点样去到重整佢嘅思维模式啊？其实咧，佢可能听完咧，佢系知嘅，佢都想做嘅，佢咧都尝试想做嘅，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咁啊，无论佢啲譬如話運動啊，啲行為嗰啲咧，根本冇咁嘅動力啦，係咪啊？你話思維一啲思想嘅模式嚇、可能同佢調整，佢叫做頭腦知，但係佢根本咧，佢個情緒太大嘅時候咧，佢嗰個思維咧係冇咗個彈性，佢亦都轉唔到個思維嘅時候咧，好難叫喺呢啲位咧可以有一個好快嘅改變咯。
1: 嗯，咁可唔可以講得上係叫做先治標？我哋治本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協助將佢帶翻入正軌，可唔可以咁講咧？
0: 某一啲藥物咧係治標嘅，咁例如一啲譬如話佢瞓唔到，咁可能我哋會用一啲安眠藥啦，可能幫佢容易啲入睡啦。個人太緊張嘅時候咧，我哋會用一啲所謂嘅鎮靜劑啦，係嘛，幫佢咧暫時個人可以放鬆。呢啲咧都係一啲治標嘅藥物，講緊咧就係一啲短暫有效嘅啫。可能過咗一段時間，譬如幾個鐘頭之後咧，佢咧就會失咗效噶啦。咁呢啲所謂嘅治標嘅藥物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緊一般精神科比較我哋著重嘅藥物咧，反而都係一啲血清素類啦。如果你話情緒藥嘅話，或者一啲其他腦分泌嘅調節劑啦，咁呢啲咧我哋所謂咧就唔係淨係治標咁簡單，因為咧佢都會幫你調節翻腦入邊嗰啲分泌腦咪嗰啲物質咧，傳遞物質咧，令到咧你整個嘅神經系統啦，你嘅思維啦，你嘅腦部嘅運作咧，都會平衡翻、健康翻啊！咁咧呢一個咧可以咁講咧，就係你成個人咧都個身體狀況、個腦部運作咧都穩定翻落嚟嘅喎。咁呢個咧就唔係短暫嘅啦，呢個咧就係所謂相對長遠嘅一個嘅狀態。因為有一個咁樣嘅冷靜咗嘅狀態咧，你同佢設計其他嘅行為治療啊、心理治療咧，佢先聽得入耳，佢先咧做得出嚟咯。
1: 嗯，即係話我哋因為現實世界你冇得改變噶嘛，可能佢周遭嘅工作壓力啊，又或者佢對呢個世界一種恐懼，呢啲你唔可以改變個世界噶嘛。但係你就可能睇精神科會用一啲嘅藥物，令到佢去先cool down 咗先，係咪？然之後佢哋先至可以用一個好平靜嘅心去打開隻眼睛去望呢個世界，可唔可以咁講咧？
0: 可以咁講啊，可以咁講，或者可以講一啲例子啊，係咪？咁譬如咧，即係好多時候嘅，我哋都見到好多即係上班一族啦，嚟到我哋當中，係咪啊？咁咧就會有時就係好多時候咧，都係覺得哇，即係 因为工作的压力令到他呢很多很焦虑啦，很紧张很担心啦，开始就想了，啊，如果我一样做得不好，或者呢如果我开会表现又差，又或者呢上司是觉得我表现不到这件事呢，就真的危危乎啦份工作，跟着同事呢又睇唔起我啦，系嘛？开始咁样谂啦，开始有啲咁嘅焦虑啦，跟住开始咧，佢嘅表现咧就因为佢啲焦虑咧更加差啦，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咯，跟住开始出错啦，弊啦，咁佢咧就自己咧开始咧被呢一个漩涡咧卷咗入去啦，啊，因为佢担心啦，佢惊啊，集中唔到啦，而且工作表现咧更加差，啊，咁啊更加差嘅时候咧，开始越嚟越担心啦，跟住咧就会开始。瞓觉又会谂啦，系咪放咗工又会谂啦，
1: 跟住肯定咩又头痛啊，又胃痛啊，即系呢度周身骨痛啊，仲有样样都唔舒服啦。
0: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咁嘅状态翻工点算咧？系咪咪又再差啲咯个状态？跟住咧就容易出错咯，更加容易出错咧，更加又影响佢情绪啦。呢，這个就一个恶性循环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啊，当佢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咧，嚟到喂同我哋讲，哎我咁样啦，我哋做啦，做晒一啲嘅诊断啦、评估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焦虑、抑郁嘅一啲嘅状态啦。开始咧就因为都觉得比较严重啦，可能提议佢啊，有啲药物要可能帮一帮你啦，可能个人松翻啲，或者个脑部调节翻好翻少少，个人有翻多啲弹性，唔使谂到咁负面咁样。但系佢咧，可能佢都会好担心，喂，咁我啲工作嗰啲实在真系好多问题啊嘛，系咪啊？上司又会咁挑剔我啦，唔中意我啦，同事开始睇唔起我啦，系咪啊？当佢咁样谂嘅时候，喂，我食咗粒药或者食咗呢啲药，基本上都唔会改变嘅嗰啲现实嘅状况，系咪？咁我食嚟做乜嘢？
1: 但系粒药系会改变佢自己嗰个思维啊嘛，
0: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正正系个重点咯。你谂下系嘛？头先嗰啲嘢，如果我哋啊咁样执着嘅时候，咁就算佢面对翻同一样嘢，佢用翻咁嘅状态，佢都好难咧去扭转啊。唯有就系咧，其中一样咧，药物可以帮佢咧个人啊身体状况慢慢稳定翻落嚟先，瞓翻好先啦，胃口开翻先啦，个人慢慢集中翻个精神先，嗰啲转数慢慢翻翻嚟先啦，系咪啊？好啦，咁当佢个人开始定翻啲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思维咧。当佢个脑部物质咧被调节好啦，佢个脑嗰个情绪健康，嗰，那个情绪调节系统咧健康翻嘅时候咧，佢啲思维都唔会咁容易转牛角尖噶，教翻有弹性噶。当有弹性嘅时候咧，佢睇嘢唔会净系睇到负面，都有睇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可能性。甚至咧，当佢面对一啲困难，去到要叫做解决困难嘅时候咧，容易啲多啲方法，去到。转啊，去到变啊，咁啊多啲策略去帮佢自己咧应付困难啦，系嘛，咁啊争好远噶咯。再加上咧，当佢开始个人开放啲嘅时候咧，佢愿意多翻，除咗工作之外咧，帮翻一啲自己做翻一啲可能自己可以放松到嘅练习啊，或者咧可以自己有兴趣嘅事啊，社交啊，佢开始感受翻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同埋感受到开心快乐嘅话咧。哇！咁呢个喺佢生活里边已经系好唔同咯，唔系净系一味嘅负面，一味嘅灰色、黑色咯，而系咧，工作压力之余，佢都可以感受到开心。哇！咁啊，你谂下佢整个状态咧，同佢开头已经可以好唔同咯，系咪？咁当然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啦，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咧，讲紧系可能真系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嘅时间，甚至可能更长少少吓。咁，慢慢希望可以形成到一个咁样嘅转变嘅时候咧，就算佢面对同一个环境啊，佢自己嘅心态、佢嘅身体状态、佢嘅头脑转数，或者个思维模式个弹性咧。都会好唔同咯，
1: 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去踏出第一步去睇精神科已经相当唔容易啦，咁仲要接受可能精神科开俾你嘅药物 ，OK， 咁你即系样样都系好艰难去令到你克服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咁我觉得有心去做呢样嘢，有医生团队去帮个病者嘅话，其实就好快就会翻返入正轨啊。咁啊嗱，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嘅食药有冇用呢一个话题就讲咗一集啦，下集同样时间都可以继续探讨下呢一个话题，究竟我哋要食几耐药咧？医生，我最惊系咩啊？我成世都要食药，咁点算啊？呢啲话题我哋下集再讲下，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0: okay，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就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系唔好嫌我沉气，有时咧真系行出去，净系落街买少少嘢就可能你已经头晕眼花。大把遮啦，挡一挡啦，买把把风扇仔嘅吹下啦。当然带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需要特别在正的时候出街的就不要了。当然如果你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仔就要特别加倍小心。好啦，贝贝呢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是5:00在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清晨上你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7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

0: 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嘅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咧系派息一次。今个月嘅21号开始咧接受认购，下个月嘅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会继续反应热烈，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1: 中大昨日是公布未来5年的策略计划，包括成立研究生书院，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等等。稍后我哋会请嚟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同大家讲下5年计划的详情。
0: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而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事件突显了有需要加强生殖科技方面的监管，都建议包括各个环节商人核对留记录，以及设立法定24小时强制通报机制等等。阵间我们都会听到议员的意见。
1: 5岁男童被虐待其后死亡的案件再次令到社会关注本港虐儿的问题和保护儿童的措施。防止虐待儿童会就认为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讲下他的看法。
0: 今早的国际话题包括会讲下东南亚的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敏昂莱是访问泰国，跟泰国总理亚努廷是会面。自敏昂莱2021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文人政府之后，缅甸都跟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次泰国缅甸两个接壤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环看天下陈家会探讨。
1: 美国有一名男子，他就只有18岁，不过已经成为大学工程学的教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现在他还一边教书一边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业绩表现，以及是观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5日升势，收市是报54885点，跌464点，跌幅是大约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大约0.1%。SpaceX 首批大约1000亿美元嘅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6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达到241亿美元，市场估计占 AI 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70%。记忆体股份在业绩之后挨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分别是急挫近7%和13%收市。欧洲主要股市普遍靠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都创新高，英国股市就偏软。法国 CAC 指数连升6日，再度刷新即市和收市纪录。指数曾经高见8742点，收市报8699点，升大约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40点，升大约0.1%。英国富时100指数早段是最多升0.5%，美市倒跌。收报10867点，跌大约0.2%。美元同埋美债孳息率都升，市场正等候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储局嘅利率走向。美元指数喺100关口增持，较早时报99.95，升大约0.3%。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68厘以上，升大约0.5个基点。30年期债息再度突破5.2厘关口，高见5.227厘，升超过5个基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00

0: 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油价急升，伊朗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重返每桶$80以上，高见$83.77，收报$82.49，升咗超过3.8%。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77.29一桶，升大约2.8%，结束三日跌势。金价先升后回，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300，再创近两个月新高。油价显著向上，重燃通胀担忧，导致金价再度回软。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4%，高见每安士$4,303.9，其后回吐，最新是报$4,241.6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的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小米、汇控、友邦 ADR 都靠稳，腾讯、阿里巴巴、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的 ADR 偏软。港股昨日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跌近530，收市系报25,530，全日跌咗385，跌幅系1.5%。主板成交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收报4,820。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按年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65%提高至90%。管理层表示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到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就无需要再次，未来就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与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2: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同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2018年的时候或者20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1: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按年升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而派特别息。管理层又话，未来将因应油价变化，每月对电

0: 兴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八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1: 因为我们电费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我们会看回过去三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一月到八月，香港的电价调整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油价的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我预计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当然去到年尾也要看看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0: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早再见。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像有些嘢。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6: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7: 今日的事，
2: 全球医疗峰会今日是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致欢迎词。
6: 立法会的研究指本港居民境外开支增加，而访港的旅客消费下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亦都会讲下对于粤港澳消委会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在10月实施有什么提法。
2: 根据教资会的统计，八间大学学士毕业生平均的年薪是升至336,000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分析薪酬的走势。
6: 德甲劲旅拜仁慕尼克今晚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踢表演赛。

0: 大家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意大利就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就会比起相对迟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是差，学习进度的差距亦都会随着时间扩大。研究团队都建议当局联同家长和学校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陈家会讲下。
1: 同样都讲到年轻人，美国有一个男子只是得18岁，但是已经成为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更加是获得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教授。他现在就还在继续进修，一边教书一边就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希望未来可以在专业领域上面开拓新的可能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汤马斯小时候就展现极高天赋，他在幼儿园入学能力测试中获得满分，10岁的时候入读迈阿密达德学院，14岁就完成数学副学士学位。汤马斯其后修读电机工程，18岁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且两个学位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汤马斯三年前以18岁又346日之龄返回迈阿密达德学院做工程学教授，负责教授运算和程式设计。他最近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男性教授，打破苏格兰数学家麦克劳林在1717年以19岁之龄创下并维持超过300年的纪录。目前21岁已经教了三年书的汤马斯表示，自小就喜欢学习，尤其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充满兴趣。由于父母都是工程师，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接受工程师思维和逻辑训练。汤马斯说，虽然自己的年纪和学生差不多，部分可能比他仲细，但在教学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年龄并非重点。汤马斯表示，最喜欢见到学生由困惑到突然理解一个概念的瞬间，觉得很有满足感，而且教学亦都令自己更深入理解知识，从学生身上学到的道理都不少。托马斯目前正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同时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未来希望投入智慧财产权法领域，在专业领域上开拓新的可能性。学生的学习进度受不同因素影响，意大利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越差，学习进度差距更加会随时间持续扩大。米兰比可卡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意大利北部超过5200个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在数学、意大利文和英文考试中的成绩，结果发现11至12岁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之后在数学和意大利文阅读测试中的表现会比迟几年先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差。到了16岁，两组学生在部分科目的成绩差距相当于半年的学习进度。特别的是，成绩差距主要出现在数学和意大利文，英文成绩并没有观察到明显影响。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地学生将英文当作外语学习，而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英文内容，令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一些接触和练习机会。团队成员雷斯皮表示，不少国家近年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认为意大利都可以参考有关做法，为有效落实年龄限制，当地需要动员家长和学校共同参与，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他建议家长帮小朋友认清社交媒体的干扰，重视深度阅读和面对面交流，保留没有电子荧幕的离线生活时间。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銀色債券，俾年滿60歲人士認購，目標發行規模係500億，可酌情加碼至到550億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證息率係4.25厘。8月21日開始認購，銀行方面都陸續公布認購優惠。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對此係對比起目前市場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大約係2至3厘，呢一批嘅銀債為期3年，提供保證息率4.25厘。佢有信心今次嘅發行對於長者嚟講具有吸引力，又預計今年年滿60歲以上嘅港人有247萬人，按年係增加大約2%。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政府今次繼續發行銀債，係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嘅投資選項，同時亦都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嚟嘅商機。而呢一批銀債所募集得到嘅資金，會用喺發展公務工程，推動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設。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新一輪第11批銀色債券保底息率 4.25 厘，除了比起市場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話具備財務彈性。銀債雖然不設二級市場，未有一如以往的綠債咁在政府零售債券咁可以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銀債呢批嘅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債券到期之前向政府賣出債券，政府係會以原價同埋相應嘅累計利息咧贖翻債券。銀債息每半年派發，亦都無需咧好似定存咁咧係有等待到期嗰陣咧先至係本利歸還。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內地個別省市對於境外保險收益徵稅20%的零星個案，引發本地的保險股尋日顯著受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港府一直都有與內地中央部門溝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稅務政策和執行情況不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遵守稅法是必須的。他又說，相關個案的基礎是基於共同匯報標準的自動交換稅務資料安排，而強調對於本港的保險產品和整體競爭力是有信心。保監局就說，中國居民就住境外投資的收益依法申報徵稅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場無需過度解讀。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中電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業績，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59億超過59億，按年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的盈利是上升。人工智能和創科產業繼續亦都推動香港的電力需求。中電話數據中心售電量按年大增 11.8%， 佔了整體的售電量是 7.1%。 商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政府放寬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實施將近一個月，食環署昨日回覆查詢的時候說，目前已經有超過980間食肆加入計劃，而截至到前日，署方一共接到48間食肆申請撤銷准許，主要是涉及營運考慮，例如是人手安排、場地分隔等等方面未能夠完全配合，或者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做準備。有順利推行寵物友善的餐廳集團就說，有門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長大約 15%至20%， 之後打算申請更多的分店加入計劃。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杭州有公園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機，實測在2小時成功捕捉到116隻蚊，單日最高曾經殺滅到20000隻蚊。食環署近期亦都係會以啟德車站廣場同埋彩雲一村作為試點，去引入一款碳循環捕蚊機做試驗噶。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0: 时间嚟到系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

0: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公开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峽等，违者可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他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梁正涛报道。
2: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见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权斯号两栖攻击舰上支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美军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改变49艘商船的航道，损毁两艘船只，并登上两艘船检查。協助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拉比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霍爾木茲海峽對事局勢緩和，將能夠為各方重返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創造有利環境，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以對話和平解決地區爭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商讨近日大批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约100人死亡，估计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个非法入境者滞留，形容当地局势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说，今次事件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和欧盟合作。卢晓山报道。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 摩洛哥日前拒絕為偷渡潮負責，說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邊境管理制度裁決前，應該要預計到後果。比亞斯說，今次事件證明摩洛哥並不可靠。歐盟負責移民事務的專員布魯納就形容，優達近日發生的事件撼動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敲響了警鐘，提醒各國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須合作。他說歐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布魯納又說，理解部分歐盟成員國對非法移民問題的憂慮，但他認為只能在必要而且適當的情況下才採取內部邊境檢查作為最後手段。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回到本港，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天文台說高溫天氣持續，呼籲市民補充足夠的水分，如果覺得不舒服，應該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時候盡快求醫。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風勢仍然微弱，今日和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萬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1日開始接受認購。當局說訂定今次銀債息率的時候，參考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今年繼續發行銀債，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筹集到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志清报道。
4: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和过去相约，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5: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还有这个类似的产品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还有讲的都是至少2-5，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考虑都包括平衡了各方因素之后，我们对于今次的发行是有吸引力的方面，我们有信心的。
4: 联席牵头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地缘紧张局势持续，相信股票和债券价格仍然会波动，保证利率 4.25 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好大机会有超过30万人申请。
6: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4.25厘保底3年，可以给到一个稳定性和一个可预期性，甚至一个好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拿到。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

0: 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54美元，卖出4242.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同翼锋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嘅新合约。呢一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翻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都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话，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8年太少，要再来多6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林明高加盟皇马，3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2次欧联、3次西甲、1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期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东南亚嗰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咧敏昂莱。昨天開始訪問泰國兩日，和泰國總理亞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兩國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和文化等等的領域推動雙方互利合作。
1: 敏昂萊2021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領袖昂山素姬的民人政府。有外國通訊社就認為，今年4月當選總統的敏昂萊是期望透過今次訪問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
2: 亦都有分析指出，两国双方今次接触亦都有务实方面的考虑。面对着缅甸内部军事冲突导致到难民涌入泰国，以及电

0: 骗等跨国犯罪的问题，泰国方面都有需要是跟缅甸合作应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
2: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四展开对泰国的两日访问。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又见证两国官员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2021年，时任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发动政变，推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领导的缅甸文人政府。缅甸其后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陷入多年内战，估计大约10万人死亡。敏昂莱一直被禁止出席东盟峰会，并且是受到西方的制裁。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去年7月底决定解除全国紧急状态之后，缅甸同年年底至到今年1月举行大选，由大量退役军官组成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议会大部分议席。今年4月，联邦议会总统选举团投票选举总统，敏昂莱高票当选。自从脱下军服改着平民服装以来，敏昂莱积极寻求为缅甸重新建立外交联系。就任总统之后，先后访问中国、印度和老挝，泰国是第4个国家。而在今次曼谷之行前夕，被软禁的昂山素姬礼拜一获准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会面，是他在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作为邻国，泰国近年持续推动和缅甸关系正常化。阿努廷日前说，泰国的政策是采取校准接触，以便保持和缅甸的沟通渠道，并且推动缅方遵守东盟主导和平倡议条款，认为这个是推动缅甸和东盟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条件。有研究东南亚问题的泰国学者指出，泰国的做法可以增强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但在东盟提出的缅甸和平计划未见明显成效之下，作为缅甸新政府和东盟之间的桥梁，在重新接触以及为敏昂莱背书的合法性之间存在微妙界线。也有声音认为，曼谷不应该以红地毯迎接敏昂莱，不过分析认为，泰国是有充分的理由修复与缅甸的关系。有泰国非政府组织指出，泰缅两国同时应对多重紧密相连的危机，除了要解决民众跨境工作签证和跨国污染等问题，缅甸边境动荡地区滋生的网络诈骗集团和毒品走私问题一直都是泰国的心腹大患。此外，缅甸内部军事冲突也都导致大批难民前往泰国寻求人道援助。敏昂莱此行亦都正值泰国寻求重振与缅甸之间的经济联系，泰国在缅甸的酒店、银行、制造业等产业都有投资，是缅甸主要外国投资者之一。不过，泰缅商业委员会说，自新冠疫情和军事政变以来，泰国对缅甸的贸易顺差大幅缩窄，泰国出口急剧下降。今年头5个月，泰国对缅出口额约为670亿泰铢，而疫情前每年的出口额就是超过8000亿泰铢。泰国外长西哈萨日前就说，泰方认为缅甸和柬埔寨可以在打击电骗方面做得更多，又期望缅甸当局采取更多措施，实现缅甸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 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再高2-3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

0: 埋狂风雷暴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死亡，37岁的母亲是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日前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社署就说对于个案是深感难过和痛心，又说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
0: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是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他又说，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社会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但认为有关机制仍然可以优化，包括扩展强制举报的指明专业人员类别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刘小军，听下他怎么说。
2: 呢、这、一個案件咧係一個嚴重嘅虐兒嘅個案嚟嘅，整個社會啦，聽到呢一個案件啊，同埋判決啊各樣嘢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難過嘅感覺。其實呢一類嘅情況案件咧，有一單都係嚴多嘅。咁我哋好希望咧，整個社會咧再提高多啲呢一個保護兒童嘅意識，提早識別啦，盡早去介入啦，更加多嘅預防上面嘅工作。
3: 現時咧，對於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咧，社福界咧，点样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识别呢？
2: 一般而言啦，社工啊，咁啊，即係例如係社會福利界咧，咁其實我哋都會係去參照翻社署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做翻一啲評估啦，同埋咧去處理翻一啲咧高風險嘅家庭嘅危機上面嘅評估咧，包括例如幾大方面啦，虐待嘅事件個嚴重性啊、頻密程度啊，檢視翻例如身體受傷個部位啊，虐待兒童的記錄。第二個部分在兒童的方面就需要去考慮例如兒童的年紀、體能、心智的能力，那一刻更加要去做一個評估，就是懷疑傷害兒童的人是不是有機會是很輕易可以接觸到有關的兒童呢。而家庭方面，咁我哋都會咧評估同埋檢視翻，就係例如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啊、壓力啊、支援系統、家居嘅環境，同埋佢之前有冇一啲嘅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個記錄啦。咁而另外啦，個家庭需要、兒童需要咧評估上面都有一啲嘅指引，我哋可以參考翻。最主要咧會睇翻咧就係三個大嘅導向：家庭啦、照顧者嗰個管教嘅能力啦、家庭個環境嘅因素啦，第三。咧系儿童嗰个嘅发展需要噶。
3: 前线社工咧，佢哋喺识别同埋做评估嘅时候啦，假如遇到啲困难啦，佢哋一般而言咧，可以即系点样做咧？有冇啲相关嘅指引咧？
2: 前线嘅社工啦，如果佢留意到有任何嘅怀疑嘅情况啊，我哋都会觉得话，佢首先系向咗佢机构嘅上司去汇报啦，咁同埋咧寻求翻一个专业嘅意见，喺进行个案嘅评估嘅时候咧，程序指引里边咧需要。要翻召开一个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因为咧即系汇集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了解更加全面成件事嘅性质啊，评估翻而家嗰个危险嘅程度，制定翻保护有关儿童嗰个安全同埋跟进嘅计划嘅。
3: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啦，咁啊实施之后啦，你认为社工同埋唔同嘅专业界别啦，系咪都已经提高咗对于虐儿方面嗰个意识啊，同埋知识咧，你认为能唔能够避免到好似类似今次事件咧，即系再次发生咁样咧？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嘅前后，做咗好多嘅公众教育啊，咁同埋政府同埋唔同嘅界别啦、NGO 等等，提供咗好多嘅专业嘅培训。其实成个嘅意识啊，成个个知识同埋态度咧，系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噶。
3: 咁你认为咧，如果要进一步再加强保障同保护儿童嘅话咧，现行机制同埋指引上面咧，有冇啲咩需要再进一步优化嘅地方咧？
2: 我哋都会建议咧，有好几个嘅层面咧，都可以再加强同埋优化嘅。例如专业层面嘅一啲加强培训啦，同埋咧就系点样去加强与其他嘅专业去协作啦。有关一个强制举报嗰方面，而家系25类嘅专业指明嘅人士啦，其实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去？

0: 學子去其他嘅群組咧，甚至係公眾人士咧。咁而另外啦，喺立法嘅層面上面，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落實未有保護罪。有啲人士見到有一啲嘅嚴重嘅情況，但係咧就冇去報案啦，嚇冇去揾一啲嘅即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去跟進嘅話咧，依一個咧就會係依個法例嘅精神，希望可以咧係保障到更加多。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咧都系普遍晴朗。另外啊，系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几日高温嘅天气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跟进翻咧，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咧早前系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显示有需要加强翻生殖科技嘅监管，维持公众对辅助生育嘅信心。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就建议修订现行的实务守则，规定样本取样、运送、接收等等的环节都要双人核对，同埋要留记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去访问了林林，听下佢嘅睇法。
3: 近日發生了這次的事故，其實都幾廣泛關注。首先它是一個活檢樣本出事，亦都是很快發現，亦都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和醫衛局都很快去反應。那我們案件現在這階段我們很難 去提及，因為已經進入這個刑事程序。但是我想既然原來是可以這樣出錯的，那可能我們就需要再去檢視我們會不會有一些更加好的優化的一個方案或者建議，可以令到未來再從事這方面的程序期間咧，點樣去避免同樣嘅事情會發生？
4: 你覺得具體可以點樣去落實？
3: 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流程嘅，包括你做一啲檢測，可能某啲程序係由專業嘅醫生去處理啦，某啲程序可能係佢護士啦，有啲程序可能係化驗嘅一啲人員去做啦。咁究竟唔同嘅人員佢嘅而家現行係咪所有都係用兩個人去做 check 咧？我比較 concern 嘅就係話，有可能係某一位員工喺處理手法嘅時候，可能有一啲漏洞而發生咗今次嘅事故。咁如果會有咁樣嘅可能性，加多一位人士在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有两个人去做这些这样的叫做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想这一方面就会大大咁樣去避免咧類似嘅情形再發生。咁所以點解我哋建議話如果係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係咪可以攞今次嘅案例嚟去做參考，寫得相對清晰少少啊？第時類似啲咁嘅時候發生，24小時通報咧，通報咗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之外，亦都要同衛生署去通報。咁同時間做嘅同時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要去做一啲叫做凍結牌照嘅動作啦。因為儲存就好難搞嘅，因為人哋儲存緊，你好難去 suspend 咗人哋嘅儲存牌。但係 other than任何的 procedure 应该要尽快停止了先的。那我想这一方面现在暂时相对来说不清晰，如果可以尽快就着这方面写得清晰一点，我相信对有希望或者甚至乎进行的这一方面的生殖科技的一个程序的一些夫妇来说是会有更加大的信心。
4: 程序上面怎样可以确保这个胚胎的拥有人在整个过程里面有多些的信息，可以更加相信更加安心？
3: 我想现时香港本身在这一方面人类生殖科技的管理甚至乎它的技术是非常之好，亦都是非常之高超，即是世界上来讲。只不过是今次原来在一些小环节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的话，那我相信如果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可以尽快 update 它们的管理范畴，写回清晰某些方面，其实已经大大有信心。我想作为不育夫妇，他们在揀选一些符合牌照的一些中心处所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做不少的 research 的，我相信他们在揀选的时候都会揀选一些比较 re-on 他们自己相信的一些 center。 揀选在香港进行本身都是对香港本地的技术的一个信心。
4: 那你认为罚则方面需不需要再加重呢？
3: 我諗而家。

好难去评论应该点样去加重。我谂停牌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叫做惩罚噶啦，因为始终 set up 一个咁嘅 center 就唔同开间 coffee shop 嘅，嗰个投入各方面都非常之多。咁我谂如果入边又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啊、方向啊，都留待翻人力薪资科技管理局佢哋内部讨论之后咧，先去做。咁我哋要相信翻专家，因为本身人力薪资科技管理局入边都有非常之多嘅一啲相关嘅一啲专业人士喺入边啦。咁我都相信佢哋可以做翻一啲相关嘅一啲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1.5%，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回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日喺发布上任之后咧，首份五年策略计划。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的数目增加至10间。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
1: 中大就说，全球都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以至到气候变化等等，决心是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学生都需要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咁听佢讲解一下五年计划的详情。
3: 中大策略计划2026-2030，我哋就是用一个 tiger 系象征住成个嘅计划啦，就引领住中文大学咧喺五大核心范畴系向前腾飞。咁 T 咧就系代表住 talent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人才引进与培育 ；I 咧系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系大学拓展 ；G 咧系 global and alumni engagement， 系全球联系同埋校友凝聚 ；E 咧就是 education and student experience， 教育与学生体验，还有最后的一个 R 就是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与创新。
4: 中大会怎样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会不会有什么新措施呢？
3: 即是人才是招聘方面，我们是成立了一个校长的特聘计划的，各个的学院在各个方向上面和我们策略发展的方向是适合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有啲乜嘢好嘅人才咧，咁都可以咧系尽快咁样样咧系特别招聘佢哋翻嚟咯。咁至于本地嘅人才咧，如果我哋系讲紧招募去我哋嘅学术嘅架构里边咧，其实我哋咧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球招募嘅。咁所以咧就当然佢哋如果对香港系熟悉啲，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话喺教学上边佢系特别了解，因为香港嘅文化佢特别优秀嘅。咁我哋喺部门咧睇嘅时候咧，就亦都会睇埋呢一啲嘅背景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一啲行政人员嘅话咧，我哋会系检讨我哋嘅薪酬架构啦，或者咧我哋系会将嗰个晋升啊嗰一个架构咧，希望咧系建立一个公开同埋更加透明嘅一个晋升阶梯，帮助咧我哋系喺香港咧更好咁招揽一啲专才。
4: 中大都即将成立呢个研究生书院啦，书院总数系增至10间嘅，点解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咧？
3: 中文大学嘅书院制度咧，一路系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啦。30万嘅校友，可以有130个非常之活跃嘅校友会，一路团结喺大学嘅周围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嘅书院制度，唔单止系学科上边嘅发展啦，亦都可以咧系了解喺唔同嘅其他科目嘅发展，有一个全人发展嘅目标咧，系可以做得到。过去研究生咧，可能对比起本科生嘅数目咧，可能系冇咁多嘅。但系我哋睇住研究生咧，系一路越嚟越多嘅话，我哋嘅书院制度系非常之成功啦。咁亦都可以咧，系培育到好嘅好多好嘅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咁样嘅好嘅嘢喺资源允许之下咧，我哋亦都将佢咧系摆去研究生嗰边做一个发展。
4: 中大会怎样革新通识教育，同时去融合国民教育和全球视野呢？
3: 整个通识教育我们有很多不同方面，譬如说有书院的通识，有大学的通识，通识的基础课程，还有我们还有关于国民教育的，或者是一些国情教育的。那我们过去国情教育那里，我们有两个的是线上的课程，那都是一些大师级的课程，也都包括国家安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两个课程，它放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有名的很顶尖的大学里面，它放进去都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水平很高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些课程也都是要求我们的外国学生修读的。它第二天无论它是留在香港发展，或者是它回到自己的国家，它做事的时候它都会明白中国的国情。希望我们训练到的人才是可以配合到国家的发展。

0: 政府公布是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是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是会派息一次。而在今个月21号起就会接受认购，9月15号发行。当局是表示，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等等的因素，认为是具有吸引力。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发债募集的资金是会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让市民可以参与并且受惠。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继续会反应热烈，认为看回过去的经验，相信都会出现超额认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情况增至最多550亿，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昼9点至9月4号下昼2点认购，每人最多获配发100手，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9月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银色债券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发行，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和受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类似产品价格和利率等一篮子因素，有信心具吸引力，银债不设二手市场，发行安排和过去相若。
3: 息率是和我们本地的通胀挂钩，并且保证是不会低过 4.25 厘，为免有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我们将会维持最高配发金额是港币的100万元这个安排。同以往一樣，雖然銀債是不設這個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前將那個債券賣給政府，拿回本金和累計的利息。因此銀債是一個既穩妥又靈活的投資產品的選項。
2: 被問到市場預期美國或會加息，選擇在美國議息前發行銀債，是否為了避免加息有機會削弱吸引力？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回應，今次發債安排是按計劃進行。
4: 時間方面，其實你見到近這幾年都是這麼上下這個時候，所以我想是我們都是跟回大概的節奏去做。外國的息口有時你都很難估，它到時候九月的息口出來會是怎樣，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所以我們做我們自己按計劃去做。
2: 聯席牽頭行之一的匯豐香港資本市場及證券服務部主管黃子卓說，銀債提供 4.25 厘保底息率，足以彌補美國加息帶來的潛在回報。
5: 其實整個市況大概估計有1到2次加息，整個週期當中頂點美國美金，所以說是多25到50點的加息。美國看回香港，其實隔夜息率可能 2.2 左右，兩年或一年的債券大概 2.8、2.9， 其實今次保底息率 4.25， 其實都足以補充即係嚟緊美國加息當中可能需要的回報要求在裏面。我相信同嗰個美國由依家到年底加息嗰個唔影響資產本身個吸引力同個質素。
2: 另一個聯席牽頭行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息率4.25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唔會突破去年37萬嘅紀錄，佢預計今年好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6: 過往下咁多批嘅顏色債券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十分之熱烈嘅反應。咁啊，呢幾年都係超過30萬人去認購，有新客，亦都係有捧場客，一路都確實個息口都係吸引啦。同埋頭先一系列嘅一個客觀嘅分析，所以4.25厘保底3年一個嘅息口咧，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嚇，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嚇，因為可以隨時贖回嚇，以100%本金攞到。咁所以我相信今年嚇好大機會都係有超過30萬人係會作出嘅申請。
2: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亦相信，銀債保證回報率應該唔低於通脹水平，有一定保證。
7: 呢個嘅銀債咧，其實個年期咧係得3年期嘅啫。究竟3年之內美國嘅加息幅度會有幾大咧？會唔會係大到係遠超過呢一個所謂嘅4.25厘咧？但係咧，銀債通常有另一個條款咧，就睇翻嗰個嘅通脹率嘅，係能夠俾嗰個保證嗰個嘅回報率咧，都應該唔會低過通脹。

0: 咁啊，一般嚟講，當個利率好高嗰陣時咧，嗰個通脹咧相對嚟講係較高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假設因為通脹嘅上升，所以拉伸到整體嗰個利率上升嘅話咧，銀債咧都有一定嘅保障喺度咯，因為佢起碼會俾得到一個嘅香港通脹率嗰個嘅水平咯。
1: 白瑞才又話：根據過往經驗，都會出現超額認購，相信反應熱烈。

0: 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银债8月21日开卖，保底息率4.25厘。商报：工作签证5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见指或对本港业界带嚟考验。信报的头版呢，就亦都讲到征税阴霾，黑散保险股大行逐停。
0: 文汇报的头条就是电子教材启动码年年换，家长焗买贵价新书。东方日报搞猪拣新居日子逼近，宏福苑居民盼尽快取回珍贵物品。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黑帮桂李王持牌掩护，年息282厘迟还罚8倍。明报街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复刊。大公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去认购，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亦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比起之前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的大约2至3厘，五一批的银债是3年期。提供保证息率4.25厘，有信心今次发行对于长者具有吸引力。他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的港人有247万人，按年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债是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就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而这一批的银债所募集得来的资金是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是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等等的政府零售债券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银债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会以原价和相应的累计利息赎回银债。银债的息率每半年是派发，亦都无需好像定存般等待到期那时才是本金利息归还。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20%的零星个案，引发本地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港府一直都有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税务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是必须的。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强调对本港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依法申报缴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分解读。这个是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是海外業務盈利改善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是59億9700萬元，按年是上升6.6%。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營運的盈利是上升的。人工智能和创科产业持续亦都推动香港电力需求。 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大增 11.8%， 占整体售电量是 7.2%。

0: 1.1%。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话，集团咧系将会随住油价嘅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嘅调整。为了减低对客户的影响，集团咧系宣布八月至到十月期间向合资格住户系提供每度电8仙嘅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咧有一半嘅客户系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嘅回扣。集团方面亦都系会推出咧消费券计划，期望帮到零售业同埋食肆。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學發表最新一份策略計劃，就研究與創新、人才引進和培育等等五個重點的範疇，提出多達31項目標以及是具體措施，包括加強聯繫國家以至全球，著力發展河套合作區、北部都會區等等戰略創新集群，重點是提升量子科學、綠色科技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的能力。校長盧毓明強調，中大不單止創造學術成果，更加是能夠孕育影響香港、貢獻國家、惠及世界的知識和人才。而計劃是形容中大在大灣區構建融合教育、研究和創新的綜合區域生態圈。盧毓明提到，現時全球充滿挑戰，全世界都是競爭人才和是資源，強調中大立足香港，融入國家走向世界，發揚兩民並重的優勢。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2026年大學聯招結果在前日公布，就有自稱是來自傳統男女名校的網民是在社交平台声称以 40.5 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港大医学院是澄清今个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取录任何文凭试成绩 40.5 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着呢新失实的言论呢，是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港大医学院重申一直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而录的原则去进行招生工作。香港大学规程明文规定，若学生言行损害大学声誉，而且经纪律委员会查证属实，涉事的学生或者是会受到纪律处分。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是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前日，署方一共是接获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又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旗下有分店是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就解释，退出分店的空间是狭窄，座位和通道有限，以及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能符合相关要求。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是 15%-20%，之后还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主要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措施目前已经是进入稳定期，是会持续探讨相关标准和细节有没有调整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措施。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两个钟头成功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杀灭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亦都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就在社交平台说，这部智能生物捕蚊机是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的呼吸，去吸引蚊主动飞近，借助机入面的风机高速运转，飞近的蚊就会被吸入到去收集盒入面。机身显示屏都亦都可以即时显示到捉到的蚊的数量，去反映收集数据。此外，食环署近期亦都引入了自动清扫机械人，机械人可以自动執行户外清洁清打扫的工作，投放垃圾在垃圾桶里面，除了适用在行人路和海滨区域等等宽阔平坦的地方，亦都能够处理到坡道1:10或者以下的斜道。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報報導，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倒破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拘捕25人，最年幼追債成員只有13歲。集團以免入息審查作為招來，向大約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續費之後實得12000元，分5期還款，實際的年利率是高達282%，逾期還款罰款呢係款額係超係達到咧係款額嘅8倍。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本港接連舉辦國際足球盛事，今晚8點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係會上演咧壓軸重頭戲奧迪足球峰會2026，拜仁慕尼克係對咧亞視東維拉。主场馆旁边的酒店客房预订都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是显著增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道，去年香港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继续努力，不单止曾经离开的人是会归位，那些从来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亦都会将目光投放向这一片东方热土。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中文大学公布5年策略计划，目的是对照国家15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动中大迈向国际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评论说，可以看到香港高校加强前沿学科研究和汇聚全球人才的雄心，亦都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的自觉行动。近年来，本港各间 高校在科研创新领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高校完全有能力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虐儿的案件一宗都嫌多，5岁男童受虐案显然是属于高风险个案，当局是有必要吸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的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多，执行大致畅顺，当局下一步就应该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强保障儿童。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公屋联会提出建议，包括重设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恢复公屋3年上楼的目标等等。评论说，公屋3年上楼既是昔日的政策承诺，纵然现阶段仍然面对不少挑战，政府都仍然要穷尽办法，竭尽所能，持之以恒，朝着目标是迈进。评论说，房屋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安乐窝，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说，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是高达3.6%，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对于基层家庭来说构成财政压力。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应该是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限制先进机械人进口，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虽然针锋相对的机械人大战，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暂时都处于守势，拥有攻击力的是中国。评论说，中国机械人就算入不到美国市场，都还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畅销。中国不少车企同时也研发机械人，形成高度重叠的产业链。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呢，属于一厢情愿。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